0: 通胀率升至2023年以来的高点 3.3%， 德国核心通胀加速至 2.5%。 欧洲央行管委西姆库斯表示，六月加息基成定局，且此后很有可能还需进一步加息。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
0: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宣布，自8月3日起，在现货股票收盘竞价机制落地后，股票衍生品常规交易收盘时间延后10分钟，调整至15:40。衍生品收盘价计算规则保持不变，依旧采用15:10至15:40期间的成交量加权平均价。印度现货股票交易时段仍为9:15至15:30。
1: 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另有人称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日本媒体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0: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14万亿日元，约合750亿欧元，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5G瓦的数据中心。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尽管全球科技企业大举投资 AI 项目，但并非所有项目都能最终落地。距离法国下一届总统选举已不足一年，法国未来政治走向及政策连续性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最近，多家国内航空公司陆续发布通知，从6月5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元。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调价节点恰逢端午小长假预热，暑期旅游旺季开启，民航出行成本小幅下调，能否进一步撬动旺季文旅消费？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4: 航空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虽然这次降幅不大，但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改变却不容忽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
5: 对端午暑期的影响，尽管下调幅度不大，但依然会改变消费者对于民航出行的涨价预期。大家可能会期待燃油费进一步的下调，从而改变提前购票的行为，比如从提前一个月下单改为提前一周或者2周下单。那么就价格敏感度而言，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价格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12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则敏感度相对弱一些。
4: 程超工进一步分析，本次长短航线降价幅度不同，加上儿童婴儿减免政策继续保留，对特定人群的利好更为集中。
5: 这意味着大家携带儿童婴儿出行的机票费用呢，依然享受较为明显的优惠。那么对于暑期的亲子出行是一个利好，也会间接带动暑期亲子游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对于长线亲子游而言是个利好。
4: 燃油附加费只是出行成本的一部分，这种成本微调对整个文旅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传导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6: 真正的价值也不再省了多少钱，而在于改善整个文旅链条的资金周转预期。因为文旅是典型的人来了才能产生二次消费行业，当然景区门票除外。除了这景区门票之外呢，酒店的餐饮升级啊，在地体验啊，租车啊，小交通啊，这种全靠流量基数来托底的啊，燃油费微调呢，撬动的是客流弹性，上下游这种活跃度会成比例的放大。
4: 而随着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民航出行的吸引力正在重新恢复。程超工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大众出行消费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人均旅游花费。
5: 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于旅游出行的消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的出游需求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机票燃油费大幅上调的时候，价格敏感度较高的人群，他们的出行需求会从民航转向性价比更高的铁路或自驾。所以我认为随着机票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 大众出行消费的结构将持续调整，民航出行的占比可能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进入新的增长轨道。那么更多的民航出行将显著拉动长线游市场的增长，人均旅游花费也将有明显的增长。
4: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燃油附加费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对文旅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6: 我觉得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本质上是把原本由航空公司硬扛的外部成本变成了一个可以预期可以传导的市场变量这就把文旅消费从情绪的对抗拉回到了这种理性计算的轨道上来，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挤出那些靠低价内卷不顾服务质量的劣质供给。
2: 不去景区去厂区，不看风景看产线，正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日前，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为工业旅游这股热潮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请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打卡汽车工厂，体验空中云巴，感受赛车激情，这些别具一格的硬核体验正成为郑州旅游的新亮点。在比亚迪总装车间，数千台工业机器人协同作业，每55秒就有一台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机械臂灵活挥舞，汗花四溅的场景震撼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
8: 车间里的机器人手臂超级灵活，飞快地焊接组装各种汽车零件，真是太神奇了。
9: 我一进去就看到有各种小车开运货，还有那个车门轮胎都如何组装都很新奇。
7: 近年来，工业旅游正成为文旅市场新的增长极，曾经闲人免进的工厂车间正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赛博乐园。七部门此次联合发文，明确鼓励航空航天、船舶、汽车、机器人等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工艺美术、食品加工等消费品工业、电商物流等领域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和保密要求前提下，创新推出生产流程观摩、模拟操作、手作体验、产品定制等项目，打造主题鲜明的观光工厂。有序拓展工业智慧游，支持运用北斗、人工智能、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和设备，打造沉浸式智慧化工业旅游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这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0: 首先呀，为我国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政策的依据和路线图，有利于更好地摸清工业遗产资源的家底，更好地弘扬中国特色的工业文化，为民族复兴、强国建设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其次，为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业态的支撑，更多的工业新场景、商业的新模式将满足更多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第三，有利于发挥好工业研学旅游的科普功能，引导广大青少年从小就种下科技强国的种子，助力我国的青少年从小就树立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7: 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4年到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 18% 的年均增速，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金准提出，各地要挖掘工业资源潜能，深耕细作，推动工业加文旅双向赋能，
11: 充分的发掘资源。一类呢是大国重器和造器工厂，第二呢就是专精特新的小企业和隐形的冠军，可以共同形成集群来发展工业的旅游。第三呢就是在民族工业和工业遗产的品类里面，从讲好一个故事的角度去重新设计我们工业遗产的流程和体验。
2: 今年年初，不少人都在千问上体验了如何用 AI 点奶茶，这打开了普通用户在真实消费场景中使用 AI 支付的想象。而支付宝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已经累计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也就是说不到半年时间， AI 支付就从诞生发展到初具规模。 在这样的背景下，支付宝还发布了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签。

0: 包产品。不仅是支付宝，微信支付、中国银联、华为等此前也纷纷发布各自的 AI 支付技能包。未来当人工智能接管了你的钱包，支付体验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1: 支付宝 AI 钱包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支持用户对智能体任务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可视管理，而 TokenPay 则是面向模型公司，提供一站式全球用户订阅与 Token 充值服务。除了支付宝，微信支付、京东、银联等巨头都争相入场布局， AI 支付已成为智能体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业内专家表示， AI 支付正从概念走向规模化的商业落地，支付从无现金模式开始进入无感模式。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说，
2: 过去呢，移动支付只是将钱包数字化，仍需用户亲自发起确认，而 AI 钱包的出现啊，让支付具备了理解场景、预判意图的能力。 AI 啊，化身为这个智能管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可能为我们做出最优的支付决策，自动完成比价、优惠匹配，甚至跨境汇兑的支选择。这就是将支付的链条从人找服务变成啊服务找人。
1: AI 接管钱包的时代正加速到来，对于普通用户而言，最直观的体验变化就是便捷。在传统模式下，完成一笔网购或外卖订单，往往需要打开 APP 搜索商品、选择规格、确认地址、输入密码等四五步以上的操作。而在 AI 支付时代，这一切被浓缩为一句简单的自然语言指令。虽然是 AI 接管，但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看来，用户的控制权实际上是加强了。
3: AI 对话会更加明确地获取用户的支付意愿，避免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和过去无感支付相反， AI 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让支付体验回归，重新回到了用户主导支付的场景当中。
1: 目前 AI 支付已经接入智能眼镜、 AI 耳机等可穿戴设备和汽车的智能座舱中。用户佩戴 AI 智能眼镜时，只需说一句帮我买杯生椰拿铁，无需掏出手机，智能助手便可自动匹配店铺并完成下单。在驾驶场景中，当车辆驶入停车场，系统会自动弹出费用信息，车主只需说出确认支付即可完成缴费。不过田立辉也提醒，
2: 每一次无感支付背后是对于个人数据更深的依赖，个人的财务安全正在从保护密码转向守护数字身份与 AI 代理权限。我们需要以审慎但是开放的心态来学习和理解，并且适度授权给自己的 AI 财务管家。这样子啊，我们既享受技术的红利，也要守住知情权和控制权这个不变的底线。
0: 接下来说一说最近热度很高的词源经济。面对持续走高的市场需求，各大电信运营商近期都推出了面向个人和政企用户的词源套餐产品，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 AI 算力变成像手机流量一样可以明码标价、按需购买的基础服务。那么用户购买资源套餐的积极性如何？来听报道。
4: 记者在营业厅看到，一些消费者正在了解或订购词源套餐。
5: 业务员跟我介绍一下，我平常工作的话主要是公司里做后端的 IT， 接到了我的这个开发工具上测试了一下，输出速度还是比较流畅的。
4: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工具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简单的聊天问答，从辅助编程到家庭娱乐，人工智能工具正深度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6: 平时生成一个资讯 AI 网页，实际跑下来换算成 token 大概也就是100万左右吧。希望未来这个套餐也能够越来越便宜嘛。
4: 目前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对应百万级到千万级的词源使用量。按一个词源能生成1到2个汉字，一次与大模型的问答消耗约2000个词源计算，600万词源的套餐大约能完成3000次问答。多家运营商表示， 套餐推出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用户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7: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8: 三大运营商能够推出磁源套餐，是通信产业正式从过去的流量经济转入智能经济的一种标志性的动作，普及度

0: 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很高的一个峰值。
1: 运营商推出的词源套餐是面向终端用户的 AI 算力消费产品。那这些词源究竟是从哪里生产出来的？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我身后的机柜呀，里面装满了成百上千张用于 AI 大模型运算的 GPU 显卡。在以前，企业和个人用 AI 得按时长租显卡，而现在词源工厂成了一个高效的加工车间，把看不见的电力和算力转化成一个个可视化、能定价的标准化商品。
3: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4: Token 工厂是 AI 时代的新的生产单元，以电力、GPU 的算力还有网络以及大模型为投入，通过推理服务持续的产生这个 Token， 然后呢再把 Token 转化成可计量、可交付的 AI 的能力。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云服务平台，里面接入了多个主流大模型，后台会根据使用情况实时计算并扣除所消耗的词源。负责人现场给记者演示，向智能体下达两条指令，大约一分钟后，后台就清楚显示了这次操作消耗了多少词源。
3: 优客德新兴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华。
4: 我们用了16万的 token， 然后总共用了1.4万，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的 token 的消耗量，从年初到现在总共大概增长了20几倍。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两年间增长超1000倍，爆发式的需求让词源工厂成为资本和产业界追捧的热点，许多企业正在加速规划并落地新的词源工厂。
3: 宏信电子董事长李强。
6: 我们这次联手华为打造了 token 工厂四套的超节点，一个节点就384张卡嘛，促进千行百业都能够跟 AI 相结合，能够产生新的发展动力。
5: 智能算力作为词源工厂的底座，我国已占据全球14.5%的份额，位居全球第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江苏、甘肃、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布局词源工厂，还有多个省份通过发放词源券、加强算电协同等方式积极布局词源经济。参与建设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三大运营商已全面开启词源业务模式落地，算力企业及云服务商也在密集加码打造基于国产芯片的大模型算力集群。
3: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王宏伟。
0: 词源工厂呢将会是词源经济的最核心的环节，通过统一调度按需去生产，充分盘活了现有算力资源，未来的3年到5年是整个词源市场的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期，年增速会达到100%以上。
1: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26.27万亿元，同比下降0.5%，利润总额1.3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四月末，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65.5%，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
8: 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9089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本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2580亿元、2490亿元、1776亿元、1013亿元、1230亿元。此外，本周五还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
7: 一批新政将从今天起实施，6月1日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数据、算法、计算机程序代码等数字资产首次被纳入技术秘密保护范畴。新规明确将电子侵入、远程爬取、超权限使用、离职后记忆复用客户资源等行为列为侵权，技术秘密案件由市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管辖，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违法成本大幅提升，对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核心资产保护形成制度性支撑。
8: 今天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落地，供应商需近3年无食品安全事故。
7: 同样是今天，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施行，入网餐饮网店名称需与实体店招牌一致，主页显著位置展示经营资质、门面及地址，无堂食需设醒目标志。 平台需通过技术监测、实时巡查、实地抽查等方式识别风险，并及时推送警示，倒逼平台和商家双重合规，外卖行业迎来最严监管周期。
8: 今天起，新版国

0: 铁集团客规实施客运电子发票、学生优惠票、遗失物品寄送等服务制度化，重新界定购票人、乘车人、联乘车票等概念，优化物乘物降、行李运到期限条款。新增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票的惩戒条款，维护公平有序乘车环境。
1: 也是在交通领域，今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实施，明确连续驾驶超四小时未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夜间22点整至次日6点整连续驾驶超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少于20分钟，客运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8小时等3种情形认定为疲劳驾驶，为交通安全执法提供明确标准。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变化，以金融、新能源龙头为首的权重股不再持续冲高，进入的震荡歇脚的阶段，指数整体波动收窄，看似行情平淡，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切换到了中小市值的个股上。今天就给大家讲透权重股歇脚阶段，我们如何把握中小市值的结构性机会。首先我们要明白核心逻辑啊，权重股的市值大，资金体量重，经过一轮持续上涨之后呢，估值的修复到位，获利盘集中兑现，短期缺乏持续上攻的动力，震荡调整是必然的走势，而市场存量资金不会闲置，自然会流向弹性更高、估值更低、拉伸阻力更小的中小市值标的，这就是典型的市场风格轮动。但大家也要记住了，中小市值的股票不能随便乱做，行情分化呢会比较严重，当下选股就是要避开高位题材杂毛，聚焦优质小而美的标的，优先选择50亿到150亿市值的个股，这个区间的股票既摆脱了微盘股的流动性风险，又保留了充足的上涨弹性。操作建议呢，大家要摒弃追高的思维，权重调整的时期不用盯着指数的涨跌，重点深耕细分赛道，优先关注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专精特新等政策利好赛道的中小盘龙头，这类个股基本面扎实，前期涨幅滞后，在资金轮动下修复空间较大，整体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抓细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 现在登录第一财经。

0: 据，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近段时间，上海司法机关披露了多起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家庭暴力、不良消费诱导、冲动行为致损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了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潜藏的各类风险，也清晰印证了守护未成年人成长需要全社会打破旁观者心态，每个社会主体都能成为守护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请听报道。
4: 家暴往往具有隐秘性和突发性，深陷困境的未成年人很难凭自身力量呼救，破题的关键有时就藏在一个细心的观察里。当看到孩子面部红肿，全身多处淤青时，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多问了一句，这伤哪儿来的？当听说是爸爸打的，医生没有犹豫，主动联系了普陀区检察院。经办此案的检察官王磊介绍，根据调查，这名父亲存在长期家暴孩子的情况。
5: 我们是先支持这个小朋友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跟爸爸也是了解了相关情况，责令其接受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其实他是挺爱孩子，应该说是教育理念上有问题，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家庭教育指导的跟进呢，没有再打骂孩子的一个情况了。
4: 医生的这份报告正是得益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及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孩子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必须立即报案或举报。得益于此，已有相当比例的线索来源于医生、教师，但保护的触角还要伸得更远。王磊提醒，一些听起来和未成年人关系不大的机构也是强制报告的主体，比如宾馆。
5: 我们发现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在宾馆、旅馆里面遭受到了侵害，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带了一个喝醉的未成年人到了这个宾馆里面要登记住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宾馆、旅馆的前台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强制报告了。
4: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展不成熟，社会经验欠缺，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行为后果，这时社会环境的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虹口法院披露的一则案例中，小桑17岁时曾在冲动下纹身，找工作时却因此处处碰壁，最终将纹身店店主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小桑在接受纹身服务时尚未成年，店主并未对其年龄、身份履行审核义务，贸然向其提供纹身服务存在明显过错，最终返还了纹身费并赔偿纹身清洗费。普陀检察院检察官许文迪又举了个例子。
6: 中学生小美沉迷于抽盲盒，他经常在某 APP 内交易盲盒，但他想要的隐藏款却迟迟没有出现，于是在多家店铺内盗窃50多个盲盒，并将拆开后的普通款在 APP 上低价销赃回血，再买再抽。企业多次表示自己是初创公司，团队都是 IT 背景，实在不知道未成年人保护该怎么做。
4: 不知道不是借口，最终经过行政机关的责令改正，该 APP 上线了未成年人保护模式，通过实名认证、限制单日消费额度等措施，帮助孩子走出盲盒陷阱。这两个案例折射的都是经营者对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认知差距，不赚这份钱的克制，恰恰是最珍贵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包括你我，都不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旁观者。一个好消息是，普陀检察院近日聘任了首批护卫观察员，他们中有熟悉辖区情况的街道工作人员，有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获聘的骑手宗波说，
7: 发挥我们本来这个走街串巷的一个优势嘛，经过我们的观察，就是减少了一些损失。

0: 施啊，或者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改善，我们也都很觉得有意义。
1: 将未成年人的保护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你我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力，或许就是在为迷途中的孩子点亮一束微光。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六一儿童节前夕，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为100个心肝宝贝家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义诊，免费体检、专家咨询、实验室参观。这场延续近20年的活动，不仅给了患儿家庭一颗定心丸，也折射出儿童肝移植术后长期随访管理的经济账和社会价值。请听报道。
3: 5月31号清晨，仁济医院门诊大厅里，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排队抽血做 B 超。来自青海的2岁患儿戴佑泽的妈妈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次带孩子参加活动。
4: 带着他大查了一下他的肝功能啊，还有他的肝恢复的怎么样呀，肝血管之类的，都是免费公益的。家里面的那些人都觉得是，你看你都花了这么大代价给他做了肝移植，那他能活多久？然后我们这次过来看到那么多大朋友的话，人家健健康康的挺好的呀，所以我们不担心。
3: 来自湖北武汉的易爱玲今年10岁，5个月大时做了肝移植，这已经是她第4次回娘家。
5: 因为毕竟我们移植10年了嘛，然后看到这么多孩子都在健康快乐的成长，其实挺欣慰的。然后她也成了别人的榜样，主要是因为现在有蛮多比她还小的小朋友嘛，一开始也是像她这么大，然后长到现在那么大的，所以就是说给更多孩子一些信心和鼓励。
3: 自2006年开展儿童肝移植以来，该院已累计完成超过3500例儿童肝移植，随访患儿超过4000名，是全球单中心完成儿童肝移植数量最多的机构。肝胆外科行政副主任罗毅介绍，这次义诊为孩子们提供了免费的肝功能、血常规、B 超和营养发育评估。
6: 远的到新疆也有，近的嘛就是附近的上海的、苏州的，因为我们4000多例的病人其实全国各地都有，正好借六一儿童节这样的一个契机，更好的把我们这些术后随访的群体维护在我们的这个重生的一个家里面。
3: 肝移植术后需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物并定期复查，一次常规的门诊检查费用约数百至上千元，而仁济每年一次的免费大查对异地就医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减负。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系统化的随访管理能够早期发现排异反应和并发症，降低远期治疗成本。
6: 我们让这些孩子对我们的医学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研究的流程有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那么培养他们的兴趣。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当中也有一些长大的孩子，他也表示了以后对医学很感兴趣，想做医生，那么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传承。
3: 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周涛说，每年六一是他和团队最治愈的一天。
7: 其实嘛，每年的六一节啊，都是我们这些心肝宝贝回娘家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时刻，你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忘记所有的苦难，忘记所有的焦虑。你看到他孩子，像昨天他们已经到了，看着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拉着你说周医生，拉着你说哎呀叔叔，这是一年当中最治愈的时候。
3: 一场义诊连接着4000多个重获新生的生命，从短期的手术救治到终身的健康管理，仁济心肝守护天团用20年的坚持算了一笔温暖的民生账。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报道。
2: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2月、3月外贸规模均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之后，4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请听报道。
8: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司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9: 机器狗头顶的

0: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相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为后续官员开展识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1: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巫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五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0: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1: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星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星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2: 从2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 21.5 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指数下降了。
1: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十五五”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3: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4: 在餐厅里，红酒按瓶卖，也可以按杯卖，但如果搬到户外市集上，这瓶酒还能打开一杯杯卖给顾客吗？这个周末新天地环宇会的巧克力生活节上，50个摊位一字排开，空气中飘的提拉米苏的甜香，也混着一丝意料之外的酒香。这看似寻常的消费场景，背后却是一道营商考题。请听报道。
5: 傍晚时分，微风习习，两个年轻人悠闲地坐在一个葡萄酒摊位旁，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琥珀色的蕾丝令在杯中前晃。
6: 这个地方一坐还是比较舒服。
7: 现在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状态下面，能够自己放松一下。
5: 上海从不缺市集，把咖啡、啤酒、饮料装进一次性杯子售卖，明明也很普遍，红酒有什么不同？瑞安新天地商业负责人陶然说：“
8: 因为喜欢喝红酒的人，他要的是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一定要去摇杯的。他的杯型也不一样，他要让酒的香味散发出来，摇的那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享受。”
5: 如此一来，清洗消毒变成了硬性规定。四面敞开的市集上，水从哪里来，消毒设备有没有，很多条件都不具备。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斌却有不同看法。这些是操作规范，是监管要求，但能不能卖，法律法规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明文许可，关键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有没有能力把要求翻译成可行方案。
9: 指导我们的市集的主办方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既不违反我这个规范的要求，又能保证我这个市集的这个现有条件能够这样操作。
5: 以红酒安杯卖为例，他们给出过三种方案。新天地最早做酒类市集时，参考澳洲酒节，卖门票送玻璃杯，顾客喝完自己带走，既避开了清洗消毒的硬件难题，又满足了仪式感。后来做白葡萄酒专场时，改用一次性亚克力酒杯，成本可控。

0: 也能摇杯闻香。淮海中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董兆峰介绍，还有一种是有条件设置临时清洗点，
1: 喝好的马上在旁边的消毒设备进行消毒。那么我们也定期的会每天两个班次和主办方一起对这个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说消毒记录让他们保存好。
0: 陶然算了下，近三年新天地办过21场市集，从一开始反复磨合到现在彼此信任，核心就是监管部门从不简单说不，这些细节上的审慎开口，最终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力。
2: 市集这个期间，我们从客流和销售额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要鼓励大家来消费，它要有闻得到味道、品得到味道，然后摸得到，它要有现吃现售的，其实还是蛮必要的。但这个就是突破。
0: 从拒绝到想办法，改变的不仅是某一场市集的某个摊位，更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理解配合，双向奔赴。瑞金安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史奇俊特别提到，
3: 我们一般问他拿一个菜单看一下，会问他一下工艺流程，就是通过工艺流程来规避那个食品安全风险。有了硬件，做好规范，让这些产品更丰富。
0: 每次对接这类新需求，张斌都深有感触。纸面上的政策文件从不会细化到给出具体答案，但恰恰是模糊地带最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说到底，是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场景思维，把不确定变为皆有可能。
4: 往大了说营商环境嘛，但是往小了说其实就是大家换位思考的一个结果。不单单是从我简单的方便我监管，其实我们怎么样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考虑企业怎样有这样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机遇或者机会吧。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报道。
5: 财经早点进入投资早课，
6: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5: 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五 A 股震荡走低，上证指数收跌 0.73%， 报在 4068.57 点，深证成指下跌 1.81%， 创业板指下跌 2.11%， 科创50下跌 5.04%， 市场成交额3.34万亿元。最近部分社交平台悄然掀起一股炒理财热潮，一批自称理财特种兵的投资者专门瞄准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追逐短期净值冲高的爆金币行情，快进快出套利离场。同时不少网络博主跟风分享理财短线套利攻略，教投资者像炒股一样择时买卖理财产品。那么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风险？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7: 所谓理财爆金币源自游戏热词，专门用来形容理财市场的短期超额收益行情。常规的 R1、R2 级稳健理财，每万元每日收益大多稳定在1到2块钱，而爆金币就是指部分理财产品单日收益大幅冲高，远超日常平均水平的特殊行情。近期，社交平台上涌现出一批教人炒理财的博主，他们用看似专业且诱人的话术，吸引着大量渴望高收益的投资者。不少投资者化身理财特种兵，试图根据这些挑选笔记去捕捉新发小规模理财产品的短期暴涨行情。然而，当记者以普通投资者身份走访银行网点时，一线工作人员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建议。某商业银行理财顾问表示，
8: 现在任何理财都不能说承诺收益，它得跟看市场情况。假如说你买一个理财，如果说刚买进去市场还挺好的，过段时间可能市场急速有波动了，只能说在参考历史的业绩或者历史同策略的产品的收益。相对来说它可能相比其他理财会好一些，但是没法承诺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
7: 针对网络上关于新发小规模产品容易爆金币的说法，某商业银行客户经理表示，
9: 这种就是像网上说的这种吧，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的严谨跟专业啊。现在理财产品都是不往本不往息的，也就是说投资这些都是有风险，它没法确定这个收益情况。新一点的产品或者是规模小一点的产品就容易有这个收益高一点这种情况，可能往期啊之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每期它情况都不一样。
7: 那么这种小规模理财产品出现的短期高收益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正常的投资增值有何本质区别？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0: 理财产品短期的高收益，它可能的原因在于小规模的理财产品通过管理费减免、业绩报酬让利等阶段性的优惠措施，再加上可能赶上债市的波段行情， 从而推高了短期的年化收益率。不过这种情况呢，不具有可

0: 可持续性，而且与正常的理财产品投资实现增值有本质的区别。正常理财的收益来自于所持有的债券等底层资产的票息积累，以及长期的持有。
1: 罗飞鹏进一步分析，这种套利机会难以长久存在。
0: 炒理财是将理财产品基金化或者股票化的异化行为，这种套利机会是难以长期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扩大，规模红利自然被稀释；另一方面是监管对理财产品净值化的管理在持续规范，也会压缩套利的空间。从整个市场来讲，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将扭曲理财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迫使管理人被动应对申购和赎回，影响组合的稳定性和长期业绩，也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1: 罗飞鹏提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不应盲目跟风参与小规模理财短线套利。
0: 对于投资者来说，需要关注的风险包括：一个是流动性风险，小规模的理财产品可能会限制快速退出；再一个是净值回撤的风险，债市的短期波动有可能会吞噬微薄的套利空间；再者就是合规风险，频繁的申购和赎回可能会触发反洗钱的监控。建议投资者回归理财的本源，根据自身的流动性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身的资金使用期限相匹配的产品，并且稳定持有，追求长期投资、长期收益，而非追求不可持续的短期套利。
2: 更多商品期货的情况，接下来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宏观大视角专栏，本期来看一下黄金的情况。美国三月 PCE 同比回升至3.8%，核心 PCE 同比回升至3.3%，符合市场预期。能源价格上涨是核心推动因素，消费能力下降，实际消费支出环比增长0.1%，实际个人收入环比零增长，储蓄率也下降至2.6%的极低点。这些都意味着，能源价格如果没有明显的缓解，消费动能将持续放缓，基本面存在走弱风险。美联储多位官员发表相对鹰派讲话，短期通胀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就业市场退居其次。美联储年内的降息预期已经打消，市场加息预期本周略有降温，美债收益率走低，黄金压力减少。六月欧央行、日央行则存在加息的可能，概率约为70%。货币政策短期没有增量的刺激，流动性偏紧的局面对黄金不利。短期黄金缺乏上涨驱动，预计震荡寻底尚未企稳，需要关注美联储鹰派流动性冲击将引发黄金回调。如需更多资讯，请关注东证凡微小程序，请关注东证凡微小程序。
2: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有很多人好奇，量化资金最爱什么样的散户？答案很直白，冲动跟风亏了不肯认输的人。量化的不少收益其实都来自我们情绪化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交易习惯会吃亏，又该怎么调整。首先就是最常见的追涨杀跌，行情突然拉升，总怕错过机会又急着进场，市场快速下跌又被恐慌情绪所裹挟，慌慌张张割肉离场。而量化算法恰恰盯着这类集中交易，大家扎堆追高时它又悄悄地卖出，集中恐慌抛售时顺势低吸。想要改变其实并不难，别被情绪牵着走，定下简单的规则，个股短期猛涨超5%的就不追，耐心等回调，下跌超过3%的先冷静一会儿，先判断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再做决定。其次就是管不住手，频繁交易，不少人一天来回买卖好几次，不仅反复承担交易成本，操作节奏还永远慢一步。量化以毫秒级速度执行策略，专门捕捉这类跟风的单子，普通人拼速度完全是没有优势的。不妨试着拉长交易周期，每次下单前多问自己一句，一个月之后再回看这笔交易还值得做吗？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干脆就放弃，低频操作才是散户的优势。再者就是没有止盈止损的概念，被套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装死，越跌越补仓，最后深度套牢，好不容易拿到上涨的股票，涨一点就慌忙的卖出，白白放走行情。量化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到止损位果断离场，趋势向好时就让利润继续奔跑。建议大家给自己设好标准，单笔亏损达到8%-10%的时候，无条件的止损，盈利超过15%可以分批卖出，也能采用回撤止盈，股价从高点回落5%再离场。还有不少人喜欢无脑抄底， 看到股价跌了一大截，就觉得捡了便宜，贸然进场，殊不知

0: 下跌趋势里，低位之后还有更低位。要知道，跌幅50%的股票，后续得翻倍才能回本。量化抄底靠的是数据模型和风险测算，而散户只凭跌不动的直觉，自然很容易就踩坑。
1: 好，接下来一起走进证券快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A 股系列指数样本定期调整方案公布，自6月12日收市后生效。其中，沪深300指数调入华工科技、江波龙等19只个股，中证500指数调入元杰科技、德明利等50只个股，深证成指调入光酷科技、一点天下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调入香农新创、鼎泰高科等10只个股，科创50指数调入华虹公司、元杰科技、摩尔县城、木西股份。本次样本调整后，信息技术、通信服务与工业等行业样本数量及权重普遍上升， A 系列指数较传统宽基指数行业配比更加均衡。
3: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2026年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5月25日，宇树科技正式披露科创板上会稿，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财报数据显示，宇树科技2026年1至3月实现营业收入4.23亿元，同比增长68.49%。宇树科技预计2026年1至6月营业收入为10.52亿至11.28亿元，同比增幅为35.62%至45.41%。此外，数据显示，2025年宇树科技主营业务毛利率达到60.13%，较2023年的44.22%提升近16个百分点。其中，核心部组件自研自产率超过90%。2025年，宇树科技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07.04%。在持续研发投入之下，宇树科技在产品与大模型方面迭代迅速。
2: 数据统计显示，本周共有37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18.33亿股，按5月29日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562.08亿元。从解禁市值来看，6月5日是解禁高峰期，5家公司解禁市值合计214.54亿元，占本周解禁规模的38.17%。按5月29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居前三位的是中策橡胶194.15亿元、航天环宇175.14亿元、新湘威51.45亿元。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我是韩欣，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0: 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一起来回顾上周五的市场表现啊，当天呢三大指数是震荡下行，最终创业板指下挫超过2%，科创五零指数的跌幅呢超过5%，而板块当中呢，电力、大消费、创新药等板块则是逆势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0.73%，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1.81%，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2.11%。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44%，报在4573.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90.01元每克，涨幅是0.51%。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金融圈迎来一个新变化，美国知名散户券商 Robinhood 正式官宣开放 AI 智能代理炒股功能，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深度走进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日常了。这家被称作为散户大本营的平台一直主打着普惠金融，如今又把服务延伸到了 AI 领域，目前上线的还是测试版本，现阶段仅支持股票交易，后续还会逐步开放期权、期货等更多品类。为了保障资金的安全，平台做了不少贴心的设计，用户需要单独开设 AI 交易专用账户，账户资金和原有投资组合完全隔离， AI 只能动用这个账户里的钱。每一笔交易完成之后，用户就会收到提醒，操作记录、盈亏数据都能实时查看，想暂停服务也只需要一键断开连接，全程牢牢掌握控制权。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都能借助 AI 实现对应的交易需求。对于长期持股的朋友， AI 可以分析持仓结构，排查行业个股的集中风险，自动完成仓位再平衡。偏爱赛道的投资人，比如看好 AI、 半导体等方向， AI 就能帮忙搭建投资组合，持续跟踪行业的动态，机构评级，定期调仓，筛选优质标的。而做短线交易的用户还能用 AI 回测交易策略，依托均值回归等思路实现自动低买高卖。不止交易端， Robinhood 还同步推出了智能信用卡服务，把 AI 能力延伸到了日常消费场景，依托 AI 智能体系统可以自动的比价、查库存、代下单，使用消费还能享受3%的现金返现。不管是蹲着心仪的限量商品，设置价格门槛自动抢购，还是小微企业批量采购，办理线上业务都能交给 AI 完成，大幅简化操作流程，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风险。平台设置了多重安全防线，除了账户隔离、一键关停之外，还有消费限额、交易风险检测、人工审批、交易预览等功能，所有自动化操作都处在用户的监管之下，并不会出现资金失控的情况。按照规划，接下来一段时间平台还会持续的迭代功能，推出更多 AI 的金融工具。不难看出， AI 正在快速的改写传统金融和消费模式，从专业交易到日常消费，自动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新的趋势，未来普通人接触智能金融服务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

0: 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上周五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市场出现了大幅的震荡，科创板呢领跌，而且是大幅跳水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想问问大家，在五月最终算是遗憾收绿之后呢，六月份的指数到底会如何来演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3: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六月一日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将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指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要把准发展方向，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聚焦发力，精准施策。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生产指数为51.2%，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受外需影响，市场需求较上月有所放缓，新订单指数为49.9%。根据多方确认，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至2029年已经下发。公开信息显示，五月以来，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等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本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云南省玉溪高新区、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内蒙古鄂托科旗等相继传达学习方案。央企集团层面，中国电器装备集团于5月12日召开2026年深化改革暨建设一流工作会议。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及相关配套文件，标志着本年度医保谈判工作全面启动。按照安排，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将于6月1日至10日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此期间提交申报材料。此次调整在申报机制上首次引入预申报，大幅缩短创新药准入周期，同时对临床价值不高、供给不足等药品重点考虑调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近日指出，高质量数据集是先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要加大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的投入，推动模数共振，促进数据、模型、装备、场景深度融合。国家级都市圈再度扩容，总数已经达到21个，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改委函复同意。今年昆明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昆明都市圈成为国家级都市。

0: 权。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发布，本次入选的12家联合体覆盖核聚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前沿赛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将深度整合区域科创资源，合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打造长三角科创一体化新高地。昨天，根据央视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其中提到，增强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监管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近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正组织行业力量编制机械工业十五规划，目前该规划正在修改完善中，后续将正式发布。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制冷器具、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北京时间2026年5月31日20: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实验验证。近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征求意见稿，条例聚焦制约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问题，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有针对性地作出制度安排，针对空域开放不足，构建低空空域协同运行机制，提高空域使用效能，针对基础设施不完善，强调基础设施建立方案编制、运营管理、改造改建等关键环节，针对安全监管不足，强化飞行活动监督管理，落实低空安全责任等等。再来关注市场方面，昨天多只基金发布临时停牌公告并提示溢价风险。景顺长城基金公告表示，旗下全球芯片 LOF 纳指科技 ETF 景顺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基金6月1日开市起停牌，自6月1日10:30起复牌，停牌期间基金赎回业务照常办理。此外，华泰百瑞基金公告表示，旗下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百瑞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该基金6月1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瑞触机器人，根据了解，瑞触机器人向港交所递交主板上市申请，冲击手术机器人第一股，光大证券国际为其独家保荐人。作为一家聚焦经皮穿刺手术机器人的企业，瑞触机器人已经完成核心产品 RC120 的商业化落地，但从最新披露的财务数据来看，公司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收入贡献有限，持续亏损未止的阶段。卡诺普机器人，昨天港交所文件显示，成都卡诺普机器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书。卡诺普机器人是中国先进的工业机器人公司，主要涵盖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具身智能机器人产品矩阵。根据相关资料，以2025年的收入计算，公司在所有中国焊接机器人制造商中排名第一。 MiniMax 昨天 ，MiniMax 在港交所公告，董事会宣布已决议探究拟发行人民币股份的初步建议。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之后，公司持续评估资本市场，包括对在科创板上市进行评估。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聘请专业顾问就本公司符合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提供咨询，并已签订辅导协议。CNC 国化。CNC 国化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票于6月1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预计最后交易日为6月22日，退市整理期为15个交易日，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大金重工。大金重工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及子公司与希腊挪威船东签署4艘散货船建造合同，总金额大约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20.5亿元，预计2029年分批交付。百诚医药。百诚医药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在停牌期间与交易对方就控制权变更事项进行充分探讨，但因涉及事项较多，经审慎考虑，决定终止筹划此次控制权变更。公司股票6月1日开市起复牌，终止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风华高科。风华高科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关注到近期有媒体提及公司为国内唯一通过英伟达全系列 MLCC 认证的企业，经核查以上信息不属实，截至公告日，英伟达未对公司开展任何产品认证。宝鼎科技。宝鼎科技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表示，近期公司关注到网上传播关于公司产品纳入英伟达供应链体系认证等相关信息，相关信息均为不实信息。截至目前，公司未与英伟达有过接触，也未与其开展任何形式的业务合作。爱德生物。爱德生物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控股股东前瞻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事宜，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股票自6月1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目前各方主体正在就相关事项进行论证和磋商，具体情况以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为准。邦研技术。昨天晚间，邦研技术公告表示，公司近日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邦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对祝国胜等人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因存在募集资金使未明确分级审批权限，2022年至2025年实质性内部交易未合并抵消，2023年内部委托研发合并抵消不规范，2024年应收账款预期信用损失历史数据测算依据不充分，2025年固定资产折旧分摊不准确等多项违规事项，深圳证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监管措施，并对董事长兼总经理祝国胜、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邹家瑞、时任财务总监韩平分别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公司需在收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报告。本周财经大事。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有9089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2580亿元、2490亿元、1776亿元、1013亿元、1230亿元。此外，周五还有8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6月4日，国家统计局将发布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6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我国5月外汇储备数据。2026华为智能光伏战略和新品发布会将于6月3日在上海举行。华为云 Inspire 创造者大会将于6月5日至6日举行。华为云将发布 AI 全系产品。微软将于当地时间6月2日至3日举办 Build 2026开发者大会，聚焦前沿 AI 技术实战应用。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将于6月1日上会。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

0: 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1: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0: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1: 哎，你没听说过四八快装吗？
0: 没有啊。
1: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四八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0: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1: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四八快装。
0: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1: 四八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0: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1: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0: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1: 完全不需要，四八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0: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1: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0: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1: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0: 找的是四八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1: 真的没搬家？
0: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您好。
5: 哎，你好吉毅。
4: 啊，我们看到上周五是5月交易日的收官啊，那么三大指数的月线也就相继出炉了。我们看了一下，在五月份其实都是创出新高的，唯独是沪指啊，它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绿盘报收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其实以前啊总说五绝，那么对于今年的五月份的市场表现，您是怎么来看的？先来给我们做个回顾好吗？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我们在节目之初就聊到过，这是那个过去这几年当中一个惯例，就是一年一度啊产业资本可以做那个减持的一个时间窗口。
4: 对，
5: 那个我们先看一个统计的数据，这是由中信证券昨天晚上11点多刚刚发的。我们看到我们整个五月份当中的话，大概有3000多亿的 ETF 那个是被一个净赎回的。3000多个亿，这里面还不加还没有算上我们的大小非的一个减持数量。我们看到第三方数据当中所统计的，我们看到那个现在的话，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我们以高管的减持、大股东的抛售为例，是在过去的今年里面的话，按照月度看，这是最高峰。那个，那接下去的六月份会不会继续如此呢？因为五月份它是打开的时间窗口，到六月中下旬，它的时间窗口都是被打开的。因为到六月下旬之后，它要有可能有部分的公司要发布一些业绩的预告和那个快报，那这么一来的话，这个时间窗口才会被关上。所以我们看到五月份第一个。

0: 今年的五月份跟往年一模一样，那个它就是一个产业资本做一个集中抛售的过程。第二个，那个也跟吉义刚刚所提到的一个信息点，也就是在于我们市场当中的温差不一样。那我们这里的话就看两个统计的一个数据，一个是上海市场，一个是深圳市场。上海2300多家上市公司，29%的公司是在五月份是翻红的，也就是大多数是跌的。深圳市场的话是800家公司上涨，27%，那个也同样那个在占到70%以上的上市公司是一个下跌的。而且这里面不光我们要看到下跌的一个覆盖面非常大，最主要的我们要关注到它下跌的幅度非常大。因为我们把1到5月份同样做一个统计的话，上海市场现在只有42%的个股是上涨，深圳市场只有40%，也就是沪深两市在五月份的一个市场表现当中的话，60%的公司已经是把今年全年的一个涨幅基本上全都已经是擦完了，那个甚至是已经到绿值附近区间了。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那个五月份整个市场当中不光是有分化，而且调整的剧烈的波动，特别是针对于个股，应该是那个非常的一个让人心跳的。
1: 对，
0: 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认为六月的特别是上半月的时候，可能这个趋势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延续的过程。
1: 确实，因为就像您说到的，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芯片产业链是集体调整的，而就在那一天，其实是有很多家的芯片股公布了减持公告的啊。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左建明其实就在提示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啊。果不其然，确实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见到了很多公司的减持公告啊。那么相应的一些股价确实有些波动的。那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更想关注的是接下来六月份的一个市场表现了，因为我们看到从沪指的角度来说啊，上周的话沪指周线其实已经是三连阴了，那接下来沪指本周有没有可能迎来一个反弹呢？你怎么看？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是从中短期的一个趋势，我们认为在六月的上旬里面，可能它的减持时间窗口还在做一个打开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很难得到一个有效的扭转的过程，除非会有一些那个比较重磅的声音出来。但是同样，我们看到中信证券它给的一个统计的口径，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的那个50%以上的交易量是由通信和电子这两个板块来构成。而通信和电子的话，又是这两个板块已经达到历史当中的高估值区域，那是否还能够得到一个延续呢？我认为这个难度会比较大。但同样，我认为那个接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的三年行动规划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昨天媒体当中已经是做披露了，是虽然全文可能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那个全部的官宣，但是有一些信息可能在部分的媒体渠道已经有了，比如说88%以上的资产和收入是要放在20大重点行业，这个有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站在企业基本面。有我们拿到的一个版本是在于国资国企改革未来的三年改革过程当中，跟我们资本市场有关的居然有11条，而且招招都是针对我们的市值管理这一块，也就在于接下去我们的一些大型的企业，国有企业可能不光是压缩它的一个机构的层面，第二个针对于二级市场当中，它给出了非常多的一个惊喜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那个我相信接下去的话，我们全文发布以后，大家会有更多的一个探讨和学习的过程。我们所看到的方案里面，过去上市公司跌破，哪怕跌破净资产了股价，但是公司的国有企业的当家人，他对于二级市场当中关注度不是非常高，对他来说股价涨跌好像关联度不大。这一次的话完全不一样，跌破净资产之后，那接下去的话你要努力的回到净资产以上，这跟你的 KPI 考核、跟你的绩效考核、跟你的工资是有息息相关。
1: 确实，因为我们也注意到，其实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已经多方确认啊，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其实已经是下发了，然后各地也是有开会议啊，来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工作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

0: 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我们看到今天指数开盘啊，上证指数目前下挫0.25%，报在4058.00点，深证成分指数的涨幅呢是0.22%，报在15605.85点，而创业板指目前上涨0.50%，报在4058.17点，科创五零指数呢目前跌幅是1.72%啊。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吴远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吴远达您好。
4: 哦，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其实沪指一直是在震荡反复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短期的话会如何来运行，怎么看？
4: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从这个五月的中下旬市场的表现来看，你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这种的一个体现呢，很大程度是在于风格的极端化。因为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比较极端的数据，像前面的这个占比权重比较大的5%的个股那他们的成交额占到了市场的50%接近50%左右。那这样的一个抱团的拥挤度，再加上那最近的一些监管指引可能会强调未来的一些基金那么他们的这种风格漂移的情况那可能会要进行这种的一个业绩基准的一个重新再比对的过程。所以说我们最近会看到很多策略的调整，那像微盘股的一些这种的一个指数调整的居多，也是来自于量化的一些策略的调整所带来的。那最近的市场呢，它出现了一些这种风格的一些再均衡那像这个消费的一些板块在上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修复，那很多程度也是来自于一个刚刚所说的这种风格比较这种的一个极端的这种情况。那在于这个阶段的话，我可能会像当时在五月中旬中上旬的时候跟您说的双创继续往上去上攻的这种的一个观点可能要逐步转换到指数要开始有些进行一个消化做盘整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从中期的一个视角对市场的一个观点还是比较乐观的。从海外的市场的表现来看日韩的股指仍然在创新高，那我们从人民币资产下人民币的汇率还在不断的升值的过程，已经对美元已经涨到6.76了。那么从宏观的一个角度对市场中期我们不会觉得市场的行情会结束，但是短期的风格在均衡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这种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转换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需要去做一些高低切换，但是这种的高低切换不再完全是科技内部的高低切换了，可能要一部分往科技外部去做好这种的一个持仓的风格的均衡是这样。
3: 那既然说这个，因为我们确实在上周五的时候是看到一些迹象的你看上周五的话像地产啊、大消费啊、包括创新药啊这样一些方向是纷纷崛起的，但是同时像芯片产业链是集体的调整的。那既然您也提到了可能是再均衡的话，除了科技以外您觉得哪些方向可能它的看点会更多一点比方说会不会轮到电力呀这样的一些方向呢？
4: 对，您说的很对就是电力方面的话，我们在于因为从时间季节的一个日历效应的角度来说嘛那电力在于夏季的高温下它又有个厄尼诺的一个这种的一个现象在所以说电力的就尤其是印度那边高温很大嘛那 从时间的推导来说的话，可能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夏季的高温的情况会比较明显。
3: 嗯，嗯，
4: 就是说从传统的季节周期的角度来说，电力它本来就是在这个节点会比较活跃一些。
3: 嗯、
4: 那再有就是电力板块它也有 AI 需求的一个重估的过程。
3: 嗯、
4: 那它相对于这整个人工智能的逻辑来说，它是偏保守侧的。哦，那所以说我们在于接下来，哦，是可以去适当去关注。电力相关的以及电力设备里面跟 AI 相关的一些这种的一个品种是这样。
3: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诊投资嘉宾吴远达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5: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6: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7: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8: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我们看到今天啊，指数在分化开盘之后呢，目前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都是震荡下行了啊，翻绿了。创业板指的跌幅是0.40%，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呢是0.34%。那关于市场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来到节目当中。陈启林你好。
9: 主持人大家好。
3: 啊，我们看到上周五的话，市场表现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啊，刚才另外一位嘉宾也提到了，像地产啊、大消费啊、创新药啊这样一些方向是崛起了。那上周五的话，芯片是整体的调整啊。但今天我们看了一下，整个深圳成分指数、创业板指，刚才是红盘开盘的情况下啊，今天是现在是翻绿了啊。所以您觉得接下来的这种六月份的风格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切换啊？怎么看？
9: 我觉得从整个一个上下半年的一个周期来看的话，我觉得下半年就从这个月六月开始的话，有这种切换的概率啊，但是短期我觉得没有这么快。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一点，在之前的科技拥抱资金的这一个热潮中，首先整个资金的拥抱度的
3: 介入是不是也比较深一些？
9: 对对对对，就拥抱度比较高，这是一个点。第二个来点，虽然我们也看到在就是五月底最后就上周有调整，但是其实它也没有说从高位下来跌幅达到一些资金彻底要远离的一个幅度啊。就是我们就是认为从两个点嘛，第一，冲高回落，或者是正常回落，有些它连普通的5日线或者有些10日线都没有跌破，就从技术生态啊，是可以去持有的。然后从趋势上面还是有这种上行通道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因为后续它最热的其实是在五月下旬那一波去资金涌入度比较高，所以它肯定会有一些反复。所以我觉得短期进入六月，就算在上周五这样的一个切换中，哪怕是给出信号，我觉得也没有这么快。因为你可以从今天可以看到，像周末消息的 LPC 概念一出来以后，整个科技方向的一些资金还是有踊跃度比较高。因为像今天创业板早上开盘以后，现在又有也明显回到，就是表明短期是有抛压，
3: 对，
9: 但是这里面还会有反复炒作。因为从今天早上三大指数来看的话呢，创业板相对来说是走的强一点，因为它现在跌幅是最少的嘛。
3: 对，
9: 其他个股你可以看到像上周五的话，有些像无论从地产各方面，很多个股虽然冲高，但是它的一个持续力 感觉不够，因为像我看一下，像特别是像社保重仓的一些品种，在上周五虽然有时候反弹，但是它反弹到一些均线压力或者技术压力之后呢，就有所回落，今天开盘以后就不是特别强，就说明资金的持续的一个切换也好，或者是资金的持续度都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下半年我认为是可能风格会有切换，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中提到过，今年科技有一次大机会，但是今年科技不会贯穿全年，这个观点不会变。下半年的话呢，科技它就算还有炒作，但我觉得不一定是重点了。
10: 那既然是您这样的一个基于您这样一个判断的话，因为科技股的话确实你看是有一些调整的这两天，对吧？那么有没有说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可以去进行一定的回补呢？就是虽然说您刚才说可能不会贯穿全年啊，但是接下来的话比方说调整下来的话，可不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些回补的动作？
9: 其实我这里觉得几个点，就是因为前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短期没有这么快嘛，它肯定有一些就是硬性的要求嘛。
10: 对，
9: 就咱们首先这里的话呢，肯定不要去参加一些所谓的龙头啊、标杆啊，这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看了一下，其实有些幅度大一点的，它其实调个两三天它就起来了，有些强一点的它就是在周五调一下，今天已经是早盘就是反包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你看好的一些方向和标的，就我个人认为就几个点。第一，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连续跌幅超过三天以上。为什么说不能超过三天以上呢？因为这是一个所谓我们就所谓叫抱团资金的一个趋势，就是如果你正常是强的，那一两天属于正常，因为它有分歧嘛，
10: 对
9: 吧？
10: 对。
9: 但是当你达到三天以上，因为一周也就五个交易，你三天都连续调整之后，后面再资金去反包或者是介入的话呢，它肯定有犹豫，就是哪怕你说我调了三天以后，有一些品种可能会拉起来直接反包，但基本上很多开始会走弱，就是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波上来的话，连续调整三天以上的是没有的，就是一些比较强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可能已经是走弱的或者不是特别强的话，它会出现这种信号，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记住，就是两天。这是一个信号，就是快调两天马上起来，因为他现在的话，我们很多人为什么对于科技还是敢于去拥抱，就觉得他现在是叫加速感，但是这个顶现在大家还不敢确定，所以只能说叫加速感。

0: 这种家属感的话，就是从以往历史上任何东西我们都知道，越强品种它是不可能连续出现三天四天以上那种连续阴线的，强一点就是两天，然后哪怕震荡一下都属于正常一下的。
1: 其实这个和这个盘久必跌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是差不多的，对吧？就是你如果说连续调了三天的话，后面的话再介入其实是有一定的犹豫的。但我们也
0: 人气会散嘛，
1: 对，人气就会散，心就会有纠结和犹豫嘛，对吧？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六月份的话消费方向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机会，因为一方面你看世界杯，另外一方面呢像六幺八啊这样的一个促销活动啊，会不会对消费股食品饮料啊消费电子啊潮玩啊这一块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带动的效应，怎么看？
0: 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应该是有资金会介入啊。因为什么？因为在其实从五月底两次我们都在说科技炒股比较大的情况下，然后你无论从之前的白酒啊，后面整个一个切换资金，它不是说连续性，但是都会有这么一天突然起来，就指数走弱的时候，这些品种它都会反弹嘛。那在这个时间点的话，我觉得是有可能有资金是在做这样的一个切换动作，但是它没有到一个所谓的爆点，就是所谓的爆点就是真正我们前面说的一种切换出现，可能现在还没有，但是它每一次指数调整的时候我们都说了，哎，科技调整指数就走弱的时候，就有其他像银行保险证券啊包括消费啊地产啊它会突然出现，哎，那这个资金其实已经是有，我觉得
1: 慢慢的在渗透了，在介入了，对吧？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陈启林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城财经台的主播。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星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上扬207点，涨0.82%，报在25389点；国指报8525点，上扬99点，涨1.18%；科指报4969点，上行85点，涨1.75%。大市成交金额668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啊，有848家个股上扬，430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方面，以联想集团的表现最佳，续涨6.75%，报在25.62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开盘涨跌不一，随后呢出现了巨幅的震荡啊。上证指数、深圳成分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呢，在这个红绿之间进行轮番的转换啊。那么我们也看到板块当中呢，今天相对表现强势的广告、营销、电池、消费电子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涨幅榜前列的，但是呢，电力股啊、半导体啊、白酒、公用事业等等啊，这样一些方向是来到了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看到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消费电子今天是领涨两市，上涨2.8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是有多只个股啊封住了涨停的，包括呢像鼎佳精密、龙旗科技、华勤技术、易道信息、春秋电子等等啊，都是来到了涨停板的位置。此外呢，贝士达克上涨8.70%，智新电子的涨幅呢是8.65%。除了消费电子之外呢，今天的电池股也是整体强势，上涨2.8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振华新材上涨16.39%，力佳科技的涨幅是12.51%，盛阳股份上涨，目前是封住了涨停。另外呢，也看到了万里股份也是来到涨停板位置，祥丰华目前上涨8.82%，荣百科技的涨幅呢是7.8%。那除了电池股之外呢，还要说到的是软件开发了，今天上涨2.72%，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新环科技目前是来到10.55%的涨幅，深信服目前上涨9.59%。那么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位居跌幅榜前列的电力股下挫1.56%，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京能电力啊目前跌停，还有像恒盛能源也是来到了跌停板的位置。 还有呢，也看到华电辽能目前也是跌停，华银电力的跌幅呢是8.06%，大唐发电目前下挫6.95%。除了电力股之外呢，半导体板块今天盘出的表现也不太理想啊，整体下挫1.2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看到新燕东威目前下挫7.49%，光华星目前下挫6.77%，另外呢，新应盛的跌幅是0.87%。此外呢，也看到了中硅产业目前下挫5.0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3: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刚才提到了联想在蓝筹之中呢是突围，那除此以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医药相关股份、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的表现也是比较强势啊。在蓝筹前排有药明生物、汉森制药以及石药集团。药明生物刷新了一个月的高位，目前涨幅在6%，报35.34元；汉森涨2.48%，报32.22元；石药集团涨3.6%，报7.77元。就在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72点，上扬190点，涨幅0.76%。下收。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0.19%，报在4076.59点，成交金额是3814.64亿元。深证成分指数呢，目前也是红盘的状态了啊，整体上涨0.38%，报在15637.81点，成交金额是4637.67亿元。再来看到的创业板指啊，今天的振幅是明显加大了，目前是红盘的状态，上涨0.93%，报在4075.33点，成交金额是2142.62亿元。那以上就是沪深两市目前的表现。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高卫民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高卫民您好。
4: 那主持人
1: 啊，我们看到今天的指数在开盘之后啊，这个短短这么几分钟的时间，其实震荡就明显加剧了啊。深证成分指数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创业板指，尤其是创业板指，我们看到在红绿之间进行一个切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啊？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
4: 首先一个啊，市场本身从短期来看的话，是指数是高位震荡的这样一种格局啊，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像上周四周五，上上指数的一个波动幅度还是挺大的。那同时的话呢，其他一些大盘指数其实也是高位反复的一个波动。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在板块轮动这样一个特点比较明显啊，因为我们看到周五表现比较好的一些传统行业的品种，包括像大消费，其实周一呢又开始有所调整，
1: 对
4: 啊，领跌整个市场。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想要进行一定的热点的一个切换啊，但是回过头来看到之前驻足在科技市场当中的资金应该还是比较多，那么这些资金呢，其实在高位还是形成了一定的分化啊，有部分的是选择获利了结，也有部分呢还是想看强者恒强，所以导致啊市场近期的一个无论是交投也好啊，还是整体的一个波动幅度也好，都在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因为即便是上周五市场调整，我们看到成交量还是比较明显的放大的，所以从这一点去研判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高位震荡啊是造成市场短期波动加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市场当中的资金的一个分歧啊有一定的加大。
1: 那接下来的这种震荡的格局会围绕在六月上旬吗？会不会依然就是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怎么？
4: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啊，因为毕竟指数或者说一些板块吧，经过连续上涨之后啊，确实积累了较大的一个获利，同时呢，有部分板块当中的一些题材概念股， 啊，其实业绩是跟不上，
1: 嗯，
4: 啊，它的一个股价上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市场反正分歧是在所难免，
1: 嗯，
4: 啊，我个人觉得短线市场的一个快幅震荡，有可能还会啊有一定的延续，
1: 嗯，那么操作上呢，给到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4: 好的啊，那我们觉得整个市场应该还是维持着一个慢牛的特征。

0: 当然不排除阶段性的调整。那我个人觉得，应对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可以适时的用仓位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在市场好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仓位较重，但是市场进入高位震荡后，我们可以适时的降低仓位，伺机而动啊。当然，因为是市场是处于一个慢牛，那我个人觉得整体仓位还是要保持，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原来的九成或者满仓啊，降到现在的7、8成，我觉得应该这样的操作呢，应该是足以应对整体市场的一个波动。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高卫民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我们看到目前的话，上证指数上涨0.38%，报在4084.08点，成交金额是4680.13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0.48%，报在15650.16点，成交金额是5638.38亿元。而创业板指目前的涨幅是0.44%，报在4058.37点，成交金额是2601.64亿元。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上下挫0.72%，报在4560.0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86.30元每克，涨幅是0.14%。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一则私募巨亏事件在投资圈引发热议。一只名为坚实大家传奇一号的产品，基金净值直接跌破了0.002元，几乎是彻底归零了，创下近年私募极端亏损记录。有投资者投入150万元，最后仅拿回2000元，亏损比例高达99.9%。这支产品的操盘人是网红博主潘伟，他靠着公众号付费星球累积了大量粉丝，随后借持牌私募机构深圳市前海坚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产品，走的就是典型的大 V 引流私募出壳的模式。据投资者爆料，潘伟的操作风格极度的激进，2023年他加杠杆做多，2025年又转投全力杠杆做空科创板，几番激进操作下来，基金净值一路暴跌。其实风险早有苗头，2023年8月，产品净值跌破了0.7%的预警线后，机构和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及时止损，还编造只是估值下调并非实际亏损的说辞，诱导投资者签字取消预警止损线，硬生生地堵死了风险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除此之外，整个产品从认购环节开始就漏洞百出，工作人员还会帮忙代答风险测评，刻意的帮投资者绕过合格投资者审核，不少粉丝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买入了产品，资金管理上更是乱象丛生。短短3天内，5000万资金在旗下3只关联产品间来回空转，没有实质性的交易，还刻意隐瞒这笔操作，涉嫌利益输送。亏损彻底爆发之后，潘稳并没有选择走正规流程，反而私下联系投资者协商赔偿。他拿出的补偿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且赔付标准还分3、6、9等，普通投资者仅能拿到约30%的补偿，有舆论影响力的人能拿到60%，律师等专业人士赔付比例更是高达80%，明显就是想花钱私了，掩盖问题。监管罚单也坐实了这家私募和相关人员的多项违规行为，坚实资产存在夸大宣传、向非特定人群推介产品、风控形同虚设等问题，公司本身底子也薄弱，注册资本实缴比例不足，法定代表人从业经历偏向销售，合规风控负责人更是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完全就是达不到行业监管的要求。如今这款私募产品已经进入清盘阶段，而涉事博主的公众号付费星球此前一直正常运营，靠着内容持续变现，这场投资闹剧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千万不要盲目追捧网红大 V， 面对高宣传高杠杆的私募产品，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背后的合规风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自己有一定的理财知识和自己的见解，才能更好地走好这条理财道路。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0: 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道，里面有很多老师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总有适合你的理财之道。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日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先进封装。因为这个产业呢，它其实是从配角现在逆袭成了算力的关键了。那么先进封装到底是如何来重构半导体产业的新格局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板块，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一家德福科技啊。这家公司在最近是豪掷31亿元来加码 AI 铜箔，需求旺盛，内生外延，扩张并举。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抛出了一些减持的公告啊。那么在这一增一减期间啊，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股价又有哪些影响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首先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2: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3: 主持人好。
2: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这样一只新股啊，920083的金歌新材。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
3: 那么金歌新材是一家从事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精特型企业。那么核心的产品呢，包括导热粉体材料，还有这个阻燃粉体材料以及锡波粉体材料。那么其中的导热粉体材料主要贡献了将近70%的这个收入，也算是主营业务的也算是这个核心的一个产品。那么在产业链方面呢，它的一个上游呢主要是采购球形氧化铝的这一些原材料但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核心的原材料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在中游方面呢，公司也是主要进行了这个粉体分级粉碎形貌整理以及复合表面改性能等这些工艺的一个处理。那么在下游方面呢，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还有包括像 5G 通信、光伏储能等等这一些新兴的这个领域。而且公司目前也是进入了这个德国汉高包括还有像这个硅宝科技以及这个陶氏等等世界500强的以及国内龙头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当中所以也是一家这个从事这个功能性材料的一家专精特新企业。
2: 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它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3: 好的，那么公司呢所属的这个大的一个行业呢是非金属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行业当中呢，从今年来看的话，其实涨幅也是非常迅猛的。基本上在行业从年初到目前为止，到半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非金属材料这一个领域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从指数上来看已经是翻倍的。那么公司呢，在这个非金属材料领域，它属于这个细分的一个领域，就是高性能的这个导热材料里。它是在这个国内的一个市场率的市占率是排名前三的，所以也是被列为了这个中国导热粉体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一个企业。
2: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0: 那么国内的竞争对手呢，首先就是伊视通。那么该公司呢是在这个无机功能的一个粉体当中呢，是有领先优势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像包括像这个万盛股份，那么它是主要是做这个阻燃剂，还有包括这个联瑞新材，它是做这个球形粉体的，也是公司第二大的，同时也是公司第二大的这个供应商。那么国际竞争对手方面呢，包括像这个德国汉高。美国的这个雅宝以及陶氏，还有一些日本的这个 TDK 这一些企业，那么公司的主要的一个优势情况呢，就是首先，在产品的一个矩阵方面是比较做的是比较完善的，从这个导热到阻燃到吸波这三大领域呢，其实公司都有覆盖，也是达到了这个全覆盖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在客户下游的这个客户方面呢。主要是非常分散的，而且是优质的客户也不少，就包括像之前说的500强的这一些企业，以及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龙头，它并没有这个对于单一客户的这个依赖的这个风险。那么其次呢，是它在这个汽车电子的一个认证领域呢是认证的是非常齐全的，同时拥有了46项的一个专利。那么核心技术收入占比呢是超过了99%。同时呢，作为这个本土的这个企业啊，国产替代这一块，其实它的一个发展前景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劣势方面呢，首先就是资金的一个实力的一个问题，它整体的一个资金实力呢是弱于这个头部企业。那么像这个联瑞新材呢，它整体的市值从现在来看已经是到了这个400多亿的一个市值。那么同时呢，它对于这个部分领域的这个研发投入呢，是整体是偏低的，而且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呢，也受制于这个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啊。公司的目前的产品呢，依然是以这个粉体填料为主。那么在高端功能的一个助剂等等这一些高附加值的这个领域的布局呢，可能还有待加强，要进一步的去强化。那么和这个国际巨头还有这个。国内的一些龙头相比，它可能品牌的一个影响力啊，还有这个技术的储备，还有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
1: 好，那么他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
0: 那么2023年到2025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分别是这个3.85亿元、4.67亿元以及5.34亿元。那么规模净利润情况呢？3年分别是这个4129万元。4739万元以及2025年的5748万元，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净利润来看的话，是处于一个逐年增长的一个态势。那么同时呢，在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呢，主营的一个收入呢，也是在这个1.22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在1402万。那么上半年的预测呢，整体的一个营收是在2.5到2.7亿元之间，那么同比呢，可能还是有这个持续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好，那我们想再来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主业呢？
0: 那么此次的这个募资的整体的一个用途呢，应该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三大块。首先呢，就是年产3万吨的这个功能性的材料技术改造的一个项目主要的这个你投入的这个金额呢是在这个7535万元，建设周期呢是在1年。那么达产之后，全面的这个达产之后呢，预计可能在这个。2027年就是完全投产，那么产能预计呢也是会提升60%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产能。那么第二块呢，主要是用于这个试验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主要是会投入这个5640万元，那么主要用于提升研发能力和这个技术水平。那么最后一块呢，是用于这个补充流动性资金以及这个智能仓储的一个建设项目，提高。仓库的一个储存的一个效率和管理的一个水平，那么整体的一个周期呢，募投的一个项目完全达产的，预计是需要这个2到3年时间，那么产能也会随着这个随也也会这个产能也会逐步的去进一步的去释放，
1: 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这家公司啊，它目前的一个这个发行价格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您看好吗？
0: 那么从发行价来看的话是9.65元一股，然后发行的一个市盈率呢是14.93倍，那么从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来看， 是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

0: 率呢是在41.01倍，所以是显著低于这个行业平均的一个水平。所以短期来看，由于这个发行的估值是远低于行业平均均值的，所以破发概率小，而且上升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会有这个市盈率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公司的所属的这个那个板块来看的话，是属于这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啊。那么北交所近期的新股表现也普遍不错啊，但是目前那个市场，就是从这个北证50的一个指数上来看的话，今年以来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可观的，也是有20%的一个跌幅，所以而且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是处于震荡的这么一个区间，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来说，短期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好。
0: 而且对于这个北证50这个小市值的股票，可能会有这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预期。但是从这个中长期的这个角度出发，首先它是受益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电子通信，还有包括像这个通信基础设施等等这一些国家战略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而且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逐步的扩大，那么在2025年整体的一个全球的像导热粉体的这个材料市场规模是在45亿到55亿美元，那么中国作为需求的一些核心，那么市场规模呢是在150亿到200亿元的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区间，那么所以它的一个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呢是在8%到10%，那么主要驱动力呢首先来自于这个动力电池，还有包括像5G 基站，还有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所以在下游的这个从供需结构来看呢，对那个下游的一个需求，对于这个股价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预期的考量因素。那么同时呢，它第二块的主要的一个业务呢，就燃粉体的一个材料，在2025年的这个全球规模也是在80亿到95亿美元之间。那么中国呢，市场呢是在250亿到320亿人民币。那么同时全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呢，也是在5%到6%。那么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呢，也是下游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和电子电器对于这个环保阻燃材料的这个强劲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供需层面来看的话，是具备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的，但是也是需要去关注公司的一些这个供应链依赖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毛利率的一个趋势下滑的一个这个趋势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理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先进封装。当下呢 AI 算力持续高增，所以半导体产业链的热度啊居高不下。但是不同于大家熟知的芯片设计制造环节，先进封装现在如今啊已经成为了产业链的热门赛道了。那么这个曾经的产业链里面的配套环节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它又会怎样啊发展这个机遇？它的市场空间又是如何的呢？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时段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国都证券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先进封装，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半导体里面为什么是先进封装火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整个先进封装为什么啊这个投资热度这么高。
0: 对，
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半导体当中啊藏着一个大机会的细分赛道，当然这个大机会我们要打个引号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什么叫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它其实是相对于以前传统封装啊它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它更关注的是电路系统层面的优化。这个如果是就是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这个难懂一点啊，我觉得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像咱们以前盖房子啊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垒，那这个就是传统的封装。那现在呢就是先进封装是在有什么改变呢，就是现在它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它把不同功能的小芯片就是叫做那个 chiplet 拼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些就是有些可能是这个图片啊上面会写到这种概念的一些个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指的当中的一些小芯片，现在把不同功能的小芯片呢拼在一起组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系统。所以结果呢就是有一些什么好处呢，会提高了性能，同时又节省了成本。所以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啊，就是先进封装它是后摩尔时代提升芯片性能的必由之路。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说芯片老说半导体啊，其实很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过去几十年都靠什么呢，都是靠摩尔定律。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晶体管越做越小。
0: 对
2: 啊，这个三纳米两纳米，好像发现啊这个越来越难做了，性能越来越高，但现在就是因为这一招快不行了，成本太高，然后技术也太难了，
0: 是，
2: 所以现在行业里面就两条路，第一条就是继续死磕更小的这个晶体管，那么另外一条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啊就超越摩尔搞先进封装。所以这个就是先进封装的基础的概念和它的一个背景啊，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跟传统的这个封装的一个对比。那这事儿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都特别火了呢，是因为核心的驱动力就是 AI 啊，比如说你看那个英伟达的 GPU 啊，还有高带宽的这个内存 HBM， 它现在用的都是 2.5D 和 3D 的这种先进封装的技术。所以在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的时候呢，大模型参数它出现了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对于芯片的集成度的要求就越来
0: 越
2: 高了。
0: 是
2: 、所以我看到有篇报告啊，它上面就是东莞证券的一个数据啊，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它提到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之后啊，算力需求从每年啊就每两年翻8倍，现在变成了每两年翻275倍。所以非常非常的夸张，我觉得这个数据真的是很震撼。所以这个需求谁来满足呢，就是先进封装。所以这事儿就火了，就特别火。
0: 确实还是就是有这个需求啊，因为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在先进封装它其实就是把多个零件精准的拼进更小的一个紧凑的积木盒里面，对吧，就是要求它要节省空间，又能够让零件之间

0: 间的这个传信号要更快，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它突然就这么火了，而且从原来的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套的环节啊，现在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它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呢？怎么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啊？给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好的。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发展啊，其实应该是根据这个传统的一些封装设备啊，那么出现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行业它其实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后摩尔时代之后的量价齐升，就是整个行业它其实是出现了非常高的一个行业景气度的明显的增长。我们之前去看过这个市场的规模啊，市场规模2025年的时候，全球现在先进封装大概是531亿美元，然后说过了5年之后啊，这个数据2030年要涨到794亿美元，将近800亿美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应该是在8.4%。这个增速在半导体的大行业里面啊，就是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优等生了，非常厉害的优等生。所以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上面，我们会发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海外的，比如说想想台积电啊，它这个CoWoS 的封装是一家独大，占到了85%以上的市场。然后最近它也在拼命的做一个扩产，就是今年说是130万片嘛，要干到2027年到200万片啊。但是产能的释放其实没有这么快，因为它不光就是有钱买设备就行，你当中可能还会牵扯到中间的这个硅中介层啊，这个高端的载板，就像我们上上周跟大家聊的那个玻璃基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缺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可能还是会延续。那目前我觉得投资的这个先进这个封装啊，目前最核心的根据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和供需关系来看的话呢，最核心的投资逻辑就是卖铲子的逻辑，就大家现在都去挖金矿，挖这个金矿就是做先进封装。
0: 对，
1: 那最稳当的产这个生意应该就是卖铲子和卖水，就是做这个封装设备的。所以这个一些越来越复杂的这个芯片的发展，所以成了现在性能的瓶颈。那么价值量相关公司的一些价值量也在不断的有一定的提升。
0: 那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现在关注的更高的就是在这个卖铲子的这样一些公司当中啊。那么从国内的角度来说，谁现在在领跑呢？
1: 现在我们可能大家最熟的应该就是国内的封测三兄弟啊。三兄弟就长电啊、通富微电还有这个永曦电子。还其实马上有一个 IPO 的一个这个先进封装的龙头盛和精微啊，是家科创板的公司。所以我们会去关注到 A 股的它所意味到的意味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就是说订单它可能会从海外转回来，然后国内自己的先进制程呢，今年又是大年，还加上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就涨价，就存储的涨价，基本上就是三重利好。一般三重利好，我们就会说一句话，就是戴维斯三击。那么就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么相关的一些设备啊，以及材料的公司啊，也值得大家去拿着一个小本本去我们把它记一记。
0: 这样，严修理，稍微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具体来说说这几家公司的一个情况，包括啊，这个国际当中的话，哪些公司它的水平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突出的，我们一会儿来聊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投资有风险，入市。

0: 请谨慎。
1: 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严秀丽你好。
12: 主持人好。
11: 那我们刚才其实正好是在聊到啊，国内有哪些公司它可能是领跑的，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封测的三兄弟。但我们其实知道这个行业的话，有很多投资者朋友知道啊，早年接这些家行业的话，因为当时行业低谷期的时候增收不增利啊，也是被市场戏称为封测三傻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包括先进封装的崛起呢，现在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封测三雄了啊。同样是三兄弟，可能前前后后它的这个变化，大家对它的定义也是完全不同的。那这几家公司当中有没有哪些特质的点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12: 好，我们在讲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巨额变化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越的一个时候呢，我跟大家去提到了前面就是最早的一点，就是一种就是死磕更小的晶体管，就去超越物理极限。第二个就是讲的就是超越摩尔去搞先进封装。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最终的这个是因为 AI 芯片的量产之后带来了这个制造能力的突破啊，所以产能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最稀缺的一个战略资源。那么国内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从今年啊，就是不断的去加速追赶一个高端封装的一个赛道，小批量的这个生产到大规模的扩张的起点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司在一些这个公告上面啊，它怎么去抓住这个行业机遇的？就是你不要去找那一些已经 在前几年还是在搞那些比较落后产能的这一类的公司啊，它的一个价值量其实先进封装比传统的这个要高10倍甚至100倍以上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即将 IPO 的这一家这个科创板的公司盛和精微，它这一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告上面募集的一个总资金是50亿啊，然后已经创下了 A 股就是今年以来啊这个新股募集资金最高的这一家公司，而且它其中会把大部分的钱就48亿用来扩产，就是2.5D到3D的这个封装的产能。
11: 嗯，
12: 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更多的一些芯片的集成的封装的项目有可能也会被这一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啊它所去这个接受。然后像今年的1月份还有这个通富微电它也发布了定增的公告，然后去提到了会把募集的资金去往存储的芯片、汽车应用啊、晶圆及高性能的计算及通讯的四大封测领域不断的去做一个产能的提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一些国内的封测的龙头啊，大家不断的去追赶高端封装的一个赛道。那比如说像这个长电啊，长电它其实有一个叫做 XDFOI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已经在量产了啊，通线了，所以有可能今年就是国产先进封装真正站起来的一个元年。
11: 嗯，好，那么我们您刚才介绍的是国内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更多的也想来看看全球市场当中的话有哪些公司可能它现在的这个水平也比较高了呢。
12: 最明显的就是台积电，然后最近其实特别火的不是台积电，最近特别火是那个日月光，因为日月光刚宣布涨价，然后它涨价幅度本来预期呢是5%到10%，结果它这次直接提到5%到20%啊，然后像台湾的一些这个哪怕不是台积电啊，像这个历程啊、南茂这一些厂，它第一轮就涨了将近30%。
11: 嗯，其实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话也还是有不少的这样一些公司是值得我们关注啊。但是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行业的话啊，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吗？
12: 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然后我们还提到了它现在一个成长性，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呢，先进封装就是量价提升、强周期叠加成长性，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跟踪的。然后在科技股这一块来看的话，半导体啊，就是要买对方向，不说科技股不好，或者是科技股现在是不是太高了，或是不能买。因为像先进封装也好，后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玻璃基板或者光模块也好，是高景气的龙头，就是大家要把这个公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逻辑和发展的订单的状态呀，去了解清楚，它作为国产替代和未来订单业绩能够落实到这个最终这个估值上啊，能够最终落实到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市值能够接近于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上，我觉得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周五我们会发现整个科技股调整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业绩的一个落地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及预期的话，就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得心里有个数，然后去了解到行业竞争以及下游需求波动所带来的一个风险。
1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2: 好，拜拜。
0: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0: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啊。今天要来看这样一家公司啊，就是德福科技啊。那么这家公司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呢？因为它一边呢是大手笔的砸出了30多亿加码高端产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业绩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股价更是一路走高啊，频频创出历史新高啊。可就在市场情绪非常火热的这个当下，公司大股东又放出了减持计划啊。那么就在这一增一减之间啊，这一家铜箔龙头到底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机会，背后又暗藏哪些投资信号呢？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

0: 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就在五月二十七号晚间，德福科技发布了一则重磅投资公告，正式官宣大额扩产计划。公司计划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总投资大约31亿元，打造一座年产50000吨的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项目。这个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落地，选址就在现有厂区内，整体占地大概100亩，建设模式分为2期进行，每期规划产能2.5万吨。从资金构成来看，21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入，另外10亿元作为项目运营流动资金。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好奇，普通铜箔和这次加码的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差别到底在哪里呢？简单来说，普通铜箔多是用于传统电路板、常规电子产品，而本次项目主打的是 HVLP 系列高端铜箔，是专门针对 AI 产品研发的核心材料。如今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高端 PCB 电路板以及先进封装产业快速发展，对铜箔的平整度、导电性能、稳定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类高端产品也是目前产业链里供需偏紧的品类。根据了解，目前德福科技的高端铜箔产品已经稳定供货给 AI 算力相关头部企业。此次扩产核心目的就是抓住 AI 产业的增量需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其实，大举扩产并不是德福科技近期的单次动作。近半年以来，公司一直在通过自建产能加外延并购两种方式，持续扩大产能规模。早在今年1月份，公司就公告收购安徽汇乳51%以上股权，以此加码电解铜箔产能。这笔交易在4月底顺利完成交割。收购完成之后，公司整体产能从原来的17.5万吨每年提升至19.5万吨每年，新增的20000吨产能也有效缓解了当下订单饱满、产能紧张的局面。接连两次布局，也能看出企业对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而从资金储备来看，截至今年1季度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达到53.73亿元，现金流十分充裕，也为后续项目建设、产能扩张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产能不断扩张的背后是下游市场需求的全面爆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公司业绩的大幅回暖。德福科技主要经营两大产品，分别是电子电路铜箔和锂电铜箔，产品应用覆盖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通信设备以及当下热门的 AI 产业链。回顾近几年的经营情况，行业也曾经历过低谷。2024年受行业集中扩产、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公司全年出现亏损。不过从2025年开始，下游各大领域需求全面复苏，企业经营状况迎来了拐点。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4.37亿元，同比增长接近60%，成功扭转亏损状态，实现规模净利润1.13亿元。而进入到2026年，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直接迎来了跨越式增长。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单季度营业收入达到43.38亿元，同比增长73.46%，规模净利润为1.47亿元，同比暴增超过7倍。单单一个季度的净利润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水平。业绩之所以能走出这样的行情，一方面是 AI 服务器、光模块、高端 PCB 等领域订单持续放量，高端铜箔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公司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叠加规模化生产带来的降本效果，整体盈利能力稳步攀升。亮眼的业绩也直接带动了公司股价一路走高。今年年初，德福科技股价还在35元区间震荡，到5月28日，盘中股价最高触及124元每股，刷新上市以来历史新高，当日收盘价格为119.52元。算下来，今年以来该股累计涨幅已经达到234%，目前公司总市值也突破了750亿元，成为电子材料板块当中不折不扣的大牛股。股价连续大涨，也让这家原本偏传统的铜箔企业成为场内资金重点关注的标的。不过在股价处于历史高位、市场一片看好的同时呢，一则减持公告也给市场敲响了警钟。 根据公告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第二大股东甘肃拓镇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6月4日至9月3日这段窗口期内进行减持，计划减持股份不超过1890.9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此次减持的股份都为上市前持有的原始股份，减持方式包含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两种。对于原始股东而言，在股价大幅上涨之后选择兑现收益，属于资本市场比较常见的操作。但是结合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这一动作也让不少投资者开始警惕短期回调风险。
2: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我们来看到这样一家公司啊，德福科技啊，虽然说今天是微幅调整的，但是它其实在今年的年内啊已经是大涨超过230%了。所以我们想问问李振华啊，本轮上涨它到底是基于整个基本面的驱动，还是说资金的炒作呢？现在的估值是不是已经挺高了？您怎么看？
3: 确实啊，最近应该来讲，从4月份以后啊，有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
2: 对。
3: 然后，说到这个上涨的原因呢，一个当然是基本面上啊，这是一个股票上涨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啊，内在的原因啊。近期呢，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关于这个PCB 啊，整个相关的这一个产业，那来讲都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表现。那么就公司来讲呢，或者说整个行业来讲，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公司呢处于这样一个行业，当然也是一个受益的啊，一个受益的。注意到公司的一些相关的公告，说那个在去年疫情啊，包括去年，公司的这个基本上处于整个产能过剩的状态。然后呢那个。利用产能利用率大概在50%-60%这种水平。而今年开始呢，这个因为整个行业发生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以后，公司的产能基本上在80%-90%甚至这种满产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显然呢，这个有利于公司的这种不管是产品的生产也好，这个销售也好，肯定是这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那么从一个满产状态，同时公司还在这一个进一步的扩产，刚才讲的这个公告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进一步扩产，还在扩产这样一个5万吨的这种产能，说明呢这种即使满产状态下还没有达到这种公司的这种认为这种预期，所以说公司可能在这个产量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种提升啊，这种的话它间接的会增加公司的收入。另外一个呢，就还对到一个数据，就是从去年以前这种产品的毛利率其实不高啊，大概在7%左右。今年基本上提高到9%-10%。那么一方面产量在增加，第二方面就是毛利率在增加，那么所以会对公司的这种收入和利润是带来增加的。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基本面的改善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二级市场的话，大家其实都在挖掘，所谓的一些投资者，不管是个人也好，机构投资也好，大家都在挖掘这种这一个基本面改善了，那么未来公司的这种可能会预期就会有变化。
2: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资金来推动了，对吧？当然呢，可能还有一些短期资金呢，就是说注意到这种公司的股价上行以后呢，这种趋势投资者会进一步进来。这个时候呢，尤其一些短期资金会加速进场的话，会加大公司的这种股价上涨的节奏，所以出现了这种短期上涨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啊，都存在。
2: 好，那但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它确实事儿也挺多的啊，一方面呢它又是大手笔在扩产，另外一方面呢又有大股东在减持，这个一增一减之间挺矛盾的，对吧？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事儿呢？
3: 这个呢应该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说扩产是公司的行为啊，公司或者说公司的股东认为这个公司现在的这种产能已经满产了，然后还不够，未来呢可能还有一个好的预期，或者说可能这种状态呢会持续。
2: 对，
3: 那么现在目前这种产能还不够，所以我要去进一步扩产。当然增加自己在整个行业的这种地位，所以呢这是一个公司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决策。
2: 对，
3: 而这个刚讲到的这一个少数股东的这种减持呢，是一个投资行为。这部分股东可能基于自己资金的需求，或者说基于对公司的一个股价的判断，或者说基于自己的。

0: 成本收益的考虑，
1: 嗯，
0: 因为这些是上市前的股东，
1: 对，
0: 那么它的成本会非常低，
1: 对。
0: 那么现在来讲呢，公司股价已经到了120多了，然后最近涨幅也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呢，公司可能公司这一部分股东们可能有需要兑现一部分投资收益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就有这种减持的行为，
1: 嗯，
0: 当然呢，可能他也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公司股价确实最近涨得比较多了，
1: 对，
0: 我需要在相对来讲他认为的这个高价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减持一部分，这是也有可能的，
1: 嗯嗯嗯，确实，这个一个是公司行为啊，就是也可以看得出，他现在确实是即使是这个满产的状态下，依然没办法去消化他的一个订单，所以现在扩产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来说，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注入，对吧？他说明接下来需求还是比较旺盛，可以转化到他的业绩当中来。但另外方面的话，这个股东的减持呢，有可能他是一个投资的行为。啊，对吧？他可能原来可能原始的股东，他的成本比较低，现在看到一个高股价的时候，他想要去做一定的这个获利或者是退出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两块我们要分开来看。但是我们现在也想问的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关注到这样一家公司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点吗？毕竟我们看到整个股价从四月份以来啊，这个四月一号以来吧，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是涨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了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现在怎么看？
0: 嗯，确实啊，市场最近这种涨幅非常大，整个板块其实呢也类似的情况啊。
1: 嗯，
0: 这个方面呢，当然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一方面基本面的变化，第二方面就是市场这个资金推动，尤其现在做量化呀，做趋势投资啊，这种投资者很多。
1: 嗯，
0: 大家看着这个好了，我就都往里面堆啊。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风险，就是涨出来的，对吧？
1: 嗯。
0: 你这种短期涨太多了，这种可能未来这种趋势变化的话，这种回落的风险或者回落这种幅度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关注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我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在改善，同时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方面这个公司的这种资产负债率现在处于比较高的位置啊。看到一个数据啊，2026年一季度公司公布的这样一个财务数据，
1: 嗯，
0: 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超过了76%。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种到接近80%的这种负债率的情况下呢，
1: 嗯，
0: 就是说是这种风险啊，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高负债的这种运行，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一种抵抗风险能力可能就会比较弱。
1: 嗯，
0: 这其中呢还看到是有短期借款超过73亿元，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这种这种现金的兑付能力不够的话，你这种短期借款其实会给你带来这个经营线的压力啊。这种我觉得话，这是可能适当的关注。这方面呢，还是就是说，公司从2018年到现在啊，它的经营现金流一直是为负的。
1: 嗯，
0: 那就是说，它可能赚到了钱，就是说它赚来的钱不足以去应付它要付出去的钱。
1: 哦，
0: 所以这种经营现金流到现在为负。公司解释说，我持续的因为在
1: 投入
0: 建设，在投入，
1: 嗯，
0: 那么在建工程也是比较多，这是一个就是说公司的一个现状。但是呢，反过来讲，你不能说你持续的一直为负，这样的话，你其实你对股东的这样一个回报就可能会到会受到限制。
1: 是
0: 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光是靠股价的这一个推动，你哪一天股价推不动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是一个反噬的情况会出现。
1: 嗯，
0: 所以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话，一方面呢，大家既要看到公司短期上涨啊，给大家带来收益，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如果下跌呢，可能就是风险了啊。这方面就是市场的情况，第二方面就是公司的这种基本面的情况啊，其实有隐患的，大家呢可能适当关注。
1: 嗯，
0: 尤其呢，如果说市场发生了拐头，譬如说5天线、10天线跌破了，
1: 哦，
0: 20天线也支撑不住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能也适当的关注这个市场的风险。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同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六月份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来运行呢，期待大家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用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好，进入到六月份的首个交易日，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情况。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今天早盘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啊是震荡拉升的，但是目前冲高有小许的回落。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6.13点，4062.29点，跌幅0.15%，成交金额是7977.5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137点，15436.19点，跌幅0.89%，成交金额是9494.6亿。创业板指下跌1.38%，3982.16点，科创综指下跌2.29%，2023.16点。科创50指数跌幅相对较大，下跌了3.51%，1689.89点。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1.53%，1263.16点。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呢 ,AI 应用方向集体走高，软件、互联网、文化传媒等板块震荡拉升，电力化工板块表现得非常活跃，而白酒、建材、光通信板块跌幅居前。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啊，北交所的雷神科技收获到30%的涨停。软通动力、英利股份收获20%的涨停，视觉中国、华清技术、春秋电子等纷纷涨停。同时呢，也带动软件股的快速拉升，浙大网星、容积软件、鼎捷数智纷纷涨停。消息面上，联想、戴尔等 PC 巨头最新的财报是大幅超过市场的预期， AI 相关的订单储备都超过了200亿元。另外，我们看到化工板块出现了震荡拉升，其中像红星发展、领先股份、新进路等多只个股是涨停的。电力板块也反复的活跃，红林电力封到了20%的涨停，盛阳股份、维科技术、新德盛等多只个股是直线拉涨停。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 COMEX 黄金每盎司4553.9美元，下跌0.53%。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985.30元，上涨0.0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多云，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4度。稍后时间是一财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有很多人好奇量化资金最爱什么样的散户，答案很直白，冲动跟风亏了不肯认输的人。量化的不少收益其实都来自我们情绪化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交易习惯会吃亏，又该怎么调整。首先就是最常见的追涨杀跌，行情突然拉升，总怕错过机会又急着进场，市场快速下跌又被恐慌情绪所裹挟，慌慌张张割肉离场。而量化算法恰恰盯着这类集中交易，大家扎堆追高时它又悄悄地卖出，集中恐慌抛售时顺势低吸。想要改变其实并不难，别被情绪牵着走，定下简单的规则，个股短期猛涨超5%的就不追，耐心等回调，下跌超过3%的先冷静一会儿，先判断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再做决定。其次就是管不住手，频繁交易，不少人一天来回买卖好几次，不仅反复承担交易成本，操作节奏还永远慢一步。量化以毫秒级速度执行策略，专门捕捉这类跟风的单子，普通人拼速度完全是没有优势的，不妨试着拉长交易周期，每次下单前多问自己一句，一个月之后再回看这笔交易还值得做吗。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干脆就放弃，低频操作才是散户的优势。再者就是没有止盈止损的概念，被套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装死，越跌越补仓，最后深度套牢，好不容易拿到上涨的股票，涨一点就慌忙的卖出，白白放走行情。

0: 量化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到止损位果断离场，趋势向好时就让利润继续奔跑。建议大家给自己设好标准，单笔亏损达到8%到10%的时候，无条件的止损，盈利超过15%可以分批卖出，也能采用回撤止盈，股价从高点回落5%再离场。还有不少人喜欢无脑抄底，看到股价跌了一大截就觉得捡了便宜贸然进场，殊不知下跌趋势里低位之后还有更低位，要知道跌幅50%的股票后续得翻倍才能回本。量化抄底靠的是数据模型和风险测算，而散户只凭跌不动的直觉，自然很容易就踩坑，与其盲目的抄底个股，不如选择指数基金，用分批定投的方式慢慢布局，风险会小很多。最后说说仓位的管理，很多人满仓梭哈赌行情，要么彻底空仓观望，满仓时小幅下跌就心神不宁，空仓时行情上涨又急心难耐，仓位直接影响到心态。量化永远不会孤注一掷，会严格控制持仓的比例，普通散户也可以定下仓位底线，日常保持6%到8%的仓位，行情火热时也别超过9%，行情偏弱也尽量保留40%的底仓，单一标的的仓位不要过高，用仓位对冲市场的波动。说到底，想在市场里长久立足，不用和量化拼速度拼算法，做到交易少而精，严守止盈止损，不主观预判高低点，做好仓位的规划，稳住心态，遵守规则，才能避开陷阱，稳步前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000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呢是本周也是本月的首个交易日，早间市场是出现了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目前集体翻绿，创业板指跌幅超过了1%。盘面当中，跌幅的方向主要集中在白酒、CPU、半导体、培育钻石这些方面，指数呢黄白二线分化的比较明显。但是个股啊，我们看到却是涨多跌少。截至目前，沪深金三市超过3700只个股飘红。开盘一个半小时，成交金额达到1.75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此时缩量超过了1500亿。近日，上海证券报记者从多方了解到，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3年行动方案已于近期下发，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已进入贯彻部署阶段。五月份以来，河南、湖北、山东等多个省份以及近20个地市陆续召开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中国电器装备集团等央企也已经启动内部学习和方案的制定。尽管方案的全文还没有公开，从地方部署的共性表述和专家研判上看，聚焦主责主业，推进专业化整合，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培育新质生产力等方向已经浮出水面。受访的专家预计，战略性重组与新兴产业布局将会成为15-50期国资国企改革的两大投资主线。虽然说进入到6月份，今天呢市场呢虽然是冲高回落，但是我们看到个股是涨多跌少的。但是回顾一下上个月的行情啊， A 股走出了极端的分化行情，584家公司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却有近4000家公司的股价呢月线出现下跌。在这背后，是以易中天为代表的 AI 赛道龙头股的股价跌创新高，但是周期消费红利这些传统行业与非热门赛道上市公司持续的失血所导致的。这种极致分化的行情使得超过2000只个股的股价低于沪指去年处于3000点时的水平。在去年的4月7日，那个时候上证综合指数盘中最低是触及到3040点， 随后是开启了本轮的上涨行情。截至到今年的五月末，有2132只个股自去年4月7号以来累计的涨跌幅是负，占到全市场个股总数的38.6%。有近40%的个股在大盘上涨的一年多时间里，股价是不涨反跌，和指数的走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样的一个极致分化的局面呢，是机构资金、抱团、人工智能等热门赛道的集中体现。上海一位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当前市场的分化格局本质上是资金在不确定性的环境当中对确定性的极致的追求。他说，龙头个股持续上涨会吸引更多的跟风资金，进一步推动股价上涨，而那些不被资金关注的个股会被投资者持续抛售，于是基金经理被迫抛售应对赎回，资金在不断的流出，股价持续下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反向的循环，最终形成了当前这种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极致分化格局。展望已经到来的六月份，主要指数呢或许会以震荡整固为主。业内人士认为，鉴于巨量资金仍然是扎堆在 AI 赛道，极致分化的格局短期内较难逆转，但是随着部分的龙头估值进入到高位的区间，板块内部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周期红利消费这些超跌板块的修复机会仍然需要等待基本面的拐点或者是政策信号的明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户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2: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长宁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郭立源。郭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理财那些事。
2: 嗯，郭经理啊，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理财这个概念，其实啊并不陌生，但到底什么是理财？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赚钱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理财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赚钱。理财的核心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需求、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等因素，对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与运用，从而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和风险管理。换句话说呢，理财更关注的是如何科学的规划和管理自己的财富，而不是盲目追求高收益。
2: 那么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普通投资者来说，理财应该从哪里开始着手呢？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步骤或者说方法？
3: 哎，有的。我们呢可以从收入分配入手，一般呢建议将收入分为几个部分，必要的生活开支、储蓄、投资以及应急备用金。比如说呢，可以通过设置自动转账功能，每个月呢固定将一部分收入转入储蓄账户，这样呢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储蓄是理财的基础，但储蓄本身并不能带来高收益，它更多的是提供安全垫。
2: 那么除了储蓄之外啊，投资呢也应该是理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投资是既向往但是又害怕，因为害怕波动嘛，担心风险，您怎么看呢？
3: 哎，您说的非常对，投资呢确实可以增加财富的潜力，但同时呢它必然伴随着风险。不同的投资工具，比如说呢股票啊、债券、基金、黄金等等，其风险和收益特征呢各不相同，所以投资者啊应当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目标和投资期限，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这里啊要特别强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过往业绩呢不代表未来的表现，理财产品啊不保本、不保收益，请务必在购买前呢认真阅读产品说明书，并进行风险测评， 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相应的产品，

0: 刚才说到储蓄呢，可以作为大家啊一个理财的安全垫。那么除了储蓄和投资之外，听众朋友还应该关注哪些方面来完善自己的理财规划呢？
1: 哎，对的，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环节。第一呢，是要建立紧急的备用金，一般呀是建议预留3到6个月的生活费用，用于应对像失业呀、突发疾病啊，或者家庭收入中断呀等紧急的情况。第二呢，是适当的配置保险产品，比如说啊，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险等等。保险的主要功能呢，是提供风险保障，而不是进行投资回报。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在面对意外时减轻经济和精神压力。第三呢，是关注税收筹划，比如说呢，了解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住房贷款利息扣除呢等合法的优惠政策，从而优化财务结构。最后呢，保持良好的个人信用记录也非常的重要，它会影响到未来的贷款成本和信贷资源的获取。
0: 嗯，那最后啊，有没有一些关于理财方面的忠告或者说提醒给听众朋友的呢？
1: 哎，当然啦，我想强调，理财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耐心和纪律。在理财过程中啊，请保持理性，不要被短期市场波动所左右，也不要被所谓什么高收益啊、低风险的宣传所迷惑。理财的第一原则呢，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而不是追求高收益的产品。同时啊，要做到开源与节流并重。如果在理财过程中呢，有任何疑问啊，建议咨询正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切勿盲目跟风或者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0: 非常感谢郭经理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力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4: 哎，你好，罗源。
0: 我们刚刚呢也回顾了一下5月份的行情啊，不仅是 A 股市场，全球的资本市场呢，似乎在5月份都演绎着一边倒的行情，那就是一九分化。少数的科技股集中上涨，而其他的阵营个股啊不涨反跌。我们刚才也盘点了一下，在5月份的时候呢，有超过2000只个股的股价低于沪指去年处于3000点时的水平。那么上周我们经常能看到盘面当中的28甚至是19的现象，就是多数股票在下跌，少数的股票在上涨啊。但是进入到6月份之后，今天的市场虽然说指数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上涨的个股家数要多于下跌的个股家数。那么之前的这种极致的分化行情会不会在6月份有所转变？
4: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点，我们看到国内 A 股市场当中跟国际全球资本市场当中啊，那个是有一个本质当中的一个差异，或者说它的一个内在逻辑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就以美股为例吧，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韩国股市，那个因为他们龙头的标的啊，占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利润的大户。第二个呢，是在于机构投资者的话，那个它的体量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也就在于机构投资者那个都是相对会比较偏理性一些，或者是在整个投资的版图过程当中的话，它不是说一个人说了算的，那个是需要集体来做一个决策，所以大多数的资金都会往头部标的当中去做一个资金当中的扎堆，这就是形成一个一九现象的一个本来面目。第二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整个体系过程当中啊，那个龙头企业是占到了绝对的市场的话语权，而我们目前为止 A 股市场当中啊，其实这两块都不太一样。第一个，我们的话，那个行业，特别是中国的空间足够的大，所以那个只要在行业当中的公司啊，往往都能够做一定程度的受益。所以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相对比较少见会看到一九现象的过程。第二个的话，因为我们的机构虽然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体量也已经足够巨大了，但是我们从现在的统计数据当中去看，包括证监会副主席那个在上一周刚刚还提到，外资占到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的流通市值是在4万亿左右，而我们的 A 股市场当中的主流的，就以公募为例的话，也就差不多在4万亿左右。但是要知道，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股票市值是要大了多了多。那这么一来的话，机构投资者占到 A 股市场当中的绝对话语权也不大，所以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不能够简单的去对比全球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九分化的一个效应。第二个，我觉得那个要关注到我们现特别是五月份的行情里面，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好多次，纯资金推动的盘面现象已经开始越发的明显了。也就在于我们看到不光是两融的余额增加到了2.9万亿之巨，那个也就在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加杠杆的积极性非常的高。但是另外一块我们看到的是在于我们主流的 ETF 的资金1到5月份流出的资金量是1.5万亿，这是相当巨大的。我们是总共5万亿左右的一个之前的存量的余额，我们一下子就扫掉了有1/3了。这块量的话是相当的一个巨大，也就在于我们主流的机构在过去的1到5月份当中是在做不断的一个减仓的过程，4月份是相对比较平缓，5月份减仓量非常大。而5月份里面的话，我们看到纯加杠杆的资金是那个非常的踊跃，那这么一来的话，只能够在局部，或者说就跟我们过去专门说私募基金喜欢做的是那个集中持股，而跟我们的公募不一样，公募是更多的是分散化投资。那回到 A 股市场当中现在的一个体量里面，或者说运行节奏，继续的一九分化可行吗？我认为这条路很窄，因为我们目前为止市场的结构不支持。第二个，单纯加杠杆还能够那个能够进一步的拔高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估值吗？难度也比较大，因为2.9万亿的一个体量之后进一步加杠杆，那要看你的本金是有多少。所以我觉得 A 股市场当中可能到了现在这个点位的时候，需要一定程度的一个消化整理，或者说重新来做一定程度酝酿下一波行情，可能更加来的现实一些。嗯，好的，陆远。
0: 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本轮交易拥挤度的背后是景气度向着科技、高端制造这些方向集中的一个体现。
4: 是的。
0: 那么，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都在 IP 的路上啊，芯片行情还能参与吗？
4: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长兴跟长江存储可能还不太一样。长兴的话盈利能力非常强，长江存储的话，那个截止到去年的报表里面，不知道那个有可能目前为止还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个跟进的过程。但是如果看2024年的一个报表的话，大概率是一个亏损的过程，因为我们去年去拜访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两头的一个巨头们的话，我相信进入到二级市场当中，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追捧的过程。毕竟我们 A 股市场当中需要这些龙头或者是真正科技股来做一个带路。第二个的话，我们认为会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我认为这是那个不得不去做一个关注的。如果在估值相对比较合理，或者是估值相对比较低，那没问题，一个龙头标的出来之后，这就是一个旗帜，大家的话都会向这个旗帜的市盈率来做一个靠拢。但是当我们整个市场当中的估值是非常高了，那就是此一时彼一时了，那有可能大家就会从别的高估值板块当中会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资金流出之后去买低估值的，或者说新上市的标的。所以我认为的话，那个在不同的一个档位的时候，机构投资者操作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第二个，我认为这些标的的一个出现之后，我认为 A 股市场当中那个它有可能跟产业链的标的会有更多的一个机会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拿到足够的资金之后，无论是材料端也好，供应商也好，产业链也好，这些的话它有可能会在主营业务当中分到一杯羹，所以我认为更多的是间接利好于它的产业链的一些小伙伴们。嗯，好的，陆远。
0: 今天上午的市场行情呢，我们看到像电力还有 PCB， 另外盘面当中对 还有相关的 AIPC 概念股也出现了集体的大涨啊，还是在 AI 应用方向。但是呢，像刚才说到了化工、煤炭、电力，它也是有所表现的，怎么看的？
4: 我认为的话，那个在现在的一个能源板块当中，有可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事件。那个一方面，我们看到隔夜的原油价格开始有所波动，特别是一个向上的过程。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0: 山西省针对于煤炭的安全治理的话，那个进一步的在下达，那这么一来的话，短期当中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缺口，所以那个 A 股市场当中还是会延续一个涨价的投资逻辑，这是那个市场当中最简单粗暴的，或者说那个 A 股市场当中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很容易被大家所做一个达成共识的。第二个的话，在我们的一个 AI 板块当中的话，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分化的过程，那个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特别是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市场里面，我们从 AI 的芯片之后，从玻璃基板，包括我们看到在电力板块，从整个产业链当中的话开始有了一个异动。第二个，我认为今天站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看到那个有一些那个已经是过去这一个多月当中逞强的一些标的，还能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也就在于退市的标的今天的话开始集体的拉开序幕了，直接的话都是到跌幅榜当中，不是跌10%，是直接以50%作为一个标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有可能进一步的会预示着一些那个亏损的公司，或者说跟价值投资的标的的话，会走出一个两极分化的过程。好的，陆源，
1: 展望一下6月份的行情主线或者说热点好吗？
0: 好的，我觉得那个在特别是6月1号刚刚所发布的国有企业新的3年行动规划，我个人认为是要那个市场里面接下去肯定会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解读的过程，因为我们现在所拿到的版本的话已经是看到了那个非常积极的一面，也就在于过去大家都在呼吁你的一些上市公司能不能大股东做一个增持一下，或者你的那个上市公司自身能不能回购一下，过去我们是一个期盼的眼神，现在的话那个新的3年规划当中不一样了，是那个做了这些动作有利于中小投资者的一些行为，你作为你的一个实控人，特别你的管理层是加分项，也就在你的年度考核里面的话是能够给你带来加分的，过去的话你如果不做那个我也无所谓，现在的话你如果不做的话，有可能你的工资奖金将会砍掉一大半，那个那这么一来的话，我认为这次的3年行动规划里面，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主营业务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调整的动作，但是作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更加务实一些，也就在于看到管理层的话能够跟我们中小投资者能够利益能够做一定程度的绑定，就跟在回想21年前的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时候，为什么大家的把很多的标的的话都是能够涨个3倍、5倍、10倍的，也就在于你会把投资者跟我们的大股东的利益能够绑定在一起，而这次的3年行动规划里面的话给出来的诚意应该是非常的多，那我相信接下去随着全文公布之后，那个整个二级市场里面应该会针对于很多的国企特别是央企的下属的标的会有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序，而且我认为这个排序的话相对是比较积极的。
1: 好，非常感谢左建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临近5天收盘，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跌幅有所收窄，下跌了5.50点，4063.07点，跌幅0.13%，成交金额是8954.5亿。深证成分指数目前下跌0.62%，15478.47点，下跌96.01点。稍后时间，马上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

0: 成人世界轻型指南。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3: 爷爷，我来看你了。
4: 你是？
3: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北京时间18点整，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9: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9: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交易进行时，前市收盘。
12: 前市收盘。
13: 前市收盘，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建证券的周征先生。周征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13: 对今天上午的行情怎么看？
14: 上午其实延续着上周五整个市场的这么一种这种风格的这种变化吧，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差不多2周左右的时间，市场是经历过了这种科技非科技以及大市值小市值的这种风格上的一次极致的这个轮动啊，从一开始这个以科技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方向啊，在不断的吸血非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方向的这个资金，那么到上周五开始啊，整个的这个资金又从科技板块快速的这个流出啊，去做了一些这个低位板块的这个回流。那么从大小市值角度上来说，如果我们看一下微盘股指数和科创50指数啊，其实整个的节奏也是分化非常明显的。那么这两天其实在做了一次再均衡的这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觉得最近这一周以来整个指数的大幅度的震荡和波动啊，主要还是 A 股在资金层面当中的一种博弈程度的这种加大，以及这个量化资金在这个市场当中放大市场的情绪和波动的这么一种交易的这种行为。如果我们去看海外市场，像韩国指数、日经指数啊，今天继续创出这个历史新高。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基于产业逻辑和基本面逻辑上的这种下跌和或者说是上涨，而更多的是 A 股本身的这种资金博弈的这种属性所导致的这种大幅度的这种波动。那么在这一次大幅度的波动完了以后，那么我们觉得市场还是会回归到整个的产业和景气度的这个逻辑方向当中去，那么更多的可能还是会聚焦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 AI 资产的方向。主持人。
13: 好的，谢谢周征，再见。
14: 再见。
11: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13: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盛意万国期货的分析师陆甲明。陆甲明，你好。
15: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3: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聚烯烃的基本面以及聚乙烯的行情，好吗？
15: 好的，那么实际上整个今天是6月第一天啊，那么整个5月份的聚烯烃的两个品种聚乙烯和聚丙烯的这个走势啊，其实是略有分化的。那么具体来看的话，聚乙烯整个5月的行情是一个高位震荡回落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驱动的角度主要是受到成本上扬以及供需调节两方面的影响。那么成本端啊，主要是美伊冲突已经有较长的时间，那么伴随着时间的一个

0: 长以后，国际原油的供给以及相关的石化原料的供给是有所这个收缩的，那么也导致了这个背后的这个主国际石化原料价格以及这个国内价格的同步上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油质相关的聚乙烯的一个生产成本其实是有所提高。那么到整个五月下旬，那么我们也知道，伴随着这个中美中俄这个几个大这个会晤之后啊，那么中东的这个美伊谈判似乎也有所进展，那么国际原油价格是有一定的松动，那么成本支撑的这样一个逻辑也有所弱化。那么聚乙烯的下游，它的需求端，也就是农沃行业啊，整个开机率在这个五月的这个月内啊，也就整个四周的开机率下降是比较明显。啊，因此也是叠加了成本弱化以后，我们其实看到整个聚乙烯的价格其实是下跌的，已经在这个五月下旬啊是创出了一个近期的相对而言的一个低点。那么相对来说的话，整个聚丙烯的价格是相对是强于聚乙烯的。那么它的驱动在于整个聚丙烯的生产原料比聚乙烯更加多元化啊。那么虽然咱们说这个中东方向上面的这个热度是下降啊，但是整个上游原料包括像丙烯、丙烷啊等等啊，它的一个物流恢复啊，其实也没这么快。那么相对应的整个这个原料价格依然还是对于这个聚丙烯构成了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支撑啊。当然整体的趋势上也是跟随这个油价以及相关的一个这个市场热度的降温啊，那么也是在五月下旬也是有所回落啊，但是相对而言相对聚乙烯而言还是比较温和的。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啊，展望一下后市，聚烯烃的行情会怎么发展呢？
0: 好的，那么我们认为整个聚乙烯的这两个品种，从前期的今年上半年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成本支撑的这样一个逻辑目前已经逐步转化为中东降温背景下的寻找自身合理的估值定位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五月和六月自身两个品种的下游的消费，其实都已经即将进入一个淡季的这样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估值的可能还是存在一个这个寻找的一个，咱们说前期是涨嘛，那后期可能会有一个寻找合理定位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认为说会，咱们说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落。那么主要的支撑还是来源于下方的一个原料成本的一个支撑以及整个夏季整个石化装置检修已经逐步的一个展开。那么考虑整个聚烯烃两个品种整个社会的库存目前的存量水平并不高那么同时叠加这个夏季供给这个供应端检修的这样一个背景因素我们认为虽然短期的一个价格可能会有回落但是整个的这样一个幅度可能相对也是有限的。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陆贾明给大家做的一个分析，但是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还需要请各位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稍后时间，我们一起到香港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港股在六月份首个交易日的表现。欢迎听众朋友接下来继续收听和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进入到沪港一线通。
3: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恒指呢是报在25,394点，上行212点，涨0.84%；国指报8,513点，上扬88点，涨1%。

0: 科指报4969.85点，1.75%，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有1864亿元。盘面当中呢，有1069家个股上扬，674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目前是以老铺黄金表现最佳，涨8.63%，报在547.5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午截止到午间收盘时 A 股的表现。 A 股的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下跌的，冲高回落，科创50指数跌幅达到 3%。 盘面当中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有华为、欧拉、煤炭、广告营销、虚拟机器人，还有财税数字化这样的一些板块。而 CPU、 光纤概念、半导体、培育钻石、存储芯片、 PCB 表现不佳，位居跌幅榜的前列。截至到午间收盘时，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72点，下跌0.12%；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10点，下跌0.6%；创业板指下跌0.9%；科创五零指数下跌3.24%。但是今天上午呢，全市场上涨的个股家数多于下跌的个股家数，上涨的个股家数有3800多家，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是1.95万亿。我们具体板块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呢，煤炭板块是逆势大涨了，其中像大有能源、郑州煤业、浩华能源等涨停。另外 ARPC 概念大幅走强，英利股份、华勤技术、春秋电子等涨停。 AR 应用方向有所拉升，视觉中国、掌阅科技、顺友科技等涨停。那下跌方面主要是 CPU、PCB 这些算力硬件股的下跌，剑桥科技、环旭电子等跌停。接下来再请一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那今天可以看到资源系股份的表现都不错啊，这个神华在蓝筹和国指股份当中都在前排，目前上了5.81%，报47.7元。除此以外呢，还可以关注科技股份的走势。我们看到金蝶国际目前呢是飙涨了17%，报在8.54元。另外，金山软件上了7.14%，报22.56元。联想集团的话呢，在多日上涨之后，今天又刷新了26.68元的52周新高，目前是报在25.24元，涨幅5.17%。另一方面，生物科技类的股份呢，今天也是集体上扬，药明生物刷新月高，目前是报在34.26元，涨幅2.76%。阿里健康这些的一些医疗平台股份呢，也是有一定的上行动力，涨了2.75%，报3.73元的水平。其他的一些这个生科类的股份方面可以看到微高目前涨2.38%，康哲药业涨幅1.89%，康方生物报在120元整，涨幅1.61%。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396点。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1: 好，谢谢一听，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个股诊断单元。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1: 个股诊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海能投顾的徐西尧先生，西尧你好。
5: 罗源好，大家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你好。
6: 哎，陆燕老师好，徐老师好。今天我问的是电投能源002128，它是以煤电为主还是铝矿为主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它上个星期上个月21号它是登记日，22号是除权。我21号的时候我把它抛了一半，没想到第二天它直接填权填了，看看最近的 这走势会怎么样？谢谢二位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电投能源002128。
5: 它的主营业务里面，那个电解铝呢占到了53%，然后呢煤炭的话，这个占到了40%多啊，然后剩下的就是风电啊，所以它你说它主营业务是电解铝或者煤炭，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啊啊，因为其实电解铝这一块它是要用到大量的这个电的，就类似于我们说的这个硅啊，有机硅的生产也是需要大量的电的，那如果能够以它的这个商业模式放在一起的话，它的这个电解铝的成本优势啊，比任何一家公司可能都要更高一点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它的一个商业模式。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是煤炭这个行业，包括这个电解铝这个行业的一个这个核心啊，就是最近的话，现在是在走这个煤炭的这个这种可能性呢会多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煤炭在现在从板块当中来看的话，它是属于今天涨幅第一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的这个7、8月份啊，可能厄尔尼诺现象呢会迎来这个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就是最严重的一次这个厄尔尼诺。那么前面几年也是一直在提这个，那么每年都会炒一个方向。之前的话可能是橡胶的减产啊或者什么的，今年的话有可能是电力啊。那电力的话，中国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电都是以煤电为主啊，火电为主啊，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煤炭最近往上去涨呢，其实也是在炒一些这个事件因素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的话，电解铝和煤炭来讲的话，我觉得煤炭的这个炒作的可能性呢会大一点。如果后面往上，技术上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缓步向上嘛，估值也比较低啊，我觉得跟随趋势就好了。好的，
1: 董女士你好。
7: 哎，两位老师好。哎，徐老师好。再请教您一下那个三花智控好吧，因为我比较看好那个机器人板块，没想到跌那么多，可不可以补点仓？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因为马斯克一直说特斯拉嘛7、8月份要量产，是不是可以提前布局一下？就是说还有夏天快到了，因为三花智控还有一个业务是热管理嘛，你看有没有对它有一定的反弹作用？好，谢谢徐老师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化智控002050，这位投资者对该股的基本面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啊。
5: 对对，他跟了很久了。其实之前我跟他也聊过，就是55块钱筹码这里是有压力的啊，就这一波正好到55块多就下来了，然后的话连续大跌啊，这个大跌呢有这个大盘最近情绪的扰动的影响，也有资金对人形机器人这个方向可能还是不认可的一些这个正面影响啊。那么现在好处就是它已经又跌回了前期的这个平台啊，我之前讲的是42到55嘛，现在其实又到了这个下这里下影线这里啊，所以这里我觉得应该是超跌。另外呢，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应该在上周有一个小作文说这个量产的预期是不及之前的这个给到的这个数据的啊，就美国的两个工厂可能要立马开始量产，好像是有这个小作文说是暂停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消息的扰动会更多一点啊。我的建议呢就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的这个时间啊，现在机构给到的还是比较低的啊，我的建议就是一定要等它这个确定了之后啊，这种公司才有机会再走出来，不然的话就是一个箱体结构。所以现在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在43、2块钱的上方，55的下方去做一个箱体的震荡啊，你不要去急着去做这种追涨杀跌的这个动作就可以了。然后热管理器这个业务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偏稳定的啊，所以对于它来讲的话，最大的亮点未来啊，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就是人形机械的这个产业链。好的，
1: 张先生你好。
8: 啊，是我吗？
1: 是您，请说。
8: 300932，它现在是压力位是11.08，底位是9.783，它能够复权吗？后市怎么看？我想请教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的这支三友联众300932。
5: 嗯，比较稳定的一个票啊，最近时转增的四股嘛，对吧？那如果你要复权的话，就要往上去涨至少40个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从业绩来看的话啊，它是比较稳定的啊。 它是属于这个一季报的业绩也是往上走。

0: 啊，但是这个业绩叠加它的估值来看的话，其实它也并不便宜啊。所以这种品种呢，我其实我的感觉就是我看不太这个确定啊，因为它是一个我感觉这里面就是有资金在控盘啊，它的走势呢就是连续的缓步的慢慢往上走啊。那我建议你呢就跟随趋势啊，趋势现在的话就是就像您说的啊，120均线如果不跌破，我觉得这里是没有问题的啊。现在趋势也是往上走的，只要不跌破这个9块，现在9.8块啊，后面均线也是往上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多头结构，上面的这个压力呢可能得需要放量啊，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次放量加速其实反而是一个减仓的点位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逐级震荡走高的一些这个形态啊，具体的你看一下这个位置。好的，
1: 嗯，袁女士你好。
2: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请徐老师帮忙给我分析一下阳光电源300274，我感觉他又打到那个3月份的那个平台这了，做了那个回踩，就请徐老师帮忙分析一下，他止跌了，那个还能不能上涨呢？他的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两位老师。
1: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300274的阳光电源，记得这位听众朋友在上周啊也是问到了。那么这只个股这两天在调整啊，怎么看的？
0: 就这股票最近走的算强的啊，这个肯定是算强的。然后这两天开始调整呢，也是正常的啊。因为你说60均线和120均线现在还是在下面啊，如果趋势要逆转的话，就是等到60均线上穿120均线。所以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它在未来的话，趋势从之前的震荡修调整趋势可能会变成一个上升趋势啊，这个是目前我们能看得到的。但是呢，如果要到这里来的话，调整的空间也会大啊，可能是166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从这个维度来看，短期涨多了之后，它的修正到底是直接回落还是高位横盘，这个我不知道啊，你自己去分析一下。那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阳光电源的 AIDC 电源这一块啊，它是我觉得在业内应该属于是排名前三的啊。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炒的它的是这个储能，对吧？那现在的话其实又多了这个电源的一些这个逻辑啊，所以最近的话机构也开始在做。另外呢，从储能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储能在跌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觉得到2-3季度啊应该也会有一个这个旺季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啊，所以可能大家还在关注的就是它的中报业绩会不会继续像一季报业那么烂，不然的话我觉得就会有一些机会了。所以从整体来看啊，这公司我个人觉得啊，如果回踩一下的话，到这个167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位，上面呢可能会有些压力啊，但趋势已经在逐步的逆转了。好的，
1: 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麻烦齐老师看一下600160，今天有消息涨停了，基本面怎么样？它这个后市走势压力位大概多少？好，谢谢。
1: 巨化股份600160，今天上午很快啊，它就封到了涨停板。
0: 对，氟化工的话，因为一直说涨价啊，然后呢前段时间也动过，但是呢都没有拉上去啊，今天做了一个弱转强啊，很明显就是它跟这个5月22号的这根涨停板的这个 K 线形成了一个对应。一般这种形态的股票呢，它的上涨的动力是比较足的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现在有一个筹码的密集区啊，这个密集区应该在37块钱附近，只要能够站上37块钱附近啊，那么它的空间就有打开了啊。那么最好的话就是连续两根涨停板把它给站上去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筹码的突破。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形态还是今天的表现还是从消息面来看，我觉得对它来讲都是有利的啊，所以你关注一下这个压力位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站上，站上之后就不能再跌破这个压力位了，这里就变成支撑了。好的，
1: 对。方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1: 请说。
4: 你好，我请问一下那个600186联华控股，它上个星期连续几个跌停板，我想看它基本面有什么变化，它的压力位支撑位在什么地方，请曲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1: 联华控股600186，
0: 基本面我觉得没有多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筹码结构的一个问题。你看联华控股13.7块的时候，离60均线的乖离率已经接近40%了，对吧？这个肯定是涨多了啊，涨多了之后，最近这段时间情绪杀的都是涨多的票，高位票，对吧？甭管你有没有基本面，其实光通信是基本面最好的，照样往下去杀，基本面最好的也在杀，那基本面一般的肯定也是往下走的。所以联华控股前面炒算力的时候呢，它比较强啊，包括利丰电子都是一样的这个。

0: 这个逻辑啊。但是呢，从最近的走势当中来看，利通电子今天直接一字跌停板，它也没有什么利空，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前期大资金，我们所有的资金去抱团抱得太死了，对于算力链啊，那现在的话肯定是要分化一下的。所以这种品种呢，我的建议就是短期的支撑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啊，就前低嘛，就是在十块钱附近啊，如果有反弹的话，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筹码结构的啊。那么这个走势的话，其实还是这个里面的资金获利盘比较多的啊，这个在出逃。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啊，给我们留言，给您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一致魔域北交所的920473有所异动，上方压力位在哪里？
0: 这就是消费嘛，就是这两天，
1: 嗯，
0: 科技不行，然后呢，这个消费、地产、煤炭都在动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就如果我们以行业来看啊，就是消费、地产这种的持续性啊，到底行不行？现在我没有一个定论啊，但是市场的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就是高低切啊。那么这个位置的话，现在从技术的角度来看，60均线这里是有压力的，刚好就是在21.8这个位置。
1: 好的，
0: 如果能站上的话，可能还能够继续往上去走。所以它是一个下降趋势转成一个震荡结构啊，所以你要关注一下这个压力位，25块钱，应该是24块钱左右，这里有个比较强的压力位。好的，
1: 好，谢谢西瑶，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谭帅为您主持的财经午间道。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指数下跌0.9%，报在4001.52点，成交是4962.54亿。科创综指下跌2.04%，报在2028.41点，成交呢是2833.36亿。科创五零下跌3.24%，报在1694.6点，成交呢是988.12亿。截至午时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1.96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1617亿。在盘面上呢，热点也是快速轮动啊，全市场个股呢是涨多跌少啊，超过3800只个股出现上涨。从板块来看啊，今天上半天呢是 AI 应用端出现爆发啊，煤气板块走强，燃气股盘中异动拉升。在下跌方面呢，前期涨幅比较强势的这个 CPU 概念盘中是持续走弱。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市场的情况啊，来看一下 COMEX 黄金啊，目前是报在4543.2美元每盎司，半天的下跌幅度是1.08%啊。上海黄金交易所 AU 四有金方面呢是来到了985.25元每克，半天微涨0.03%啊。最后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根据上海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的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2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度，今天相对湿度是40%到90%啊。这个天气呢也是慢慢的热起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的财经午间道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与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3: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4: 对，
3: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5: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6: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五千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也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来打招呼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笑笑幺幺八呀，听友开心一号，还有树袋熊啊，这个都来打招呼了，还有夏天啊，感谢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财经五间道节目之中，五间聚焦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聚焦一下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啊！大家肯定也关注到了啊，这两天呢，各大电商平台都开启了618年终狂欢大促啊，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了啊。其实呢，从5月12号，就有相关的电商平台开启了啊，那这个持续到6月20号，那么在上周六啊，就是5月30号晚的啊，京东啊，因为618本来就是从京东发起的啊，京东呢，它的这个618是正式开启了，那它这次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啊，从5月30号到6月21号啊，那么此前呢，这个抖音啊也是从5月15号就开始了啊，持续到6月18号，共35天啊。那么，淘宝天猫呢，是从5月21号启动，持续到6月20号啊，共32天。那么还有快手，同样也是在5月上旬就是启动了一个长达1个多月的大促啊。从整体的这个感觉上哈，就是持续的时间依然是比较长啊。不过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次呢各大平台呢也是比较低调了啊。另外在

0: 玩法上面也是比较简单直白啊，就是给你降价，也不用凑单了，也不用满减了哈。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啊，今年的这个618有什么看点啊？体现出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消费新风尚啊？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吧，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商行业专家、百年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又来跟庄老师共同关注今年的618了啊。刚刚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各大平台现在的618也都是如火如荼之中啊。当然，有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现在618持续时间都是以月计算了哈。但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大家可能也都比较有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今年的玩法还是比较直白的啊，就是基本上采用官方立减啊、一键直降的一些简单的模式哈，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可能就不用算了，不用烧脑了啊。那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并不是今年才有的，其实从去年啊，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我们就已经慢慢的感受到了啊，就不再从这种玩法上啊，就计算去算数学这方面用力了啊，大家就比较直白的给你一个折扣，让你啊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价差哈。所以您觉得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平台越来越简化玩法的一些原因啊是什么？
2: 还是有几个方面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一个是百亿补贴常态化，啊，就是百亿补贴都成每个平台的频道了，所以那百亿补贴其实很简单粗暴，它就是平台补贴、商家补贴，然后直接降就完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直播电商，你看直播电商一上来就是没有套路啊，就是基本它。基本就是给你降价啊，就很直接，也很直接。对，就基本上你会发现这几年都很直接。这个是，天天都在大促，天天都在促销，天天都在这个打折。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行业格局相对也比较稳定，就是除了我们说去年去聊的这个外卖大战，就餐饮业的部分，那电商、食物电商这部分基本上是非常。就是整个格局已经非常的稳定，啊，就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就我们经常说存量市场，大家的这种你死我活肯定是就不要去想了啊，对，最多就是你争我夺一下啊。所以这个你争我夺的过程呢，大家也不想搞太复杂。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消费者，就00后、95后，甚至05后啊，零五后今年都已经21岁了啊。对，很惊人。就我们有时候一看，那他们的这种在信息密度这么大、信息的这种不对称下已经基本消亡的情况下，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种购物习惯，已经形成了希望能够这种碎片化的购物来满足他们很好的需求。所以碎片化它是很难长时间的聚焦，然后去做很多复杂的操作的啊，它可能就短短的1、2分钟就结束这个购物的过程，甚至长一点可能就10几分钟。所以我们也有个数据啊，就是，基本上33.8%的这个消费者对复杂的这种跨店的津贴和满减的凑单是很反感啊，所以基本综合下来就这么几个原因。
0: 是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前呢，这个618啊，我们拼的是优惠力度啊，低价秒杀啊。那么现在呢，是就是越来越进入了，比如说像拼诚意啊、拼服务啊、拼技术的一些阶段了。包括线下跟庄老师聊的时候，庄老师也是，参加了各大平台的这个618的相关的这个发布会哈。可能大家讲的也就是说，什么 AI 技术啊，在整个全流程之中运用啊，什么相关的这种服务啊之类的
2: 即
0: 啊，
2: 时零售啊，
0: 对，
2: 啊，
0: 就是这
2: 对。
0: 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除了消费者刚刚是最关注的，就是优惠的规则越来越简化了，这个是消费者是最开心的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从整个的行业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届的 618您觉得还有哪些比较核心的重磅的观点，比如说在技术方面，在服务方面，还是在哪些方面？
2: 这正好啊，就是上个月了，五月份，因为大家是五月份启动嘛，就基本上京东的发布会，然后阿里的这个会议，但阿里是没有开618发布会的，因为618是京东的嘛，所以他就，当然他也会开会啊，那讲的东西啊，就是核心就是 AI 这个部分，是这次京东的发布会是让我特别意外的，就是他上来就技术人员啊，技术的负责人，然后下面技术的开发人员上来讲的都是 AI 在选品啊，在商家赋能啊，然后在物流啊体系的这个应用，就没有讲什么大促优惠啊什么这些内容，所以让我
0: AI 已经重中之重了。
2: 对，让我很有点意外啊，就这个但也意外之中呢，也有一些这个
0: 意料之中吧，
2: 意料之中，因为它整个 AI 其实在这两年已经是在不断的贯穿整个电商应，而且也让我们看到 AI 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在行业破局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点嘛。然后阿里呢就都不讲大促，人家讲的就是在大促期间你怎么应对海量的这种客服的咨询，因为我们知道阿里跟京东有些不同，就京东主要是自营为主，所以大家这种静默下单，行业的说法就是你啥也不问，直接看到价格合适、服务合适你就下单了。这个比例京东是要高于阿里的。阿里的非标品也比较多，所以呢，像服饰啊、美妆啊，它有很多的问题要咨询。女性用户也占比比较高，所以它的这种交流，包括它的工具，旺旺啊这些工具也比京东要成熟，所以呢，它的这种客服的交流特别多，所以它的会呢就讲了 AI 店小秘啊，就是 AI 客服这个部分。然后当然让我也有颇为意外啊，就是他开始收费了，就是我们
0: 向商家收费吗？向商家，
2: 对，向商家收费，就是 AI 客服开始收费了，也估计跟这个后端的投入啊这些有关系。另外一个是跟大促期间商家本身的这种人力资源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可能我们外面看的有些冷清，从公众的角度，从传播的角度有点冷清，但实际上消费者的热情还是在的，商家的热情也还是在的，可能最后产生几千亿的规模也还是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前两年其实就在聊双十一也好，618也好，它有点像看春晚，你说春晚它肯定要看对啊，
0: 对，
2: 而且每年都有十几个亿的人看啊，全球，对，那它就成为这么一个购物节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AI 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即时零售，和电商的这种协同，我们叫全域零售。就是那个时候前几年我们去聊，两三年前去聊，其实即时零售是跟外卖跟餐饮结合的，它是一个复用能力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现在去年阿里和京东介入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突破了，他们是跟实物的电商相结合，就是我即时零售除了线下的店之外呢，我还会建仓，还会有更多的业态，然后我还会去跟我线上的电商的这种远距离的原厂的电商去做一个协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提高它整个的综合服务和 AI 在这种全域电商上的深度应用，因为如果没有 AI 其实后面这个事情也很难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促正好因为其实每次大促你会发现，从最早的双十一和后来的618，每次大促都是一种峰值测试，就是你的新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开发了这么多一年下来，有没有半年下来能不能够应付更多的这种峰值的需求诉求，那这个时候大促就是最好的检验场。
0: 是哈，那我们接着就您聊的这两个重磅看点，我们就接着聊一聊。因为确实我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看了一下，就大家基本上都在说这个 AI 在这次618大促之中的一些地位啊，或者是一些升级啊。那我们就聊一聊您感觉的就是 AI 在这次618之中的一些核心的这个突破。因为此前的时候就前天吧，我还在微信上跟你聊，当时想要说就是阿里的一个事儿，他把他那个千问接入了 淘宝，对吧？
2: 啊、
0: 那个事儿，我说我才。

0: 访问一下
1: 你
0: 啊，双向打通啊，就是这样子，就让消费者好像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个 AI 帮你决策呀，帮你下订单啊之类的哈、啊。就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和突破。不过啊，你用过这个功能吗？我昨天试了一下啊，你真的他就从全部流程的就给你全部完成了是吧？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购物这个事情它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我们好像是买东西是一句话就说完了，但实际上购物它
0: 你要多轮对话，其实
1: 对它还
0: 是
1: 很复杂的。对，就是首先呢是叫自主选择，这个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选择，就是我们希望从海量的商品里面去选择我想要的东西。
0: 嗯哼，
1: 这叫自主性。那另外一种呢叫被动选择，被动选择就是我告诉你我的需求，然后你帮我选对应的商品。
0: 是，
1: 那这两个我们是很纠结的，我们是会反复的。就是当我主动选择太多，比如说我收一个运动鞋，那出了几万款，那我是很累的嘛，我这个时间也很不够啊，然后我的选择有困难症。但是呢如果我说给我选一双能够在35度啊，然后能够去爬山用的运动鞋啊，这个我很复杂去，但是我也不可能一次性把这个诉求说清楚的时候，那我要说很多遍，
0: 对，
1: 然后告诉你，然后你再推荐了3-5款鞋子给我，我又觉得似乎不太够，所以我们就说，哎呀，
0: 现在 AI 还是不太能让自己满意，倒是真的，是吧？
1: 就是这种被动选择，除非在哪个场景能实现啊，就是在线下的有限场景能实现，就是你看在百货业，其实我们现在用 AI 就有点像百货业，你去王府井百货，你去银泰百货，然后呢有个导购告诉你，我们这货架就摆了这么200款鞋子，然后呢我推荐了这5款给你最合适的，然后这5款里面呢我又觉得这2款最合适，然后这2款里你选一款吧，
0: 对
1: 啊，这个场景是很容易成立的，对吧？因为而且是人对人嘛，然后你相信他的专业嘛，现在的问题呢是这个场景用到 AI 里面去之后，你对 AI 还会产生质疑，就 AI 幻觉嘛。
0: 对
1: 啊，我最近都把一个 AI 给卸载了，就实在受不了了，就是
0: 幻觉太厉害了是吧？
1: 对，他老道歉，他老出错，老道歉，老道歉老出错，所以那购物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推荐的这个精准啊，这些我觉得还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1: 所以但是呢这个大促他会借助这个大促的这个节点，然后呢那大家去培养和形成这个习惯，同时呢给到平台更多这样的互动的数据，
0: 给更多测试吧，就是让平台能够更加了解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他现在这个 AI 估计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消费者内心的需求，所以不能给出消费者完全特别切合心意的那种答案啊。
1: 没错，
0: 这个是从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觉得各大平台他们所在 AI 技术上面的一些提升啊，不仅只是面对 C 端的，可能还有面对他们的中小商户啊、B 端啊什么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您关注到就是 AI 有没有什么落地的一些新的这个突破，让你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 我觉得这个进化挺快的，这个要比西端快很多，因为商家的诉求很明确。那第一个很明确的诉求就是大促刚刚说的客服这个部分，就很多人觉得AI 来了要取代客服了，我说正好相反，是大促招不到客户，就像那个线下的无人收银一样的，很多人那时候跟我说，哎呀，这个无人收银来了要取代收银员，我说正好相反，是我们招不到收银员，就
0: 是。
1: 这个是很解决商家的痛点的，就是在大促的时候海量的咨询，海量的这种售后服务，那它需要 AI 来处理，就 AI 现在处理这个事情确实好很多，因为它有海量的这个数据，海量的商家的这种后台的这些商品库啊，这些话术啊，积累了这么多年，积累了20多年，那 AI 的升级进步就特别的快，它甚至可以模仿某个金牌客服的说话的语气啊、语调啊，然后去契合这个客户喜欢的。
0: 现在就消费者跟那个客服的这个对话啊，基本上一般的诉求的话，就是 AI 客服都能够满足，
1: 都超越了啊。
0: 对，是吧？
1: 对，都超越了。对，就包括客服行业，它流动性很强，所以商家也很头疼。就有些金牌客服，他想去转做运营，转做营销，所以他不想做客服了，因为客服我们知道他的这种高压工作。这种情绪化，这种 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营销。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客户的需求非常复杂，而且量太大了。就现在中国已经有10亿的消费者去购物，尤其在618这种全民狂欢的下面，那它的并发量很强，它的这个单日访问的用户很多。那你怎么样去投放广告？怎么样去获取你精准的用户呢？那这个事情人力来做，那是非常痛苦的啊。所以这个 AI 又起到很好的作用，在这个投放广告投放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第三个，就是即时零售和电商之间的这种物流调度、物流分配体系。就是你一个货是从店里发呢，还是从大仓发呢，还是从城市仓发呢？是从电商的平台的仓发呢，还是从第三方的合作的仓发呢，还是从品牌商自己建的仓发呢？那这个事情一连接起来，加上海量的商品、海量的订单一连接起来，你会发现以前的技术能力处理是很费劲的，就体验不太好。那现在有 AI，它自动化处理、自动思考，然后根据不同的数据连接之后，你会发现，哎，效率高了很多。第四个呢是什么？就是商家的经营分析。以前要分析，我是干过这个事情的，就是后台一堆的订单、一堆的数据，然后呢，我开始做表格，做完表格再去找表格里面哪些要改进的地方，哪些需要去提升的，哪些做得很好的可以继续加强，然后再把这东西分给不同的运营人员，分给不同的部门，太复杂了。那现在这个事情 AI 可以帮你干，也干得很好，它生成各种不一样的报告给到你，什么商品改进的报告、选品改进的报告、投放的报告、售后服务处理的报告，各种各样的信息，它很快就通过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种大模型就可以很快的处理好。所以这四个方面综合下来之后，你发现，哎，大促轻松了不少，就对商家来说。
1: 对，其实是商家觉得这个轻松了不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但
0: 对，
1: 是也会通过这些商家的轻松能够感受到，哎，比如说
0: 这
1: 跟
0: 体验
1: 客，
0: 会上。
1: 对，体验会提升，跟客服的沟通越来越顺畅了啊，这个，这个今天晚上买，然后明天早上就到的这种物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哈，就会觉得，哎，就跟之前的这个618相比，就有很多的吐槽服务上面的其他方面的，这个现在好像这种吐槽声也是越来越少了，这些都得益于 AI
0: AI
1: 技
0: 的，
1: 术的发展和突
0: 是的，
1: 破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一方面，这个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说到了，不管就是现在，从平台的角度或者从商家的角度，这种从促销的这种从不管是从促销，免去了以前啊什么满减啊这种的计算题也好，或者是各种这种技术的这个升级提升服务也好，他们其实也是都是基于消费者的一些，消费趋势、消费诉求的一些变化所做出的一些改变，所以
0: 是的，
1: 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特别是从今年来讲，从消费领域来看，您觉得消费者啊，他的一些消费的这个趋势，消费的喜好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还挺多的。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现在的消费者，他这种计划性购物要远远的超过这种冲动购物。就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作为商家也好，还是作为电商平台也好，都希望消费者冲动，实际上是希望他冲动了。但是你会发现，由于信息太多了，然后呢，这个互动交流太多了，无论是社区的互动交流，还是短视频下面留言的互动交流，还是这个社交工具的这种互动交流，它让消费者可以越来越理性。就是他这种理性带来什么结果呢？就带来这种计划性的这种效果，
1: 就是在买
0: 这种
1: 之
0: 消
1: 前，
0: 费。
1: 在下决策之前就已经想好我想要买什么，大概的价位是什么，
0: 哎，
1: 是
0: 对，
1: 吧？
0: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数据支撑啊，因为很多机构在做调研嘛。就现在72.7%的消费者是表示自己比以前更理性、更谨慎的，然后85%的消费者在活动前其实已经有明确的大致的购物清单了。哎，就是我要买空调啊，还是要买这买那，我都基本列出来了，我列了个清单，然后就看大促，哎，这个降不降啊？这个有没有优惠啊？这个服务能不能送到货？OK，他列好了，就按这个来，大差不差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价格的敏感度下降，就是你不要动不动就是哎便宜我就买，不一定啊，我要看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价值。 对我的生活的这种品质有没有提升？
1: 嗯。
0: 对我的情绪啊，我们说的情绪价值有没有提升？我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然后再看看价格合不合适。它是这么一个顺序了啊，消费者更加重视这些价值导向
1: 更
0: 的部
1: 务
0: 分。
1: 实了，我觉得更
0: 哎，
1: 务实
0: 对，就是我不是说便宜就行，对吧？
1: 了。嗯。
0: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呢，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只买一些国际大牌，你看我们原来双十一、618促销排到前十的啊，可能一大半都是国际大牌。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更加务实，也更加客观的去看待国际和国内这种品牌啊的这个
1: 其
0: 比
1: 实我
0: 较。
1: 觉得现在就是年轻的，比如说什么00后啊，什么什么
0: 零
1: 零
0: 零
1: 五后
0: 后，
1: 啊，他们对于自己国产的这个品牌、国潮品牌还是相当喜欢，相当有倾向
0: 昨
1: 性。
0: 天我们跟朋友还在聊，就业内聊说手机的变迁，
1: 嗯，
0: 就你发现手机变迁到最后，我们可能记得一个国际大牌是苹果，然后
1: 啊，
0: 剩下都是国产。
1: 对，是
0: 但
1: 的，是的，
0: 以前很多啊，以前日本品牌、韩国品牌、欧洲
1: 嗯。
0: 品牌一大堆手机，现在就苹果跟那个连三星都提的很少。
1: 对，是。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这个品类你就发现很大的变化。然后服装就不用说了啊，就更加分散。然后
1: 美妆
0: 美
1: 也
0: 妆其
1: 是，
0: 实对以前很集中的，现在你会发现哎，好像一半一半了，对半开了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一个变化呢，就是这是一种消费决策吧，就我们经常研究消费心理、消费行为，那它有个消费决策的过程。以前消费决策呢是比较中心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电商平台就是我的决策的一个主要的参考，就电商平台有什么样的机制，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玩法，有什么样的价格，有什么样的服务，我就依托这个平台决策就好了。现在不是，现在平台它的消费决策是去中心化，它 AI 有决策，它小红书社区有决策，它的微信群有决策，它的决甚至发个朋友圈还让别人帮它决策一下，所以它的决策已经去中心化了，很多维，这个也是导致它变理性的一个。基础吧，算是，基
1: 是，
0: 本上是这几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未来，电商大促的行业的一些走向的一些预测，但是我们马上要广告时间了，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要么您手机电话先不挂，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啊，好的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财经午间道的直播节目也在继续的过程之中啊，但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哈，我们之后呢再继续的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呢？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 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7: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6: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7: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6: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7: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8: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9: 达到二点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10: 对对，
9: 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8: 有观点硬核碰撞，
11: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12: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8: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还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在2026年的618年中大促之中啊，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消费的习惯呀，或者消费的风尚有哪些新的趋势啊，包括整个的618电商大促啊又有哪些新的升级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电商行业专家百年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您好，还在线吗？
5: 啊，还在呢。
13: 嗯，对，最后也是跟庄老师共同展望一下未来啊，这个电商大促的一些走向。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都会聊啊，之前会就是聊啊，像这种年终大促啊或者年末大促、啊、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啊？但其实对，但其实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存在肯定是要存在的啊。虽然现在大家没有这么热情了，但其实到了这个节点的话，大家还是已经感觉就成为习惯了，就是要看一看或者是买一买。而且这个在大家集中的去购买去看的过程中，也是各个平台啊技术也好商品也好服务也好非常集中测试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台哈。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啊，包括特别是这两年有了 AI 技术的赋能之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 AI 对于电商行业的一些赋能和助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对于接下来电商行业以及电商大促的一些走向，您有怎样的预判？
5: 所以刚我们也聊嘛，第一个就比较明确了，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像节日一样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民购物狂欢节啊。所以它就是然后时间就会也会比较长，
13: 嗯
5: 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看过个春节也好都比较长，这个节日还一个月啊，
13: 对啊，现在都拉长到30天打底了，你说是吧？
5: 对，所以这个是常态了啊，就是这个，
13: 就以后也会是这么长了，是吧？
5: 对，
13: 哎，其实我觉得这么长真的是有利有弊啊。就是有利的方面，就是说以前的话就大家就集中在这个节点啊，你必须得抽出时间来赶紧把你想买的东西塞进购物车，
5: 买完，
13: 对啊，那
5: 现在你慢慢买，
13: 现在慢慢买，就今天想买一点，然后明天想买一点，后天想买一点，
5: 然后退货也会上来，
13: 对，
5: 就是你买完之后觉得不合适了退了，反正还时间还在嘛，还在促销。
13: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拉长的话也有弊嘛，也有弊端嘛，就是大家可能就倦怠了，就没有这么亢奋了，是吧？
5: 对，就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消费者为什么会理性，就除了前面刚刚说的那部分之后，跟这个拉长也有关系，拉长了那就更理性，
13: 嗯
5: 啊，因为你短才会冲动嘛，
13: 对，
5: 是吧？那你越拉长它越理性，越理性越拉长，
13: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3: 不过总而言之就是理性购物还是提倡的， 对吧？
5: 提倡的，对，就但还是不要冲动，也不要浪费嘛。
13: 对，
5: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符合整个发展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基调嘛。
13: 嗯，对，这是一
5: 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以前聊过一个弊啊，就是商家拉长之后，商家的压力很大，因为商家的投入变大了。
13: 对、嗯。
5: 然后那个无论是人员成本还是这些，
13: 嗯、
5: 但实际上现在有个利的，就是我们刚说的 AI 的部分，
13: 嗯，
5: 就是将整个社会的资源的协调也变得更加高效起来。
13: 嗯。
5: 啊，就以前可能顾头不顾尾，啊，有些仓库爆仓，有些仓库又比较闲。
13: 嗯。
5: 那现在可能 AI 一这么
13: 一统
5: 下来之后，对，一统筹，哎，效率上来，
13: 嗯，
5: 整个资源协调上来。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大额补贴啊，价格战啊，这种也慢慢的会推到后面去。
13: 嗯，
5: 就是更多就是价值战和服务战，就是大家去强调自己的服务，强调自己的价值啊。这个也是各大电商平台，还有包括自己的差异化，比如说京东它的差异化就是大家电，包括大家电的送装一体服务，
13: 嗯、
5: 是吧？然后它的这个三 C 产品的这种超长质保的这相应的一些服务，那包括这些优势的品类，那到了。阿里天猫它可能它的服饰美妆啊这些品类它的丰富度啊它的多样化就是最好、
13: 嗯嗯、
5: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明显啊，就各大平台已经不是短兵相接了啊，就是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
13: 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现在也非常知道我想买什么产品应该去什么平台，而且都已经形成这种思维定势了。你像我今年的话，其实我也买了，然后我就各个平台都有买，京东也有买，淘宝也有买，抖音也有买，对，是，而且就是买的不同的这个品类。对
5: 对，
13: 经过这么多年，
5: 这些平台也发现我也很难去，我可以做一些
13: 抢夺别的平台的东西是吧？
5: 我很难取代它，
13: 嗯，
5: 就是我可以抢一些，但我很难取代它，
13: 嗯，
5: 所以大家也是这么一个默契在这里啊，行业的这个格局已经比较稳定了，
13: 嗯哼。
5: 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全域零售的这种深度融合，其实这个部分现在趋势很明显，
13: 嗯，
5: 越来越明显，包括餐饮外卖，包括到店。酒旅，然后到电商、食物电商，到线下的商超、生鲜、多业态啊、前置仓、实体店，然后电商、食物，嗯，它你会发现它连接起来了。
13: 嗯，对，
5: 就以前是割裂的嘛，就各做各的。
13: 以前可能电商大促就是线上的这个大促，大家都在网上买，现在就是线上线下都一起了，对吧？
5: 哎，对，酒店服务跟餐饮服务也一起了，最近。
13: 嗯，
5: 我们领到这个高达十几块钱的这个奶茶券是吧？又来了，
13: 是，对，
5: 夏天的奶茶又来了，哦，那也是大促以前是没有的啊，去年大促我们是没有，那今年就开始有，包括可能住酒店你要去旅游，接下来这个我们叫夏天的啊，这个放假啊，这个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 AI 的部分，它。目前我们看其实还是工具层面嘛，
13: 嗯，
5: 就是什么 AI 客服啊，还是 AI 跟物流的调度，那可能再往后去，
13: 嗯，
5: 整个大数它可能有种 A， 我们叫 AI 代理，就真正的叫 agent，
13: 嗯
5: ，agent 就是代理嘛，那代理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可以放心的交给他去干这个事情，
13: 嗯，
5: 啊，就像我们说一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啊，你不用天天盯着他看是吧？你也不用。拖着它走啊，它会自动走，自动清洁。
13: 嗯，
5: 那到了大促，是不是它可以自动去做这个事情？
13: 就代理消费者的决策嘛，就下次大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我想买这些产品，你能帮我挑选出来，并且下单，并且付款。
5: 然后我们不满意再退嘛。
13: 对，
5: 但这个就高效很多。然后另一个就是商家端嘛，那商家端就是、这个店铺交给你了。然后由 AI 全权运营啊，无论从选品还是广告投放，还是后面的运营体系，还是这个客服，都交给你了。
13: 你觉得离我们现在想象之中的这种状态还要多久？
5: 可能也会很快，因为技术的迭代周期是比较快的。
13: 嗯
5: 啊，但是它肯定不是完百分之百。
13: 嗯，
5: 就有可能会有商家去测试啊，一两个店铺或者有一个给他一个店铺去这么做一下，然后有限的商品，
13: 嗯，
5: 然后消费者也一样，就可能还是有限的一些商品，
13: 嗯，
5: 一些复杂决策像标品，就你买个空调没问题啊，空调就这么几款嘛，这么几个品牌嘛，那你就选一块最适合你家的面积的啊，多少匹的，对吧，
13: 嗯，
5: OK 了，这个是很 OK 的，价格最合适的啊，
13: 嗯，
5: 这个很好选。但你说选款口红色号选个裙子，那我觉得这个有点难，
13: 嗯，
5: 因为它这决策太复杂了。
13: 对， 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测试。嗯，嗯
5: 对,
13: 对，可能接下来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电商大促啊，你说想要在产品上面或者商品上面更已经很丰富了，或者是要玩出更多的花，或者是价格上面更低价啊，这个我就觉得差不多到天花板了。但是
5: 因为我再补充一个啊，就是以前大促我们的概念就是它就是清库存啊，
13: 对
5: 吧？一些过期的
13: 对,
5: 对一些这个老的商品的打折。那我觉得接下来大促可能会有个新的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对可以买到更多的新产品，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出来的新产品啊，机器人是吧，这个更好的这种家电产品，更好的这种新款的服饰是吧，更多原材料新技术应用的一些新奇的或是超前的或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新产品，让我们觉得哎，这个大促有点意思哦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啊。
13: 是，对，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话呢，是我们乐意见到或者是乐意去为之买单的。就是现在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可能觉得这个商品啊，从外观上或者从价格上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你要去细细的去看的话，比如说这个衣服的这种材质啊，或者是这个产品的这种功能，在很多细微之处它已经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
5: 升级了，
13: 让你拿到它之后就发现哎，真的就是跟以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5: 有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夏天不很热吗，我们现在买衬衫核心就是要吸汗，要清凉。
13: 对,、
5: 啊、对，这个已经列成这个标准了，
13: 速干。对，是的啊。好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啊，跟我们的一些梳理和解读啊，期待我们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洞见啊。好，谢谢庄老师，再见。
5: 谢谢，再见。
13: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啊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8: 资讯闪送，
1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从今天起呢，一批法律政策将落地实施，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六月一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六月一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六月一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六月一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六月一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市场监管总局六月一号起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六月一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3: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陆续发布通知，从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元，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调价节点恰逢端午小长假预热，暑期旅游旺季开启，民航出行成本小幅下调，能否进一步撬动旺季文旅消费市场？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0: 航空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虽然这次降幅不大，但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改变却不容忽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
14: 对端午暑期的影响，尽管下调幅度不大，但依然会改变消费者对于民航出行的涨价预期，大家可能会期待燃油费进一步的下调，从而改变提前购票的行为，比如从提前一个月下单改为提前一周或者两周下单。那么就价格敏感度而言，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价格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12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则敏感度相对弱一些。
10: 程超公进一步分析，本次长短航线降价幅度不同，加上儿童婴儿减免政策继续保留，对特定人群的利好更为集中。
14: 这意味着大家携带儿童婴儿出行的机票费用呢，依然享受较为明显的优惠，那么对于暑期的亲子出行是一个利好，也会间接带动暑期亲子游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对于长线亲子游而言是个利好。
10: 燃油附加费只是出行成本的一部分，这种成本微调对整个文旅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传导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15: 真正的价值也不在省了多少钱，而在于改善整个文旅链条的资金周转预期。因为文旅是典型的人来了才能产生二次消费行业，当然景区门票除外，除了这景区门票之外呢，酒店的餐饮升级啊在地体验啊，租车啊，小交通啊，这种全靠流量基数来托底的啊，燃油费微调呢，撬动的是客流弹性，上下游这种活跃度会成比例的放大。
10: 而随着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民航出行的吸引力正在重新恢复。程超公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大众出行消费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人均旅游花费。
14: 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于旅游出行的消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的出游需求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机票燃油费大幅上调的时候，价格敏感度较高的人群，他们的出行需求会从民航转向性价比更高的铁路或自驾。所以我认为，随着机票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大众出行消费的结构将持续调整，民航出行的占比可能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进入新的增长轨道。那么更多的民航出行将显著拉动长线游市场的增长，人均旅游花费也将有明显的增长。
10: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燃油附加费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对文旅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15: 我觉得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本质上是把原本由航空公司硬扛的外部成本变成了一个可以预期可以传导的市场变量啊，这就把文旅消费从情绪的对抗拉回到了这种理性计算的轨道上来。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挤出那些靠低价内卷啊、不顾服务质量的劣质供给。
13: 好，视线转向上海。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二三月外贸规模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之后，四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来听报道。
16: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司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17: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 为后续官员开展识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16: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吴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带出口的五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17: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16: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新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新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18: 从202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21.5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持续下降了。
16: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15/5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4.2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19: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16: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3: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20: 据天空新闻台5月31号报道，英国政府近日任命玛莎百货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马克·伯兰德牵头应对日益严峻的青年尼特族问题。尼特族是英文 needs 的音译，指的是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群体。目前英国有超100万18岁至21岁的年轻人处于尼特族状态。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英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6.2%， 为11年来的最高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6%至10%，食用油涨幅为11%至15%，薯片类涨幅为5%至30%。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韩联社报道，汽车产业专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汽车5月3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车载存储市场，韩国三星电子所占份额首次赶超美国美光科技公司，位居第一。分析认为，这得益于三星电子除了在欧洲、韩日等传统汽车市场，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扩大了份额。尤其是随着自动驾驶系统的普及，高性能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的高新产品备受商客青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报道，美国仓储会员制零售巨头好事多日前透露， 近期因汽油价格上涨，好事多旗下加油站的日均加油人数达到了50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好事多因汽油售价通常比周边加油站每加仑便宜约30美分，成为消费者的首选目的地。
1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是谭帅。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呢，有一个向上的动力，指数是由绿翻红，这会儿最新呢是报在4071.27点，上涨了2.76点，涨幅0.06%。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05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这会儿最新是报在15532.50点，下跌了0.27%，到目前的成交10724.53亿元。创业板市场最新是报在4015.54点，下跌了22.23点，跌幅0.55%，到目前为止的成交5027.13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科创指数。科创综指最新是报在2038.63点，跌了1.55%，到目前的成交2870.5100万元。科创50指数1703。

0: 指数 99.02， 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 6.7667。 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钟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是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40%到90%。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最高呢是在31.2摄氏度左右，那这会儿是相对湿度在39%。好了，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近期金融圈迎来一个新变化。美国知名散户券商 Robinhood 正式官宣开放 AI 智能代理炒股功能，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开始深度走进普通投资者的交易日常了。这家被称作为散户大本营的平台一直主打着普惠金融，如今又把服务延伸到了 AI 领域，目前上线的还是测试版本，现阶段仅支持股票交易，后续还会逐步开放期权、期货等更多品类。为了保障资金的安全，平台做了不少贴心的设计，用户需要单独开设 AI 交易专用账户，账户资金和原有投资组合完全隔离， AI 只能动用这个账户里的钱。每一笔交易完成之后，用户就会收到提醒，操作记录、盈亏数据都能实时查看，想暂停服务也只需要一键断开连接，全程牢牢掌握控制权。不同类型的投资者都能借助 AI 实现对应的交易需求。对于长期持股的朋友， AI 可以分析持仓结构，排查行业个股的集中风险，自动完成仓位再平衡。偏爱赛道的投资人，比如看好 AI、 半导体等方向， AI 就能帮忙搭建投资组合，持续跟踪行业的动态，机构评级，定期调仓，筛选优质标的。而做短线交易的用户还能用 AI 回测交易策略，依托均值回归等思路实现自动低买高卖。不止交易端， Robinhood 还同步推出了智能信用卡服务，把 AI 能力延伸到了日常消费场景，依托 AI 智能体系统可以自动的比价、查库存、代下单，使用消费还能享受3%的现金返现。不管是蹲着心仪的限量商品，设置价格门槛自动抢购，还是小微企业批量采购办理线上业务，都能交给 AI 完成，大幅简化操作流程，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风险。平台设置了多重安全防线，除了账户隔离、一键关停之外，还有消费限额、交易风险检测、人工审批、交易预览等功能，所有自动化操作都处在用户的监管之下，并不会出现资金失控的情况。按照规划，接下来一段时间，平台还会持续的迭代功能，推出更多 AI 的金融工具。不难看出， AI 正在快速的改写传统金融和消费模式，从专业交易到日常消费，自动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新的趋势。未来普通人接触智能金融服务也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

0: 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今儿一起来关注一下波鲜行业。随后的基金观察来说一下买基金我们是不是也需要设置止损位呢？那今儿是6月1号，我看到这个在我们的直播帖里面有听众朋友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是的，那有人说我们也能过儿童节吗？我们是资深儿童，其实你有一颗童心，你一直能过儿童节，年岁不限。好的，那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出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下午好，新硕。
2: 你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说到这个波鲜呢，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新材料，因为它质量轻、强度高、耐高低温，而且耐腐蚀的性能，所以呢被广泛的用于建筑建材、交通运输、电子电器，还有是能源环保等各个行业。那波鲜行业是兼具了周期和成长的双重属性，而且随着新兴行业的发展进步，波鲜行业的成长属性呢也将更为显著。那今儿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波鲜行业。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整个波鲜行业它的发展现状和竞争格局，好不好？
2: 首先这一个波鲜的话，全称是玻璃纤维啊，是一种无机非金属材料，它的这一个比强度比较高一些，重量轻，弹性磨量比较高，可以说是现在工业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复合材料。而全球的复合材料主要有三种，一种是玻纤，一种是芳纶纤维，还有一种是碳纤维。那玻纤的占比的话达到了 98.8%， 和传统材料相比来讲的话，玻纤的增强材料价格比较便宜，质量比较轻，性能比较优越，而且也更为环保。那最主要的一个生产工艺的话就是持胶拉丝法，是目前玻纤的生产工艺中污染比较少、能效比较高的一种方式。那玻纤复合材料的话是将玻纤和树脂、塑料这些基体材料经过特定的工艺融合而成，可以实现整个玻纤轻质高强的一些特性。而它的基体材料的话，如果具有腐蚀性、绝缘性，也基本上可以继承。那像这一个玻纤的复合材料生产工艺里面，磨压成型、注塑成型和挤出成型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像空客的飞机啊，它的机翼前缘使用了大量的玻纤增强的聚苯硫醚热塑性的复合材料，那这样的话使得机翼前缘的重量相较于传统材料轻了25%，那燃油消耗的话降低了6%到8%。而吉利在车中引入了一些玻纤的复合材料之后，使得整个车重减轻了20%。在建筑项目中，一些旧的老旧建筑的抗震加固项目中，使用玻纤材料能够将整个抗震性能提升10%到50%左右。而像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一个光纤啊，就是风电里面使用的一些发电机的叶片啊、机舱罩和轮毂的一些环节，使用了玻纤之后的话，能够将整个重量减轻30%左右，而发电效率却能提高10%以上。这使得整个的玻纤复材的用途是非常广的。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玻纤可以分为大概三类啊，热固砂、工业砂和电子砂。所谓的热固砂的话，主要是用在一些比如说风电、汽车、家电等环节。工业砂的话，主要是这个地产和基建市场用的比较多。而这一个电子砂的话，这一个核心的话是和我们之前讲过的覆通板需求比较相关，所以说主要是受益于这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那么在玻纤的整个行业中啊，从材料领域来看的话，它大量的原材料是叶蜡石、高岭土和石灰石。这些产品拉伸铸造之后的话，一根玻纤的话只有头发丝的1/5到20/1。那整个的这一个玻纤在电子行业，尤其是覆通板的制造过程中，成本能够占比达到30%左右，也可以说是整个覆通板的一个核心材料。而它和电树脂结合成覆通板之后，也成为整个 PCB 的一个核心材料。所以说综合来讲的话，目前整个全球的覆通板的玻纤布也在使用量增加，那么使用的这个方向的话，大概也是往轻薄化和功能化的一个去发展。从成本来看，原材料在整个玻纤中大概占到30%左右，而在这一个第二个就是成本占比比较高的，其实就是能源啊，它使用了一些电和天然气，因为在这过程中你需要 用一些纯氧的燃烧技术。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些耗材，薄荷老的一些合金，这个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玻纤的拉丝工艺。那劳动力涉就者被加能源老能源的话大概在70%，原材料30%。所以说整个玻纤行业目前来看它主要的应用领域还是在这个基建和建材，然后交通运输领域，这两个领域加起来的话占到60%左右的市场空间。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子电器和工业设备的话大概加起来占到25%左右，而能源环保的领域的话大概是10%左右。相对于这一个整个行业来讲的话，玻纤其实是兼具了周期性和成长性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主持人，
0: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目前在整个玻纤行业当中有哪些上市公司，那么这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之间的业务有什么区别和差异吗？
2: 首先从整个上游原材料供应来讲的话，它归到一些这个矿石和化工的纯碱啊，相应的公司的话是比如说石英啊、海化和三友化工。中游的话是我们主要介绍的一些公司啊，大家最熟悉的其实是中国巨石。中国巨石可以说是我国整个玻璃纤维产业的拓荒者，前身的话可以追溯至1969年成立的石门东风布厂。那么公司目前来已经做到了全球的粗砂产能是全球第一，电子部产能也是全球第一。上市是1999年上市，那么公司上市之后25年间，收入增加了42倍，规模净利润增加了87倍，净资产增加了63倍。可以说这个玻纤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工业产品，那也使得这一个玻纤的制造成本是在持续的一个下降。那相对来说的话，中国巨石在这个成本控制端是比较优势的。收产首先是规模，规模大的话肯定是成本更加便宜，其次的话就是公司也比较积极的采用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整个运营生产效率的话也是比较高。另外的话公司在研发投入其实做的也是非常高，可以说是巨石从2018年开始的话，它不仅做传统的汽车建筑一些领域，在新兴的一些这一个高端产品也在做布局。我们前面讲过的电子砂，包括一些热塑砂，包括封面用的一些砂产品的话，公司都做的量非常大。公司一年的电子部大概能做到9.6亿米啊，市占率也是全球第一名。那紧随中国巨石之后的话，其实就是这个国际富材啊，国际富材也是1991年成立的，相对来说时间也晚一点。那公司现在在这个电子部产能的话，大概年产能是2亿米，也是国内的第三大玻纤企业。玻纤年产能的话，大概是120万吨。相对来说的话，公司也是头部的企业。那么，基本上也和它产品结构比较相似，和巨石一样，在传统的这个玻纱线，包括建材、交通都有。然后在新兴的，比如说前面讲过的风电砂，还有电子砂等领域的话，也做业务的布局。那从产品结构来看的话，公司在风电叶片领域市占率是超过了25%左右。电子砂领域的话，主要是做一些高端 PCB 的一些长期依赖进口的一些产品。热固领域的话，则是一些大家需要一些这个阻水啊，包括一些绝缘砂，还包括一些这个建筑里面使用的一些产品。那相对来说，在这个热固砂领域的话，公司的合作对象包括杜邦、台光，都是一些行业这些龙头企业。除了它之外的话，就是中材科技啊。中材科技公司的本营业务也是这个玻纤，它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建材。那可以看到，这一个公司它的前身是国家科研院所改制，包括北博院、南博院和苏菲院40多年的一个技术和人才优势，基本上被公司继承。那管理上来看的话，公司也是通过引入了员工持股机制，包括实现了管理层的核心持股等等，来是完善一些这个激励机制。因为本身公司是这个国改的东风转变为内部的一个激励，但这个激励的制度的话，主要是增强这个产研的关系。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一个产品的话，也基本上是全产业全覆盖啊，相应的产品也是在这个电子部领域做的比较多。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电子部的公司，你比如说像鸿和科技。那鸿和科技的话，是1998年成立的上海鸿和电子材料，后来的话是改制为这个股份制公司。产品的话，则是包括了一些这个中高端的电子玻纤部。除此之外的话，公司在全球来看也是具有少量具有极薄布生产能力的一个企业厂商。那公司目前的话，电子砂和电子布都有业务的一个布局。基本上的话，这一个在 AI 领域的端侧，比如说手机 AI 云测，比如说 AI 服务器，

0: 资都有相应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供应出现。主持人。
1: 嗯，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你觉得整个玻纤行业它的风险和机会都会在哪儿？
0: 首先，玻纤行业它是一个周期间距成长的行业。你比如说风电，风电领域的话，主要是风电砂。我们前面讲过，基本上你看到玻纤的前几家公司都会做1吉瓦的风电叶片，大概对应10000吨的玻纤需求。所以说，基本上这一块是可见度比较强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是光纤组件啊，因为光纤组件里面，过光伏啊，光伏里面呢使用一些成立部件的话，它需要耐老耐腐蚀。那玻纤的话就具有这个特点。所以说现在来看的话，整个玻纤就是10吉瓦、1吉瓦的这个光伏的装机量，大概对应4000吨的一个玻纤的一个应用。所以说这一块可见需求的话，像今年如果有40万的这一个光伏边框应用玻纤的话，大概会对应有16万吨的一个需求。那行业增速的话，大概能做到10%以上。除此之外的话，新能源现在这一个减重需求比较高，因为，减重了之后的话，油耗会降低，排放会下降。现在的话，这一个玻纤在，交通领域的话，主要是为了解决汽车轻量化，而建材领域的话，则是做保温材料。整体来讲的话，玻纤其实是高投入、高技术和高集中度，因为每万吨玻纤的产能投资大概在1.5亿元左右，而集中度的话，都集中于前6大企业。所以说，相应来说，这一个龙头公司的市场份额占比越高的话，新进入企业越难，所以说整个玻纤是寡头垄断，需求确定。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只要产品的价格稍微有变动的话，龙头企业利润就会比较可见一些。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张新硕，谢谢新硕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9，听众朋友稍作休息啊，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呢，将一起走出今天的基金观察。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4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变化，以金融、新能源龙头为首的权重股不再持续冲高，进入的震荡歇脚的阶段，指数整体波动收窄，看似行情平淡，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切换到了中小市值的个股上。今天就给大家讲透权重股歇脚阶段，我们如何把握中小市值的结构性机会。首先，我们要明白核心逻辑啊，权重股的市值大，资金体量重，经过一轮持续上涨之后呢，估值的修复到位，获利盘集中兑现，短期缺乏持续上攻的动力，震荡调整是必然的走势，而市场存量资金不会闲置，自然会流向弹性更高、估值更低、拉升阻力更小的中小市值标的，这就是典型的市场风格轮动。但大家也要记住了，中小市值的股票不能随便乱做，行情分化呢会比较严重，当下选股就是要避开高位题材杂毛，聚焦优质小而美的标的，优先选择50亿到150亿市值的个股，这个区间的股票既摆脱了微盘股的流动性风险，又保留了充足的上涨弹性。操作建议呢，大家要摒弃追高的思维，权重调整的时期不用盯着指数的涨跌，重点深耕细分赛道，优先关注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专精特新等政策利好赛道的中小盘龙头。这类个股基本面扎实，前期涨幅滞后，在资金轮动下修复空间较大。整体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抓细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基金观察。好了，走入我们今天的基金观察，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买什么股票，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当然也重要。有时候那个努力
1: 非常重要，
0: 选择大于努力。但是我觉得哈是这样的，买股票是本事，卖股票更是本事。就往往很多人就是可能拿了一个好股票，但是他没有抛在一个好价位，最后有可能他没挣钱，股票涨了他没挣钱。那我们来说一下基金。那因为股票当中我们会有止盈位和止损位，对吧？那很多人说了，这个基金不就是长期投资吗？那这个长期到底是多长呢？哎，我们回过头来聊一下，如果我们买基金的话，要不要也去设一个止损位或者止盈位？
1: 这里面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说，买基金什么基金需要止损，什么基金几乎不考虑止损。
0: 嗯，
1: 这是一个外部环境所考虑的。我们一般来而言的话呢，有两类基金是不考虑止损的。第一类的话呢是货币基金。
0: 嗯，
1: 你想想，从货币基金开始，
0: 对对对，每天像拿利息一样就数着那
1: 不
0: 丢丢的钱，
1: 只要长期持有就行了。
0: 是的，
1: 因为它的收益率是逐步逐步下降或者逐步逐步上升的，它不需要考虑止损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类的话呢叫短债基金。短债的话呢是指的是一年到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内的一些短债基金，比如说证金债，或者是14天的回购，是28天的回购，或者是28天的短期理财。这些理财产品的话呢，从某种角度来看一般不会出现重大的损失，除非碰到非常非常意外的事件。
0: 嗯，
1: 哎，一般来说的话呢是不需要止损的，因为这些收益率的话呢相对而言是可预期的。比如说举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跑到银行的理财经理会跟你说，你买什么风险的理财产品啊，你说我要买 R1 的，也就是说风险最小的产品的理财产品，这部分的产品是不需要止损的，因为基本上会给你一个相对低的收益率，但是呢它的风险非常的小。
0: 嗯，
1: 但是呢当你发现的是你的风险，你买的所买的基金产品的话呢它的波动率非常大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设一个止损位。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眼目前的例子的话呢，就是2021年2020年那一波整个基金的大牛市，甚至2015年那波基金的大牛市，甚至2008年那个时候的基金大牛市。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部分的基金随着市场的不断的热络，市场的牛市开始，很多的一些行业基金或者是主题基金涨了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就是它跌也跌得非常的快。
0: 对，这个快涨快跌，这个对等啊。
1: 对，所以说这部分基金的话呢，我们一般我们在行业里面说的就是什么叫高波动基金，是吧？所谓的高波动就是涨得非常的快，它跌得也非常的快。
0: 嗯。
1: 所以说潮起潮来，也就是大潮上去以后，在大潮水的撤退以后，整个市场的话呢会出现大幅的亏损。那这部分基金的话呢是必须要设置止损位的。
0: 嗯，
1: 有一些投资者的话呢会认为，我把我钱交给了专业的基金经理，他们老厉害的，他们的学历很高，咋咋咋咋咋，反正很多理由了。当时你买的时候，很多基金经理会跟你说所谓的理由。但是投资者应该注意到的是，这个基金管理的这些资金它进入了是一些高波动的行业或者高波动的股票。
0: 嗯，
1: 这些个股的话会出现大幅的上涨，也会出现大幅的回落。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事先要明确，老师或者是自己，我买了一个高波动的基金，这个基金我就看好它两三年，或者我这个基金就看好这一波上涨。
0: 嗯，
1: 一旦出现亏损，我要设个止损位。
0: 嗯，
1: 那为什么在2020年的时候、2021年的时候，你买医药基金的时候会亏50%甚至60%呢？是因为你没有设止损。
0: 嗯，
1: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您在买的时候就根本没想止损。
0: 嗯嗯。
1: 很多的我的亲戚也好，很多的我的朋友也好，他们在买这类基金的时候，他们买完了以后就一开始一个月两个月还会看，一旦出现亏损他们几乎就不看了。
0: 嗯，
1: 然后突然之间在三个月半年之后回过头看，哇，怎么输这么多。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这件事情？所以说您刚才说的，哎呀，好像抛是最水平最高的。其实我认为的话，就是你要明确你当时买的这个基金它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这个类型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这个类型是一个高波动的基金的话，我要不要设置止损位？哎，大家想想对吗？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有一些投资者，比如说咱们很多的买低波 红利的，或者是所谓的沪深三百宽基的，或者是上证五零的，或者是中证五百的那些基金的投资者，这部分的基金的话，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要设置不同的止损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很简单，我准备拿这个基金拿十年，你们都说了红利低波动的，每年年化复合收益率大概在5%-6%左右，那我就放个20年。
0: 嗯，
1: 甜甜，您说一旦出现10%的亏损，我要不要止损呢？
0: 如果放20年的话，你要你就要把时间线放长了。然后关键你对这个行业是怎么来看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充分的信心，对于这个年化收益率有充分的信心，4%-5%要求不高的话，我认为可以扛一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沪深三百最大的一次跌幅是17%。
0: 嗯，
1: 也就是说两年之内跌了17%。平均年化收益率从2023年的10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平均年化收益率我们上次算过7.5%-8%。
0: 嗯，
1: 您说我放上20年，我输了吗？没输，但是每年年化7%-8%左右的这样一个收益率，那您说我抛还是不抛呢？我其实我认为没有必要抛，因为你本来就准备了20年以上。
0: 嗯，
1: 但是这一部分人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坚持下的人，我个人认为叫几乎是凤毛麟角。
0: 嗯，你的意思是拿不住，
1: 你可以理解
0: 对
1: 吧？当在利益面前，您说涨了这么多了，要不要走一走啊？获利了结，买个车或者换个房啊？这种情况都有的。
0: 嗯，是。
1: 嗯，所以说这个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买的基金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基金。特别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前两个星期吧，咱们在讲止盈，对吧？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我有含义的，我说当时说那个板块涨得太多了，
0: 对，有些板块它的涨幅很惊人了已经。
1: 对，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就要说止损位，什么意思呢？就是往突然之间闯入了一个非常高波动的这个行业，或者是跟着市场行情、市场热度，我申购了一个非常流市场上非常流行的一个好基金，就是那个时候医药啊，或者是新能源啊等等一些基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也要给自己设个止损位，比如说我1块钱申购的，我9.5、9.3得给自己设个止损位。因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些高波动的市场或高波动的行业的话，它上去也非常非常的快，就像坐火箭一样。但是因为它的估值过高，它随时地有可能出现回调。你看，科创五零昨天星期五。
0: 好，这个我们广告之后再聊了，电话不挂。哎，好嘞。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

0: 是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基金观察。
6: 好的，继续我们的基金观察，还是回到这个说这个买基金要不要设止损位啊？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前面我们说到一半儿，因为广告了，来，海军。
7: 我还是觉得投资者的话呢，最追逐一些热门的基金、热点的基金，而且市场非常非常热门，而且紧俏，或者是所谓的今天不买，明天就失去机会的这类基金的话，在买之后一定要设置一定的止损位。既然你可以追逐疯狂，但是你一定要在某些角度，你也要充分的理性，否则的话呢，不能说永远解套不了，是短时期内它解套非常的难。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一直很多的专家或者很多的分析师都在说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基金从1块钱跌到5毛的时候，是跌了50%，但是要从5毛涨到1块的话，那是100%。
6: 嗯，
7: 如果说您所有的积蓄或者大部分的积蓄、大部分的投资都交给一个基金经理，在你不了解、冲动的情况下，您最好适当的设一个止损位是最合适的。因为最近一两年 AI 特别特别的火，相关的一些行业都像井喷一样往上涨。
6: 嗯，
7: 我们在这里不能够宣扬它，哎呦，好像有风险，不能这样说。但是呢，这类个股或者这类行业的话呢，涨幅都是在2倍、3倍以上的，短期内积累了大量的获利浮筹，那一旦开始出现回调，其实回调幅度会很激烈。那对于追逐这些基金的投资者，我认为您适当的设一个止损位，也许对你来说是更合适一些。有些投资者说了，那一定要设不设？其实设和不设，我们只是作为一种市场人士的一个看法，具体您设不设是您自己的事儿。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的话，投资者也要对市场要去魅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很多市场当中涨了很好的一些基金，很多投资者就会说了，哎呀，这个基金很厉害，像神仙一样，去年涨了150%。
6: 嗯，
7: 你会把一个基金经理或者一家基金公司或者一个基金当成什么呢？就是所谓我们所谓的叫股神化。什么意思呢？哎呦，他太厉害了，不跟着他做，不买他的基金，好像吃亏了一样。
6: 嗯，有点过这村儿没这店的感觉啊。
7: 对，其实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咱们现在基金的市场的购买渠道非常非常的多，您可以等它上市完了以后再去申购，那何必去新股的时候还要去认购，还要抽签，还要怎么样，然后呢就有点迫不及待的，好像今天我不买我明天就会踏空一样。当然了，也许是这样，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越是狂热的地方，其实它蕴含的市场风险也是不断的存在那里的。所以说每一次有基民来问我，哎，这个某某某某什么科技呀，什么等等一些基金啊，能不能买啊？我说你买没有问题，但是呢，这类基金我最好劝你设个止损位。
6: 嗯，
7: 哎，你可以设个10%，也可以设个5%，千万不要再重蹈2020年去追逐热门基金的那种覆辙，就是2年之内跌50%，
6: 嗯，
7: 3年之内跌掉60%，这种情况出现，其实从上海人原始的角度来说是很受伤的，
6: 嗯，
7: 会让你失去投资的信心。为什么？你买一个跌50%，你说你还有什么投资的兴趣？
6: 嗯，
7: 对，你会觉得，资本市场好像就专门就趁我找我这点便宜一样，对吧？你买了就跌了，对不对？所以说，我想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你买一些热门基金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对于一些，比如说宽基也好啊，红利低波动也好啊，以红利低波动或者市场原始的这个风险来看的话，其实我刚才说过，像沪深300最高的一年跌了17%，其实风险也不是很大。 但是大量的一些市场当中一些高风险高波动的基金的话，是最好设个止损位。我是劝，我只是建议投资者在狂热的时候还要多一番理性，
6: 冷静和理性。对，你刚刚说到了这样一个50%，其实我觉得作为投资者啊，往往对基金的包容度来得更低，对股票的包容度会来得高一点。如果一个基金跌到50%的话，我觉得这个基民已经快炸掉了。你有没有觉得
7: 很正常啊？因为不是他自己买的。
6: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时候
7: 他把钱交给了基金经理，然后以他的学识，以他的能力，以他们基金公司的那个所谓的投顾能力，或者是研究研发能力，去买了个基金，又买了股票，又跌了50%。我任谁心里都慌
6: 啊！那是啊，投资者因为对对对对对自己包容度更高一点。
7: 我们这档节目没有基金公司的人在听啊，我如果他有听的话，我就建议投资者，就是你要对你的基民，买你基金的基民要负责。你要对他们的这些钱来之不易的所谓的血汗钱要有一定的责任感，不能够盲目的非理性的。
6: 我们这个节目的时间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开盘的时间点，然后基金经理这个时候呢压根儿就不会有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他们在看盘盯盘，而且后市开盘往往会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交易节点啊。好的，回来我们来聊。那很多人说，哎，我现在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去投资海外市场的基金？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合法合规的。那我们来聊聊，如果我要合法合规的投资海外市场基金的话，作为投资者而言有哪些选择？
7: 因为前两个星期的话呢，证监会啊、监管啊，对那个高途啊、富途啊、老虎啊等等海外券商的话呢接连出手，所以说呢很多的投资者说，哎呀，原来的平台或者是这个平台将来不能做了，或者将来怎么怎么样了，我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渠道可以投资海外市场？特别是您看最近标普啊也好啊，韩国股市也好，日本股市也好啊，包括一些其他市场的股市也好啊，都涨得非常的好。我通过什么样一个渠道去投资？那最简单的一个渠道大概有四个这样的一个渠道，大部分都是基金哈，个股是不允许的。那第一个基金的话呢，就是 QDII,QD 基金。QD 基金的话呢，整个市场已经非常非常的熟了，市场当中有大量的 QD 基金的一个出现，很多的投资者的话呢都会通过 QD 基金的话呢去投资于海外市场。但投资者一定要明确这样一点，第一个 QD 基金的管理人是国内的基金管理公司。这一点都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第二个 QD 基金的话呢，有一些是用人民币购买，有一些是用外汇购买，你一定要分清楚。
6: 那还得考虑汇率风险呢，这当中。
7: 对 ，QD 基金的话呢，它还有时间限制，不是说您今天申购了，明天就看他把你的钱去拿去买了，有可能是 T+2、T+3、T+4，你一定要把这些事情事先去考虑清楚。这些我觉得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第二个的话呢，叫互认基金。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互认基金的话呢，是简单的说就是香港证监会认可的基金，可以通过合规合法的渠道的话呢直接在内地销售。这个叫互认基金。那这个基金的话呢就比较简单，首先它的管理人不是国内的，比如说易方达啊、博时啊这类的基金管理公司，很有可能是摩根大通，很有可能是汇理，很有可能是其他黑石等等一些其他的。
6: 就是
7: 它
6: 很多是境外的这样一些投资机构，
7: 对对对对对，
6: 它不是境内的。
7: 对对对对，互认基金当中的话呢比较火爆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会比较火热的基金就是南方东南亚精英精选美元债，比如说现在美元债大家都知道美元债的利率比较高，这里的债券基金就比较火。这类基金叫互认基金。这个互认基金的话呢投资者也许不了解，但是呢我认为的话呢，作为投资者来说，你一定要认识到的是互认基金是内地认可香港市场，香港市场认可内地市场，这个我个人认为投资者一定要明白这样一点哈。那第三个的话呢叫南向 ETF。是2022年上线的一个通道，允许内地投资者通过 A 股账户，投资者一定要明白，这是在证券公司的 A 股账户上直接买入在香港上市的 ETF。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直接买香港上市的 ETF， 通过 A 股账户去买。那所以说呢，很比较有名的就是香港科技 ETF 啊，香港红利 ETF 啊，或者是以港股股指为主的 ETF 啊，恒生科技啊、港股通啊、高股息啊。额外开放了如南方东西精选呐、南方港韩科技啊等热门的 ETF。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投资者也可以去考虑一下。然后的话呢， 投资市面上还有一个叫互挂基金，这个互挂基金的话呢，应该说产品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咱们在这里呢我不做介绍。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如果您想买的话，这类的比较合规合法的渠道的话呢，就以上三个渠道是可以考虑的海外市场投资的。
6: 嗯，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一下黄金。我们看到黄金回调有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到底是不是投资的好时机？
7: 这个的话呢就有点像黄金基金分析师嘛。那我认为的话呢是这样，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整个黄金价格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嘛。
6: 嗯，
7: 大家想对吗？最高的黄金的价格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在1258人民币一克。
6: 嗯，
7: 现在已经跌到了987一克，大概回调了20%多一点点吧，这样的一个数字哈。那很多投资者说了，哎呀，我当时的时候最高点的时候还好没有买，现在能不能买已经跌破1000了。我是这样看，首先一点的是什么呢？当前的黄金价格还是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
6: 嗯，
7: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句，就2015年、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黄金的价格最低的话是达到250块一克。
6: 嗯，
7: 短短的10年左右的时间，从250一直涨到了1250，大概涨了4倍还是5倍这样一个空间。那它出现了20%的回调。那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可以考虑买？投资者一定要明白，投资黄金不是做短线，因为黄金的短线波动非常的低。
6: 嗯，
7: 它每天的涨幅1%、2%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
6: 嗯，
7: 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投资黄金最好是以长期投资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以前老人有一些把小黄鱼放在樟木箱子里就要压箱底的东西。
6: 嗯，
7: 那就是长期投资的一个品种。所以说呢，在黄金不断的回调的过程当中，您说你要买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您是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短期在下降通道当中暂时是不考虑的，但是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投资者一定要明确的是我逐步逐步的买入。同时的话呢，当前这个1000元左右的一克的价格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便宜。
6: 嗯，
7: 哎，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投资者不妨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市场当中，在基金这个范围里面有黄金基金，对吧？比如说实物黄金啊、期货黄金啊，还有在银行里面你可以买实物金啊，还有账户金啊，或还有那个累积金啊、积存金啊等等一些品种。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价格并不是差了太多。但是如果长期投资的话，我建议投资还是要分批买入是更好一些，因为黄金的操作起来相对来说，现手机普及了也非常的简单，通过银行账户，通过证券账户，每天买1000块或者是定存定投，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的。短期来看的话，黄金的价格的上涨，黄金价格下降的通道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改善，所以说投资者投资的时候还是应该等一等。同时的话呢，您真的想买，您考虑的话呢是分布式的或者长期定投的，也许是更好一些。
6: 但这两天黄金价格其实也没有特别低啊，因为前两天是到过4400的下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又回到4500的上方来了。这会儿的一个价格呢是在4546.5美元的这样一个价格，就从黄金近期的一个价格来讲，不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7: 它是在逐像楼梯一样逐阶的下，
6: 对，
7: 逐阶的回调。一开始从1258跌到1000，然后再回调反弹1100，然后再回调到1000，再反弹到1050，现在又回到1000左右的这个价格，
6: 对，
7: 没有出现。
6: 你说的是 AU49 金的一个价格对吧？
7: 我说是国内价格哈，刚才说的是美元价格，
6: 我说的是 COMEX 的这样一个价格，
7: 你说的是盎司的价格，
6: 对对对对，你说的是客价。
7: 对，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这部分的投资的话，我认为黄金最好对于投资者来说，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您最好的是什么呢？您最好的是以长期投资的角度去看待。
6: 不过 AU49 金确实啊，近期我们看到它是有一个逐步的火，但是这两天确实也有点上来了，还是有点上来了。对，
7: 对
6: 吧？
7: 你只有一点点上来，它的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大。
6: 对的，对的。
7: 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只有做期货的投资者才会感觉到这么一点点。
6: 因为它有放杠杆的嘛。
7: 它有放杠杆，对，
6: 对
7: 吧？那如果说你买实物的话，其实就是2-3块、3-4块。您说，
6: 对对对，
7: 从比例的角度来看的话，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
6: 好的，那这应该说海俊这两天应该是有点感冒，因为听声音有点听出来了啊。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沈海俊，谢谢海俊和听众朋友聊了这么多有关于基金的话题，谢谢，再见。
7: 哎，再见。
6: 嗯，好嘞。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沪深两地市场最新的这样一个成交情况。那么上证指数呢，今儿在盘面当中啊，整体的一个波动区间呢是在接近50点的区间之内，48点不到一点啊，整个一个振幅呢也是达到了1%，盘中最高是碰触到了4093.04点，也没有能够成功的去碰到4100，那最低呢是在4045.69。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最新是报在4061.70点，是下跌了7.24点，跌幅是达到0.18%。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呢也已经是过10000亿了，10475.2100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数呢，这会儿最新是一个绿盘的状态，是报在15440.07点，是跌了0.87%。量能方面，12426.2500亿元。那今天呢，已经是2.2万亿左右，接近2.3了啊。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创业板。创业板市场呢，最新是报在3994.30点，跌了1.08%。到目前的成交是达到5846.1400万元。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行业板块的一个表现情况。从行业板块的表现来讲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煤炭板块表现是非常不错。上午开盘之后呢，整个板块有一个小小的下沉，随后就是一个斜率的上升。后市开盘之后，整个板块的涨幅呢，基本是在相对的一高高位。现在整个板块涨幅是达到了4.95%。那么在这板块当中，所有个股全线飘红。涨幅最小的电投能源也是录得了0.48%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么前这个涨幅榜上，我们看到有几家个股已经封到了涨停，像大有能源5.56的价格，郑州煤电4.7也是涨停了，浩华能源是3.27涨停，智控煤业20.2涨停，还有是陆安环能17.6，同样也是封在涨停的位置。但陆安环能的涨停板呢，中间一度被打开了那么一丢丢。眼眶能源现在是涨了7.66%，星级能源涨了7.41%，盘江股份涨了6.77%。除了煤炭板块呢，今天表现相对比较好的还有一个板块是广告营销板块，这个板块涨幅也是达到了4.89%。那么在这板块当中，涨幅居第一位的是一点天下，现在最新是报在47.61，涨了12.53%。天地在线25.11封到了涨停，引力传媒24.23也是封在了涨停板上。服饰控股是涨了9.31%，轩亚国际是涨了8.50%。那软件开发板块呢，今天整体涨幅为3.96%，其中我们也看到有几家个股是封在涨停，用友网络、九旗软件和范威网络。那除了这几家涨停的之外，在这板块当中涨幅居前的星环科技涨了16.80%，顶杰数智涨了16.30%，英方软件涨了13.37%，达梦数据涨了12.62%，汉仪股份涨了11.18%。那这三个板块呢，是今天的盘面当中涨幅居前的板块。而今天走的比较弱的半导体，半导体板块今天整体跌幅是达到了2.45%，但其中的安陆科技依然是录得了14.15%的上涨，新海科技这个领先股份依然是封在涨停，还有一家是星号 ST 文泰也是涨停。不过在这板块当中，我们看到跌幅居前的长华光芯跌了11.56%，还有是优讯股份跌了11.56%，东兴股份、赛威电子、燕东威也都是跌幅居前的个股。还有今天整个元件板块是跌了1.69%，玻璃玻纤板块跌了1.34%，通讯设备跌了1.01%。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两市资金流向的排名情况。那在沪市资金流向排行榜上，今天居第一位的是兆易创新，成交了199.5亿元。那这个个股目前是一个红盘的状态，4.71.25。工业富联74.63，成交了194.3亿元。长电科技是成交了178.9亿元。而在深市的资金流向排行榜上，中继续创成交居第一位。股价是在1145.67，是绿盘的状态，成交了2.61亿2400万元。东山精密193.38，成交了 233亿0800万元，新易盛690.63元成交了164亿0500万元。好，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关于儿童节呢，我觉得在我们的直播帖里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六一其实不分年龄，快乐不分大小，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是童趣，只要童心未泯，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好的，北京时间到了13:53，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整点之后，你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5: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8: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5: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4: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好了，各位，接下来时间欢迎继续收听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的内容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下午2点盘面情况，上海市场呢是微幅下调0.05%，现在的成交金额是10796.1亿，深圳市场呢跌0.80%，成交金额是12802.9亿，两地市场的合计成交量呢现在是2.3万亿，明显成交量呢是经历了3-4天市场调整之后是大幅的萎缩了。那么几大指数的目前的变化情况，其中北证50呢是涨0.77%，中小100跌1.21%，沪深300调整0.66%，创业板跌了1.21%。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科创50和科创综指在市场中的表现。科创综指今天继续下挫2.55%，跌了52.90点。目前科创综指呢是报2017.34点啊，2000点整数关口岌岌可危。科创50呢干脆跌破了1700点，目前报1687.08点，跌了64.24点啊。整个科创板块呢3天内。遭到了比较大的一个重创。 AU49 金报价每克是984块，跌了0.10%，今天呢是调整了不到1块钱啊。这市场中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市场中维持上涨的华为、欧拉、煤炭，还有这个财税数字化及托育服务、虚拟机器人 MLOPS 及ERP 概念、广告营销 Kimi、 Weber 3.0、 数字水印和这个 ChatGPT 啊，涨幅都超过了4%，可以说是这些板块今天涨幅非常大。冰火两重天呢，今天进行调整的是光通信、光模块、CPO、光纤概念、第四代整个半导体板块啊，跌幅都超过了3%左右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高带宽内存等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点档的一财知道的内容。

0: 博主潘伟，他靠着公众号付费星球累积了大量粉丝，随后借持牌私募机构深圳市前海坚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产品，走的就是典型的大 V 引流私募出壳的模式。据投资者爆料，潘伟的操作风格极度的激进，2023年他加杠杆做多，2025年又转投全力杠杆做空科创板，几番激进操作下来，基金净值一路暴跌。其实风险早有苗头，2023年8月产品净值跌破了0.7的预警线后，机构和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及时止损，还编造只是估值下调并非实际亏损的说辞，诱导投资者签字取消预警止损线，硬生生地堵死了风险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除此之外，整个产品从认购环节开始就漏洞百出，工作人员还会帮忙代答风险测评，刻意地帮投资者绕过合格投资者审核，不少粉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买入了产品，资金管理上更是乱象丛生。短短3天内，5000万资金在旗下3只关联产品间来回空转，没有实质性的交易，还刻意隐瞒这笔操作，涉嫌利益输送。亏损彻底爆发之后，潘稳并没有选择走正规流程，反而私下联系投资者协商赔偿。他拿出的补偿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且赔付标准还分3、6、9等，普通投资者仅能拿到约30%的补偿，有舆论影响力的人能拿到60%，律师等专业人士赔付比例更是高达80%，明显就是想花钱私了，掩盖问题。监管罚单也坐实了这家私募和相关人员的多项违规行为，坚实资产存在夸大宣传、向非特定人群推介产品、风控形同虚设等问题，公司本身底子也薄弱，注册资本实缴比例不足，法定代表人从业经历偏向销售，合规风控负责人更是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完全就是达不到行业监管的要求。如今这款私募产品已经进入清盘阶段，而涉事博主的公众号付费星球此前一直正常运营，靠着内容持续变现，这场投资闹剧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千万不要盲目追捧网红大 V， 面对高宣传高杠杆的私募产品，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背后的合规风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自己有一定的理财知识和自己的见解，才能更好地走好这条理财道路。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道，里面有很多老师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总有适合你的理财之道。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各位收听下午2点的交易进士，我是主持人叶柳。
1: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2: 好，周一时间，我们来连线的是上海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宇峰，朱宇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今天市场呢继续这个面临调整啊，虽然有的板块呢是走的比较好，但是呢调整的这个之前的一个一些走势较好的板块呢是经历了3波啊急速的下调，而且呢今天成交量呢明显的在萎缩的一个状态，说一下你的观察，还有这样的一个调整啊，你估计还要持续多久？
3: 好的，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午在收盘前三大指数是跌幅有所收窄的，但在午后开盘的话又出现了回落，整体的话市场赚钱效应相对比较好，有3800多家公司上涨。在指数层面的话，我们认为就即使是出现了调整也不用过于担心，因为从3月份地缘冲突开始以来的话，我们其实发现大多数时候像亚太或者说是全球的相关性都是在提高的，尽管近期我们 A 股的表现相对比较独立一些，但全球的情绪是依旧在的，像日韩还有美股的话也都是出现了指数上的上涨，所以的话我们认为调整也问题不大，未来指数的话是更加的偏

幅震荡。板块的话，今天像 AIPC 概念大涨，这两天的话也是英伟达那边即将发布新的 PC 处理器，市场也是对新的 AIPC 产品有所期待。另外的话，还有像今天看到煤炭板块是震荡拉升，这边的话像期货合约大涨，这边也有供给侧增长明显放缓，还有像依托夏季用电高峰等刚需等因素的话也是带动板块。另外还有像煤气的话也是跟随煤炭的这些节奏来，其他的像航运板块也是盘中异动拉升，相关的像欧线的集运主力合约也是日内大涨，今天午间的话也是要涨10%以上。另外他们也主要是因为受到海峡的通行受阻等影响的话，是成本是上升，也就是相对应的集装箱海运价格也是出现了持续飙升，也是带动对应板块上涨。当下的话我们主要观察的还是市场是否真的会出现所谓的风格切换，像上周五我们其实看到市场风格是出现了明显的反转，当时的话是消费板块是集体反弹，但其实看盘面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坚决，因为中间有几只个股出现涨停之后在收盘前也是出现了一些炸板的情况，所以的话我们还不能通过一天的表现就来判断市场是出现风格切换，这种要观察消费股的延续性。在我们看来的话，等到天气再热一些以及相关体育赛事的临近的话，像一些分支比如说像软饮料还有像奶茶类的甚至像啤酒类的这一类板块的话，这一类的细分的话我们认为会是比较受益的。至于像 AI 硬件这一块今天回调的也是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多数相关的题材在上周五大跌之后今天也是延续下跌，甚至像科创五零指数今天也是一度跌超了4个点以上，现在的话是收回来了一些，或者说是此次的或者今天的表现，或者说是这个比起前两次的这些反弹来说的话是比较弱的。前两次的话强的一次是在周四出现大跌，但是在周五的话是直接就收了回来，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像这一类之前比较热门的品种，像电子布还有像 PCB 先进封装存储芯片等也都是延续下跌，所以短期来看的话这本来就是都是认为这个涨幅过大，另外的话加上获利筹码的兑现的话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波动加剧，所以硬科技这一块的话短期我们认为会或将面临调整，不会说是很快就能冲上来。我们后续要做的就主要还是观察硬科技这一块后续的反弹力度，如果说是出现强反弹的，那么对后续的话其实也不用做太多的操作，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如果说是出现了弱反弹的时候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在次高点做一定量的减仓动作，等到再次板块再次起来的时候再考虑做一些加仓，那个时候也是来得及的。但不管怎么样说的话，短期调整我们认为还是有助于释放板块的泡沫风险，毕竟之前数据显示交易拥挤度过高，如果再涨下去的话其实不管说是在硬科技内的还是在硬科技外的资金其实都会出现一些恐慌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像前期比较多的就如果是在硬科技内的就是出现了一些恐慌式上涨，但如果是在硬科技外的那可能会出现一些逼空的一些情况，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出现调整还是有必要的。但从中长期看的话我们认为科技主线的这个中期逻辑也是暂未证伪，所以说再加上各分支的上游材料一直还是在处于涨价中，所以我们认为的话硬科技的机会还是依旧在的。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AI 应用也是出现了上涨，在这里的话我们认为如果是真的市场风格进行了高低切换

0: 情况下的话，我是比较看好 AI 应用这一块的。首先的话，就是 AI 应用也是属于 AI 叙事。其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前期的一些像一些日内的一些切换，也都是在科技板块的内部。当然 AI 应用的话也是很比也符合这一个特质。另外从去年是八九月份那一段时间，像 AI 应用和 AI 硬件之间也都是会轮转的。但是到了今年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应该是从四月中下旬那个时候，看到那一个多月来涨的大多基本上还是处于在硬件中，应用真正涨的机会是不多的。另外的话，板块指数，拿板块指数来说的话，相关的一些主题前一阵也都是在回调，再加上很多个股基本上是在1月15日，就是那次降温之后到现在至今也都是在调整，大概调整10到20以上，甚至有些更多。整体的话，像整个板块或者说是里面的个股的话，整体都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像四月份的话，抑制 AI 应用上涨的因素就像有这种业绩的因素，但是现在的话当下还是处于一个业绩真空期的阶段，影响是会小一些的。所以的话，我们认为当下如果真要出现风格切换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更多的 AI 应用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概率大的一个方向。最后的话就是当下配置，我们认为还是可以进行一些均衡配置，短期的话像可以关注 AI 应用电力这一类，中长期的话依旧还是可以关注像半导体存储等前期的一些强势品种。然后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关键是想问的，就是说这波历经了三天的啊，之前在这个C 位上涨的啊这些板块啊，估计他们的这个调整呢要维持多久？那么在这个六月上旬可能会走出怎么样的一种走势？之前市场已经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分歧了啊，你的基本判断。
0: 在我看来的话，就如果是市场真的出现了这种风格切换的话，那要么一种就是出现景气度更强的新主线，但目前来看的话，比 AI 硬件这个更加景气的这些板块，可能从前面的季报或者业绩报表上来看的话，这一类的是不多的。另外的话，如果是，所以我们认为的话，短期可能会有像一些新主线的承接，就像前面提到的 AI 应用，也可能会是它来承接。但其实更大的可能的话，我们认为主力资金后续还是会围绕这个 AI 硬件来做，毕竟这一边的话是确定性是比较高的，而且业绩增速是比较快的。至于调整多长的时间的话，我们认为现在主要还是看，首先先是看外围的话，目前来看像日韩那边的话整体表现也还行。另外的话像美股那边的相关像存储芯片的这一类个股近期表现也还行，所以的话整体我们认为问题不会特别大，等到或许调个一周或者是相对就做一个一周或者说是像那个曲线稍微下去一点，弄个3到5天的这种交易日的情况下的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注其反弹是否能反弹这个节点这样子。我主持人
1: 市场的风格接下来会变吗？
0: 在我看来的话，可能短期和在科技内或许会相对来说会切换一些，但如果说是
1: 科技内会切换，
0: 会切换一些，像硬件和应用之间切换。但如果说是一个来一个大的切换的话，我认为短期可能还不会出现。主要应该还是在科技内的切换，如果真的要出现大的，
1: 不太会跟这个消费啊等这些板块啊进行这个大的切换，对吗？
0: 消费的话还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因为现在消费也就是上周五只出现了一天的这种情况，所以根据一天的话我们还不能判断其延续性。所以我认为的话，真要判断是否能出现大的切换的话，或许要等到

0: 比如说一周，或者说是在后面几天消费又起来了的这种情况的话，又起来了，能起来个2到3天，然后或许对应的像一些 AI 应用或者说是 AI 硬件这类的板块出现反弹，也是反弹无力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初步的，就是判定或许会进行这个切换，但是整体的话，我认为在当下不明朗的情况下的话，可以做一些均衡配置，也可以避免就是去单方面的就是压住它能不能切换的这种情况。王主持人。
1: 好的，那么在成交量上哈，就是目前的这个量能的这个表现，是不是市场的这个信心或者是犹疑的状态越来越明显？
0: 在我看来的话，首先就是在部分是肯定，现在像 AI 硬件这一块涨得确实也是比较高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去把大量的资金量集中在这个 AI 硬件里面的话，我觉得肯定也是不大安全的。所以当下的话，成交量出现萎缩的话，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市场也是在趋于谨慎，再加上像上周五的话，也是出现了一条消息面，就可能是一些抑制风格漂移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的话，更多的市场在这里的话出现谨慎的情况是正常的一些情况。一旦等到后续，如果说又有新的一些消息上的催化，或者说是板块确实也是调整到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成交量放大那也是有可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上再会。好，再见。好，以上呢是这个朱雨峰对于市场的一个今天上午走势的一个上午和中午走势的一个述评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的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这个朱琦啊，我们请这个朱琦呢来看一下这个今天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还有另外就是一些板块轮动带来的市场的风格啊，接下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转向？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比如说这个煤炭现在是6%的一个上涨，在今天出现6%的上涨，那么其次呢，走势较好的是华为、欧拉，还有这个财税、数字化、托育服务、MLPS、广告营销等等啊。那么今天呢，整个拖累大盘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半导体芯片，包括这个光通信、光模块这一块啊。当然之前累积的幅度呢，也确实是比较高哈。关键是接下来这个市场可能会怎么走，会带来哪些新的市场变化？到底是不是会转换风格，还是像刚才朱雨峰所说的，即便切换，也会是在这个科技板块之中进行切口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切换啊？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朱琦。

0: 好的，财经对话，我们来连线朱琦。朱琦，这个市场中啊，主要的这些板块已经是有之前上涨的这些主力板块呢，有3天的一个回调了啊。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观察。那么市场现在不同的观点，哎，到底这个风格会不会变？在6月份，实现一个风格大的转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6月份不是说是那个风格出现一定的转换，只不过的话进入到6月份之后的话，确实是有比较多的一个需要确认的一个事件是会有慢慢的去落地。比如说这2天，科技板块的调整可能会有些传闻，所谓的一个公募基金的一个风格漂移的传闻会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的话就是那个比较大型的一些 IPO 上市之后的话，会不会对整个板块的流动性，会不会有一些边际上的影响啊？这也是大家站在6月头上，很多机构在考虑的。还有的话就是对于那个就是成长股、科技成长来说的话，因为利率对于估值的影响是最为敏感的啊。然后的话，对于那个就是6月17、18号的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啊，对于美股也好，对于韩股的科技股也好，有什么影响？其实是，也是站在6月头上，机构是会有考虑的。当然了，那个确实从上周开始的话，有部分资金那个开始是有短线去那个逢低去做了一些传统的一些白马蓝筹的一些超跌反弹啊。当然，这些个股的超跌反弹，它可以有空间，譬如说你20%、30%，我觉得都没问题的，因为本身它的一个空间的下跌幅度已经是够大了啊，然后的话正好处在，个股全市场个股成交前5%的个股，成交量占比达到了那个21年以来新高这一个时间节点啊，因为确实个股的资金在科技板块的抱团也是这个数值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说的话确实是会有一定的一个资金会有一做一定的逆向，对吧？但这个逆向不代表我风格直接切换过去，至少从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撇开资金的博弈性之外的话，另外的一些传统低位的板块，它需要有一定持续的反弹的话，它一定会出现一些那个基本面上的一些边际变化，对吧？因为确实到了那个在哪怕4月份的数据，那5月份的数据，其实是目前来看的话，还没有出现边际的连续的变化，也没有太明显的一种，是数据上的支撑，这些板块能够持续的走强。我们觉得更多的可能，这由于交易过于集中之后的话，它会有一次一个理想的一个动作。但其实从今天的一个涨跌比来看的话，我相信大部分投资者其实不难受的，因为上一周或者再上一周连续指数是还算不错的情况下的话，基本上都是涨多跌少，对吧？因为要么就是4000家下跌，要么就是差不多2000家的上涨，3000家的下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结构。其实今天反倒是整个科创50和创业板，它还是跌幅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下的话，上证指数它跌幅相对是比较有限，0.36，因为上证指数其他的一些权重，它前面已经跌多了，那它在这里其实没有短期没有更大的下跌空间，也没有太必要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动作去做。做一定的一个跟随，所以造成今天其实到现在的一个个股涨幅是就是3700家涨，1700家跌这样的一些局面，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后续的话，本周可能还会出现什么？后面几天由于短期科创创业跌多了，那来一个反弹，来一个反抽，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都是随时可能会出现的。
0: 消费板块包括白酒板块啊，在这个上周都有那么冒头的一2天，所以市场会产生一个怀疑，哎，这个市场的风格，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猛涨了这个大半年一年哈，都觉得哎，到头了哈，这个声音越来越大，会不会风格发生彻底的一个转变呢？还是，歇一段时间，还是会在科技整个的大科技赛道当中继续的轮换呢？你的判断？
1: 我觉得是那个吧，我觉得是就是更多的是短期涨多了，它短时间的来说的话，整体盘面资金是有种博弈，对吧？因为从目前角度来说的话，你消费板块的话，你的上涨的话，它其实还需要一些那个宏观的一些变量嘛，或者说是一些数据上的一些支撑，对吧？或者说周期做一定的一些转换，现在其实还不能完全到出现这样的一个转换的一个时间周期，对吧？现在的话，无非 担心科技它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调整之后再一波大涨的话，影响它的因素更多的是资金面啊，更多是资金面啊，因为确实其实之前的资金面是一边倒的，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些局面。那如果后续科技调整完之后它不涨，不涨的因素一定是就是宏观的资金面出现了一些收敛，让它的一个就是价格或者说它的估值不能够继续去顶得更高啊。我倒不认为现在一定是，正是因为由于整个宏观风格变化了，那大的行业变化了，那消费开始是触底，一下子就出现见底反弹的，因为本身消费它其实是 C 端的，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是左侧见个底，然后来个 V 型大反转。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也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也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就是这种强刺激的政策出现。

0: 因为整体的消费的话，你想在去年也好，前年也好，它其实是提了两次的，对吧？那把那个扩大消费、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工作首要任务，对吧？但是实际上，政策其实是不断是会有一个那个兑现的一个过程的啊，不管是从那个就是商品的消费转向服务的消费，那它的一个政策是会有叠加，也是会有过程的，因为整个这个板块的特性就是不至于突然之间哎就开始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 V 型的扭转和那个科技这个板块来一个无缝切换，我觉得从应该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嗯，好，
0: 好
1: 再
0: 的。
1: 见。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稍后看期货和外汇啊。今天外汇市场美元指数呢是还是比较危险，在99之上一点点，99.02点啊。今天倒是比双休日强了一些，涨了0.07%。欧元对美元1.1651，跌0.09%。美元对日元159.4905，涨0.14%。英镑对美元1.3461，涨0.02%。澳元对美元是0.7182，跌0.03%。美元对瑞郎是0.7830，涨0.28%。美元对港币是7.8370，涨0.0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970，跌0.3%。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6.8167，跌0.01%。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7.9222，跌0.05%。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656，跌0.15%。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699，跌0.05%。英镑对人民币中间价9.1339，澳元对人民币是在这个4.8759，涨0.24%。啊，稍后时间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3: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9: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好了，各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时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上海市场呢，还是下跌0.25%，成交金额是11832.8亿；深圳市场呢跌1.36%，成交金额是13977.9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期货吧。来连线的是东海期货的宏观研究员明道宇，明老师，我们来看今天的黄金这块啊，还是这个继续回调，最近这个黄金白银的一个基本走势好像是。远远低于之前的一个高位啊，接下来可能会怎么走？你的观察。
1: 好的，那么从最近一段时间整个贵金属的一个行情走势来看，还是延续一个震荡运行的一个走势啊。目前从整个基本面上来看啊，向上的驱动，也有向下的驱动，也比较强。那么其中向上的驱动啊，主要是因为地缘方面的一个变化，特别是美伊之间的谈判。在上周有了一个进展，虽然说，在备忘录这一块双方还有一些争议，而且还有可能会继续谈，但是总体来说整体延续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啊。那么市场也是基于这么一种趋势，那么也有一定的反应，比如说能源价格、原油这些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那么原油价格下跌之后，导致了市场对于后面通胀的预期。有所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元指数，还有美国的国债收益率，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特别是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从高点已经回调了差不多有20个基点。所以说，由于美元和美债收益率的回落，短期对于贵金属形成了一定的支撑。这个支撑主要是地缘方面的一个改善。那么其次是向下的驱动，目前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虽然说在经济这块，美国1季度的 GDP 出现了一个大幅下修至1.6%，但是从4月份和5月份的美国的经济数据来看，整体来说是保持平稳较快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个经济基本面这块短期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其次是通胀这块，那么上周公布的4月份的 PCE，还有就是核心 PCE，同比增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所以美国当前通胀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反映在货币政策这块，就是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明显上升，那么特别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尔什上台之后，那么他的货币政策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偏硬的，所以说在货币政策这块会对于贵金属会形成一个向下的一个压力，那么其次就是包括欧洲央行啊，还有日本央行等这些主要的央行。他们在会议纪要上显示整体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偏鹰的。那么在6月份加息的概率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从整个货币政策立场来看，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欧央行还是日本央行，那么一个偏鹰的一个表态，对于贵金属短期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制，这也是最近贵金属持续处于一个震荡运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那向上的驱动也有，向下的驱动也比较强，整体继续应该是保持一个震荡运行的一个节奏。
0: 好，除此之外呢，股指期货已经是连续3天哈，这个市场还是在这个下沉。那股指期货这边的表现是怎样的？
1: 那么从最近股指期货的情况来看，整体还是延续一个震荡调整的这么一个走势啊。那么从目前国内的基本面上来看，整体而言是比较平稳的。首先在经济这一块，5月份的PMI 数据也已经出来了，整体还是保持一个扩张的这么一个态势，而且相对于四月份来说，略有一定的改善。那么其次就是在利润或者说业绩这块，那4月份公布的工业企业利润无论是累计同比还是单月的同比增速，都是出现了一个进一步的回升。所以整个经济基本面和业绩基本面这块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的。那目前最大的一个最大的风险因素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美伊之间的谈判虽然说总体向好，但是他们的谈判节奏反复性比较大这个对于国内的风险偏好还是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的。那第二个是关于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对于国内的股市短期冲击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特别是

0: 一些高科技成长的板块，比如说半导体啊、AI 等这些之前估值比较高、涨幅比较大的这些股票啊，短期调整的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业绩兑现之后一个离场的一个压力，特别是4月份、5月份在企业的工业企业利润普遍向好的情况下，那么兑现的压力也使得像 AI 算力等这些板块，还有半导体、材料、设备等这些板块，短期出现了一个离场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下，国内的市场情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降温，这也是近期国内的股指期货市场出现明显调整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1: 好，再见。接下来呢，外汇 HMC 公司的邹杰，我们听一下他对于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个基本判断。邹杰，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上周五呢，我们看到美元指数又重新刺破了近期的一个新低，从整体短线的走势来看是非常疲软。从周五的数据来看呢，美国这个法国等国的通胀重新出现了一个飙升，而且上升到了二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啊，同时意大利的同月物价涨幅也是创下了23年以来的新高。这些数据呢，强化了欧洲央行官员的加息立场，欧元对美元在欧盘时段呢是出现了迅速拉升，美元指数侧面受到压力，然后价格呢一度刺破了99关口，但是随后又收复了关口，因此99这个整数关口仍然对于美元指数的短线至关重要。如果依然维持在上方，那么短线还是预计维持90到99.5的区间震荡格局。如果跌破99，那么短线有可能回踩到98.60附近。本周呢，市场将面临非农周，美国的 ADP 就业数据以及5月份的非农数据呢，将于周三和周五公布。其中非农数据的预期是增加9.6万，失业率的预期是维持在4.3%。如果非农数据表现向好，那么美元指数短线还是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反弹的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0: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0: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0: 一财家居乐，
1: 一财家居乐。
2: 好了，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请来的是四八快装的品牌创始人薄献丽。薄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节目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请薄总介绍一下四八快装你们走过的一个这个新的历程。毕竟是在这个2026年马年啊，很多消费者想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是怎么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的。
3: 四八快装呢，我们创立于2016年啊，我们总部是在北京。全国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服务的城市已经有50家城市。
2: 50家城市。
3: 对，那我们企业的定位呢，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啊。在北京，我们一个店啊，我们在16年我们开始做啊，做模式、做品牌啊、做服务啊。那么一路走过来，在11年当中，实际我们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也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一个时间的啊。实际一路走过来挺感恩业主认可四八快装，信任我们把这个家放心的交给我们来改造。首先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做的就是家装、旧房、居改。同时呢，我们给业主交付的标准，我觉得我们和传统公司也不一样。在选择四八快装，我给大家在拆旧换新的同时，还有两大价值同步实现。第一个价值就是可以把室内的空气质量和环境帮你彻底改变掉啊，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现在的房子里，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那你选择四八快装环保的标准，完工你可以放心入住啊，完工我们也支持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是让大家可以。

0: 两行入住的。同时呢，我们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子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你设计好，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使用空间可以比你现在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
1: 嗯，
0: 啊，那我觉得以咱们上海这个房价来讲，你花了十几万大出来十几平方的空间利用率，那我觉得这个钱就花值了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给大家交付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准。这十一年来，我们针对老房的翻新有很多很多的创新。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庄更多啊，那今天呢，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庄我们的上海门店，或者来到全国50家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会送大家双重礼。第一个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界面礼，第二重礼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您刚才说是有50多个这个城市啊，
0: 嗯，
1: 有哪些这个城市呢？跟大家说一下。
0: 嗯，是的，那个现在呢，能覆盖的有50个一二线城市啊。首先我们的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昌冲、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合肥、福州、昆明、南宁、海口、西宁，这是省会级以上城市。那我们现在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开封，还有这个许昌啊。那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这个的无锡的，还有江阴，这些城市都有我们的门店啊。反正现在加下来，基本上是马上有50家城市了啊。
1: 太厉害了，几乎是从这个超一线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几乎都这个全覆盖了。
0: 对对对。
1: 那么电话是都是统一的，对
0: 吧？哎，对，大家呢，这因为刚才我以上刚才说的这些门店都是公司的直营门店啊，都是归我本人来直接管理的。
1: 哦。
0: 啊，所以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列的这个城市的次序，就是我开店的次序啊。
1: 明白。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刚才以上这些城市，你听到我们的声音啊，你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我们当地落地了，那大家呢如果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现在就可以联系好四八快庄全国的服务热线。今天打电话前30位听友啊，我们有双重礼。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庄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啊，因为每个周日都有活动，会送你界面礼、智能锁，你找不到我签单都会给到你，这是界面礼。第二个，量过房到店加送个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改造的想法，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旧房翻新企业，可以关注四八快庄，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庄的场位24小时预约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刚才博总也说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城市，包括这么多的直营店啊，您都是亲力亲为、亲自管理。这就避免了很多的推诿或者是一些空档啊。你们在企业发展的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啊，您为什么一定要事必躬亲？
0: 哎呀，这个事儿想省事儿就做不了。啊，做不成全国连锁这个事情，不是个坐在那儿指挥的事儿，你真的要找一切啊亲力亲为的，因为这个行业它是个服务行业，它不是个卖快消品的产品啊。你卖快消品，产品生产好了，哎，我们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买就可以了啊，买了复购就可以了。但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是靠人来做的，那人实际是最难管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每个人都是趋利的、贪婪的，每个人都是懒惰的，这是人性的东西。
1: 对，
0: 作为四八快庄来讲，我们立足于做服务的企业呢，那实际是那我是要带头的啊，我是要做给我们的员工看的啊，我们要上行下效。上面有要求，下边呢可能看到你上面在落实，同时呢你再有监督检查，再有奖励，那我相信这个服务才有可能落地啊。所以装修这个服务行业，从我本人来讲，这11年来讲，真的我真的就是在用心的去践行我们的企业服务。我们的企业的宗旨啊，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就我们给大家做事呢，不是说唯利是图， 你想，你家超过3000的装修的老房翻新的活儿，你找四八快装我都做啊。我们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啊，所以这个服务呢，实际就是要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员呢，首先要这个起心动念得正啊，并不是奔着钱去的。那我们奔的就是要把这个服务给业主做好。那我相信，只要事儿做好了，赚钱就自然就有了，而且我们的口碑声誉也就会有了。所以四八快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我们企业走到任何一个城市是靠口碑发展的企业。我们每一个客户，我们只要你签端的承诺，你比如我们承诺的工期，那我必须要如期完工，如果超期了，我就口碑就没了啊。所以呢，对这些实践的态度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有专门的管家来盯控这件事情。所以只要承诺的时间呢，一定要给业主完工，我们承诺的环保一定要环保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对吧？这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所以大家呢，在咱们全国各地，尤其在咱们上海啊，大家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装。我们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是第8年了啊，总共我们全国现在创立是11年了，对吧？所以我们每个月呢，上海也就只能做大约在做50户样板间啊，就多一户我们也做不了啊。所以呢，每一个客户完工了，所以我们四八快装是不求数量的公司，不是求质量的。每一个客户完工，我希望业主都能给我个好评点赞啊，有的好的评价，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呢，所以我每个周日呢，我们在咱们上海都有活动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打听节目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我们说的是全国，打电话。送你双重礼，第一送你智能锁一把，第二呢两过房到店加送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都是适合咱们住老房的，尤其是中老年人居住房的你需要的一些产品。如果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
0: 打这个400-665-8848，大家呢就是有任何想装房子或者你有量房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我们给你服务完了有售后问题，都可以记好在一个电话，随时跟我们联系。
1: 对
0: 啊，我们的客服人员是在我们的总部的啊，24小时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关键是这个博总啊，他是亲力亲为，每一个案件他都是从接手到结束啊，他都是这个会帮着一起监管一起看。
0: 是的。
1: 然后呢，您个人肯定是有很多消费者想，哎，我怎么能跟大老板建立联系，就万一有事情我直接找他行吗？
0: 可以的。这样吧，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本人给客户现在微信服务号，我留给咱们听友。
1: 哦，那太好了。
0: 对，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你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先交个朋友。
1: 对，
0: 有任何装修老房子翻新的问题你问过来，你不找我装我也会给你亲自回复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本人微信。
1: 公开透明，整个四八快装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就是从北到南逐渐推进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包括北上广深啊，超级大城市，包括一些这个三峡城市啊，都很多。那么你们从这个企业的起步开始啊，就是以旧改为这个基础做这块的业务吗？做的。
0: 是的，实际我们在16年创立之初，我们就是做家装旧房局改，因为。实际在现在翻回头来看11年前这个决策，我认为是正确的。对吧？当时很多人都说这点有病，新房的那么红火，你非要干个旧房翻新。对吧？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呢，我做旧房翻新，我们在11年的坚持，我觉得我们是有成绩的，有结果的。而且的话，像现在咱们很多上海，像我们每个月服务的客户，真的我们大约有1/3的业主，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大家都是经过亲戚朋友邻居装房子，哎，感觉我们服务的不错，给我们介绍来选择四八快装业主特别多啊。那我们局改呢，实际就是别人不干的事儿，我们四八快装来做，对吧？你说我11年前我要干整装，那我相信有可能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但是我就做旧房翻新，做局改，反正新房的公司都不做，对吧？那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对吧？让我们很多业主呢，通过一个小环对我们这家公司直接的了解啊。那实际现在我们除了做一些这个小局改之外，有很多老房的拆除、毛坯、全屋整装 哎，毛坯房拆成毛坯找我们糍粑会馆服务的客户也还是挺多的啊，所以呢，得益于啊，就是我。

0: 们的服务啊，那我们有信心啊，你把一个很小的几千块钱一两万的小的装修的老房的活儿，你交给四八快装，我们用心的给您服务好，那我相信业主有了你听声的感受，如果你家里有更大的装修的活儿，你找我四八快装你是更放心的，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就是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这家企业，大家真的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啊，带上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你如果今天听节目的期间你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预约两房会送你双重礼啊，第一个送你智能门锁一把，这是见面就给的，签不签单都会给，来了就给啊。第二个就送厨房间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所以很多的中老年人住的房子厨房洗手间是没有防滑功能的，原来的瓷砖是没有这个工艺的，对吧？那你如果说不想改造，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厨房和洗手间这个防滑系数要增加一下，因为人老了怕摔跤，尤其洗手间洗完澡之后万一这个水一滑，对吧，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呢就是会给家庭带来非常不好的一种体验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的中老年业主啊，我个人给他建议就是老房的翻新想过了你就马上决定马上改造，对吧，把拆旧换新啊，让自己住到一个全新的这种生活环境当中，活好最后再几十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预约热线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这个大江南北对这个四八快装了解的消费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在这些年呢，大家对这个四八快装这边的一些这个信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知名度啊，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再做个介绍？
0: 确实是。那你像我们四八快装，我们这些年的发展，一是靠服务，二是靠口碑，三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公众媒体的平台，对我们企业进行一种宣传啊。那呢我们公司呢实际在服务过程当中，我觉得跟很多的公司有两个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呢，我们如果未来有幸啊能给大家服务啊，我们派到大家家里施工的师傅都是公司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
1: 哦，
0: 也就是说我们是专职师傅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啊，这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这样我就可以能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所以管家服务是我们这个交付过程当中的一个核心服务的人员啊。那我们管家服务呢就开了工之后，每天这个管家要到他服务的工地待一到两个小时，给咱们业主解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
1: 对。
0: 第二件事情，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做到保质保量完工啊。这样也是给我们公司减少了售后的风险。因为四八快装给大家未来装的房子，我们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有十年质保啊，并不是装完这辈子不管大家了，我是要管的啊。
1: 对。
0: 所以保质保量完工就给我减少了售后的风险。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就是开了工以后要帮每个业主呢协调开了工业主有方方面面的方案的改变优化和调整。所以如果业主找传统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变方案可以啊，你要加钱才能变。那这咱四八快装这儿不需要，只要你有开了工了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实现掉。
1: 哦，
0: 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专人现场为大家解决问题，反而让业主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你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的厂位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我还是想替这个消费者要一下您个人的这个电话和微信。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交个朋友，您记录13303013881388，13303013881888。我微信，
1: 好嘞，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 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告，多云，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是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我们看到是4057.74点，全天下跌0.27%。深证成指是15340.36点，全天下跌1.51%。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一。有很多人好奇量化资金最爱什么样的散户，答案很直白，冲动跟风亏了不肯认输的人。量化的不少收益其实都来自我们情绪化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交易习惯会吃亏，又该怎么调整。首先就是最常见的追涨杀跌，行情突然拉升，总怕错过机会又急着进场，市场快速下跌又被恐慌情绪所裹挟，慌慌张张割肉离场。而量化算法恰恰盯着这类集中交易，大家扎堆追高时它又悄悄地卖出，集中恐慌抛售时顺势低吸。想要改变其实并不难，别被情绪牵着走，定下简单的规则，个股短期猛涨超5%的就不追，耐心等回调，下跌超过3%的先冷静一会儿，先判断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再做决定。其次就是管不住手，频繁交易，不少人一天来回买卖好几次，不仅反复承担交易成本，操作节奏还永远慢一步。量化以毫秒级速度执行策略，专门捕捉这类跟风的单子，普通人拼速度完全是没有优势的。不妨试着拉长交易周期，每次下单前多问自己一句，一个月之后再回看这笔交易还值得做吗。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干脆就放弃，低频操作才是散户的优势。再者就是没有止盈止损的概念，被套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装死，越跌越补仓，最后深度套牢，好不容易拿到上涨的股票，涨一点就慌忙的卖出，白白放走行情。量化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到止损位果断离场，趋势向好时就让利润继续奔跑。建议大家给自己设好标准，单笔亏损达到8%-10%的时候无条件的止损，盈利超过15%可以分批卖出，也能采用回撤止盈，股价从高点回落5%再离场。还有不少人喜欢无脑抄底，看到股价跌了一大截就觉得捡了便宜贸然进场，殊不知下跌趋势里低位之后还有更低位，要知道跌幅50%的股票后续得翻倍才能回本。量化抄底靠的是数据模型和风险测算，而散户只凭跌不动的直觉，自然很容易就踩坑。与其盲目的抄底个股，不如选择指数基金，用分批定投的方式慢慢布局，风险会小很多。最后说说仓位的管理，很多人满仓梭哈赌行情，要么彻底空仓观望，满仓时小幅下跌就心神不宁，空仓时行情上涨又急心难耐，仓位直接影响到心态。量化永远不会孤注一掷，会严格控制持仓的比例，普通散户也可以定下仓位底线，日常保持60%-80%的仓位，行情火热时也别超过90%，行情偏弱也尽量保留40%的底仓，单一标的的仓位不要过高，用仓位对冲市场的波动。说到底，想在市场里长久立足，不用和量化拼速度拼算法，做到交易少而精，严守止盈止损，不主观预判高低点，做好仓位的规划，稳住心态，遵守规则，才能避开陷阱，稳步前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0: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调整，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跌，但是这个收跌的品种啊，这个主要是出现在创业板当中，创业板当中的一些前期的强势品种啊，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回落和跌幅啊。比如说大家看到的 PCB 啊 ，PCB 这个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估值啊，这个便宜啊，但是今天我们

0: 看到这个整体的PCB 的一些龙头啊，出现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回落啊，这个幅度还跌得不小。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个前期活跃的先进封装，就是那个叫什么锚定律概念啊，先进封装的这个品种，还有国产这个 CPU 啊，国产 CPU、国产替代、国产链啊，那几个龙头今天跌的也都比较大啊，所以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包括 CPO 啊，这个海外链啊，今天以天府为代表的那些啊，今天也是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当然啦，今天这种调整呢，是不是一种资金的风格的切换和选择？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有没有高低切嘛。今天看到了市场当中依然是在出一些这个半导体啊、元器件啊、CPO 啊、PCB 啊。那么资金去哪里了呢？去了啊，这个 AI 应用，这可能也是跟海外有关系啊。这条整体的这个 AI 应用也是这个在海外掀起了一波浪潮啊，因为海外整体的一个收入各方面就表现得很不错嘛。那么是不是能够推导到我们国内市场啊，也会有以生成式 AI 赛道同样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啊？那么我们来连线嘉宾啊，听听看他的一个观点。来，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收盘做一个点评。来，王强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创业板的调整。
1: 好的，那今天呢，市场呈现的是指数有分化，一些超跌的个股是在修复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格局。那我们看到指数方面，只有科创50是领跌的啊，领跌了5%，只有北交所是小幅反弹啊。那么像风格方面，微盘股其实今天是涨了3%。超过3%，那也就是说一些盘子非常小的，如果我们倒序去拉的话，盘子小的基本上都是红的，但盘子大的大部分都是绿的，那是这样一种格局。那么总体而言呢，其实赚钱效应是我认为是一般般的啊。虽然说有37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因为这些上涨的个股呢，盘子普遍都偏小，所以覆盖的市值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可能大多数人持有的市值比较大的啊，他持有的个股呢，并没有涨或者下跌的，所以造成大家体感上是一般的啊。那么，然后中小盘，我认为呢，它今天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前期呢跌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呢，大市值的尤其一些科技股回调之后呢，资金有所回流，回到了一些小盘股上面去的话，这个流动性有所改善，就带来了一个小盘股的普遍的一个反弹。那么高位的这种科技的中大盘的股票呢，然后是持续的一个分化，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讲的啊，像算力前期领涨的，像 CPU、光模块、PCB 啊，这些都是今天都是大幅下跌的。然后半导体方向也是一样啊，像 AI 芯片、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包括更细分的像电子布啊、覆铜板这些材料啊。还像 EDA 这个设计软件啊，这些都是普遍下跌的，而且下跌的都比较明显。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行情情况下，因为前期呢是科技领涨啊，并且是比较聚焦这个算力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对吧？所以前期有比较多的获利盘，目前我认为他们在调结构，就是把这些获利比较多的、身处高位的，可能就调出自己的仓位，然后呢，去买一些相对低位的，或者说相对盘子小、有弹性的，去搏一个反弹，啊。那么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量呢是跌破了3万亿啊，2.9万亿元，较上周五呢是明显缩量，缩了4400多亿啊。上周五是放量，为什么放量呢？因为上周五是大跌，有一个恐慌盘放量，那今天呢又缩量，又缩回去了。那我认为显示，从上周五的急跌之后呢，今天来看，大家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偏谨慎啊，不愿意追高。那么资金的承接力度还是偏弱的啊，也就是说卖盘相对偏多一点，造成盘面是下跌的啊，买盘呢相对偏少一点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短期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说已经止跌了，还是要再继续观察。那板块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AI 应用端啊，是今天啊最强的一个风口。有很多只个股涨停，啊，然后呢，也带动了像传媒啊、软件服务啊这些板块的一个上涨。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我们半导体刚才讲的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这些硬件端有一个连续的调整。 那也就是反映今天的板块内部呢，从硬件算力向软件应用这样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特征啊。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大家投的都是什么呢？像什么卖铲子的硬件上游啊上端。那么现在呢，大家要去验证，我投了那么多钱啊，很多投资人投了，尤其一级市场投了很多钱砸这个硬件砸算力，对吧？后面能不能产生效益、产生收入，那还是要看最终下游的这个软件应用啊。所以今天呢，就切换到了软件应用这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些热点，像煤炭大涨超过5%，公用事业、银行这些防御性的板块依然是比较活跃。这几个板块是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它的高股息，其实也是一种避险资金的一种流动啊。所以啊，它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说做一个主流的行情，只是大家资金出来以后要避险，去买煤炭、买公用事业和银行啊这个方向啊。那么，当然今天的行情呢，我觉得跟周末的几个事件它是直接相关的啊。经历一个周末，首先是这个全球有科技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大会，在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啊，叫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是在明天6月2号揭幕。那么，国际的巨头像英伟达、英特尔、AMD 这些巨头呢，都将密集发布新品。最重要的是什么？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啊，他在台北发表演讲，指出了宣告 AIPC 新时代即将到来啊，AIPC AI 的电脑。那么市场非常高度关注 AIPC，在这个尤其这个英伟达的 AI 芯片以及微软的 Windows。他们构成的生态在 AIPC 端一个落地和进展，这块呢就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消费电子和 AI 应用这个产业链呢构成了直接的比较利好的事件催化啊，所以今天消费电子啊 AI 应用都是大涨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认为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国内的两个 AI 大模型，可以说是 AI 双雄，叫 MiniMax 和智谱 AI。这两家呢，双双启动了在 A 股的 IPO 进程。那么大家知道，这两家其实是在港股已经上市了，并且前期是出现了大涨的情况。那么马上就说近期呢，要在 A 股启动这个 IPO 的进程，相信这个进程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快。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刚才讲到的 AI 应用要浮出水面了那么也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国内众多的 AI 应用的厂商，他们能否盈利？那么这两家大模型呢？就是说，其实如果登陆我们这个科创板的话，也会强化我们科创板这个硬科技啊，不是硬件的硬啊，就是有硬实力科技的这种属性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两家在 A 股的拟 IPO 上市啊，其实对我们就是已经上市的很多 AI 应用的这个公司呢，它的商业化路径以及它的估值提供了一些锚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啊，就看一下这个 MiniMax 它的财报，去年财报，去年是营收了就将近8000万美元，啊，将近8000万，约合人民币是5点多亿，同比增长160%，那么其中海外市场贡献了73%的收入，占了大头。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AI 应用，全世界众多国家的认可，像 MiniMax 是有200多个国家的应用啊。如果说全球能认可我们国内的大模型的话，那么它的业绩就会打开，啊，也就打破了我们 AI 只能本土应用的这样一种传统的这种偏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付费意愿怎么样？因为海外市场对 AI 模型、AI 应用，它的付费意愿普遍比国内要稍强一些，它更强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哪些 AI 应用的这个公司啊，它的模型也好，它的应用软件也好，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大家愿意为此而付费，因为软件嘛，你毕竟要买它的这个软件付费，它才有收入，对吧？这个是必须要看得见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商业模式能否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如果你只供本土去应用的话，国外的高付费意愿的市场，你可能就赶不上，对吧？所以这三方面，我觉得对我们 A 股的 AI 大模型应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第一个就是 A 股的这种 AI 应用板块它的估值锚和商业模式有了这样一个锚定，我们要瞄准这个 MiniMax 和智慧 AI，瞄准它的商业模式去做。第二个就是，也加速了我们 A 股的这个 AI 应用的行情，从前期的一个，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概念的炒作，然后要向最近啊，我认为要向一个业绩兑现去切换，也就是去找那些真正业绩能落地的啊，出海逻辑比较强的，尤其是一些垂直类应用的啊，这些大模型、这些应用啊，我们去关注，包括还有就是 AI 智能 agent 在海内外都非常火，对吧？非常火，这个大家要去高度关注啊，因为小 MiniMax 它的 token 的调用啊是主要在这个 agent 这个方面调用的非常多，那么。总结而言，就是说我们 AI 应用可能会啊，我认为啊，可能会接力 AI 算力、AI 硬件成为新的一个市场热点啊。提醒大家重点去关注 AI 应用啊。当然，AI 应用起来以后呢，也会同步带动我们 AI 算力的它的业绩啊，它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呢，优质的上市公司呢，它的股价也会震荡企稳啊，这是一个同步的效应。那么，另外我觉得还要关注一些宏观的指数。像那个上周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的官方制造 PMI 啊，制造业的 PMI 是50.0啊，比上月呢有小幅的回落0.3个百分点，恰好是在荣枯线之上。那么其中呢，结构性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52.9，连续1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还有装备制造业 PMI 呢是52.1啊，也是持续高于临界点。那么，但是另外一端呢，像高能耗的一些行业 PMI 呢只有47.0啊，是一年来的新低。消费品呢也是回落至49.7。所以说，我的结论呢就是说，通过 PMI 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现在就是市场的整体市场它不是一个全面过热啊，前面有人说。硬件过热，对吧？这个半导体芯片有点过热，但是呢，它跟着我们的 PMI 是高度吻合的啊，就是说新动能是比较强的，旧动能呢还是偏弱啊，这种鲜明的特征，这其实跟市场是比较吻合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本周就6月呢，会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解禁啊，有150多家公司解禁。合计解禁规模达到3300多亿，环比上升64%，这个可能是对6月的一个行情造成一个不太大吧，这是个小的一个扰动吧啊。那么可能一些解禁的压力，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大市值科技股上，有一些解禁的压力啊，这个提醒大家做一个关注啊。那所以总体而言，我的个人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指数层面上面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下面呢也是有支撑的啊，处于一个震荡的消化期。那么上周五是出现急跌了啊，失守了4100点。那么科创板尤其是连续2天跌幅超过百分之5。那么今天呢，个股呢是有一些修复，但是我认为修复的力度不是特别强。那我认为在4000点左右，4000点上方呢有一点套牢盘，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震荡去化解。但是。就是由于今天有新的热点出来啊，像 AI 应用这个涨停潮出现了，所以我认为热点资金可能会向 AI 应用端去切换啊，也就是说场内结构性的机会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硬件端切向了 AI 应用软件端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啊，那么。技术面来看，我觉得上证可能会围绕这个4000点上方左右啊，做一个震荡啊，做震荡的一个蓄势。那么科创50连续2天重挫以后呢，还是短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需要大家去重点观察这个科创50指数什么时候能有一个企稳的信号，要去回避那些纯概念炒作的那些标的啊。要如果是持有的是一些业绩兑现能力比较强的，比如说算力。啊，一些龙头，我觉得这些呢还是有一定韧性，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那么行业配置方面，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呢还是采取热点切换啊， 切向 AI。

0: 主打 AI 应用啊，做主打进攻啊。然后另外防守防御端呢是高股息，像煤炭啊、银行啊等等这些高股息的方向做一个防御。仓位上呢建议大家做一个均衡的配置，有一定的防御的仓位，还有一定的这个进攻的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向，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配置。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主要观点啊，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变化，以金融、新能源龙头为首的权重股不再持续冲高，进入的震荡歇脚的阶段，指数整体波动收窄，看似行情平淡，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切换到了中小市值的个股上。今天就给大家讲透权重股歇脚阶段，我们如何把握中小市值的结构性机会。首先我们要明白核心逻辑啊，权重股的市值大，资金体量重，经过一轮持续上涨之后呢，估值的修复到位，获利盘集中兑现，短期缺乏持续上攻的动力，震荡调整是必然的走势，而市场存量资金不会闲置，自然会流向弹性更高、估值更低、拉伸阻力更小的中小市值标的，这就是典型的市场风格轮动。但大家也要记住了，中小市值的股票不能随便乱做，行情分化呢会比较严重，当下选股就是要避开高位题材杂毛，聚焦优质小而美的标的，优先选择50亿到150亿市值的个股，这个区间的股票既摆脱了微盘股的流动性风险，又保留了充足的上涨弹性。操作建议呢，大家要摒弃追高的思维，权重调整的时期不用盯着指数的涨跌，重点深耕细分赛道，优先关注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专精特新等政策利好赛道的中小盘龙头，这类个股基本面扎实，前期涨幅滞后，在资金轮动下修复空间较大，整体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抓细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啊，联系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清源，你好。
5: 主持人好。
1: 美伊谈判的持续推进，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走势。
5: 美元汇率方面呢，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是短暂上探到99.50的关口后回软。那全周的话，变化其实不是很大，那整体是在99的关口附近震荡。那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的持续推进，与美伊双方对彼此的极限施压，共同扰动市场情绪不断反复。不过，一方面，美国四月民意与核心 PCE 物价指数分别上升至3.8%与3.3%，整体升至到3年的高位，但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消费支出仅环比增长了0.1%，显示消费者支出愈发谨慎，加上一季度 GDP 意外下修，市场担忧因而变得更加的清晰。那另一方面呢，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转鹰，市场已完全进入截至明年3月的一次加息预期。那短期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都有快速结束战争的一个诉求，但霍尔木茨海峡的实控权及浓缩铀及核能力的后续处理则非常有实质性的让步，非常难有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市场情绪要在协议临近和谈判受阻之间反复切换，促使美元

0: 指数保持在99关口附近。此外呢，本周将会公布5月非农在内的一系列重磅数据，将为货币政策前景提供更多的依据。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央行发布鹰派的会议纪要，帮我们回顾一下欧元走势。
0: 那上周呢，欧元整体是环绕在1.16的关口附近震荡。那欧洲央行发布鹰派的会议纪要，称6月的加息已经成定局，且不排除将在此后进一步加息。那目前来看呢，市场普遍预计本周公布的5月调和 CPI 若高于3%，那么欧洲央行6月加息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那股本次数将受到密切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人均薪酬将与一季度的 GDP 终值协同发布，数据将大概率显示在能源冲击开始前，工资压力持续缓解，这对发生强烈的二次通胀风险会有望有所缓解。此外，尽管欧洲央行与市场情绪在油价高企的企业背景下持续紧张，但高油价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电价却持续滑入负值区间，推动力来自太阳能与风能的大规模超额发电。那可见可再生能源发电结构的深刻改变，让本次油价上行对终端电力用户的传导路径被大幅度的截断。但鉴于欧洲央行担忧通胀控制的再度
1: 好的，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9: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继续。然后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11: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这个是不是交易过于拥挤啊，使得这些高股价的这个高成交额的那些品种今天跌幅相对比较大啊？怎么看六月第一天他们这种表现？
11: 那其实我们讲今天的调整呢，是跟周末这个利空消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周末有一个什么消息呢？说是这个这次啊，大基金就是这个 ETF 指数型基金啊，最近这段时间减持了6000亿。我们上次减持过一次，什么时候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商业航天涨幅最到顶的时候，涨得最好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公布了说大基金减持了 ETF 减持了10000亿。
1: 嗯，
11: 当时我们减持了10000亿，然后随后2、3月份股市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同样的这个事情又发生了，又是这个消息导致的，大家觉得说啊，那当年就干过一回这个事儿，那好了，你又减持了6000亿，那杀呗，所以那怎么办呢？当年杀的最狠的就是商业航天的板块，那么这次模仿吧，上市最强的方向就杀它，那么我们本次最强的就是半导体，对吧？所以今天科创50跌的是最狠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调整。那我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每次大基金都能减持到高位，所以我们要不要考虑就是跟它一个同步的问题？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就是如果说科技再有反弹啊，能不能去追涨，这个是要点。所以说我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技术分析来判断啊，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你是这种 A 浪上，哎，就是因为它属于基金减持，不会说直接 A 杀，对吧？那现在是 A 浪下跌，对吧？应该会有个 B 浪反弹，
1: 嗯，
11: 啊，所以我们讲本周应该会有一个科技的集中性的反弹，这个反弹我们要考虑一下后边要不要减仓。我个人认为啊，后边应该是缺一个 C 浪调整，这个 C 浪调整应该不会小，所以说我们要注意风险吧。
1: 啊，哎，这个主要的品种啊，就是说，还是这种调整主要还是集中在现在就是风险过高的、拥挤过高的那赛道当中嘛，还是全面性的调整？
11: 应该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80%吧，80%的板块都是调整的。
1: 嗯，
11: 没有说因为是你是底部的，然后也是它不跌的吧？没有这个说法。调整的时候大家都会跌。
1: 嗯，
11: 但是20%会有一定的活口，因为资金不可能全跑空了。肯定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做高低切，因为基金是有持仓要求的，你不能说低于多少份额，对吧？所以有一部分的基金呢，它会做一个高低切。那你看最近拉的什么煤炭呢？啊，电力，对吧？这种就是个小型题材，
1: 嗯，
11: 应该不会说持续的，比如说给你涨一两个月的，这种概率不大啊，应该是只是一个小反弹，反弹个一个礼拜呀、一周啊，就差不多了，大概是这种情况啊。
1: 嗯，好，那我们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当中有两个板块起来，一个是高股息的叫煤炭，煤炭板块就起来了，就是跟电力是属于一个属性的啊，
11: 嗯，它跟过去的，嗯，
1: 哎，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AI 应用啊， AI 应用因为跟这个港股也是有联动的啊，这些品种你怎么看这两个板块？
11: 这个煤炭吧比较好判断啊，你看那个煤炭板块指数也知道，它是周线级别的一个中位的一个双底，所以煤炭这一笔的反弹呢，它应该是跟随电力的，电力包括今天走势也不太好，它是个吊颈线，这个电力指数，所以我判断这个他们两个持续性应该不是很强，但是这一波啊是资金在做高低切，所以煤炭和电力他们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说同步来说的话，煤炭利用调整还可以看一次，机会不太多。这个 AI 应用我要说一下，就是美股的 AI 应用啊已经涨了一周了，我们这边才开始动，那么我们这边明显的是被人家带起来的，那么我们又是炒美股映射。如果说这种炒法来说的话啊，我们今天涨的 AI 应用里边的都是我们曾经的非常强势的 AI 应用的个股，而没有陌生的面孔，什么软通动力啊，包括那叫什么什么什么一点天下什么，对吧？没有新面孔，全是老面孔。如果说是老面孔，说明都是游资和量化发动的行情，它不是机构。如果说是有新面孔，有一些个大盘的跳出来，那么应该是机构在发力。那么今天都是老面孔，那就是游资在量化和拉。游资和量化拉的特点就是只要一高潮就是调整。所以我判断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应该是短期内会有一次回落。那就拉升之后啊，会有一次回落。回落之后，我们有一个指数叫软件指数吧，就 AI 应用那个有一个软件那个指数，有一个软件 ETF 什么，好像就有个指数，那个指数我看了一下，如果说本周不创新低，如果说能够回落之后再次的出现一个底部信号的反弹，那么才是真正的反弹。所以就是本次的 AI 应用的反弹，我认为只是怎么说呢，算是这个先头部队，那应该是个小反弹，后边有个回落，回落之后不创新低再启动，那个位置应该是真的会有一波不错的反弹。所以我们讲现在如果说追涨的话，最好等一个回踩吧，追涨不建议，等个回踩是可以看这个方向的。 AI 应用这个方向。
1: AI 应用，
11: 那 AI 应用这个方向，它比较杂是吧？有营销、传媒啊、游戏啊，很多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讲一个点，就是这一波的重点都是游资和量化在拉升，对吧？不要找向下的，就是很多就是均线往下走的那种，你别看说今天涨得比较好，对吧？没有意义，这种反弹就是个昙花一现。找什么呢？找均线已经就是已经走平向上拐头了，这种回踩你去关注，成功率会高一些。这个是 AI 应用的这个操作手法啊。
1: AI 应用啊。那么大家眼下还会关注啊，就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消息啊，包括电网端的，包括这个电力啊这块的，还有一些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什么涨价，就是说那个叫什么 MLCC 的这个涨价逻辑啊，就外网所推动的，现在好像这个内外不联动，并没有这种效应，对吗？
11: 对，因为咱们这个科创板、科创五零指数不是说高位开始见顶往下调整了吗？那么很多咱们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个股呢，是受到这个影响出现了调整。那么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考虑啊，就是因为有行业利空我们出现了调整，还是说因为涨了高了出现调整了？我们没有看到行业利空，对吧？MLCC 依然是供不应求，对吧？那你就明白了，这波调整其实是个机会。那么调整都是走 ABC 的，所以这波调整 ABC 结束之后，我们还是看好的。你不能说是因为我们调整了，然后美国就不搞人工智能了，我们中国就不搞了吗？不是的，我们短期内确实要规避风险。六月的整个上旬吧，这半个月啊，都不会很舒服。这整个上旬这个半个月的操作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要规避风险，规避风险躲开之后，下一次我们讲。四月份涨得最好的是存储芯片，对吧？五月份是这个 PGB， 对吧？那么我认为接下来如果说是半导体再次的调整完毕的话，确实还真就是可以看看这个叫 MLCC 啊，我们叫那个陶瓷电容吧，也叫超级电容，对吧？那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调整到位之后啊，是可以看 MLCC 这个方向的，这个是可以看的。但你说电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倾向于就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对吧？可能是走一波这个反向吧，就是走一波这个补涨吧，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啊。
1: 那么大家也都就关注六月上旬，就是你觉得整个市场当中要控制仓位啊，还会有继续的这个 C 杀，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期待着高低切啊，就是因为上周五也发生过啊，就涨什么白酒啊，涨一些那种原来低价的品种啊，你觉得会发生吗？这个后面风格，
11: 它只会有个股行情，不会有板块效应。那这种高低切是因为什么呢？网上不是传嘛，说消费的季节买了一堆半导体的股票，对吧？那正常你这是违规的呀，你消费怎么能买半导体的股票啊？然后你要回补嘛，就是仓位回补之后，我就把半导体卖出了，又回补消费了，所以说消费出现了反弹。这种反弹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只有个股的行情。实在说想看的话啊，实在想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包括碳酸锂期货，我觉得好像是有点企稳的迹象。所以说这两天新能源可能锂矿可能会动一下。锂矿可能会动一下，锂矿动也是一日游两日游吧，咱们说吧，最好的操作是等着等这个科技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次的参与科技。如果说水平高一点的，你做高低切只能做个股了，没有板块效应。
1: 是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点评啊。再见。
11: 哎，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啊，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中金公司啊，就是长久没有说过券商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券商。券商呢现在最就是一大看点就是合并嘛，就是这个中金公司吸收换股合并啊，这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这个方案啊，尤其是我们针对这个方案啊，大家也都会比较关注啊，这个方案之后会有没有新的一轮的这种发展呢，这种合作啊，如何来看待，来我们请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

0: 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王莹。
0: 这个就是说吸收合并啊，换股吸收合并，它这个定价啊，包括整个整合的难度啊，它目前呈现一个什么状态？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因为我觉得在 A 股市场里面，那个每年不光是从券商角度里面出发，那个我觉得最主要是看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每年的话，A 股市场里面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个如果是光景好的时候，或者说行情非常火爆的时候，会吸收换股合并的案例会比较的多。那个但是多它也不会说多到那个每年跟我们的 IPO 数量一样，一般性的话就2到3家，少的时候的话，那个就1到2家。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A 股市场当中关注这一个类别的资本运作的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少归少，它的准确率非常的高。我们统计过以往的案例，那个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吸收换股合并失败的案例非常的少。或者说，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当年的全财动力了，那个吸收换股合并失败。除此之外的话，那个基本上 A 股市场当中那个都以成功为主，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二级市场当中，那个我认为这是更加实实在在的。你们合并完毕以后，作为普通投资者能够带来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里面那个吸收换股合并之后，二级市场当中往往会给出一个溢价。那个它不光是换股的时候会有溢价，之后换完之后，那个往往资本市场当中还有接二连三的一些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和动作。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能够最大限度的让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的话都能够有一个满意的收益。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吸收换股合并的一个案例的话，每年数量非常少，但是它的成功的一个概率非常的高。好的，王姨。
0: 好，那么这个吸收换股合并啊，大家主要关注的就是说，像之前啊国泰海通的合并的方案，像这个国联民生的这个方案，合并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整体的业绩、资产量啊各方面能不能够这个抬升，这次有没有效仿性，你怎么看？
1: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是在于有两个层面。那个我们先说一个，我们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最有关联的，就是如果两个都是上市的平台，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聊的案例，那个中金公司跟东兴证券跟信达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上市公司，所以这块的话是最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谁合并谁，那个双方之间的话都是二级市场当中公开的会有交易价格。那离我们比较近的，比如说国泰海通，那个这个的话，在2024年那个做一个正式的启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话股价是相当的一个剧烈，或者说那个向上的幅度的话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第二个，当它合并完毕以后的话，它能够开启第二轮，也就在于往往我们会看到那个合并完毕之后，上市公司会拿出更大的诚意，也就在于我有可能会采取回购的方案。当时国泰海通它就拿10到20个亿的资金出来，那个直接二级市场当中以3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个回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速度快的了。因为一般性的回购的时间的话，都会拖在12个月左右。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二级市场当中，无论你买了国泰的还是买了海通的，这两家公司的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都能够获益。第二个，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券商的吸收换股合并的话开始变多了。比如说刚刚王颖所提到的国联跟我们的民生的合并，这也是过去这一两年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因为国联的话更多的是在于它的资产管理，而民生的话是在于投行。如果我们单纯的以一个观察者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的的确确就它就。这就是一个两个企业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它可以有相互的一个借力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回到投资的本源，是要赚钱。那这么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民生证券的话，它有很多的背后的股东都是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话，财务报表就可以重新来做一个操作了，因为我把民生的股权作为那个现换成了新的股份之后，我按照我的新的市值来做一个计算。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的金融资产是在往上增，之后我每个季度的报表里面，我是能够直接体现出我的扣非后的净利润。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你的一个财务报表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观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这里的话，再回到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间接的股东里面的话，他也能够享受那个他的一个资本 值之后，作为普通投资者是享受到的一个间接收益。第三个，我们的话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我们认为它的收益率简单的其实是可以用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用现金选择权，就是当我们一个吸收换股合并出来之后，往往的话它有第一重的保障，就是来自于我的现金选择，大股东会给大家来做一个背书，你如果不同意这个吸收换股合并方案的 OK， 我的话直接给你现金，你把股份给我，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称之为叫做兜底的价格，往往这个兜底价格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刚刚说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吸收换股合并最有名的失败案例就是全才动力，当时他把兜底价格给跌穿了，但是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资本市场里面好像记得只有这一个案例。
0: 嗯，
1: 第二个我们的话就是看他的一个换股价，就是像双方之间的一个换股的一个价格其实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的话是被收购方的一个换股的价格是明显会偏高一些，也就在于我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是有一笔无风险或者低风险套利的一个机会，这部分的收益相对会比较多。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过去的最近这几年里面所形成的惯例，也就在于我合并完毕以后，不是说大家的话就已经是就像 IPO 一样我就是最高点了，其实错了，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合并完毕以后一般性大股东还要再扶上马再送一层，也就在于往往会开启上市公司的回购方案，从而的话能够让二级市场当中的股市或者说股价走得更加平稳一些。好的，王颖。
0: 嗯，这几家两家公司合并的公司都各有特点哦。东兴的话地域性的在福建，对吧？信达的话特点好像就是一个资产管理这个主要的属性比较多啊。那中金是一个以国内加国际业务啊，国际业务为特点的一家这个券商加投行的这样一种模式啊。那合并之后，就是说第一的体量，中金的体量可能就是要往上升一个台阶了。然后他在资产管理这块吸收了那个信达的这个业务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增值盈利的模式的展开呢？
1: 好的，我觉得这块的话王颖看的是非常的一个清晰啊。我们的话先把中金公司它的一个收入结构把它做一个拆分，那个从2019年到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家公司它的二级市场当中我们称之为跟我们投资者最有关联的经纪业务，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多少是在中金公司开户的。那个我记得我在券商的时候，中金公司针对500万以下的客户它是爱答不理的，那个你最好不要来开户，你过来开户我都是不愿意来接待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门槛是有多高。那个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它的经纪业务一季度的话是增长54%，比我们的其他的同行业是要来了低，那就是在于因为它这块不是它的重点业务，哪怕股市行情都已经是这么火爆了，交易量到了3万亿了，它的经纪业务的占比的话不足20%。它的最大头就是来自于投行和投资，那个投行业务的话我们就最简单了，已经这么多年都是霸榜第一名，就是 IPO 这一块比中信证券还要厉害，因为我们的大公司那个不要说是央国企，我们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的 IPO 基本上中金公司那个坐在那个谈判桌上的话其他券商都不用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投行业务里面未来的这一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如果陆陆续续要登陆资本市场还是会选择作为最头部的企业。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投资版图，中金公司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基本上40%-50%的收入结构都来自于它的投资业务，所以它在券商行业当中啊，那个它的一个杠杆率也是放了非常非常高，也就在于它手里有一点钱的话它就会去做投资，因为这一块的话对它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吸收换股合并之后，第一它的资产负债率会往下降，原因就在于东兴证券跟信达证券的话投资版图没它做得这么大，所以他们合并完毕之后相互之间财务结构是能够做到一个统一化，从而有可能可以中金公司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个资源。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要关注到一个点，因为这家公司跟另外两家券商的确不光是地域上面不同，第二我们还要关注到东兴证券的背后的大股东是谁， 信达证券的背后的大股东是谁？这是中国两大后面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话称之为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它手里的资产是相。

0: 当的多的。那这次合并完毕以后的话，中金公司刚刚说了，它的最牛的业务就是投行和投资。那针对于那个这两家合并完毕之后的话，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因为这两家公司背后的股东的话，也会间接的成为中金公司的直接的持有者，因为股份换过来了。那这么一来，我相信未来这两大资产管理公司手里的资产，如果是做盘活还是做证券化，可能的话更加的会游刃有余一些。嗯
1: 嗯，下一步啊，这个还有哪些巨头的这个合作啊？国泰海通这肯定是这个大的，中信会不会和其他的，比如说建投或者银河之间的
0: 谈了好多年了，
1: 因为总要形成这个行业的一种格局嘛，对吧？吸收合并。
0: 是的，因为可以看到，像比如说那个东方，它是明后两天举办那个半年度策略会，中金公司是6月3号、6月4号，它也是在放在上海，也就是礼拜三、礼拜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中信证券跟中信建投，他们的无论是半年度策略会还是年度策略会，基本上全都是一前一后，而且他请的那个主讲嘉宾往往都是同一个人。你如果去了中信建投策略会之后，你就不用去中信证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的确确大家的话去猜测这两家中字头的券商的合并的话，这是那个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只不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格局，如果这次合并完毕以后没有后面的这些巨头们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中信证券还是第一名，国泰海通的话是目前为止稳居在第二名，那个跟中信证券是那个靠了非常近。中金公司这次合并完毕之后的话，大概是会变成行业第三名，那个这是整个收入的一个规模。但是我们的话应该要关注到，那个如果简单的一加一那个等于二，或者是一加二等于三的话，我认为这个意义点就不大了。因为我们要看到以后，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无论是高盛也好，大摩也好，他们是怎么玩的。他们是在于我在本国的业务做扎实之后，我一定要出海。我们会看到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无论是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的保荐机构，特别是到港股市场当中保荐机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资投行。那好，中国要打造自己的一个金融的巨无霸的公司，能够带领中国企业出海。现在的话，我们的企业产能出海有了，产品出海这已经早就有了，但是我们真正的资本市场当中出海有没有呢？几乎没有。那个哪怕中金跟中信，比如说我们几年以前中国海尔这么有名的公司到德国去上市之后，大家都无人问津的过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投行业务很难能够触达到海外。那如果投行业务未来能够整合到一起，实力更强大了，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到海外里面去布局的话，一方面能够给国内券商带来投行业务收入，第二投资版图我认为是非常的关键。现在为什么券商投行业务强的，它的投资业务都比较强？因为我直接参与我们国内的准 IPO 就可以了嘛。那到海外的话也一样，我的作为准的既是投资者出去的话，有可能比我单笔的投行业务拿的成交费来了更可观一些。
1: 好的，谢谢左建明啊，给我们带来今天中金公司这家公司的点评和分析，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57.74点，全天下跌10.83点，跌幅0.27%，成交1.32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340.37点，全天下跌234.77点，跌幅1.51%，成交1.56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9.73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5.63点。涨幅0.45%，成交194.86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跌0.98%，创业板指跌2.15%，科创综指跌3.78%，上证50跌0.94%。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421.59点，全天上涨239.20点，涨幅0.95%，成交3213.23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80.6元，今天跌了4.36元，跌幅0.44%。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9: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号，节日愉快啊！今天好像有很多朋友啊，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甚至在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街坊邻居大家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来互致问候啊，节日快乐，

0: 创综指3.78%，还有像创成长啊、科创100、科创20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将将3%，甚至超过3%。可是呢，今天合计在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只有1678只股票是待涨的，有3774只股票是真正涨的，所以这个体感就蛮不一样的啊。这个双修还在写这个事情，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对吧？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啊，用单一的一个指数、一个维度来判断今天到底市场好还是不好。这中间要不要去了解得更加清楚一些，对吧？有些指数里面权重代表哪一些，还有哪些相关指数，它们里面权重市值比较大的，都是差不多同一批股票，所以这些股票的下跌会相应的影响到这些指数，甚至于更大多类的指数。可还有一部分，跟这些没关系。收盘之后啊，这2个小时各位想说想什么啊？想说什么？想聊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啊，打个电话过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啊，山字边光荣的荣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
3: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2: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叫飞禅，财经嘛，我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4: 了，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4: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到，也有些朋友我看到了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有些小伙伴在双休的时候继续在发维权啊，对，自动会回复给您三行字啊，把它读清楚，就是告诉您怎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啊，基米德平台上面、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样？心情还可以吗？或者对于前一段时间的科技的表现，接下来会怎样啊？有想法吗？有交易吗？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头一个华女士的电话，华老师是吧？喂，
8: 你好，宝宝。
0: 哎，你好，怎么那么冷静啊？
8: 是嗓子有点哑。
0: 哦，
8: 那个就是上个星期一，就是5月25号。那个杭州的李先生，他在节目的最后，他给了我几个印子。
0: 嗯，
8: 我做了一下功课，然后就是我记得也算是当年那个刘禹锡给白居易在扬州写了一个《酬乐天》，那我今天就酬李生在股市大家谈初次碰撞，我把他的李先生那天来电，他说了他从2020年到2025年这6年，他用了4个条件去选股。第一个是每股收益是大于零点，就是大于3毛，0.30元每股。他当时的我的理解，他说他是公积金，那我想他肯定不是说的是每个员工交的公积金，应该是讲的是那个资产负债表里的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
0: 对。
8: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啊。他说的是每股公积金是大于0.50元，
0: 5毛，对，
8: 然后每股未分配利润是大于0.50元，然后他最后一个是股价低于6元，他选出了36个， 我对他。

0: 他的一些因素是我通过他的这个几个条件选股，我大概能够想猜测他的一点意图。但是我觉得虽然有两个条件我不太认可，但是我还是去搜了一下。我没有用他说的同花顺，我用的是万德的 Alex 啊。我每股收益大于0.30元，我选的是大于等于0.30元的，就是3毛钱的，就是我按年报来说出来是2428家，全市场是2428家，那它的基本上的每股收益的范围是，均值是在1.13块，这2428家的均值就是每股收益的平均数是13块，1.13块。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多的，我就又叠加了他的每股公积金大于5毛钱，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依然还有2277个，那2277个依然是平均税数是1.13块，那我就叠加了他的那个每股未分配利润是5毛钱的这个数字之后，那他就是1953家。1953家，它的平均分位数是涨了一点的，是1.17，就1.17块。那我觉得它多，然后呢，他又说了一个每股现金流要大于零，那就是现金资产负债表现金流为
1: 为
0: 正
1: 正，
0: 嘛。
1: 对，为正。
0: 那这样子的话，年报出来是1298家。到这里，我觉得他这个筛选条件是有重复的。因为他所有的这几个选项全部都是资产负债表里的所有者权益，就是净资产那一栏，那实际上就是没有区分。那我觉得他就是从净资产的维度去筛选，他用一两个指标应该就可以了，他应该从另外一个维度去选。那我觉得这三个指标是有重复的，那我后面我再讲。那我实际上后面那个就是他自己的，他的另外一个条件，第五个条件是股价低于6块，这个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一个股票好或者不好，不应该以股价作为一个衡量标准。那我，但是他说了，我还是按照他这个条件去筛了一下，筛出来他说是36家，我加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条件是加完净资产，它是不是1298家？但是他只要叠加了股价低于6块，就是37家，那就是大幅度减少，就97%就被删掉了。筛掉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97%删掉了之后就剩36家，那我不认可。那我最后这个36家，我又把这36家看了一下，以银行居多，就是银行大部分都是很多银行啊，不，那我因为我自己不认可这个条件，我就把这个条件去掉了之后，然后加到。我自己用了我自己的那个条件，就是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进行重新筛选。但是因为万德它有息负债，它没有办法筛查，就是对外担保和质押，所以它只能叠加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债券。那这个叠加完了之后，1298家，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条件叠加出来是192家。那我觉得192家多，我又加了一个，192家只有现金分红，连续5年只现金分红，没有送股，没有转股，没有增发的，最后是43家上市公司。那我用他的这个43家上市公司，跟我自己按照我自己上周打电话的我的条件去筛选，我发现。除了科技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接近的，那就说明就是用现金流量，还有它的每股净资产也好，每股资本公积也好，未分配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用它这四个指标选出来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收入和利润，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最后剩下的这，他的37家和我用他这个选出来的43家，是没有，就是没有现在的网红品种，就是没有光，没有科技，没有什么，就是这层东西的。然后他最后这个出来的，他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 就是。

0: 还没有跌下来的，就是央国企的，就是那种毛指数。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在想，我就是因为我回听的节目，我是星期二晚上才听到李先生他的这个留言。然后我是因为我就星期三、星期四思考了一下他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筛选啊？我觉得，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他可能在三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不会这么选的，理由是这样的啊，他的这几个条件，筛下来，第一，他一个股价是六块，他只要6块钱以下的股票的，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前两天去开车，去看车，别人都说你这个车子降价了，现在油车没人要，我看了一下，我想买的那辆车，它依然很贵啊，它非常贵，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花200块钱去200万去买一个，马萨可能不太合适。就是他，我想象当中的他应该便宜了，但是去看了他的实物，其实他还是贵的。就是所以我不认可股价6块钱以下这个。第二一个，我认为他的每股收益大于3毛，资本公积大于5毛，未分配利润大于5毛，这个全部都是所有者权益项，你选一个或两个就够了。那我一会儿再去讲为什么只选一个就够了，因为它完全就是在一个标的里头用了不同的一个口径去做，我觉得这个是重复的。第三一个是我认为它的筛选顺序出了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们看就是你就是所有者权益里头，就像很多人他喜欢所有者权益里头就是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股本，或者就是你开一家公司，你到工商局注册的时候，你要去，股东要把钱投到你的账户上，要出验资报告的那个股本，然后再加上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那所有的那些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它实际上都是你企业有了利润表的利润了之后，你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提取的，它跟资就是跟那个现金流。跟你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减都是不发生变化的，它只是从这个科目调到那个科目。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1: 我其实大
0: 就是
1: 概
0: 按照
1: 理
0: 我，
1: 解了，
0: 就按照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它会计准则说的那个资本公积，它就只有那几个概念。第一，你实收资本投进来，然后你溢价了，就像你一个股票。你本来你1块钱，你到二级市场你去发行，然后你不止1块钱发行，你2块钱发行，那你多出来的那1块钱是进入资本公积的。这一笔当时进来的时候是你企业是收到钱的，好，那因为你的资本溢价了嘛，那你可以你溢价的这一部分放到资本公积，好，那你今后你利润
1: 每
0: 你这
1: 次
0: 个
1: 赚
0: 企
1: 到
0: 业。
1: 的钱，里面也会有一块进到那叫盈余公积是吧？还是也包？就因为这个我读那个博士的推送里面，我记得有这个事。就是说，华老师，时间我们不完全展开了。你刚刚的那个三点，其实我记下了。第一点，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经常讲，就是绝对股价这件事情，其实跟这一家公司到底是好是坏没有半毛钱关系在里面，只看这家公司它到底发了多少张股票。他只发了10张股票，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转送股过股票的话，他的股价就应该高高在上的，对吧？不管是那个取极值的伯克希尔哈萨韦也好，还是茅台也好，或者是不停的失送时，使他的股价变成那么低，所以绝对股价这件事情没意义。您刚刚说了头一句，OK，我觉得大家都接受了。第二条，关于为什么是每股，就是说，每股这个收益也好，公积金也好，这些相关的。为什么它只是在一个维度里面的？这个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这个事儿。但您刚刚已经大概解释了，这是第二层意思，对吧，华老师？第三层关于筛选顺序的话，要么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聊，您看好不好？但是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您还是上一次，这个我翻了一下，应该是5月25号，李先生杭州打来电话，我觉得。我们有一部分的小伙伴现在都在通过这件事情来做股票的筛选，也就是说，并不只是看图形，而是通过一层一层可被定量的标准和条件来筛出最后的那个池子的股票。 虽然有可能他筛的那个时间节点跟你筛的时间节点，这个发的年报都未必是25年的，可能24年或23年的，这个不一定要平行去比较。但是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展示给很多的投资者小伙伴，对吧，华老师？
0: 对，对的，对
1: 谢
0: 的。
1: 谢您，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您，谢谢
0: 好
1: 您
0: 的，
1: 投一个电话，
0: 好，
1: 好有干货，好干货，好干货，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没关系，谢谢，谢谢，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3行字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刚刚有很多小伙伴在网上去做各种讨论，是的啊，有些关于这个我刚才也打了，对吧？这到底是充分非必要还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我们不讨论。但的确有些小伙伴在提这个事儿啊，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稍微知道一点点财务的信息，稍微会看一下那3张表是有益的事情，是有益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2020年而2019年我们就开始哎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啊，然后后面这个大开眼界读年报，我们年报里面会去聊这个3张表，也会去聊一些年报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表达叙述，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是的啊。02162780977，哎，我们一下子是不是把思路打开了？有些朋友在说，看起来6块钱股价以下的，我这个就你选还是不选？你告诉我一下。徐先生的电话，我们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4: 宝宝好。
1: 哎，你说说。
4: 哎，华老师这个说得好啊。但是这个他也帮我证明了一个问题啊，
1: 嗯，
4: 买入重要啊， 否则要做这么多功课干什么？
1: 哦、
4: 说买路是徒弟呀、啊，他是徒弟呀、啊。
1: 哦、
4: 你们抛的是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呢，
1: 嗯、
4: 就是就是随便说一个某某某啊，我们本地的银行，
1: 嗯，
4: 他没上市的时候啊，有很多股东。
1: 哦、
4: 那么你们外面的人，哪怕你中奖的人和那些股东，在一个起跑线上啊，
1: 嗯，
4: 他买的好还是你买的好啦？
1: 嗯。
4: 是不是啊？他早就把分红的钱，早就把那个本钱都回来了。
1: 嗯，
4: 他随时可以抛。我这次就碰到了呀。
1: 嗯，
4: 我这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化工啊，前些日是为什么像乌龟一样呢？他股东减持。
1: 嗯，哦、
4: 他减持了。我现在怎么了？他减持结束了，现在上涨了10块，20块的股票啊，上涨了10块。但是呢，他还是比我优势啊。
1: 嗯。
4: 我在他们面前啊，小弟弟啊，不是他的成本完全不对的。
1: 嗯，
4: 的这家公司上市了20年，今天是创25年的新高了。
1: 哦，
4: 嗯，那么先说大的啊，大的今天的成交量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4: 成交量小掉了，缩掉了，
1: 对，
4: 不好啊，
1: 萎缩了，
4: 指数也跌了，不好啊。
1: 嗯，
4: 但是问问大家看，大多数人是好还是不好了？除了那科技股的啊、哦，
1: 对啊，
4: 涨幅吧多了，
1: 对，
4: 这个成交量，我今天晚上还想看看，量能不足，这个量一定在什么时间？如果这种量放在那个924啊，确实是好，你只要上仓位就行了。
1: 嗯，
4: 那我不多讲，你们认为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是吧？这个反正这个成交量放在这里。
1: 老徐今天干了
4: 什么？成交量没影响啊，干了，
1: 你干了
4: 啥？煤炭卸货。卸煤
1: 哦，卸货了，开始哦哟，
4: 卸货，
1: 煤炭的 ETF 都已经要创快要新高了，好像。
4: 对呀、啊，我卸货。
1: 你开始卸货了啊？
4: 哎、对呀、啊，我有我的标准呀。
1: 嗯。
4: 他刚才不是选股有标准吗？我卖出也有标准呀。
1: 嗯。
4: 但我不是把它卸完。
1: 啊。
4: 先卸掉1/2，再1/2，因为他这个上面跟他排好的，他不跟你多卸的，
1: 嗯，
4: 最多就是卸掉1/2。那么我先来个1/2，再来个1/2，其实是。剩下来是1/4，对吧？我还要的呀，还要啊，整个下来我还要的呀，对吧？但失误呢？失误在哪里？失误在生物制药，这个家伙今天又跌了。
1: 对的，我也看到了，
4: 对吧？我没有做差价，我让他再表现吧，放在旁边，这很正常的呀。
1: 嗯，
4: 这个有进有出，有对有错，
1: 嗯
4: 啊，这个股票，
1: 嗯，
4: 哦。我倒不大想说，因为我反对炫耀。
1: 嗯，
4: 因为我上一次听到那个一上来啊，就说我这一次赚了40%了，很不舒服。
1: 嗯，
4: 你讲讲内容呢？
1: 嗯，
4: 怎么来的？
1: 嗯，
4: 他说到最后是听什么分析师啊什么的，哎呀，我听着很不舒服。
1: 嗯，
4: 我想听他复利第二次、第三次的40%。那我今天呢，也可以很高兴地说。
1: 嗯。
4: 我可以回答他了。
1: 嗯，
4: 我通过这一个股票翻倍了。今天
1: 不，你何必呢？报酬有什么意思呢？
4: 不报酬，我不是报酬，我就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化学原料
1: 啊，
4: 通过了。我现在体会到，其实我比以前进步了。
1: 嗯，
4: 我很高兴。为什么呢？以前我肯定是按照纯技术在做的。
1: 嗯，
4: 而且肯定废掉了。飞掉了、
1: 啊、嗯，
4: 为什么没有飞掉？我是两面应该说都不精，但是我跟 AI 一样的，我可以叫通过1+1=2了。
1: 嗯，
4: 哎、啊、真的一点都不没有下降。
1: 嗯，
4: 我是通过1+1，对吧？我而且对这个基本面我是每天对他分析给他研究的。
1: 嗯，
4: 而且不是盯住他一个东西，而是要什么每次分析的都不一样，要得出结论不一样，要有进步。
1: 嗯嗯。
4: 所以现在，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还会继续持有。
1: 好，好。
4: 小的波动对我没有关系。
1: 老徐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以前问过一个朋友说：“哎，怎么样能够买到10倍股？”他跟我说：“要买到10倍股，先要买到1倍股。”
4: 不，对，其实的啦，你通过5%，比如你把握很大的就 2%啊，5%的，把握很大。
1: 嗯，
4: 你就这样通过这样，也通过时间一定能到10倍。
1: 嗯，
4: 你只能够抓1倍1倍的弯道。我今年第一个一倍股啊，
1: 嗯，
4: 就是如果一倍超过了，
1: 嗯。
4: 还有几个呢抛掉了，今天都涨到啊，什么他说玻璃板不行的不啦，那我那巧了，我有三个玻璃板，今天两个都涨了，
1: 好好好，
4: 但是我不要了，因为什么，他们的基本面和我现在持有的相差很远了。
1: 我感觉到了老曲啊，今天有点附体了。好的，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4: 再见。
1: 哎，各位觉得这个比老曲厉害可以再来聊，当然了视角不一样的话也欢迎过来，对吧？刚刚听完这两个电话，那您呢，你是做股票怎么样选择的，是用第三层第四个方法第五种视角，我等你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听众朋友的电话的观点会让你产生其他的一些思考。就比如说刚刚头一位华老师的电话，然后我看到网上啊，大 A 需要耗量就跟我说，你说 有些时候看似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条件，对吧？他的原话就看似四个条件，但其实股价小于六元这个条件的标志物可能太强。那我们就会思考了，我们看似当我们看好某一个股票的时候，

0: 有理由 A、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理由五，但事实上，理由二、三、四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理由，或者是同一个维度来看待的事情？也或者说，当我们去，就不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决定，旅游休假去哪个目的地，或者是当我们决定说，啊，这个接下来我要跟身边哪一个人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办法尽量用更多的不同的维度，而且那些维度互相之间是没有交集的，更多的维度去完整去评价单一的某一个东西，那样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更加的，所谓的客观理性冷静一些，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需要一部分的财务知识，需要一部分相关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的了解。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今年的电力、煤炭叠加天气，好像有一种2021年的还是2022年夏天的感觉。那我在下面就留言，对，就在今天中午啊，在食堂还跟这个同事吃饭聊天的时候，又在这个显摆啊，讲个段子。为什么要叫 El Niño 啊？为什么叫 La Niña 啊？这两个单词是怎么来的？是啊，会不会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因为我们在短视频上去看到了啊，这个哪些地方天气的情况，哪些地方这个天象的相关情况，我们又会去关注这些相关话题。对，而且这个是不是又跟前面几位提到的不一样的投资的视角在里面？02162780977啊，1号线来，米先生的电话。
1: 国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你好，哎。
1: 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步伐将再上新台阶。2024年924的雄兵崛起，到5月底吧，那已进入了第20个月，距离波波拉奇起诉21个月已近在咫尺，实际上今天已经进入了啊。2025年5月份的缩量上涨，距今呢正好是13个月，还有方方面面的小周期的重合，都必须受到大周期的支撑和制约。那么通常上升趋势中，11不见头，13见头；反之，下跌趋势中，11不见底，13见底。那对比当下的窘境，你认为是底部还是头部呢？各路实战高手心中呢，自有掂量和分寸。那是进还是退？各路兵马各有盘算。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4242下挫以来的第13天。那么再进一步细化分析，你会发现呢，股市就像过山车，其中呢，背离与百分比息息相关。且看啊，4242点下跌，6天到达了4077点，那么反弹6天的1/3，正好是2天，那么又达到了4152点，然后再下跌6天的918，就会遭遇山山水水的拥抱。盘口上看呢，近期自月大概上涨的10周线和20周线正在趋于粘合，届时呢还会有大的惊喜和突破，好不好？
0: 所以米先生跟上个星期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了，对吧？
1: 怎么不一样？
0: 就是我记得上周你是觉得有反弹，然后还是要再杀的，是吧？
1: 不，我说持股不动摇嘛。
0: 上周四嘛，不是也是差不
1: 上
0: 多这
1: 次
0: 个时间，
1: 我
0: 五
1: 说
0: 月28号那天来电，因为那天其实，在那一个小时里面，好几位都觉得大盘调整接近尾声，但是涨有涨不高，后面会不会有自杀，就是类
1: 我
0: 似于
1: 认
0: 这
1: 为
0: 样的
1: 基本
0: 观
1: 调
0: 点。
1: 整到位了呀。那上个星期是最后，我认为是最后的杀跌，但是现在杀跌呢，也就是这个样子吧，杀不下去啊，对不对？我上次说是风物长宜放阴凉，那么坚定持股不动摇，那现在还是不动摇。
0: 好的呀。
1: 都很多大周期、小周期，基本上马上都重合了，那又是一波行情，好不好？
0: 会在哪儿呢？您的，
1: 现
0: 因为
1: 在哪？现在我现在不能说，现在还没有，
0: 不
1: 因为
0: 能
1: 我
0: 说。
1: 为什么不能说呢？ 还没掐准是吧？还没掐准，就是好像有的一看，这我反正说不清楚，反正有一天也，好像就还没有掐准，就我不敢说是吧？
0: 那您手上的仓得准啊。
1: 仓位我仓位很好，仓位控制很好，我仓位就是五成仓位，就是从上个星期四到今天吧，都是连续涨停板。
0: 哦，
1: 对吧？那你看，
0: 那是真的很好了。
1: 很好呀！我自己，我反正就是持股不动摇吧，
0: 哦、
1: 是吧？你反正选好股票吧。
0: 哦。
1: 选好股票，反正，我现在，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那我再研究了，对吧？原来是水电煤、汽油矿、能源、航运，对吧？是电力板块涨最好。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现在，下次就和大家说，好不好？
0: 哦，好好好的好的，
1: 下次
0: 谢谢米先生啊，
1: 好好，
0: 谢谢，再见再见。哎，看看大家伙都在说些啥啊？就我也对啊，是我跟这个趴在墙头等红星的小伙伴是一个心态。对，我也在关心在哪里呢，在哪边啊？还有看到低吸守乾坤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目前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很明确的逻辑，但是有一点预感啊，后面是不是还会切换到有色啊，比如铜铝这些和电相关联的金属上面。尾号2740啊，山大面啊，这个鱼啊，桂圆八宝粥这会儿都进来了，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啊，62780977。四号线沈阳崔先生，下午好。
2: 哎，鲍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两天这个红利低波类的涨得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
0: 是的，
2: 就是、老灯涨得比较，也的确，因为是这样，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相对还观点基本没变啊。但是在这个地方，这当然就话说晚了，因为在上周五，你看这一个阳线整起来两个点。收益对于红类低波类的产品来说还是涨幅比较大的，因为是这样，从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从这个红利和红利加低波这两个因子的这个指数股息收益，就那个叫股息率，基本又回到了5%左右的这个区间，又回到了5%左右的这个区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从这个收益率来讲是相当于你不管是未来怎么着，我们不去考虑未来价格涨跌，至少以现价买入的话，你的一个长期锁定的收益是一个5%，对吧？长期锁定的一个收益是5%，以这个收益率来看，是一个相对比较诱人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即便是将来如果是股价下跌，它的收益率会更高。如果到时候有钱的话，那你到时候买的那个这个实际上你的支出的所获得的这个潜在收益率更高，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的话，估计你看就是像这两天这个成长股跌幅比较大，科创50两天跌了10个点，就是这个指数两天跌了10个点，这有可能正好也处在一个风格相对要轮换的这么一个节奏，就看到最后能不能轮换得了。
0: 嗯，
2: 因为这个现在不是指数调仓了嘛，就是调仓了之后，很多这个目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明星个股进入到了300或者是甚至50的这个指数行列内。
0: 嗯，
2: 那也就意味着肯定相应的公募基金，就跟踪指数的这个指数基金要进行相应的购买，被动去当接盘侠了。
0: 嗯，
2: 就是对吧？就是所有指数，就是这个以规模计算的规模指数的一个通病。
0: 但这个
2: 在不自觉中被动的当了接盘侠。
0: 哦，不去，因为上个星期还有小伙伴我看在跟我这个讨论这个事情，说调整了以后，调出的也未必跌，调进的也未必涨，至少在短期啊，至少在短期。更何况现在都已经有这个盘后交易时间段了，也许那些 ETF 可以趁着那个时间，去换仓，对吧？我完全跟这个盘中的这个时间跟它的股价没有半毛钱关系，也是可行的吧？
2: 也是，当然，因为我们操作，就至少对于我来说，那个目前不是持有这种规模指数的规模。 这个指数基金嘛，所以。

0: 我倒也不是特别 care 这个，然后只不过就是以现在这个价格来看，一个是这个老东现在跌的也都呈现出4%以上的股息率，然后你像红利指数5%以上的收益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点。因为你也像了很多老东，只不过是目前还处于这个周期底部，距黑暗还有多长，谁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呀，对啊，就是啊，所以这个。
0: 所以。
1: 不，但是这样的话，就使得我现在买入到底输多久的时间，我不知道。
0: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也不知道。你像有很多我这个消费类的这个公募基金，很多建仓都是建在去年就已经建仓了，所以这个还不知道需要熬多久才能实现盈利嘛？
1: 对啊、
0: 这个东西。所以你这个买入的话，还是以拉长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所需要的长期持有，无非是需要通过延长时间来实现这个价值回归嘛。
1: 崔先生，你刚刚其实前面提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倒真的想就这句话来问问你。你前面提到了说红利的收益率这样5%挺诱人，我记得你用的是这个词儿。你的心目当中的投资的收益年化的回报，多少你是觉得蛮多的？
0: 就5就可以了。
1: 五就可以了是吗？我今天，
0: 对，因为我想
1: 你
0: 是
1: 说。
0: 这样，就是如果我对上市公司就是这种行业类啊，比如说行业类消费啊，什么电子这个现在很火爆的这些行业，这个未来前景那个潜在收益率是多少无法判断的话，这是一个明摆着摆在眼前的一个5%的收益率，这是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至于很多行业未来持有3年或者5年的这个年化收益率是多少，我不确定，所以我觉得这个5%是一个确定的，所以我可以拿出一些仓位来锚定在这个确定性上。剩余的你像这种那个消费类或者是医药类的这种，这现在是处于行业周期底部，那有时候它如果真的类似这个行业机会反转了之后，它既有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率，同时它的成长性也展现出来了的话，那它的这个年化收益率有可能比5%更高，所以还得留一部分仓位放在这个上面。
1: 因为你想啊，我今天这就是大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在外面溜一圈，而这个电视台隔壁某银行还不是国有大银行，我看他那个应该也是在为了揽存吧，15万7板，然后一年定存。年化收益1.35%，想想其实也蛮高了，也蛮，当然了，跟你这个5%可能不能比，但是你从另外一层来讲的话，5%按照72法则算的话，那得14年多，你的这个累计收益才能翻倍，对吧？就是不停的那个计算复利的话，对吧？72除以5嘛，这个会不会慢一点？您心里的预期，对。因为有很多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毕竟我们这个5%的收益率是建立在这个红利低波类股票的基础上的，对吧？它的收息率是5%，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股票角度来看的话，或者是我们从指数角度来看，它实际上这个时候正好处在这个，这虽然它是低波，但它还是有一定波度，波动，我们实际上是收在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波谷的位置上，它一旦开始一波动，再加上它那个贝塔属性的那个收益的话，它的这个收益率会更高一点。所以低波类的长期年化是在8%-10%嘛。
1: 也就是说，这个5%是指的，即便我股价没有赚钱，我至少每年还有5%的收益。
0: 对的，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对的，相当于你存了一个无限期长的定期嘛。
1: 因为有小伙伴曾经跟我们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在网络直播的时候也都讨论过这件事情，说投资应该跑赢通胀，比如说到底是多少，是跑赢 CPI 还是跑赢 CPI 加 GDP 还是跑赢 M2 的这个增速，还是跑赢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数字，就这个我正好借这个机会问问这个沈先生崔先生，对不起，沈阳崔先生，你的心理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0: 这个这个如果是能跑赢这个 CPI 是更好的，假如说是能跑赢 MPR 那个 M2 是更那是更好的。
1: M2 现在是8.3是吧？大概还是多少？
0: 对，8.3
1: 啊，差不多。
0: 这个所有上市公司 正儿八经能跑赢，就是它的这个稳定收益能跑赢 M 二的也并不多呀、
1: 对啊，你
0: 你
1: 这样
0: 就
1: 讲，
0: 从做股东
1: 对。
0: 的角度来说，正儿八经能，你不考虑你因为这个 IPO 所带来的这个收益，你经营一家公司当老板，你能每年稳定赚百分之八的净收益，那也是你看有多少公司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能高于8%？
1: 对，毛利率能高于8%的，也未必就多少家，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啊。
0: 呀、啊。所以，红利低波类它这类公司，它的属性就决定了你只要长期持有，只要不是买在了这种高点上，比如说去年这个924之后的10月8号那种极端高点的话，那你长期来看，你就相当于拥有了这家公司股权，当了股东，那它给你的回报，那绝对是，这个央行发出来的钱不会亏待它。
1: 因为就的确，我们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是希望说，我进来我就能够赚到更多，对吧？我在更年轻的时间段，我更能承受风险的时间，这个年岁里面，我能怎样？但也有些投资人觉得，我应该放低预期。那么这个放低的预期是多少？啊，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就问问崔先生，你的预期你也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听听大家伙说。
0: 就10%吧。
1: 那有小伙伴已经说了，说社保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大概也就是7.8%左右。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自比一下，你能跑赢社保吗？对吧？
0: 哎呀，
1: 对不
0: 我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我
1: 对
0: 觉
1: 吧？
0: 得是，因为之前人家也有统计过嘛，就是这种专业人士也统计过。你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个年化10%的时候长期收益的话，其实你所承担的年化波动率是20%嘛，基本就是这个2倍关系。所以你想，假如说你要是跌个20%，这个并没有感觉有很难受，那其实也就是你的年化期望收益是10%，对吧？因为它大概的。因为毕竟那高收益的资产都是伴随着高波动性，你要是能得到一个高于平均市场的这个收益的话，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收益是要来自于它的波动的，这个时候就对你的择时要求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对吧？你在波谷介入，然后正好到了波峰抛掉，这是理想状态，你正好做了一个顺风车，对吧？这个收益那肯定，你像最近疯涨的这个热门行业，
1: 我就不问
0: 对
1: 你了
0: 吧？
1: 呀，我就觉得你心里肯定没有波澜的，我是这样说对不对？
0: 没有，也有办法，也有过来，
1: 也有，那还
0: 也
1: 是
0: 有，
1: 正常人。
0: 忍住，忍住，忍住，
1: 好，
0: 对，
1: 我们互
0: 好的，
1: 相提醒，互相忍住，
0: 是
1: 好
0: 的，
1: 吧？谢谢，
0: 是的，是
1: 谢
0: 的，
1: 谢崔先生从沈阳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有空我们聊，有空我们接着聊，
0: 好的，
1: 再
0: 好
1: 见，
0: 的，
1: 再
0: 好
1: 见。
0: 的，哎，再见。
1: 那这个有小伙伴已经跟我说，对啊，崔先生自己内心很平，对啊，带不偏，我没想要带偏他啊，我也觉得刚刚崔先生讲的这些特别好，在这个市场里面，咱们并不是说所有进来的小伙伴都想着我要涨停，要涨不停，对啊，我们自己心里的预期，其实大概这个节目10年前就问过大家伙儿那个题目，你觉得你希望进股市挣多少钱？你希望财务自由，你的自由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多少钱？你有算过这个账吗？或者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内心放得再平一点，把自己的预期放得稍微再低一点呢？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的盘面先跟我们说说看吧。我看指数好像跌得很多，但是好像个股又是涨的家数很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2: 对，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结构啊，和上周初或者在之前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啊。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指数就是出现一个连续上涨，但是呢，个股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指数上涨之后呢，但是每天个股下跌家数可能都超过3000家或者是4000家。但是今天来说的话，应该整个走势应该是有所反转的啊，就是说上涨的家数是比较多，下跌家数是比较少。但是呢，就从 A 股的一个平均股价来看的话，其实依然是处于一个跌幅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和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关联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双创指数和上周五的跌幅基本上差不多，创业板是跌幅超过2%。然后科创五零的话是跌幅近5%，就科创五零在2个交易日里面它跌幅近10%啊，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差的，因为之前 几个月的行情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还是认为科技是主线的，但是近期科技的一个回调之后呢，整体的一个亏钱效应也是同比的一个加剧，虽然说啊上涨加速比较多，但是也很难我们说在这样的上涨加速里面去啊赚到持续性的一个赚钱效应。因为今天来说的话，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风格又回归到了一个类似于哑铃策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2: 什么叫哑铃策略？就是说一头是红利，另外一头是小微盘。今天以那个煤炭开采为代表的一些红利板块来说，今天来说表现就非常不错了。
1: 是，
2: 但是前期啊非常强的我们说科技趋势的啊，就是站在光里的那一批，那么今天来说整体调整幅度就是比较大。那主要的话和上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周前三个交易日吧，就很明显其实就是资金往一些大的科技票里面去集中交易，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就有机构统计，就是到上周三为止，大概两市前5%的股票，它的一个成交占比高达45%，就说明整体的一个虹吸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资金基本上都是在往一些龙头的大票里面去跑，但是其他股票就是出现一个持续下跌。那么也是有统计，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极端现象发生之后呢，很容易就出现一个阶段的一个见顶或者是高点。那么就上周五开始，上周四、上周五，然后到今天来说，整体的一个调整幅度已经出现一个比较明显了，就是科技股高位出现一个回踩。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市场认为，就是当下第一个就是科技股可能面临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啊，现在来说一些利好可能也已经兑现。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市场还是担心就是整体六月份的行情可能从历史上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符合预期。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美联储现在来说是传它要那个缩表，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目前可能六月份还有一些类似于世界杯要举办啊，要举行。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来说市场的一个从指数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中阴线、长阴线非常多，说明现在来说整体资金的一个做多意愿好像已经开始有所减弱啊。所以说在当下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啊，去消化这部分的一个获利盘。
1: 还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有小伙伴已经关注到了，今天韩国股市都已经涨得熔断了，我们这个到底是心理层面的还是有可比性的，你怎么判断？简单说说看。
2: 好的，其实我们觉得应该和结构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啊，因为我们的指数构成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传统行业，虽然说科技股的话，但科技股其实今年你看整体来说的话，它涨幅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韩国股市里面它也是可能成分是一些巨头所主导的，比如说三星、海力士，比如说我们看美股纳斯达克，它也是七巨头所主导的，
1: 对，
2: 并不是说所有它的股票都会上涨。
1: 嗯，
2: 因此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可比性。但是如果从行业来对比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今年的这类的，比如说存储啊，比如说和 AI 有关的光模块，今年涨幅还是非常大的。
1: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帮我们答疑释惑，让我们也把心绪放平一些。谢谢兆林啊，再见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4: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7: 我们不见不散。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057.74点，全天跌0.27%。深圳的成分指数收报15340.36点，全天下跌1.51%。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49.73点结束交易，今天涨0.4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25398.18点，全天上涨215.79点，涨幅0.86%，成交3309.37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每克980.6元，今天跌了4.36元，跌幅0.44%。
2: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6: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1号啊，节日快乐！本来还在想今天早上这个节目4点钟一开始要不要放一下让我们荡起双桨，后来想不行，这歌是不是也带点年代啊？我不知道今天各个学校如果只上半天课啊，上午还有什么游园活动啊，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个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大家今天会听什么歌，我不确定。但既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都在关注投资这件事，我们也祝所有正在投资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始终保持一颗这样的心，那我们对于所有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观点、新鲜的做法啊，会不会永远怀有好奇、怀有愿意学习的勇气啊，愿意尝试的这种干劲儿，也多多少少对于自己曾经想进入这个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的那个预期的收益能够有不一样的想法。上一个小时其实除了涨跌啊以外，聊的话题还蛮多，对吧？啊，有小伙伴过来跟我们讨论，就关于我在选股的时候用一些怎样的维度。财务这件事儿，我觉得三张报表这件事儿，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去关注、去讨论啊，并不完全是我们当时就很多年前就看 PE 啊、PB 啊，哎，这个 PF

0: 年五年之内能够赚到多少？因为房子、车子，对吧？娘子、孩子，就要不为什么我们第一财经广播下午还有《家有三子》这样的节目呢？对啊，那我希望在几年之内我要把这几子都搞定。等有些小伙伴进入市场，我觉得，我关心的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之后，我的到时候的养老金的这个早就已经有第三条腿了，甚至于还有第四条腿，对吧？我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踏实劲儿在里面。所以这些话题其实都跟股市大家谈有关联。各位是怎么想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对，山字边光荣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0216278097，一号线是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哎，下午好，宝
0: 下午
6: 宝。
0: 好。哎，
6: 上周五大跌的时候我没有出现，那时候就说明很多问题了。那天人气还挺好的。
0: 啊，我看看那天，哦，有好多电话，那天真的是，
6: 对啊，那天其实大跌是连着两天跌嘛。
0: 对。
6: 今天其实科创五零还在继续跌嘛。这个图形的图，如果人家看做技术分析的看图的，觉得这个图很难看嘛。
0: 是。
6: 对，但是这个地方现在不是现在流行一种叙事，我觉得最近两天，最近两个交易日老登股，这种涨，就是 AI 算力和 AI 硬件相关的以外的这个涨，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叙事的力量在主导的，就是大家就觉得，包括有一个知名的姓陈的分析师，两个字的名字的，东财的那个，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个说看空的一条微博帖子嘛，看空 AI 算力的嘛，就在这比较谨慎嘛，那就有一种叙事就推动，那就应该有一种资金的，所又到了那个三个字的老的词，高切低。那包括其实之前往下跌的时候，就已经有保险资管把钱从那个高位的他们也参与的那个方向挪出来，加到那个地方去。现在我今天还跟朋友说，我说我现在根本不敢看科创五零，包括那个创业板。我手里尽管有那个上证五零，还卖估还在，没有平掉。我因为开的是远的。这按那个收租的年化收益还没有到我比较满意的那个程度，我还可以拿着。但我看看指数调样的情况来说，我有种感觉就是，还是得尽快找个时间了结一下，因为这个根据指数调样的结果，这个好像 AI 算力和硬件相关的这个含量，哪怕是五零也多了一点。
0: 哦，就是上就指数的调样，这次调完之后比上一回 上证五

0: 零的含科创量还会更高。
1: 含科创量没有提高，因为这次调进来的全部是600开头的，没有688的。但那个600的里面也有跟那个 AI 算力相关的。
0: 含 AI 算力的量会更多，你的意思？
1: 对，那你想已经有的688基本上都和 AI 算力相关嘛？你再调入一个做内存条的那个的，那含量不是更高了吗？就这个地方我也不敢妄，因为我毕竟没仓位嘛，我也不敢我随便说这个空不空的，尤其是 AI 算力这块高的空不空的。但你说让我要去参与那些含量变高的东西，我可能有一点怕。
0: 这是
1: 其他没啥，糖还在熬着，今天涨停了，我跟朋友说，我说挺不高兴的。这怎么可以涨停呢？你就不能悄悄摸摸的涨吗？
0: 不，
1: 我
0: 那
1: 不
0: 太。
1: 喜欢涨停，我一点都不喜欢涨停。我说实话，我对于 A 股这个涨跌停制度我是很有意见的。我希望没有涨跌停。
0: 没有涨跌停，怎么说呢？涨起来也蛮过瘾的，对吧？蹭一下30几%，
1: 对，不，
0: 那跌
1: 没有
0: 一
1: 涨
0: 下
1: 跌
0: 呢，
1: 停
0: 百分
1: 的，
0: 之九
1: 没有涨
0: 十。
1: 跌停最好就是有更完善的那个 short 的机制，做空的机制。让大家更容易融到券去做空，这样的话，这个定价不会这么极端，动不动就给我，因为涨跌停机制本身是一种流动性的 bug 嘛。
0: 对，没错，是。
1: 那我不想要这种 bug，我最好希望它定价是那种不要这么极端的，一天就给我上，一天给我下。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因为它很难连板，我都能想到明天我又要绿下去了。别的没啥，这个状态对于我来说，我就是看着他们，看着688，尤其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
0: 最近一段时间，手上有没有仓位的一些，就肯定不是调整了，就是增加或者减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动作？有没有？
1: 不增不减，我等分红。就最近分红还来得挺快的，那个很多还没轮到我的，我等着。
0: 关于分红这件事情，正好有个话想问你。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天地人和啊，跟我也在聊很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其实都在关心，就是说。分红这件事，因为要除权，所以其实分完了，那本质上我也知道，不除权的这个谈不上分红了。那给你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对不对？是这意思吧？但是怎
1: 这
0: 么去
1: 分红
0: 看
1: 的
0: 待这
1: 钱
0: 件
1: 还
0: 事
1: 是
0: 儿？
1: 分红的钱不就还是企业给的吗？
0: 对，没错
1: 这钱的性质是企业给的，只不过很多人不喜欢，觉得这分形式上是自己的钱，自己回到自己口袋。但
0: 对。
1: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深究这个资金实质的来源的本质，它还是企业给的呀。只不过你看你除权了以后，他要花多长时间填权嘛？就跟我说，今天有个朋友 Q 大水电，我说大水电不要 Q，希望每年都保持在27块钱，每年给我分，每年一股分1块钱，OK 了，这就够了，
0: 那这样的话，
1: 就
0: 就
1: 这样。
0: 相当于说，如果从现在进去的话，27年之后回本，剩
1: 对
0: 下
1: 呀，
0: 的
1: 就
0: 就
1: 是
0: 都
1: 零
0: 是
1: 成
0: 股
1: 本
0: 价
1: 嘛。
0: 为零，对不对？就是为零嘛，
1: 对啊，对
0: 就
1: 我
0: 是。
1: 来说，我已经不需要27年了，我可能大概需要15年。那就这样。我觉得这就挺好，只要每年股价保持在27块钱，每年给我分，他除权了以后也不需要当天就填权，那过一段时间悄悄摸摸的又回到了他除权前的那个价格就够了。
0: 就是，
1: 至于他还能怎么涨，无所谓，不涨都可以。
0: 就我能够理解，有一部分的小伙伴为什么喜欢红利，甚至于长持。说白了，也就是市场当中像这样经营能够永续，或者说能够长期有盈利，然后又能够长期给到你分红的这些企业，本来家数就不算多，是这个意
1: 不
0: 思
1: 算
0: 吧？
1: 多的，不
0: 对
1: 算多
0: 吧？
1: 的。
0: 对，我刚刚在，
1: 我就不参与那个户掏口袋了，因为本质上其他的都是属于零和博弈的户掏口袋嘛，只有你吃息的，你属于不参与这一块的。
0: 我刚刚在阿基上面，哦不，我在蜻蜓上面都打了一句这样的比方，就你是不会某一个人一次性忽然这次今年给了你1万块钱，你就管他叫爸爸的，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爸爸每年都给你1万块钱压岁钱，每年都给你，你肯定希望啊，你能够永远给下去最好，是这个意思吧？其实，
1: 我其实能看到之前就是大家还在炒 AI 算力相关的时候，我其实能感觉到有一点钱像保险资管这种的转出来，他们在买一些跌下去的红利的东西。只不过当时市场的叙事都。

0: 认为说啊，这个老的怎么怎么样啊，就小的怎么怎么好。但是这个叙事要扭转起来，我认为也挺快的。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就哪怕炒小的都在缩圈嘛，大家都在拍那个中报的那个业绩的增速嘛。
1: 嗯，
0: 那只要万一增速一 miss， 哪怕是增的，哪怕增的还是两位数，百分比是两位数的，那说不定都能掉头跌给你看。
1: 就只要不符预期，或者哪怕只跟预期一样，都有可能会。
0: 对，因为现在小的这块，尤其跟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其实都已经进入总决赛了，已经相当于世界杯的，就是小组赛都踢完了，比世界杯快很多，已经进入什么32进16这样的，或者说16进8的比赛了。
1: 没，所以，那我还是问你一句这个话吧，就刚刚那个话，我也问过嘉宾，就你怎么看韩国股市今天也熔断？
0: 那这不是很正常吗？这就是个很极端的市场，就有点像2015年时候一样。
1: 嗯，
0: 这个市场还没有我们成熟呢，说实话，包括投资者的构成，本身就够小嘛。这市值现在就是把俩前面两个那个做 HBM 和内存条的抠掉，就没剩下多少了呀。
1: 嗯嗯，因为
0: 那你就熔断不就是跟着它炒吗？
1: 嗯。有小伙伴曾经也跟我说的，美股好像今年到目前为止90%的股票的股价也都低于1月1号的时候。
0: 对啊，大家好像现在渲染的是一种 K 型分化的叙事，但这个叙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停留在叙事，不知道，我们只有走完了最后回头看了才知道。
1: 嗯 ，OK， 好的，谢谢沈先生，把这些观点我也都留下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嗯，再见，嗯。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市场变化，以金融、新能源龙头为首的权重股不再持续冲高，进入的震荡歇脚的阶段，指数整体波动收窄，看似行情平淡，但市场的赚钱效应并没有消失，而是悄悄切换到了中小市值的个股上。今天就给大家讲透权重股歇脚阶段，我们如何把握中小市值的结构性机会。首先我们要明白核心逻辑啊，权重股的市值大，资金体量重，经过一轮持续上涨之后呢，估值的修复到位，获利盘集中兑现，短期缺乏持续上攻的动力，震荡调整是必然的走势，而市场存量资金不会闲置，自然会流向弹性更高、估值更低、拉升阻力更小的中小市值标的，这就是典型的市场风格轮动。但大家也要记住了，中小市值的股票不能随便乱做，行情分化呢会比较严重，当下选股就是要避开高位题材杂毛，聚焦优质小而美的标的，优先选择50亿到150亿市值的个股，这个区间的股票既摆脱了微盘股的流动性风险，又保留了充足的上涨弹性。操作建议呢，大家要摒弃追高的思维，权重调整的时期不用盯着指数的涨跌，重点深耕细分赛道，优先关注国产替代、高端制造、专精特新等政策利好赛道的中小盘龙头，这类个股基本面扎实，前期涨幅滞后，在资金轮动下修复空间较大，整体策略就是轻指数重个股抓细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抖音、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 位列第一的是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的 LOF， 预注税10.30%。第二位是绿电 ETF， 预注税8.91%。第三位是电力 ETF， 预注税8.64%。第四位看到的是，都是电力啊，电力的 ETF 的南方、平安、广发、华宝、华泰柏瑞、景顺、银华，涨幅都是8.63%-8.56%之间。再往下看一下啊，包括还有像华夏中证绿色电力啊，预注税8.45%。看看后五位吧，第一位是机器人，-10.71%。
2: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后五位的啊，好像过去一个星期来看的话，也都是基本上机器人的 ETF， 包括卫星的 ETF， 收益都是在-10%开外。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回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6厘，跌0.9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80亿79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7530万，合约总成交91439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09%，总持仓在157万756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0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化现货收在了4.86厘，跌1.1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22亿7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4750万，合约总成交1,057,97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77%，总持仓1,181,36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7.6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8.37块，跌0.8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406亿2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是24亿5140万，合约总成交170万743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91%，总持仓1,338,36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40%。最后看一下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在了1.75厘，跌4.8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8亿5890万，合约总成交3,106,19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7%，总持仓2,274,24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00%。各个互动平台上，大家伙仍然继续在讨论啊，0216278977。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号线赵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4: 包老师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4: 我是那个上周五第一次打过来，赵先生。我要么正好前面听到那个关于红利高股息啊。我要么先聊下我最近的持仓和最近的那个操作。
1: 好。
4: 我上周也是应该是周三吧。但是当时感觉那个科技股，因为我从去年应该是2年前就开始慢慢的买入科技股。然后上周三感觉那个科技股方面的确资金方面扎堆的太紧密了。然后正好不是那个长兴应该6月底7月份会上市嘛，因为我自己的持仓里面沪市的市值偏少，然后我就在想到底买沪市的什么票，就看了那个高股息嘛。就还没有配高股息的这些股票，然后找到了两个电力股。那就在周四买入了两个电力股，没想到周五就涨停了，今天有一个还涨停，2连板。 但是这个高股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的话，应该是红利税的话是减半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1: 不是20%吗？
4: 20%，但是你持仓一个月就减半，就是10%。
1: 哦。
4: 是这个概念吧。
1: 您是怎么选到这两只，而且选到了以后它涨停呢，那它是红利股吗？
4: 因为首先就是从高股息排序嘛，查找高股息嘛，就是近一年那个股息的那个股息，按股息率排名嘛。
1: 近一年按股息率排名的意思，不是近一年按股息率排名的意思是它最近一次发的股息除上它现在的股价。
4: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它最近一次发的股息应该都是2024年在2025年年中的时候发的股息。
4: 但是它应该是有2025年的年报预告，所以它的股息率应该是，就是它其实这些股票已经是预告了，但是还没派发，还没确定时间。它应该是这样算，它应该算的是2025年的预告的分红，然后这样算的股息率，是这样的。
1: 然后你这样怎么选呢？选它股息率谁高，你买谁？
4: 它是有同花顺有个排序的，是有能排序的。
1: 不是，我是说它排的是什么东西的序？
4: 就是按照去年的那啊，不就是2025年分红嘛，就是现在已经都有预告，分红的那个多少嘛。然后按股息率从高到低，
1: 是股息率对吧？
4: 对对，股息率从高到低。
1: 那股息率目前最高的是多少呢？大概？
4: 10%，10%。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这一年。然后这些股票，它过去3-5年有没有连续分红？这一点是看不到的，对不对？
4: 可以选的，但是我就选去年年报嘛，就选了一个去年年报。
1: OK。
4: 然后当时在选的这些票里面呢，正好因为以前东厂没下草电嘛，然后电力前段时间不是也在炒，因为 AI 嘛 ，AI 的电力需求嘛，那么电力板块正好也是，有这个炒作的概念会在嘛，所以我就先买了这两个电力的票，然后本来就是一方面是打算就是多方面因素嘛，对吧？一方面是沪市的市值，一方面就是夏天嘛，尤其高温天嘛，厄尔尼诺现象嘛，前段时间也新闻里都有嘛，所以
1: 不是这个跟电力有什么关系？
4: 火电嘛。他们都是火电，电力需求旺盛嘛，包括 AI 现在对电力的需求比较旺盛嘛。就我从这个逻辑啊，
1: 但这个要不要去把煤炭的价格也算上呢？
4: 我没考虑煤炭，因为煤炭肯定是火电，肯定是成本是煤炭嘛。
1: 对啊，
4: 我也看了一下煤炭。煤炭呢？现在他们的价位还好，它现在煤炭的价位，期货的价位也比去年稍微涨了一点，但是也不多。
1: 所以就是，对我只是提醒您，就是，就好像光看它卖的好不好，就代表它好不好，这事儿不完全准确。
4: 对对，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也是后来也看了一下煤炭的期货价格，动力煤的期货价格。今天不是煤炭也涨了吗？
1: 对呀，所以我就是啊。
4: 但是我也没想到，上午还好像他们都有一点回调，但是结果后来都拉回去了。
1: OK， 好的，我知道了。那赵先生有什么我们再分享，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
1: 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4: 好，张先生，
1: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啊。 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

0: 北京时间17:30，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6: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7: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继续来听小周和小卢的投资经历。哎，今天这一集谁谁谁让我清仓的。
8: 李大霄在那边，在我知道的概念里面啊，反正我那个时候看到他是第一个提出来地球顶的概念，然后他说现在股市已经很热了，什么给你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中位数啊，PE 啊，什么你现在去买个创业板的股票，你肯定要300年才能回本啊，对吧？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本面的这个概念，我当时根本没有概念的。你想，我最早开始炒股票的时候，都是一些偏技术面的东西，老卢技术面是非常厉害的。他研究得很深，知道吗？他教了我很多很多技术。

0: 然后在整个牛市当中，反正什么技术面都是行得通的。你不管是什么五浪原则啊，那个 MACD 的周期共振啊，还是什么那个金叉死叉啊，乱七八糟的 KDJ 啊 GDI 啊，这些随便什么技术面，只要在一个上涨趋势中，它都是成立的。反正你随便挑一个。后来呢，财经浪眼这个节目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本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想不通，我说什么叫买个公司300年才回本，为什么股票会有回本这个概念。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一些基本面的书的。然后慢慢看慢慢看，我觉得大概也就看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因为很多都是文章还有一些论坛什么的。我就觉得李大钊说的对啊。真正让我出来的其实是个洗脚小妹啊。真正让我出来的是个洗脚小妹。
1: 你说的是那个公司吗？洗脚妹？
0: 不，她就是个洗脚的小妹。就是我家门口有个洗脚店，有个洗脚店。那天是晚上，我一个朋友说，老朱啊，洗个脚去吧，对吧，按个摩什么的，因为那个脖子酸嘛。然后我们就去洗了个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看盘，然后那个洗脚小妹就跟我说，她说，哎，大哥，你也买股票啊？我说对啊。但是我也买啊，然后他就跟我聊嘛，聊一些股票的事情。他说我昨天买了什么，今天买了什么，你看我的持仓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出了店，我就是清仓了。这个事情要感谢我爸妈的，就是我爸一直给我灌输一个概念啊，就是整个资本市场也好，就但凡跟钱有关的东西，我从小到大最早学的两个理论，一个叫庞氏骗局，一个叫协同理论，其实都是通的。然后他说，你不管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你做实业的，做金融的，你如果没有后面的资金进来，你前面的资金，你哪怕是横盘你都得崩。它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资金流入，这样子慢慢滚慢慢滚滚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哪怕你是做实业的，你做比如说你做手机的也好，不管是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的概念嘛，你如果你没有新的客户，或者说如果你的业绩没有增长点，你横盘就得崩，总归要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协同理论也是的，协同理论就是最远的那一批的人都开始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没有更多的钱再进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反正回溯过往的每一轮的市场的行情啊，我一直讲这个话嘛，对吧？回溯上一次，再上一次，对于我们今天的投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帮助，或者说就是财经广播节目到底有没有重播的意义？我看有些朋友，尾号6184，我看到你了啊。对，还有这个学会包容我都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尾号0253啊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02162780977啊，我们梁先生的电话有几天没听到了。下午好。
1: 下午好，包包老师。
0: 下午下午好，你说说。
1: 我又来给大家打气来了。
0: 哦，怎么样？
1: 最近不是科技什么50跌得挺惨吗？因为我也没进去，我一直在旁边看戏嘛，所以我也没什么感受。
0: 但
1: 是呢，最近这个红利这两天确实是往上开始涨了。所以我今天又赚到钱了。再给大家再打打气吧。
0: 你也买红利了？
1: 啊，对，我之前节目说过，我一直在最近，就是我没赶上科技的浪潮，我就开始慢慢加仓红利嘛，真的。然后电力呢，今天我是清仓了一半，因为我感觉我在电力上的收益也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可以卖的程度了。毕竟它再涨，我不知道它涨的逻辑在哪里。所以我最近的感受呢，也就是事实上没赚多少钱，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月蛮难的，但是再难呢，它没有像3月份那么难。3月份不但不赚钱，它还亏钱。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对这个市场充满了就是沮丧，我们只要在这个牌桌上，我们还是要我再三强调的那个控制仓位，注意风险，要长期的在牌桌上。我希望3年后这个节目场还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抱着这个目标来做投资的。
0: 对，这句话呢上次我已经听到了。对，我刚刚都已经翻到，应该是在5月21号那个周四你说过这句话。但今天我问问你，你的红利股怎么选的？

0: 你说说
1: 我
0: 看。
1: 是首先我在它上面赚到过钱，最开始选的时候，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了，是第一次发现了有红利这个板块，然后发现我怎么靠这个来赚钱呢？就发现它这个能够每月的给我分红，它是强制的，就是每月分红，就是它这样规定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红利。
0: 不，你说的板块指的不是股票。
1: 不是股票，是红利板块。我买的还是基金，
0: 对，
1: 在
0: 红利
1: 实
0: 的
1: 话
0: 基
1: 说，
0: 金。
1: 在股票上面，我赚的钱很少，有的还是亏的，很那个。我都不打算就是刻意的去研究了，我还是认真研究基金，保大趋势这样。
0: 那么，你选的红利的这些基金，它是场外投的？
1: 场外投的，
0: 嗯，场，
1: 在
0: 嗯。
1: 某宝，所以我这个。还是先拿小资金试水，然后慢慢的真的赚到钱之后，才开始就是定投它，就是大的定投，就是做 U 型嘛。做 U 型收益之后，我会在一个我感觉拿到的点就是可以了，我会清仓掉，这样我不贪，是这样。
0: 你选的这些场外的红利基金，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有去查过吗？
1: 我查过，它有一些什么航运呀。还有好像是煤炭的龙头，还是有之类的，就具体没看了。反正他的那个底层的，他买的那些股票，在趋势上以及这个就是什么方面，我看的不是太懂。但是能够给我每月就是分红，这是其中一方面。我是做最坏打算嘛，他哪怕就是亏了的话，慢慢用每个月的分红来让我回本嘛。
0: 然后他们的，因为我知道这些红利基金的所谓的每月分红也不是强制的，他有他会分，他没有他也可能不分，对不对？
1: 但是我选择的这个，它已经连续多少年每月都强制分红了，就是
0: 不是，
1: 那个，
0: 我们所以说就投资这件事情你从事后去看的话，跟你当时做的那个决策其实还是两件事儿嘛，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买的那一刹那，它的基金公告或者说它的包括它的招募说明书里面不会去体现我会强制每月分红，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即便它有分红的话，它的分红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会不会愿意去知道一下？这样你也可以去判断说它会不会经常有红利的这个钱能够分给到你，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你这两层都知道了以后，那么你的那个分红是直接拿现金，还是要去复投？我就关心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你去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基金产品还有很多种，它里面你具体再去怎么样选择？我会问问这样三和四，我不知道我刚刚问清了吗？一二三四这四件事儿。
1: 从第二个开始，我就完全
0: 你就不知
1: 处
0: 道了。
1: 在一个
0: 那
1: 大
0: 我们
1: 懵。
0: 从第一条开始。第一条，你去读过这些这个招募说明书吗？它里面会这么写吗？
1: 我没有刻意的每条每句都看，就大概看了一下，以及买他的这个，就是基金经理说话，我看过，然后这样的，
0: 他怎么
1: 以
0: 说
1: 及，
0: 呢？他怎么说，或者他说的哪一句打动你？
1: 我觉得，我认为基金经理没有什么能够打动我，我纯粹是看他的基金表现确实很好，我才买他的。
0: 所以，你刚刚这样的表达让我明白的地方就在于，你最后并不是选择了这只基金，而是它就在你面前，也只有它。
1: 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他这个红利比我之前能够赚钱的那个红利。赚得更多，所以我选择了现在这个红利。
0: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跟你现在这个，他们俩规模一样吗？
1: 不一样，好像差距蛮大的。那一个就是收入低的，反而是这个的两三倍，这个基金规模。
0: 就类似于那个是1亿，这个是5000万，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就是他们两家的基金公司的名字，你都听说过吗？
1: 是头部的，就是他们俩还是同一个基金公司，
0: 同一个基金公司，那不是同一个基金经理。
1: 不是，
0: 我这样问也代表你至少这些你也都看到了，对不对？但除此之外的话，你也就不会去关注这些，就比如说。 这两只基金产品，他们历史最大回撤是多少呀？或者那个什么夏普比率各是多少？这些你是不去看的，对吧？
1: 我没有研究夏普比例，它最大回撤我也没看，因为它的这个最大回撤，我不如我之前买过一个科技的回撤多，它最高回撤能有36%。所以我看到它这个回撤以及曲线，按照我就是真实看到的曲线走势，我只要按照就是我大概能确定的一个点。去买入，它继续下跌我也无所谓，然后做 U 型收益。我没有长期打算，就是持有它，还是做它的波动收益，赚差价，是这样。
0: 对，我能够理解，但是因为在场外去赚波动收益呢，你的资金使用率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对吧？你确认份额要多少？T 加一还是 T 加二？
1: T 加一可以取出。
0: 你买入的时候是第二天就能够确认份额吗？
1: 他第二天就能确认份额。
0: 对啊，那就至少是 T 加一，对吧？然后你赎回的时候也是到第二天才能够确认，是不是？
1: 是的。
0: 好，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刚刚说的这一些呢，对于有一部分的投资，就是投资基金的一些小伙伴来讲的话，可能会去关注一些，尤其还包括它的最大回撤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什么，就这个很好理解的事情啊。梁先生经常来电话，有一段时间没来。那段时间我去查，哎，正好那段时间是不是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啊？或者正好那段时间到底有一个什么事啊？那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代表在那段时间里面，当大盘是涨成那样的情况下，或者那它的最大回撤才多少，或者之类的，这不是单单看最大回撤的一个绝对数字，你还可以去上到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因为通常讲回的最大回撤一般都会有具体的时间段，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1: 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个红利应该和这个基金，就是存在基金相做一个对比。我就是还没有做对比，今天刚听到您说，我觉得我应该对比一下。正好存在基金我所关注的几个，就是最近才开始往上抬头，想往上涨，但是它已经连续半年多开始下跌了。我之前也是。就是正好逃顶在相对高点，就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两个应该有点关系。
0: 我大概理解，因为就说，就像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听到，就梁先生来电话，就会提到这件事儿，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市场里面逐渐想通过我们的学习和提高，然后要么是待的时间更久，像你说的，要么就是能够赚的钱更多，那我们总得比之前要多知道一些相关的事情，因为下午还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说，哎，好像既然赚钱都是看运气嘛，那我总觉得那样容易虚无，对吧？
1: 其
0: 是这个
1: 实，
0: 意思吧？
1: 我觉得包老师说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分红的钱往哪来，这个让我很疑惑的。因为上个月的分红，他明明那个他所重仓的一个航运板块明明是往下走的，他为什么还能够分红？那我觉得就应该是有其他的方面给他做盈利支撑吧。具体我还真的就是说不清他怎么能做到的。
0: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跟钱有关，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老板、你的办公室的这个小领导每个月都会再多给你加2分钱，你就会好奇，他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那他这个工分是从哪儿拿过来的？或者这关心的本身并不是这个月本身，而是那他以后能不能继续长远的每次都给你加个2分，或者给你加个多少？这是自己可以去关心的事情嘛，对吧，小梁？
1: 是的。
0: 因为基金今天有些在基金的名字上面就会体现，我比如增强收益或者什么，那么它的增强的策略是什么？它通常是在什么地方去增强的？而且那种增强在市场的某些环境段里面可能有，但在另外一种时间段里面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增强收益，也有可能。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每月能分的那些红，它是怎么分出来的，好不好？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愿意到节目里面来科普一下，帮我们，好不好，梁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
1: 包
0: 谢
1: 老
0: 你，
1: 师。
0: 谢谢你，谢谢你。哎，我们就在节目里面先聊这些。哎，加油加油，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哎，
1: 的。
0: 再见再见。 很多小伙伴还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讨论啊，是啊，有些朋友在说，是的，运气也是一种水平，但运气这个东西你又不能一直希望它是正运气，那万一它如果是负运气呢？下一次怎么办呢？对吧？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话，对吧？这个到底是牛顿还是谁讲的啊？我是用这个百分之多少的努力和百分之多少的运气，是，就你单单把那个去掉是不对的，但你只有运气，这件事好像也没有办法去长远下去。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啊。
0: 嗯，连续这几天，我们看到从上个星期周四周五市场的相关表现到今天，有一部分小伙伴还是在关心，比如前一段时间那个高位的，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的整体的指数的这个下跌，在今天，是不是有怎么说，就这样的下跌是继续延续下去了，还是只是在相对高位的震荡的其中的某一天？想听听桂老师您的意见。
2: 我觉得应该说很不能说已经完全完成了，因为最主要呢，这个我想两方面因素啊，一个本身就有高，它有技术调整的要求；第二呢，最近就基金的风险这个风格漂移啊，谈的比较多。那么按照要求的话，如果出现风格漂移，你是必须要有限期纠正。那么有一些过去有些品种，它不应该去大比例去投啊。些芯片啊什么的，投了怎么办呢？你要记得。那么尽管这个只是大家的一种推测啊，或者说认知，但是呢，客观而言，它有一个结果。那结果就是在市场当中引发了反响，大家觉得有可能有部分资金啊需要在这当中退出。那么这就形成了当前这样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就在当前形成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是一种压力吧，这个市场当中存在的一个抛压，或者说有些资金它是需要想从这个当中想退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应该讲这个压力还不能说完全完成。
0: 然后我们也同时就看到了，因为事实上也不是单单这两天，大概应该从上周的周初，甚至更早一点点，一部分的红利股票，那个时候当时还不完全像今天这样煤炭啊，或者完整的电力，但是像我们都已经看到，包括高速公路，包括一部分的红利里面的传媒，对吧？这个包括水电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有这个，就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算是其中的市场当中资金的某一种腾挪效应吗？还是市场风偏的一些变化？
2: 应该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能够测试的人漂移，你漂到这里呢就回去嘛。另外呢，即便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操作，但市场呢，综合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样的情况。投资人就觉得，哎，你把那个漂了，你干嘛？你是不是买回去啊？所以包括地产啊、白酒啊，实际上都是一个类似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要分析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指出两点。第一个呢，这种如果说真有风格漂移，那只是一种短暂现象，量也就这么点。第二呢，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从经济结构的转型各方面来看，这个应该说还是科技占了一个主角，消费啊也好，房地产也好，或者这些传统资产，不是说不好，但是呢，要实现持续的高增比较难。有人也分析过啊，最近一段时间日韩的股市以及中国台湾省的股市，美国的股市表现特别好，实际上最强的市值最大的都是科技类，但我们不能说人家是怎样，我们一定也是这样，但是至少它也代表了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啊，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或者哪一个国家靠白酒啊来实现现代化的，你要真正走到科技前沿去，那你恐怕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高科技，像包括从现在来看，你如果掉队了人工智能 AI 这一阵，那你可能今后就有损失就会很大。
0: 是这个样子。在整个的行业或者一些板块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尤其今天，其实您刚刚虽然提到了比如说白酒啊等等这些，但我们发现最近这两天的一部分的消费它还不完全是白酒，也有反弹，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是低位的反弹，还是 就基本面好像应该感觉周期还没有完全到这个位置吧？
2: 对，我觉得两方面嘛，一个呢就是跌的也确实时间比较长，跌的也比较多啊。第二个呢，应该讲市场当中客观上还是有人觉得冷冻啊，是因为我们讲我们的观点啊，这个可能，但是也有人是不一样的观点，他觉得冷冻是必然的，你白酒茅台变得那么低，或者说一些房地产股票变得那么低，他觉得还是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当中呢，应该这样讲，如果从一个人市场在经济向好、实体经济向上推动这样大背景下，应该讲各股票只要你有业绩，都会有不同程度机会，只是最大的机会在哪里的。当我们看到像有些像白酒有些股票已经跌到了2024年10月行情启动前的水平，到这种情况下，他们出现一些技术反弹或者出现一些超跌反弹，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0: 对，我身边还有小伙伴在统计这件事儿，说有些股票其实已经跌回到上证指数2600点啊，这样的位置，
2: 对
0: 就
2: 对
0: 的确
2: 对，
0: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
2: 对，
0: 对吧？结构会更加明显。最后想问您一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有些怎样的一些，比如说配置的建议啊，或者之类的，有没有？
2: 我觉得呢，关键还是看投资者对这种行情的判断。你觉得这只是短暂现象，那我觉得跌下来就逢低买科技个股这样的时候，以前连续动不动20厘米涨停，你不敢买，那么现在是有机会。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调整会比较长啊，那么你可以去买些这些，这个是相对来说超跌的品种。我个人感觉，如果说一个稳健投资者呢，可以一部分资金继续留在科技上，另外留一部分资金啊，比如说1/3甚至更多资金啊，特别在一些红利品种当中，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到了年报都公布完了啊，都开始开股东会了，都要开始分红利了。那这个时候，有些公司现在来看，由于前阶段下跌嘛，普遍的红利股息率都在4.5%左右。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股息率啊，相对银行储蓄不到1%的股息，你有3个点以上的一个超额收益，应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听众，甚至于包括嘉宾也在提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叫哑铃策略，可能又会比
2: 对，
0: 原本有效一点点，是吧？
2: 对，
0: 先
2: 是
0: 聊
2: 的，
0: 这
2: 对，
0: 些，先聊这些，谢谢贵老师，谢谢您，
2: 好好好，
0: 再见
2: 再
0: 再
2: 见。
0: 见，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当然网端收听的话，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北京时间18点，您将听到，哎呦，雨潇回来了，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六。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8: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7: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8: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7: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8: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
8: 高科技人才。

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6: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7: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8: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支持投资者按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五月制造业 PMI 录得50%，高技术制造业 PMI 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今年电影票房将超过157亿。亚洲首电亮相上海，IPO 上会审议，宇树科技迎来资本和市场的双重检验。算力狂飙催生金属新贵，期价半年暴涨40%，产业链迎高端化和循环化洗牌。关停3年之后，天涯社区今起开始访问，争取6月逐步恢复互动功能。国际方面，特朗普面临结束战争压力，解冻伊朗资金或将招致批评。俄罗斯政府出台临时禁令，6月1号起禁止出口航空煤油。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弱，超过3700只个股今天表现上涨，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跌，原油期货迎来了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8: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今天正式公布，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也明确了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规定将于今年的7月1号施行，这是我国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又一举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了最新一期的 PMI 数据，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了50%，虽然较上月微降了0.3个百分点，但是依然稳稳地站在了荣枯线之上。与此同时，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也重新返回到扩张区间。在这份总体平稳的成绩单背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亮点尤为突出，新动能正在加速奔跑。来听报道。
9: 五月份，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行业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新动能发展态势继续向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 分别。

0: 此外，以信息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相关行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值得关注的是，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五月也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分析认为，
1: 尤其是基础建设相关活动持续保持扩张，随着城市更新和六张网建设相关需求的持续释放，基础建设投资有望持续发力稳增长。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今天备受资本市场瞩目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善会审议，拟募资42.02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而就在昨天，其首家亚洲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戏份无数。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关键的闯关，宇树科技的这一系列大动作将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一下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3: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二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4: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3: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勾兔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5: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6: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7: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3: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8: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3: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其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42.02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巨深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68.49%，达到4.23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52.55%至4025.36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10.52亿元至11.28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2.36亿元至2.83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6.43%至21.97%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启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9: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度啊，这个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但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3: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

0: 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航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从今天开始，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将进入主汛期，这是一年当中降水最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根据水利部最新的会商研判，预计六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一到两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的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的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再来关注菜篮子。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录得114.38点，环比下降了3.07个点，同比下降2.08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了季节性的下行。
3: 五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元，环比下降5.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21种下降，7种上涨。其中，黄瓜、南瓜和大白菜价格环比降幅超过15%。
4: 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
5: 五月份蔬菜价格波动回落并低位运行，北方产区陆地蔬菜集中上市，主产区与销区距离缩短，运输和保鲜成本下降。同时，山东、河北、辽宁等多产区的蔬菜同步供应，供应衔接出现重叠现象，部分品种价格加速下行。
3: 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南方一些地区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不利于成熟果蔬采收，或将影响未来蔬菜价格。
5: 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持续处于季节性低位，但下行空间有限。需关注南方持续性降雨对在田蔬菜，尤其是华南、西南高海拔蔬菜产区的产量和品质造成的滞后性影响，可能在未来1到2个月内逐步显现。
1: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最高检上午发布最新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双下降，其中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14周岁到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数量，2025年相较2024年再降了13.4%。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下降，同时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严重暴力犯罪24人，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明确信号，同时呢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强化教育挽救。司法部也公布数据，两年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于今天起正式实施。新版客规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6: 新版客规规定，旅客如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 票证人不一致，持用低票价级别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并拒不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
4: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牟宏基：
7: 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的12306自动提示或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6: 如要解除购票限制，旅客需支付应补票款及应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完成支付后可自动解除购票限制。此外，新版客规还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管理，
7: 明确学生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线上办理优惠资质核验，同时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驾乘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学生的连乘车票出行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6: 新版客规还扩大了连乘车票关联时限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明确旅客持连乘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连乘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
1: 从今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2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到了线上即时摇号，即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的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到消费者的账户当中。
0: 记者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上海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部总经理敏琦介绍，
8: 以前的摇号呢是2周一次的，先报名再摇号中签再领取，让消费者多了2周的时间的等待。云闪付的 APP 打开线上的页面就可以线上即时摇号，这个对于消费者决策包括购买的话会给予很大的效率的一个提升。
0: 在国补试补政策带动下，近期上海家电、数码等产品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以苏宁易购为例，启动618大促活动2周来，上海市场整体销售同比增长约30%，其中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的试补品类表现抢眼。敏琦表示，得益于即时零售业务布局，此次线上改为即时摇号后，预期也将有效带动线下门店的销售走高。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再来关注电影市场，截至昨天晚间，我国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57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了14亿，跃居2026年票房榜的第三名。而随着暑期到来呢，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的暑期档，涵盖了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开了帷幕。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 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

0: 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际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 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纪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 记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毫不知情的前提之下，一次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且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进行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被莫名的被上架。
2: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由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儿。就在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 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3: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如果是你下载里边图片，你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你下载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
2: 也不需要，您就删除掉，就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已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4: 律师汪翔，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5: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6: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
1: 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在暂停访问长达3年时间之后呢，中文网络第一社区天涯社区今天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创始于1999年，注册用户曾经超过1.3亿，月覆盖用户超过了2.5亿，拥有大量的高度忠诚。 高质量的用户群堪称中文网络第一社区。自从2024年4月因为资金问题按下暂停键之后，其命运牵动着上亿用户的心。 为了抢救这份数字资产，重启团队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开展了艰难的自救。全新的天涯社区终于在6月1号零时正式开放访问了。虽然网址已经从熟悉的天涯.cn 变更为天涯.net， 但是初期仅开放精华帖子游览，互动功能需要待6月份逐步恢复，但是这已经足够让老用户们热泪盈眶了。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筹集重启资金，天涯此前曾经发起了创始成员众筹，1999元一份的情怀，竟然也筹得了近2000万元，足见其用户心中的分量。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一种被称为“算力金属”的硒悄然站上了风口，因其导电性好、熔点低且焊接稳定性强，硒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而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硒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40%，创下了历史高位。那么，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需要怎样重塑整个产业链呢？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在广西来宾的一家硒冶炼厂，成品硒锭刚下线2-3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3: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1: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冶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4: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出采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锡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1: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硒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硒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硒采购量大幅攀升，
5: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1: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6: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锡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锡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1: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7: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说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 多场景的应用里面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1: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8: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5%以上。锡回收肯定是一个未来主要的方向。
1: 目前我国头部锡企已全面布局循环产业链，打造矿山开采、冶炼加工、废料回收、再生利用的闭环。通过技术攻关，提升废旧电路板、锡渣尾矿的回收利用率，持续提高再生锡供给占比。魏小刚表示，
9: 围绕着锡废渣、锡废合金和废弃的电子线路板，通过不断提升我们的锡冶炼的这个风选技术和这个清洁提纯技术，不断的构建锡的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锡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1: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锡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为特偶锡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10: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锡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1: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1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5: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2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2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2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3: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6月1号被誉为最美天山路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了。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驱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呢，戈壁、雪山、峡谷、草原、湿地依次映入眼帘，短短一程就能领略多样地貌，宛如穿行在一幅四季流转的画卷当中。受到山区影响，气候不断变化。冬季独库公路因为积雪封山，实行季节性的交通管制，而每年的6月到10月份开放。今天是恢复通车的第一天，现场情况如何？今年的独库公路恢复通行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5: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9曲18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独库公路每年都有新的变化，咱们首先来说第一个变化，也是直接关系到自驾车友体验的变化，就是独库公路的姊妹线魁独库高速啊开建了。两条路呢走向相近，但是高速公路不会取代原有的路线，而是呢建设了一个高标准大容量全天候的平行路段。高速公路呢预计将在2032年前建成通车，到时候啊14个小时的车程将会缩短到4个小时，还能够实现全年通车。不过在这儿我们特别要提示车友的是啊，为了保障这个出行和施工呢，相关部门今年也是采取了白天保通行、夜间保施工的管理方式，各路段的通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留意官方的通告，那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家在自驾游的体验能够更安全和顺畅。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变化，这个呀结合数据来说了，新疆公路自驾游的热度是持续的在攀升。除了我们所在的独库公路，现在在新疆 S101、阿河公路、乌玉高速公路等热门的自驾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天山南北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是带动了全域旅游。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这三年来，数据不断的在攀升，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第三个变化就是，现在独库公路的安全保障体系是再升级。我们都知道，独库公路穿行高海拔的山区，天气复杂，而且的地质灾害也是比较的多发，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在这里啊是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那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啊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4: 到了暑假时节，又到了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位人气逐渐变得人气颇高，滨水空间、露天广场各具特色的经营场景呢，持续激发着街区的消费活力。继续来听报道。
6: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

0: 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1: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0: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两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2: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0: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红线。
3: 上海虹口区北外滩街道社区管理办主任林京飞：
4: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0: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3: 中国财经6时分，下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今天微幅收跌了0.27%，报4057.74点，深成指今天收报15340.36点，下挫了1.51%，创业板指收报于3950.94点，收跌2.15%。北证50指数今天收涨了0.45%，今天沪深经30整体成交达到了28965亿，相较上周五缩量了4444亿。今天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3700多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下一期来听听申万宏源首席评论员钱继敏的点评。
5: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还是一个震荡调整的走势，我们看到科创板跌幅是比较明显，这个在上周五跌了5%以上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大跌5%，那由此可见整个科技股是有一定的回调的压力的。前一阶段呢，由于这个利好发布比较密集，所以呢，包括科创板在内啊，都是一涨再涨。另外呢，我们确实也感受到，包括像上证指数的 K 线形态，包括量能啊，都有短线见顶的这种信号。那么从行情波动脉络来讲啊，虽然海外的一些半导体芯片仍然是强者恒强，但是A 股市场当中相关的板块细分的赛道呢，这个慢慢有所脱节，而且呢调整的压力呢是显现的。那么这个强势个股的比例是在不断的下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觉得目前市场有一定的调整的要求，短期市场可能会进入这个阶段性调整。另外呢，我们从以往的统计发现这个1到4月份往往是春季行情的高发期，强势年份呢是可以延续到6月份，那目前呢实际上也进入了6月上旬所以整体上来讲，有可能春季行情或者说今年第一波行情是逐渐的收尾，然后呢可能会进入一个周线级别的震荡调整的阶段。目前来看未必调整很深，但从调整的时间尺度上来说，可能是需要延续一定的时间。因此呢，我们认为短期市场有消化整固这个适度调整的这种要求。那么建议投资者在操作应对上呢，一方面呢是高抛低吸，尤其是强势赛道获利丰厚的，可以做一些高抛低吸的操作。那么对于一些持有冷门赛道的投资者呢，是否能够借助于这次的调整

0: 能够优化结构啊，也就是说适当的向科技赛道靠拢，那么在逢低的过程呢，在调整过程当中进行一定程度的换股，那所以借助调整进行调仓换股优化结构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
1: 下午收盘的时候，沪深300指数收报4844.26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893.72点。今天港股恒指收报25421.59点，收涨了0.95%。国内期市方面，今天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收涨了11.6%，焦煤涨超7.1%，焦炭和鸡蛋涨超4.7%，沥青、多晶硅和燃料油、菜籽均上涨超3%。今天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陈南翔介绍，2025年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设计制造封装整体销售收入超过了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如果再加上装备零部件和材料，产业的规模实际上超过了1.9万亿。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望形成中国经济的全新引擎。近期肌肉科技、康比特、赛霸等多个品牌的乳清蛋白相关产品出现价格上行或者是调价的情况，部分五磅装产品相较年初或此前的长购价格上涨了近100元。根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份到目前为止，多款主流的乳清蛋白粉价格均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多数涨幅维持在20%以上。最近洋河进行了系统性的组织架构调整，在销售架构方面，洋河将全国原有的26个销售中心精简成为了14个大的战区，战区作为市场运营核心，主要负责稳定价格、促销等活动。其中洋河对大本营江苏省内的市场划分最为精细，共分为苏北、苏中、苏南和南京四大战区。而在产品线方面，洋河还单独设置了7大事业部，并且下设相应的业务单元，推进专业化运营。国际方面，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今天发布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而伊朗方面则回应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尽管两国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发生了多次冲突，但是特朗普今天表示，与伊朗就临时和平协议的谈判将会有很好的结果。特朗普目前正面临着结束这场战争的压力，包括能源价格高企且不受多数美国人的欢迎。如果美国应伊朗要求解除冻结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他将面临可能随时而来的批评。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为了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稳定可靠供应，对航空煤油实施了临时出口禁令。这一禁令今天全天生效，将持续到2026年的11月30号。今天，韩国 SK 海力士第四园区内，两个生产车间的气体室发生火灾，自动喷淋系统起火之后，随即启动了火势控制系统，但是对人体有害的氟气却发生了泄漏，7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SK 海力士立即疏散了相关工厂内的约3600多名员工，经确认无异常之后，重新开放了全部的工厂。软银今天超越了丰田汽车，成为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标志着日本企业排名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软银今天股价总计上涨了14%，市值20多年来首次超过了丰田。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涨幅是0.05%，英国富时一百指数下跌了0.16%。亚太股市今天表现涨跌互现，日经225指数收涨了0.91%，报66934.33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跌幅达到3.68%。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行，目前美油报在了每桶90.78美元，上涨3.91%；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94.30美元，涨幅是3.4%。国际黄金价格此刻大幅的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23.2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97点的附近，微幅的向上翻红，非美货币呢则是多数的下跌。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在手机应用第一财经的 APP 当中同步的进行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由第一财经制作播出的一财播客。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1: 股市有风险，我知道，投资要冒险，我也知道，中国财经六十分，我当然知道。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6月1日，星期一。在6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牵动了不少车主和出行从业者的心，也在网络上呢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相信啊，很多经常打车或是身边有开车跑营运的朋友都刷到过相关的消息。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份备受关注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看看新规到底怎么定，对日常出行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更新了对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例如，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会被认定是疲劳驾驶。从实际情况看，网约车平台此前已经有了相关的防疲劳举措，部分司机选择佛系接单。此前有观点认为，新规适用范围覆盖了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如果适用，或对上述司机的工作时间造成较大影响。对于新规的适用范围，5月27日标准起草负责人回复称，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第一财经了解到，多数网约车平台此前已经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推出了防疲劳机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第7项规定显示，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疲劳驾驶，是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对此 ，T 三出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既有措施方面 ，T 三出行长期严格执行防疲劳机制。当司机累计服务时长满4小时，系统将强制其下线休息20分钟；累计计费时长满10小时，则强制下线6小时等。滴滴此前公布的举措显示，平台司机累计服务4小时需休息20分钟，否则将强制收车；累计计费时长10小时需休息6小时，否则将强制收车；出车首单起24小时内需连续休息6小时，否则将强制收车。业内人士李明表示，目前各大网约车平台对防疲劳的实践符合新规通用驾驶行为要求中关于连续驾驶时间的相关要求，这说明平台十分重视网约车驾驶员疲劳驾驶的相关风险治理，侧面也说明新规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当前的防疲劳机制仍有优化空间。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礼腾表示，目前多数平台推行的每4小时休息20分钟机制仅为基础管控手段，落地中存在绕道待机、切换账号、接单等规避行为，且判定标准偏宽松，难以彻底杜绝疲劳驾驶，现有规则仍有完善空间。本次新规未涉及网约车行业，但却受到广泛关注，与网约车司机的接单时间、收入等热门话题有关。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长可以分为在线时间，也就是出车时间到收车时间，和实际载客时间两个维度。据第一财经了解，平台的服务时长通常以载客时间计算。部分全职司机反馈，如果以载客时间计算，他每日的载客时间低于8小时。佛山网约车司机梁师傅表示，他每日在线时间约为10小时，中间有休息、吃饭的时间，服务时长在6小时左右。梁师傅的实际工作时间低于10小时，他表示他比较佛系，不会非要达到过万收入。杭州网约车司机袁师傅表示，在线时间不等于驾驶时间，网约车司机通常不会有计划、有规律的驾驶。目前他每日在线时间约为12小时，载客时间约为8小时，低于平台规定的每日累计载客时间10小时上限，因此未触发过防疲劳机制。部分城市统计了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数据。杭州市网约车监管系统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市网约车单车日均上线时长为7.98小时，同环比分别增长0.38%、0.25%。按上线时长分析， 小于4小时的有1.7%。

0: 95万辆，占比23.41%。四至八小时的有1.99万辆，占比23.91%。八至十二小时的有2.54万辆，占比30.57%。十二小时以上的有1.84万辆，占比22.11%。根据广州市总工会3月发布的《2026年广州市主要行业职工薪酬福利集体协商参考信息》，广州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时长半数以上在9小时以上，其中工作时长在9至12小时的占比为 59.53%， 工作时长在8小时以内的占比为 30.14%。 而从工资表现看，广州网约车司机平均薪酬近三年来逐步增长，2025年平均薪酬达到 13.7 万元，相比2024年增长6591元。从收入区间看，收入在8000至1万元的司机占比为 32.91%， 收入大于1万元的占比达到 49.15%。 从行业看，今年网约车行业在入行门槛、违规行为惩处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规则。陈礼腾表示，放宽司机年龄限制、加大违规处罚力度等调整，一方面意在扩充从业运力，缓解用工缺口，另一方面强化行业合规监管，推动运营秩序规范化。后续可重点关注疲劳驾驶新规落地细则、平台风控技术升级、运价与运力匹配变化，以及从业资质、监管标准的进一步统一。李明则认为，行业的变化意味着主管部门对于行业的管理趋向于精细化，推动行业健康发展，促使用户获得更优的服务体验。不管怎么说呢，出行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紧密相连的，不管是日常开车通勤还是出门打车，出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这里啊，也想问问各位听友们，你平时日常出行更喜欢自驾还是选择打车公共交通呢？在乘车或者开车的过程中，你最在意的细节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经历，我们一起交流讨论。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8: 我是叶小亚。最近我们财经领域的新闻还是很令人振奋的，就是大盘重新回到了4000点以上，甚至一度超过4200点了。两市成交额也是历史性的，连续好几天突破3万亿。
7: 就大家又支棱起来了，对吧？这是一个让人能够学到很多的市场。
8: 就是不再打3000点保卫战，开始打4000点保卫战了，很重要啊。大盘和两市这两个词其实天天出现在财经新闻里面，但肖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大盘是什么东西？然后又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两市的表现呢？
7: 你这么一问是有点一下子把人问到啊。大盘先不说，就是两市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对吧？就是一个是这个上证，一个是深圳，对吧？对吧，一个上海一个深圳，两个交易所。
8: 现在还有北交所，就是
7: 啊，对 sorry，
8: 但是北交所因为它更年轻，规模也更小嘛，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说这个老的两市的概念会比较多。
7: 对，
8: 对吧？
7: 嗯。
8: 至于大盘这个词就比较有意思，大盘指的应该是什么呢？你觉得
7: 大盘就是这个几千点几千点指的是什么，
8: 对
7: 吧？
8: 对，
7: 那个是上证指数呀，
8: 啊，
7: 对吧？
8: 对，
7: 啊，
8: 上证指数是什么？
7: 上证指数不就是上证指数吗？
8: 上证指数的官方名字叫做上证综合指数。
7: OK，
8: 我们不是提到深圳，深圳也有自己的指数，深圳的叫深圳成分指数。
7: 哦，
8: 然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合在一起，代表了两市的表现。这边就有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综合指数，一个是成分指数。
7: 就好奇的点是在于，就为什么一个叫综合，一个叫成分？
8: 对，但我觉得我先好奇一下，我们这个全程能不能把深圳成指这个四个字一直持续的稳定的念对？
7: 对，深圳成指，我就感觉就是同时对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都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8: 挑战的一个词啊。那反正是两市的概念我们其实讲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平时比较少意识到这两个市场的核心指数竟然是有区别的这件事情，而且区别是很大的。简单来说，综合指数是把市场上所有的股票都算进去的一个指数，而成分指数是挑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股票来算。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两个交易所选的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其实背后是一段关于竞争危机和制度设计的故事。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要感谢一位朋友，就是 Austin 就是一个比我脑洞还要大的人。当时就其实关于这个讨论有点深啊，所以说今天来一个更简单的版本，主要就解释两个问题。一个是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呢，就是那个股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盘好像超级以来都涨得很慢，就到底是指数的问题呢，还是市场的问题？
7: 那今天虽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个股啊，但是因为最近市场比较火热，还是友情提醒一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起点说起啊，就是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然后在次年7月呢，推出了上证综合指数，然后这个指数的基日就是开业那天，1990年12月19号，基点定为100点。
7: 这个100点其实就是一个起始的参考值，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含义的。
8: 对，
7: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道琼斯指数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讲过， 指数本质上就是一个追踪市场整体涨跌的一个数字，它就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8: 对，就你有一个基础，然后我们看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涨跌
7: 变化。
8: 对，关于大盘和指数，其实推荐大家去 B 站找一位 UP 主叫通俗解释，他一期节目这个里面解释的很好啊，原片也很短，就很推荐大家去看。这里我就简单复述一下他的说法，就是你把交易所想象成一个菜市场，你想知道这个菜市场今天的菜价整体是涨还是跌呢，你就是要把所有的菜的总价放在一起看。这个综合指数其实就是这么算的，就是说你把开业那天所有菜的总价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再把每天的总菜价算出来，然后一对比就知道了。当然呢，这个菜市场因为卖的东西多了，这个总菜价的总数也会很大，很难直观的去对比。那怎么办呢？就做一些就是数学的处理，比如说把开那天定为100点，那之后如果是102点的，其实就涨了2%。
7: 嗯，
8: 那再具体到上证综合指数呢，就是编制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把上交所所有的上市股票都放在里面，以总股本为权数做加权平均。最早的时候，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只有8家嘛，就是所谓老八股。那全部纳入呢基本上就是唯一合理选择，你没有什么成分可
7: 以。你干嘛要剔掉某一个呢？为什么把它要剔出群里
8: 面？凭什么剔掉你呢？对吧？那深圳这边呢其实是类似的，深交所是在

0: 绩差股或者壳公司全部都被算进去的话，理论上会拖累整个指数的表现嘛。这个隐患在深圳的后来其实暴露的特别惨烈的，这个就是所谓还是宗旨的这个概念它隐含的一些问题。那讲完了宗旨的基本概念，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说看大盘默认看的是上证综指呢？
1: 哦，对，还有这个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上证综指更大。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准确来说是因为中国市值规模最大的那些公司几乎都在上交所，比如说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贵州茅台、中国移动这种，
1: 都是宇宙，都是宇宙大，
0: 都是反正是很大很大的公司，就它撑起了上证的整个市值的体量。上证的体量过去长期是深市的大概两倍以上，就是上证等于大盘，并不是因为
1: 它叫综合指数，
0: 因为综合指数就是大盘，还是因为大盘股都在上海，所以说我们看上证综指，可能说对于整理解整个大盘长期来说是更有价值的。
1: OK，
0: 那至于说为什么大公司都选上海呢？因为两个市场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在互相抢资源，而上海的资源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背靠是国务院体系，然后也有当时浦东开发的一个国家级的背景。那央企和大型国企早期的 IPO 都是天然倾向于在上海的。那深圳呢一直以来都抢不过，然后被迫走了一些差异化路线，它是主打这个中小民营企业，这就是深交所的一个背景。
1: OK， 我们之前讲过纳斯达克这个交易所它是怎么发家的，也提到过因为之前有纽交所嘛，或者说一个国家有很多个交易所的话，那你后面的这个交易所必然要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
0: 是的，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在起步阶段都比较野。如果对这段历史有特别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有台半拿铁的一期相关节目啊。我们接下来就只简单讲一下深交所开业初期的几个故事，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深证成指的诞生。那深交所故事呢，要从1990年说起，就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听说了上交所准备在12月19号开业，他就下了一个死命令说，不管有没有准深证，十天以后我们深交所必须开业。于是深交所在没有正式批文的情况下12月1号就开业了，比他想象还要早，就比上交所早了18天生出来。
1: 哦，所以就是深交所一开始开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就是官方的正式的允许的批文。
0: 没有，就是一个先斩后奏，就来了就是深圳股的这么一个概念。
1: 不过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氛围，很多事情很多个行业的这个竞争都是这个类型的。
0: 当然就是深交所这个早期也的代价也很惨烈，就是它开业第一年这个股市连跌十个月。深证综指，我们早期说这个深交所是用深证综指来衡量自己的这个表现嘛，就是从100点的基点跌到了45点。然后呢这个深圳市委书记没有办法，就亲自找了2亿元去救市，这个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的政府救市行为啊。
1: 好快啊。
0: 对，刚起步就开始救市了啊！那到了1992年，深交所又爆发了所谓的810风暴
1: 啊，这个挺有名的，
0: 这个很有名，就是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家觉得打新就能
1: 捞
0: 到
1: 钱
0: 对，
1: 对，
0: 当时呢是深交所已经开始采取了这个限量发行认购证的一个方案，它是确定是500万张认购证里面抽50万张，就中签率 10% 嘛，其实还可以。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允许每个人拿10张身份证去买这个认购证。
1: 当时那个证啊票啊都是实体的，就是确实是要现场去买的。
0: 据说呢就是在8月9号到8月10号这两天就是可以去认购的阶段，就是在整个深圳300多个网点门口总共堆了120万个人，而且就是外地的身份证据说是成麻袋的往深圳去寄。
1: 哦，就算是有300多个点，120万人这个排队也很夸张了。
0: 对，
1: 堪比迪士尼最火热的项目是吧。
0: 而且当时就是后来查出来有很严重的内部的隐私舞弊的问题，就是有内部人员去截留抽签表，然后导致呢就是大家其实实际上是买不到的。这个后来又引发了群众就是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口去抗议啊。
1: 啊，变成群体事件了。
0: 对，最后政府是紧急把认购额度又翻了一倍才把这个风波压下去。就当时深交所就声誉严重受损，甚至把上交所也给一度拖累了，到后来上交所的恢复就好了一点。但是到了1995年呢，就是深交所这个交易量还是不到上海的三分之一，然后当年有20家申请上市公司里面有19家选了上海，就深交所一度已经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边缘化的交易所了。监管层呢后来也开始推动两市的这个差异化定位，就是上交所服务大型的蓝筹股，深交所服务中小企业。深圳的这个所谓中小企业的服务定位真的落地其实要到2004年做了那个中小板和2009年做创业板嘛，但这个定位思路是一直延续的。
1: 所以你刚刚讲两市有这个定位的这个差异，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这个高层这个规划出来的。
0: 对，反正就是高层的规划和实际的市场竞争就是相结合的，
1: 顺势

0: 二维也是有点啊、嗯，
1: 造成这个生态位的差异。这其实也就直接影响两市对于指数的需求嘛。那深圳这个上市公司以中小盘为主，它数量很多，但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那如果再做中指的话，很容易就是被这种比较小的一些公司去拖累嘛。
0: 嗯，
1: 那上海这边呢，大盘蓝筹居多，就中指还算可以看，所以改动力就小得多。总体来说，就是深圳比上海更迫切需要一个好看的指数。
0: 嗯，就是上证它有很多的这个压仓石，对吧？深圳就是如果你出了现一些异常的这个一些股票的话，就很容易被波动的很厉害。
1: 对。可以看到这个需求是在1994年彻底被引爆的。1994年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中国股市刚刚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过山车，就是1993年投机热潮退去了，然后市场急转直下。这个时候深交所的总经理叫夏斌，夏斌这个人呢，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央行的第一届的研究生。
0: 央行还
1: 五道口
0: OK，
1: 对，央行是有自己的那个研究生这个可以读的、
0: 哦、
1: 他毕业以后呢，是在人行的金融研究所和吴晓玲一起搞金融市场研究的。他后来又公派去日本的野村证券留过学，然后后来呢又到证监会当过交易部主任。他就是从深交所退下来以后搞学术也搞得很好，
0: 嗯，
1: 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1993年7月份的时候受命南下深圳去搞这个深交所改革。
0: OK， 所以等于是派了一个非常懂当时最懂证券市场的人之一过来来管一下这个深交所。
1: 对，他其实对深交所的这个信心还是比较好的，他觉得说深圳比上海开放的更早，就是其实还是有机会就是把交易所做得更大的、嗯、所以他早期一心的目标就是要超过上交所做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0: OK， 所以结果是什么样的？
1: 结果就现实很残酷啊，就是据说当时这个股民一天到晚亏钱，就一天到晚给他写恐吓信。
0: 股民给交易所写恐吓信，
1: 就给交易所总经理写恐吓信。
0: OK，
1: 然后据说他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要有保安陪着他。
0: OK， 嗯，
1: 而且呢，深圳综合指数很快又跌破基点了，就跌到97点，嗯、意味着就这个指数从发布以来，市场整体又进入一个亏损阶段嘛。
0: 嗯，
1: 夏斌后来回忆过一个细节，就原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深圳的综合指数跌到了97点，我女儿是在北京念小学的，我猛然间回来，她跟我说：“爸爸，指数都快跌没了。”这句话让我很受刺激
0: 啊！就是小朋友说的恰好还是家长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大实话，不敢说的很怕的大实话，对吧？
1: 对，而且就是什么小学阶段你没考100分你不就是不行吗？
0: 好残酷啊，
1: 好残酷，对吧、嗯、然后夏斌就大受刺激，开始主持研究一种新的指数编制。这里再次引用他的原话，就说、嗯、我们就研究参照国际惯例要选出好的一些东西来编成分股的指数，编成分股潜在的这个出发点也很清楚，就是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围绕着涨呢，我要模拟，那模拟呢，我要有各种各样的权数，是很讲究啊，选什么股，可流通市值是多少，大股小股，行业代表，这里有很多组合。
0: 就是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就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其实对很多交易所来说，它也是这个目标，但是是不是这个话也太糙了一点？
1: 对，而且这不光是选股这个过程要涨，这个基数也要涨。可以讲一个很细的细节，可能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就是深圳成指的基点是多少？
0: 多少呢？
1: 1000点
0: 啊，就是这个筹码上看上去翻了10倍是吧？
1: 对，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
0: OK， 嗯，
1: 当时就是深圳综指嘛，是不是基点100点，然后跌到97点嘛？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新指数直接从1000点起跳，是不是感觉很好？
0: 就是为了感觉好一点是吗？
1: 啊，对，因为夏斌自己也很坦诚说过，就是他说。编制成分股指数基数定为1000点，就是为了让投资者感觉好一点，因为当时的市场很不成熟。
0: OK，
1: 所以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就是他在有意的管理这个投资者心理预期，就是你97点看上去就是离这个倒闭已经不远
0: 了。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1: 对，就1000点听上去一个像一个正常的市场，
0: 嗯，
1: 而且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涨涨跌跌，不会轻易跌到一个就是让你更快感到恐慌的数字，
0: 嗯，
1: 而且更公平的说，这个1000点这个选择也不是完全的拍脑袋，就是当时国际上新一代的成分指数的确都开始选1000点这个基点，
0: 嗯，
1: 比如说当时的那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啊，或者说德国的 DAX 指数啊，其实都开始用这种更高的基点起步，
0: 嗯，
1: 就是一个所谓的1980到90年代国际指数设计的新趋势，
0: 嗯，等于既是心理安慰也有国际惯例可循，只不过是夏斌的这个很老实的大实话让我们知道主要还是为了心理安慰，
1: 对，就国际惯例是给他背书的一个理由了。那到了深圳成指阶段呢，就是确实起步阶段有心理安慰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编制方法上来看，这个所谓的成分指呢还是要比综指先进一些，就深圳成指是在1995年正式启用的，最初是选了40只成分股，
0: 嗯，
1: 那相比综指呢有两个关键的改进，第一个就是 很明确成分股怎么筛，那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放进去了，而是按照市值、成交量、行业

0: 代表性之类的选出一些样本，像绩差股啊壳公司就是天然的就被筛出去了。
1: 嗯，
0: 那其实像全球的主流指数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做成分股的指数。第二点呢就是做了一些权重上面设计，原本是宗旨里面会用那个总股本来做一个权重嘛，在那个成指的部分里面就做了一个流通股的权重。
1: 等一下岳老师，你这边要解释一下这个流通股和总股本到底各自是指什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0: 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公司的股份是被国家或者说法人锁定的，他们是不参与市场交易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还是用总股本来算权重呢，这种名义上很大但是你实际上买不到的公司股份呢，就会对整个指数产生一些扭曲的效应。
1: 啊，对对对。
0: 那你如果只用这个流通股的这个比例来看呢，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才更好的反映在市场上面整体的流通情况嘛。
1: 嗯，
0: 那这两个改进，一个是那个成分股的筛选，一个是那个用流通股来算权重，这样改进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常识了，但是在199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超前的。
1: 其实如果比较熟悉的听友也会知道，就后面我们不是有股改吗？
0: 嗯，
1: 股改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把之前你说那些被锁定的，比如说国家还有法人锁定的那些股份变成流通股，对吧？那其实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0: 对，就是所谓的2005年启动这个股权分置改革嘛。
1: 嗯，
0: 股改期间呢可以看到沪深两市其实各自推出过新综合指数，
1: 嗯，
0: 上海叫上证新综指，是在2006年初开始发布的，就是最初就是只纳入一些已经完成股改的股票。那深圳也搞自己的深圳新指数，也只是选这些完成了股改的公司，然后用自由流通市值做加权。做这种新指数思路很清楚，就是借股改的机会可以搞一个干净版的综合指数， maybe 大家会看这个东西。
1: OK， 所以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你现在也不看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对啊，
1: 嗯，
0: 就存在感非常的低，大家还是定这个老的宗旨或者老的成指来看。嗯，这个也提前说了一个我们后面会聊到问题，就是编一个技术上更好的指数并不是很难，但是很难其实是取代这个公众心里面已经有概念的那个数字。
1: 嗯，所以深圳在1994年要搞那个成指做这个指数的转型，反而是比较提前的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或者说是更加成熟的一个道路了。
0: 确实。
1: 嗯，
0: 可以看到就是深圳成指推出以后很快就取代了这个老的综指，变成深市的这个旗舰指标。
1: 嗯，
0: 那深综指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是退居非常二线的二线了。当深圳成指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最早不是说它的成分股是40只嘛。
1: 嗯，
0: 在早期深市只有100多家上市公司的时候，其实还是够用的，比较成分的。那到了2015年，深市其实已经有超过1640家上市公司。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成分股还只有40家的话，其实就已经失去代表性了。
1: 是。嗯，
0: 所以说当时启动了那个针对深圳成指的一个改革。当时深交所官方有一些答记者问的数字啊，就是说如果还做40只成分股的话，那就只覆盖深市 2.4% 的上市公司，市值的覆盖率只有 18%。 而当时比如说全球的一些主流的基准指数的覆盖率是超过 60%， 这个是更有代表性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所谓40只成分股的这个老的深圳成指，它的行业结构是很失真的，就是金融地产占整个成指权重的 31%。 但是这个金融地产行业呢其实只占整个深市的 12%，那中小板呢只有11家进入到成指里面，创业板才3家。
1: 等于你深圳好不容易打出了一个中小成长股的这样一个定位，结果呢你这个旗舰的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成分指数里边，你看
0: 是一个金融地产的一个指数。
1: 对，反而这个代表性完全偏差了。
0: 确实是。那所以说呢，到2015年的5月，深交所就正式把成分股从40只扩容到了500只，然后彻底重新定义了整个指数的覆盖面。扩容以后，像科技类的股票权重就大幅的提升，金融地产权重也降到了20%左右，已经更加接近于深市的真实结构。这个改革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是成分指数，也不是编完就万事大吉的，它必须跟着整个市场一起进化。这个思路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上证综指形成了有点鲜明的对比，就是一个是在主动在改，一个有点改不动的意思。
1: 嗯，
0: 那关于一个指数好不好，有没有代表性，其实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数字可以看，就是有多少基金愿意基于你这个指数去做像 ETF 这样的投资产品嘛。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比如说直接跟踪上证综合指数的 ETF， 我查了一下全市场只有4只。
1: 嗯，
0: 那跟踪深圳成指的更少，只有2只。如果我们看美国市场，跟踪标普500的 ETF 只在美国市场就有16只，欧洲还有33只，那其实全球加起来就是超过50只。具体来说，光 VOO 这一只 ETF 的这个规模就超过9000亿美元。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看，就是说基金公司愿意做指数产品的 指数的话，现在在中国市场最有代表性其实是沪深三百。
1: 对，嗯，就是上证综指，因为它太不动了，是吧？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基金公司来说的话，它这个价值就会少很多。
0: 对，就是没有人会拿一个变化不大的指数来做产品嘛，就是、产品层面天生的劣势。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上证综指更多是一个用来看的指标，而不是一个用来投的指标。那么这个其实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了：既然成分指数更科学，上证综指为什么不换成成分指数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一层想，就是指数到底应不应该以交易所为核心来编制。我们都很熟悉美国的三大股指，分别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五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那这三个指数里面只有纳斯达克是以交易所为核心的，所谓道琼斯和标普都是独立于这个交易所的第三方指数嘛，自己去定规则，自己筛成分股，就是不受单一交易所这个边界限制。
1: 对，就是其实照道理来说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编一个针对某个交易所的一个指数，
0: 比如道琼斯就是这么乱编出来的。
1: 对，是，嗯，而且我们之前讲过的道琼斯，其实它这个指数产生的时间比这个交易所自己做这个指数都要早。
0: 当然现在因为像那个 Magnificent Seven 出来以后呢，大家普遍觉得这个道指已经是老黄历当中的老黄历，甚至标普五百都觉得已经是黄历了。ETF 的部分我觉得至少还没有退潮那么厉害，
1: 对，它规模还是很大，我觉得也不能说它是已经就是过时了、
0: 过时了。 对，因为它的那个所谓编制方案包括权重的这个调整还是能反映市场的变化的。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另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交易所的情况下，比如说韩国，对吧，那交易所的综合指数就基本上等于全市场指数。
1: 嗯，
0: 或者你怎么选成分也没有什么办法。
1: 是，
0: 这个韩国这个指数正好
1: 因为现在很重要，是吧，就变化
0: 很有意思的例子嘛。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的权重特别大，这个他们涨指数就涨，他们跌指数就跌。
1: 就是在这个美国的 Magnificent Seven 起来之前，人韩国早就是这个类型的市场了。
0: 嗯，对，就是这两家公司涨得特别好，把韩国股市直接带成了全球第七大股市。
1: 嗯，
0: 所以就是大盘股对于指数的带动作用还是很强的。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要看这个大盘股是做什么的。
1: 嗯，
0: 韩国这个大盘股这两家公司是做半导体的，等于说赶上这一轮 AI 的风口嘛，指数就跟着起飞了。
1: 嗯，
0: 那中国我们回过来看，就是它的大盘股又回到这个银行、能源、电信这些，就是股价很稳，但是不太涨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同样是由大盘股来主导指数，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额外问题，其实我们在讲沪深三百时候已经提到了，就是两个交易所各自编各自的指数，然后每个指数呢都只能反映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解释了，就是说股民们一直说什么上证综指十年不涨啊，就我觉得这个未必能代表这个中国市场的全貌。
1: 对，
0: 所以说才会有沪深三百这种跨两市的指数就是崛起嘛，本质上就是在走这个道琼斯和标普的路。
1: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一些基本的投资的科普都会说到，你不能看上证综指说这个十年不涨就认为中国的股市十年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或者没有任何增长，这个其实不是科学的。
0: 嗯，不过还是说回到上证综指，就是它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犯了一个双重问题，就是它既是交易所指数又是综合指数，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太先进的一个东西。
1: 就是大家都看它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但是呢确实投你从这些实际的投资行为里面也已经不仰仗它了，那为什么它不换成一个跟投资的行为更加挂钩的一个指数，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解释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主要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就习惯了。
0: 对，就是因为它历史太过悠久了，而且跟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公司们绑定也太深了，就它的点位基本上等于中国股市的脸面，否则我们天天打三千点保卫战打的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贸然间要把它换掉，这个点位一变，大家其实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也没有办法去回溯过往的投资了。
1: 嗯，就等于还是你前面讲到那个深圳这个指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一下子把一个全民都在看的，就不管它是不是真的科学或有代表性，它已经是一个全民都认的一个指数，换成一个更加科学的成分指数，其实技术上并不难，但是在这个心理和政治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0: 对，就是所以说上证综指一直保持着1991年开始一个基本架构，只做一些微调。它最近最大的一轮修订是2020年踢出了 ST 和新 ST 股票，然后新股上市是满一年才纳入的，之前是第11个交易日就纳入了，其实正好是这个连续涨停板打开
1: 的时候。
0: 对，就是市场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
1: 嗯，
0: 另外呢也纳入了科创板。
1: 嗯，
0: 当时就是跟着这个上证综指的修订同时做的就是科创50这个指数。
1: 嗯，
0: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证综指当年这一轮技术层面的修订对于整个综指的影响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1: 嗯，
0: 就是 回到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指数还是市值为王。
1: 对，
0: 新股和 ST 股对于这么大的市值而言，

0: 能拖累多少呢？
1: 还是因为那些权重股它是相对来说股价不太变动的。
0: 是的，就是这个压舱石过于稳定了，稳是很稳，但也意味着整个指数很难被拉动。
1: 嗯，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可以这两年可以从3000多到4200，你从幅度上面来说还是蛮大的呀。
0: 对，就这一轮还是比较大家说比较惊喜的一个点吧，就是这一轮主要是靠一些成长性板块，比如说硬科技啊、半导体、 AI 这些东西，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高增长的概念。那大盘股本身依旧很稳定，就能源啊、银行都没有怎么动。这个其实说明呢，就是说大盘要涨，光靠修订指数规则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有足够强的新力量去拉动它。或者也可以参考美国办法，就是不指望一个指数反映所有东西嘛。像中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像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这个也是想扮演中国纳斯达克的一个角色，不过就还在成长期吧。
1: 所以简单小结一下，目前的这个局面就是上证综指是被大盘的蓝筹压着，就是涨的这个幅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两市呢又缺乏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一个成长股的指数来反映市场里面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所以大盘十年不涨这个说法呢，与其说是指数编制的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市场结构本身的一个问题的一部分的体现。
0: 嗯，可以这么做一个类比吧，就是指数有点像温度计。如果你的体温因为有些原因就是只是局部有点过热，但是整体很安稳的话，你一直去换不同牌子或者不同方式的温度计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真正出了也不是换温度计，就是你得动起来，让各个部分的体温都能高一点，它才能真正显示出来嘛。而深圳成指其实在1994年就迈出了第一步，只不过那个契机是一次危机。
1: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上证看综指，深圳看成指？其实答案就是这不是什么顶层的设计，而是两个交易所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压力下面各自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上证呢在1991年定了规矩，后来就是船大难掉头了。那么深圳呢是在1994年被逼到了墙角，反而走向了一个在指数上面更加现代的一条道路。这个指数的差异实际上是竞争危机和制度惯性的一个产物。
0: 不过我们现在说两市这个格局本身也还是在猛烈的变化当中啊。根据两大交易所现在自己的披露，目前上交所的股票总市值大概是70万亿，深交所也没有那么小，现在已经快速蹿升到50万亿了。这个所谓的大盘小盘或者大小之分，两市的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深圳在创业板里面跑出了万亿市值的宁德时代，还有新的千元股中继创序，然后上海呢也有主打成长型公司的科创板，再加上北交所逐步升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在变。
1: 嗯，
0: 但是目前为止衡量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两个指数还没有完全跟着变，上证综指还是1991年的框架，深圳成指还是1994年的诞生逻辑，这两个数字还带着30年前的胎记。之前跟 Austin 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给我来了一句禅宗的名言，叫做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意思就是说月亮是目标，手指是手段，不要把手段当成目标。
1: 其实指数与市场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与其关注将市场抽象一遍而形成的工具，不如关注具象的市场机会。商业就是这样。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板

0: 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9: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10: 我是小亚。最近呢，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表现非常抢眼，这个就是做存储芯片的美光。因为 AI 时代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很大嘛，然后这个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里面翻了6倍。
9: 这跟我们之前不久聊的康宁那家公司很像嘛，就是最近的 AI 新的 AI 概念股都是就是2000年代，就是互联网泡沫时期很辉煌，之后呢，这个股价实际上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近呢，就是完全的枯木逢春。那原来其实也不是很枯，只是比较低调，现在完全是站到了时代的这个浪潮尖头了啊。但是你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卖芯片的和一个卖汉堡的能有什么关系？
10: 没有在强行建立关联啊，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J.R. Simplot， 我们之后就叫他老辛普劳。老辛普劳有一个更出名的绰号，就是土豆大王。美国那个私家车车牌不是可以用字母的嘛，就是纯字母，然后他的车牌就是 Mr. Spud， 叫土豆先生。
9: 你说搞土豆的，那么跟麦当劳的关系就是他给麦当劳做薯条嘛？
10: 确实，就是老辛普劳的公司就是麦当劳最大的冷冻薯条供应商之一。他在1960年代中期就跟当时麦当劳的这个灵魂人物就是雷克罗克达成了合作，然后这个生意呢，后来也让老辛普劳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亿万富翁。那今天你去美国，这在麦当劳里面吃的薯条呢，很大一部分还是他家供的。
9: 就是为麦当劳供薯条肯定是个很大的生意，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10: 啊。对，
9: 那么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卖土豆的那跟这个美光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呢？
10: 因为他做了一笔投资，就是在1980年，老辛普劳71岁的时候，他拿100万美元投资了当时只有4个人的美光，然后获得了当时公司40%的股份。可以说老辛普劳就是美光最重要的早期投资者，没有之一。
9: 哇，有好多新的信息量，就是他80年的时候已经71岁了，确实是就是蛮上个年代的人物了。然后还有就是80年的时候，美光这公司只有4个人，他不是做芯片的吗？就是只有4个人，
10: 是个皮包芯片公司的感觉。
9: 对，怎么皮包公司的感觉？
10: 对，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美光的早期历史啊。美光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叫 Ward 和 Joe Parkinson 创办的，这两个人都是在爱达荷州长大的，他们小时候据说还给老辛普劳这个仓库送过土豆。然后这个里面的哥哥 Ward 原来是在外面就是做芯片工程师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小心变成了两家公司挖角竞争的一个核心人物，然后就被迫退出了这个竞争，然后带着几个同事就回乡去想做创业嘛。然后他们就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这个城市创立了美光。然后呢，第一间办公室想尽量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牙医诊所的地下室。
9: 牙医诊所还有地下室， 感觉非常非常

0: 偏的地方。但你刚刚讲了这个地点，其实我还觉得更加偏的是它这个所在的这个州啊，爱达荷州就不是一个农业州嘛。
1: 那爱达荷州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部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一个州。伯伊西这个地方我还确实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今年年初不是搞周年庆，读了一些听众的投稿嘛，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在伯伊西的。
0: 哦，我想起来，就是他，就是说在伯伊西当地亚洲的美食当中，这个什么河粉、越南粉非常的受欢迎。
1: 竟然不是土豆最受欢迎，看起来土豆确实吃很多了。
0: OK，就是换一个主食来吃一吃，
1: 哎，
0: 是吧？
1: 确实。
0: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农业省，然后美光实际上是在这边开始发家的。
1: 对，就是在伯伊西搞芯片，跟在硅谷搞芯片，就是完全是两个技术难度嘛。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公司变成一个真的皮包公司，所以说当时的美光呢，还是去找了一些启动资金。他们找法也很简单，就是找了几个本地的农场主和企业家，给他们先凑了小几十万美元，你们先坐着。但是那个这个钱呢，远远不够。于是呢，就有人帮助他们，就是介绍给了老辛普劳去看这笔生意。老辛普劳这个人呢，就是发了财，然后之后呢，一直很热衷于投资，就尤其是投资本地事业啊。而且突然有一帮人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搞芯片，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新鲜的。可以看到，就是美光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个弟弟 Joe Parkinson，后来回忆说，就是有一天晚上，老辛普劳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银行的人去这个地下室里看了一眼，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去看牙呢啊。然后看了一眼，然后就手在空中一挥，来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们，这是一场赌博，我赌了。"
0: 就这样就投资了，
1: 啊，
0: 赌性坚强是吧？而且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就在一个其实没有这个产业基础的地方，然后你突然说要做一个在当时过于新兴的一个行业，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产业的根基，然后你就做了。
1: 其实老辛普劳这一生的主要机遇呢，基本上都是靠赌出来的，而他呢，很擅长挑那种别人看不懂或者看不上的时候下注。可以讲一下他的早期经历啊，他14岁就离家出走。靠自己搭了一台锅炉，然后把找到的土豆碎和野马肉熬成猪饲料来喂猪。那年冬天就特别冷，然后别人的猪都饿瘦了，他的猪很好，开春就卖了一个好价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0: 他14岁的时候，应该就是20年代，这个不知道在大萧条之前还是之后啊，反正那个时
1: 反正
0: 候，
1: 不是很好的一个时候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呢，他又搞到了一台自动土豆分拣机。然后呢，又掷了一次硬币，把合伙人的一半股份赢到了自己手里，从此垄断了爱达荷州的土豆分拣业务。
0: 掷硬币就可以赢股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合伙人投资起来都非常的随便的。
1: 对呀，接着讲啊，到二战期间呢，老辛普劳这个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他靠着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土豆脱水技术，拿下了美军的这个供应合同，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呢，他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又给他开发出了冷冻土豆技术，这个就直接促成了我们最开始说他跟麦当劳的那个合作。所以他做实业的这个思路其实还蛮清晰的，就是每次抓住一个当时可能没有人看好的或者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生意，然后塞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土豆里面。
0: 嗯，就是他看得出，他这些其实几个跃升的点都还是跟技术相关的，只不过这些技术还都是紧紧围绕着土豆的。
1: 其实他中后期也还是很在意土豆啊，就我们其实，在讲农产品期货那期里面提到过一嘴，就是老辛普劳在1970年代，因为试图操纵美国的土豆期货市场，结果被这个交易委员会罚了款，而且禁止他交易6年。等于说，他当时看似在搞金融，实际上还是在
0: 搞
1: 搞
0: 土
1: 土豆。
0: 豆，嗯。
1: 其实，直到美光这里，他的生意或者说他投资才终于跟土豆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岔开来说一句，我写这段时候一直想到这个育碧不是有一个梗叫"土豆服务器"。
0: 烂梗啊，烂梗啊，就是，而且美光也是芯片对吧？跟服务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虽然育碧还是跟农产品稍微，就是它更像一个农业生意对吧？
1: 真的吗？
0: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继续讲这个美光和老辛普劳的故事。
1: 怎么说？我觉得老辛普劳可能当时不是很理解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跟它跟服务器有什么区别啊？毕竟他一辈子就是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有学过打字什么的。你让他跟其他投资者一样，就是真像硅谷那种人，就是对半导体如数家珍，那绝对不可能。但是呢，老辛普劳就是很为美光这笔投资感到自豪。就是如果有人采访他，他就会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芯片展示板，然后特别激动地跟人家说："这么一小片东西上有1600万个比特的信息，等于1000到2000页的书，100万分之1秒就能读出来。"
0: 哇，这些数字都很有气势啊，就是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就是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喷出来就可以了。
0: 嗯，不过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他个人的这个风格啊，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一些直觉的判断吧，我们也不说赌了。 但回过头来说，你还是要看那个时间节点，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的。

0: 就是你说，PC 的渗透率啊，包括是整个计算机行业是在往上走的，就是芯片确实是一个有可能有点类似像现在 AI 一样蒸蒸日上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投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时机。
1: 就我觉得大的背景是没有问题，就是对 PC 市场来说确实很不错，但是对于美光来说那个时候糟透了。
0: 啊，这样的吗？为什
1: 啊，
0: 么？
1: 美光是在1984年上市的，当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倾销存储芯片。就当时存储芯片其实打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价格大概每块芯片最早是2美元，一路被压到25美分。美国当时本来是有13家做内存的公司，这个被这个日本人倾销的最后只剩下2家了，一家是美光，一家是 IBM。那当时美光也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就是一度是濒临倒闭，然后中间还裁掉了一半员工。那在这个阶段里面，老辛普劳作为基石投资者，就一边继续往里面塞钱，就把公司撑住，一边呢，据说是亲自跑到华盛顿去游说，然后帮助美光去争取一些政府的支持。结果看到1985年，美光就去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告了日本企业的倾销。那最后呢，里根政府也是对于包括芯片在内的部分日本的电子产品加征了100%的关税。
0: 嗯，就如果连老笔的这个部分都亲力亲为的话，就确实老辛普劳你很难说他只是一个随意就是支持了几个家乡的年轻小伙子那种感觉，他对于美光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就是财务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1: 不过美光在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呢，也逐渐意识到，就老辛普劳这个上一代的豪放的管理方式，对于公司的这个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老辛普劳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喜欢在牌桌和饭局上面跟朋友讨论这个美光的这个业务模式啊，包括一些前景啊，这个其实相当于泄露了非常多的内幕信息。
0: 他这个只要不要在牌桌的时候下自己股权的注就可以了。
1: 而且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很不喜欢美光的高管自己把这个手里的股票卖掉这件事
0: 啊，
1: 情。
0: 不
1: 他
0: 喜
1: 觉
0: 欢
1: 得，
0: 套现，
1: 对，他觉得你套现就是不爱公司。
0: 啊，就非常老一派的那个这种创业者的那种思路。
1: 对，所以当时有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说，美光的董事会就是一群爱达荷州的地主在把上市公司当自家农场管。
0: 嗯，就属于那个华尔街，其实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的股东，他们也不是非常的感冒。
1: 毕竟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先进行业，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你做这样的管理确实是有一点冲突吧？就双方的分歧其实到后来是越来越大。之后老辛普劳呢就开始减持手中的这个美光的股票。不过据福布斯的报道，就是2008年5月份老辛普劳去世的时候，就他的这个家族的管理者依然持有当时价值几亿美元的美光股份，就
0: 哇，
1: 还
0: 那
1: 是
0: 个时候
1: 留
0: 老
1: 了一
0: 辛普
1: 点。
0: 劳去世是不是超过100岁了？
1: 99岁，
0: 哦，厉害厉害。
1: 活得蛮久的。对，那后来呢，就是辛普劳家族还是把最后这点股票应该是慢慢清盘了。不过我们如果看整笔投资的话，依然是一个从100万美元到峰值期间超过34亿美元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
0: 所以说，把美光这个芯片公司和麦当劳这个汉堡公司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一个英文单词 chips，是吧？因为它既可以指薯条，也可以指芯片。
1: 找到了这本期节目最重要的双关，谢谢你。美国的土豆大王一辈子其实做的全都是关于 chips 的生意，只不过有些 chips 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有些是从硅片上刻出来的。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欢迎来到 Espresso， 用一杯浓缩的时间了解热点中值得关注的小 Tips。
1: 大家好，我是胖苏啊。那么今天是和大家来聊一聊苹果新任的 CEO 约翰特努斯。像苹果这样重要的科技公司，市值4万亿美元，换掌舵人必须要来聊一聊。那么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来了解一下，到底谁是这位特努斯，特努斯是何许人也。那么4月20号的时候呢，苹果公司是宣布了现任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将于2026年9月1号接替蒂姆库克出任苹果新任 CEO。 库克之后呢就去当执行董事长了啊，也有人说就是去当他的那个太上皇去了。那么库克呢也是发了一封公开信，客套话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来看他怎么评价这位新任的 CEO 特努斯的啊。库克说，今天呢我们宣布我将迈出在 Apple 旅程中的下一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将过渡到一个新的角色，于9月份卸任 CEO 一职，成为 Apple 的 Executive Chairman， 就是执行主席啊。

将有一位新人接任我心中世界上最好的工作。这位领导者就是约翰特努斯，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思想家。他在过去25年里努力致力于打造我们的用户深爱的 Apple 产品，注重每一个细节，专注于每一个让产品变得更美妙、更大胆、更美丽、更有意义的可能。他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接着他又说啊，说 John 深谙 Apple 的初心与使命，正是我们所坚守的价值，更牵挂每一位用户。他拥有非凡的正直来领导公司的品格和心性。插个题外话，我发现老外很喜欢在讲这个就是公司的老板的时候讲到正直什么，就是这种品格上的东西啊。啊，继续啊，他说，我无比自豪地称他为 Apple 的下一任 CEO， 在他的领导下，这家公司将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高度，而在未来产品与服务所带来的每一次喜悦和发现中，你们都会感受到他的影响。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你们像我一样了解他。结束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大半夜爬起来看苹果的新品发布会啊，这当然我不是啊，我不是苹果那种死忠粉丝，所以我没有看过苹果的那个直播的那个发布会啊。但如果大家是大半夜爬起来看的，我觉得对这个特努斯应该是不会陌生的，不会像大多数人听到苹果在发出这份这个公告的时候有一个问号，就是这个特努斯到底是谁啊，因为肯定已经看见过了。特努斯曾经在多次 WWDC 大会上发布过新的硬件，包括像 iMac 啊 MacBook Pro 啊，它的更新款2018款的 iPad Pro、 iMac Pro 以及2019款的 Mac Pro， 他其实已经是苹果发布会上的常驻发布人了啊。那么具体到他个人啊，他是出生于1975年，但是呢也有一说他可能出生在1976年，有意思吧。就我查资料的时候，他的出生年份是不定的，就是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啊，就 OK， 就反正也有一说他今年51嘛，如果是51的话，那就是75年的生人啊。那么差不多就是这个岁数，和库克接乔布斯班的时候的年纪是一样的，库克就是51岁接的乔布斯。当然就是情况是比较特殊的啊，就是乔布斯那个时候已经生病比较严重了啊，所以库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接任的。那么这次呢，库克就属于主动让贤了啊。那么1997年的时候呢，特努斯是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啊，是一所历史很悠久的大学，应该是在费城，然后是美国国父弗兰克林创建的，有200多年历史啊。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啊，获得了工程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主修的是机械工程。在宾大求学期间，他曾经是男子游泳队的队员，哎，热爱运动，有良好的体魄啊，而且呢运动成绩还相当不错。我查了1994年2月3号的宾夕法尼亚人日报啊，这个日报当中呢有一篇报道，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新生 freshman 的啊，这个特努斯获得了校际比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项目是50米自由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那么游过泳拿过奥运会金牌的诸位啊，这个肯定都知道，这个两个项目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50字主要比的是爆发力，那就跳下去，他连转身都没有嘛，唰唰唰唰唰游过去就结束了嘛，所以爆发力非常的重要。200混，那你就包含了游过去、游回来、游过去再游回来啊，他中间有转身的啊。那么，而且它包含了4种不同的泳姿嘛，它就是比的是一个运动员的这种全面的能力啊。那么特努斯的毕业设计是什么呢？是一款辅助进食的机械臂，帮助的是四肢瘫痪的病人可以通过就是仅仅这个移动头部啊，这头部的一些动作来操控这个机械臂，自给自足的来完成吃饭啊。所以它这点其实跟苹果的一些精神上的东西还比较像，因为苹果最近几年其实也是每年那个它那个 iOS 系统更新的时候啊 ，accessibility 就是它那个帮助残障人士啊，就是使用手机的这部分的功能，它经常也会有些更新在里面啊。那么毕业之后呢，特努斯的职业生涯是从一家做 VR 的设备，就是叫 Virtual Research Systems 的这样的一家公司开始的，担任的是机械工程师，负责设计虚拟现实头显。但是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很成功，特努斯的在这个公司工作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就加入到苹果了，成为了产品设计团队当中的一员，参与设计的是什么呢，是 Apple Cinema Display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工作。虽然听上去很玄乎， Cinema Display 啊，影院显示其实就是显示器啊，因为它原来就设计头显嘛啊。那么这个产品设计团队的领头人呢是苹果很传奇的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啊，艾维是初代 iPhone 设计团队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啊，一个人这三个人，一个主要是设计硬件的，一个设计软件的，另外就是艾维嘛，艾维是负责设计苹果的就是 iPhone 的尺寸形状。

啊，主要部件的一些布局啊，位置放在什么地方？你今天所使用的这个 iPhone， 包括它的音响的按钮啊，然后当时最早时候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的位置啊，然后整个 iPhone 的大小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要归功于艾维的设计啊。那么入职约三年之后呢，这个特努斯就晋升为经理了。那段时间呢，他们的团队是搬了办公室的楼层，从封闭式的办公室改成了以开放式工位为主，仅仅保留少数独立办公室这样一种布局啊。这个大家上班应该也有些公司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布置，对吧？就是老板的那个，或者说那个什么总监啊，就之类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员工呢就是在一些开放工位的地方办公啊。那么特努斯呢，本来是可以搬进其中一间独立办公室的啊，因为他也已经升到经理这个级别了嘛，但是他拒绝了啊。有评价就是说特努斯是平易近人，选择和团队坐在一起，因为他想要更好的管理和激励员工。那到2011年的时候呢，特努斯的上司老板退休了，空出了自己的办公室啊，那你可以搬进去了。特努斯再次表示希望留在开放的办公区啊，我要跟兄弟们这个打成一片啊。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呢，啊，这个不对，这个还是回溯回去啊。05年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 iMac 的硬件工程团队的负责人了，主导的是 G5 系列 iMac 的研发。当时团队呢正在研究用磁铁固定电脑玻璃屏幕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但是呢也遭到了不少质疑。不过特努斯是依然力推新的设计。那从这里面你能看到什么啊？这个他是非常喜欢用新技术的，是吧？那到2013年的时候呢，他被任命为丹·里奇奥麾下的硬件工程副总裁，负责监督 AirPods 就是耳机、Mac 还有像 iPad 产品线的开发。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他是开始负责啊苹果更为核心的产品 iPhone 的硬件了。这个业务原来也是由丹·里奇奥自己直接监管的啊，所以可见对特努斯已经很信任了啊，对他的能力也是非常的肯定。那年呢，特努斯还参与了苹果的新品发布会，介绍了搭载 M1 芯片的 Mac。2021年晋升为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接替里奇奥的职位。然后就是今年了啊，就是接库克的衣钵了啊。刚才说的是他在苹果公司一连串的履历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搜集到的这个报道资料当中能看出，就是特努斯也很乐于倾听消费者的意见。那么特努斯在上任之后啊，就是上任这个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之后，就把之前饱受诟病的 MacBook Pro 的 Touch Bar 给取消掉了，然后呢蝶式键盘也给它换掉了。这两个功能都是乔纳森艾维非常热衷的设计语言。他呢就是喜欢特别的轻薄啊，笔记本电脑轻薄是轻薄了，但是呢蝶式键盘的故障率很高，特别容易进灰。2022年的时候，苹果呢还曾经因为这个蝶式键盘跟消费者打过一场集体官司，就是消费者作为一个集体来诉讼苹果嘛，美国这个比较多啊。最后呢是达成了一个和解，赔偿了消费者$50,000。那么在特努斯领导下，硬件部门推出的新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这两个耳机的系列。那这两款产品都发展成为目前苹果的主要业务线，也是库克时代的主要产品。另外几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呢，是 Mac 系列电脑的开发和推出苹果专有的 M 系列的那个芯片，对吧？那么去年苹果发布的，但是销量不是很理想的 iPhone Air，也是特努斯在管理硬件部门时候设计的。虽然卖的不怎么样啊，但是 iPhone Air 我个人感觉从设计角度来看，算是库克时代少有的设计上比较激进的产品了。那么根据彭博社的报道，特努斯正在推进的项目还包括折叠屏的 iPhone， 一批带摄像头的 AI 可穿戴设备，一台将近20英寸的折叠 iPad， 还有可能在2027年亮相的智能眼镜。所以今年秋天特努斯上任之后，对吧，就作为苹果的 CEO 来参加 WWDC 的活动，第一次亮相要拿出来的啊，就所谓的苹果发布会当中最为重要的 one more thing， 还有一样，对吧，这个产品估计就是折叠屏的 iPhone 了啊，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对吧？苹果做的折叠屏跟安卓的设计思路上华为也有嘛，对吧，在设计思路上有些什么不一样啊？那 OK， 特努斯何许人也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看东西，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

0: 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一则私募巨亏事件在投资圈引发热议，一只名为坚实大家传奇一号的产品基金净值直接跌破了0.002元，几乎是彻底归零了，创下近年私募极端亏损记录。有投资者投入150万元，最后仅拿回2000元，亏损比例高达99.9%。这支产品的操盘人是网红博主潘伟，他靠着公众号付费星球累积了大量粉丝，随后借持牌私募机构深圳市前海坚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产品，走的就是典型的大 V 引流私募出口的模式。据投资者爆料，潘伟的操作风格极度的激进，2023年他加杠杆做多，2025年又转投全力杠杆做空科创板，几番激进操作下来，基金净值一路暴跌。其实风险早有苗头，2023年8月产品净值跌破了0.7的预警线后，机构和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及时止损，还编造只是估值下调并非实际亏损的说辞，诱导投资者签字取消预警止损线，硬生生地堵死了风险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除此之外，整个产品从认购环节开始就漏洞百出，工作人员还会帮忙代答风险测评，刻意地帮投资者绕过合格投资者审核。不少粉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买入了产品，资金管理上更是乱象丛生。短短3天内，5000万资金在旗下3只关联产品间来回空转，没有实质性的交易，还刻意隐瞒这笔操作，涉嫌利益输送。亏损彻底爆发之后，潘稳并没有选择走正规流程，反而私下联系投资者协商赔偿。他拿出的补偿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且赔付标准还分3、6、9等，普通投资者仅能拿到约30%的补偿，有舆论影响力的人能拿到60%，律师等专业人士赔付比例更是高达80%，明显就是想花钱私了掩盖问题。监管罚单也坐实了这家私募和相关人员的多项违规行为，坚实资产存在夸大宣传、向非特定人群推介产品、风控形同虚设等问题，公司本身底子也薄弱，注册资本实缴比例不足，法定代表人从业经历偏向销售，合规风控负责人更是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完全就是达不到行业监管的要求。如今这款私募产品已经进入清盘阶段，而涉事博主的公众号付费星球此前一直正常运营，靠着内容持续变现，这场投资闹剧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千万不要盲目追捧网红大 V， 面对高宣传高杠杆的私募产品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背后的合规风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自己有一定的理财知识和自己的见解，才能更好地走好这条理财道路。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道，里面有很多老师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总有适合你的理财之道。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日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先进封装，因为这个产业呢，它其实是从配角现在逆袭成了算力的关键了。那么先进封装到底是如何来重构半导体产业的新格局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板块，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一家德福科技啊，这家公司在最近是豪掷31亿元来加码 AI 铜箔，需求旺盛，内生外延，扩张并举。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抛出了一些减持的公告啊。那么在这一增一减期间啊，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股价又有哪些影响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首先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0: 材料，还有这个阻燃粉体材料以及锡箔粉体材料。那么其中呢，导热粉体材料，主要贡献了将近70%的这个收入，也算是主营业务的核，也是也算是这个核心的一个产品。那么在产业链方面呢，它的一个上游呢，主要是采购球形氧化铝的这一些原材料，但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核心的原材料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在中游方面呢，公司也是主要进行了这个粉体分级粉碎形貌整理以及复合表面改性能等这一些工艺的一个处理。那么在下游方面呢，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还有包括像5G 通信、光伏储能等等，这一些新兴的这个领域。而且公司目前也是进入了这个德国汉高包括还有像这个瑰宝科技以及这个陶氏等等世界500强的以及国内龙头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当中，所以也是一家这个从事这个功能性材料的一家专精特新企业。
1: 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它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0: 好的。那么公司呢所属的这个大的一个行业呢是非金属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行业当中呢，从今年来看的话，其实涨幅也是非常迅猛的。基本上在行业从年初到目前为止，到半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非金属材料这一个领域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从指数上来看已经是翻倍了。那么公司呢，在这个非金属材料领域，它属于这个细分的一个领域，就是高性能的这个导热材料里，它是在这个国内的一个市场率的市占率是排名前三的，所以也是被列为了这个中国导热粉体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一个企业。
1: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0: 好的。那么国内的竞争对手呢，首先就是伊士通。那么该公司呢是在这个无机功能的一个粉体当中呢，是有领先优势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包括像这个万盛股份，那么它是主要是做这个阻燃剂，还有包括这个联瑞新材，它是做这个球形粉体的，也是公司第二大的，同时也是公司第二大的这个供应商。那么国际竞争对手方面呢，包括像这个德国汉高，美国的这个雅宝以及陶氏，还有一些日本的这个 TDK 这一些企业。那么公司的主要的一个优势情况呢，就是首先在产品的一个矩阵方面是做的是比较完善的。从这个导热到阻燃到锡箔这三大领域呢，其实公司都有覆盖，也是达到了这个全覆盖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在下游的这个客户方面呢，主要是非常分散的，而且是优质的客户也不少，就包括像之前说的500强的这一些企业，以及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的这个龙头，它并没有这个对于单一客户的这个依赖的这个风险。那么其次呢，是它在这个汽车电子的一个认证领域呢，是认证的是非常齐全的，同时拥有了46项的一个专利。那么核心技术收入占比呢是超过了99%。同时呢，作为这个本土的这个企业国产替代这一块，其实它的一个发展前景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劣势方面呢，首先就是资金的一个实力的一个问题，它整体的一个资金实力呢是弱于这个头部企业。那么像这个联瑞新材呢，它整体的市值从现在来看已经是到了这个400多亿的一个市值。那么同时呢，它对于这个部分领域的这个研发投入呢，是整体是偏低的，而且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呢也受制于这个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公司的目前的产品呢，依然是以这个粉体填料为主。那么在高端功能的一个镀剂等等这一些高附加值的这个领域的布局呢，可能还有待加强，要进一步的去强化。那么和这个国际巨头，还有这个国内的一些龙头相比，它可能品牌的一个影响力啊，还有这个技术的储备，还有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
1: 好，那么它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
0: 那么2023年到2025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分别是这个3.85亿元、4.67亿元以及5.34亿元。那么归母净利润情况呢？3年分别是这个4129万元、4739万元以及2025年的5748万元。 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

0: 净利润来看的话，是处于一个逐年增长的一个态势。那
1: 嗯。
0: 么同时呢，在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呢，主营的一个收入呢，也是在这个1.22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在1402万。那么
1: 嗯。
0: 上半年的预测呢，整体的一个营收是在2.5到2.7亿元之间。那么同比呢，可能还是有这个持续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好，那我们想再来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主业呢？
0: 那么此次的这个募资的整体的一个用途呢，应该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三大块。首先呢，就是年产3万吨的这个功能性的材料技术改造的一个项目，主要的这个你投入的这个金额呢是在这个7535万元，
1: 嗯。
0: 建设周期呢是在1年。那么达产之后，全面的这个达产之后呢，预计可能在这个2027年就是完全投产。那么产能预计呢，也是会提升60%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产能。那么第二块呢，主要是用于这个试验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主要是会投入这个5640万元，那么主要用于提升研发能力和这个技术水平。那么最后一块呢，是用于这个补充流动性资金，以及这个智能仓储的一个建设项目，提高仓库的一个储存的一个效率和管理的一个水平。那么整体的一个周期呢，募投的一个项目完全达产呢，预计是需要这个2到3年时间。那么产能也会随着这个也会这个产能也会逐步的去进一步的去释放。
1: 嗯，好，那我们也看一下这家公司啊，它目前的一个这个发行价格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您看好吗？
0: 那么从发行价来看的话是9.65元。一股，然后发行的一个市盈率呢是14.93倍，那么从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来看，是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呢是在41.01倍，所以是显著低于这个行业平均的一个水平。
1: 嗯，
0: 所以短期来看，由于这个发行的估值是远低于行业均值的，所以破发概率小，
1: 嗯，
0: 而且上升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会有这个市盈率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公司的所属的这个那个板块来看的话，是属于这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啊。那么北交所近期的新股表现也普遍不错啊，但是目前那个市场就是从这个北证50的一个指数上来看的话，今年以来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可观的，也是有20%的一个跌幅
1: 嗯，
0: 啊。所以而且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是处于震荡的这么一个区间啊，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来说，短期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嗯，
0: 啊，
1: 好。
0: 而且对于这个北证50这个小市值的股票，可能会有这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预期。但是从这个中长期的这个角度出发，首先它是受益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电子通信，还有包括像这个通信基础设施等等这一些国家战略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而且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逐步的扩大，那么在2025年整体的一个全球的像导热粉体的这个材料
1: 嗯，
0: 市场规模是在45亿到55亿美元，那么中国作为需求的一些核心，那么市场规模呢是在150亿到200亿元的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区间，那么所以它的一个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呢是在8%到10%，那么
1: 嗯。
0: 主要驱动力呢首先来自于这个动力电池。还有包括像5G 基站，还有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所以在下游的这个从供需结构来看，对那个下游的一个需求，对于这个股价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预期的考量因素。那么
1: 嗯，
0: 同时呢，它第二块的主要的一个业务呢，就燃粉体的一个材料，在2025年的这个全球规模也是在81到95亿美元之间。那么中国呢，市场呢是在250亿到320亿人民币，那么同时全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呢，也是在5%到6%。那么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呢，也是下游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和电子电器对于这个环保阻燃材料的这个强劲的一个需求，
1: 嗯，嗯，嗯。
0: 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供需层面来看的话，是具备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的，
1: 嗯，
0: 但是也是需要去关注公司的一些这个供应链依赖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毛利率的一个趋势下滑的一个这个趋势的一个风险。
1: 嗯，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7: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8: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6: 嘀咕什么呢？这是
8: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9: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0: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先进封装。当下呢 AI 算力持续高增，所以半导体产业链的热度啊居高不下，但是不同于大家熟知的芯片设计制造环节，先进封装现在如今啊已经成为了产业链的热门赛道了。那么这个曾经的产业链里面的配套环节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它又会怎样啊发展这个机遇？它的市场空间又是如何的呢？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时段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国都证券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先进封装，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来介绍一下。
11: 嗯，好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半导体里面为什么是先进封装火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整个先进封装为什么啊这个投资热度这么高。
0: 对，
1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半导体当中啊藏着一个大机会的细分赛道，当然这个大机会我们要打个引号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什么叫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它其实是相对于以前传统封装啊它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它更关注的是电路系统层面的优化。这个如果是就是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这个难懂一点啊，我觉得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像咱们以前盖房子啊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垒，那这个就是传统的封装。那现在呢就是先进封装是在有什么改变呢，就是现在它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它把不同功能的小芯片就是叫做那个 chiplet 拼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些就是有些可能是这个图片啊上面会写到这种概念的一些个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指的当中的一些小芯片，现在把不同功能的小芯片呢拼在一起组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系统。所以 结果呢，就是有一些什么好处呢？会提高了性能，同时又

0: 节省了成本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啊，就是先进封装它是后摩尔时代提升芯片性能的
1: 嗯，
0: 必由之路
1: 哦，
0: 啊。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说芯片，老说半导体
1: 嗯，
0: 啊，其实很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过去几十年都靠什么呢？都是靠摩尔定律。
1: 嗯，
0: 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晶体管越做越小
1: 对，
0: 啊，这个3纳米、2纳米，好像
1: 嗯，
0: 发现啊，这个越来越难做了，
1: 嗯，
0: 性能越来越高。但现在就是因为这一招快不行了，
1: 嗯，
0: 成本太高，然后
1: 对，
0: 技术也太难了，
1: 是。
0: 所以现在行业里面就两条路，第一条就是继续死磕更小的这个晶体管，那么另外一条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啊，就超越摩尔搞先进封装。所以这个就是先进封装的基础的概念和它的一个背景啊。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跟传统的这个封装的一个对比。那这事儿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都特别火了呢？是因为核心的驱动力就是 AI 啊，比如说你看那个英伟达的 GPU 啊，还有高带宽的这个内存 HBM，它现在用的都是2.5D 和3D 的这种先进封装的技术。所以在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的时候呢，大模型参数它出现了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对于芯片的集成度的要求就越来越
1: 越来越
0: 高了，
1: 高，
0: 是，所以我看到有篇报告啊，它上面就是东莞证券的一个数据啊，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它提到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之后啊，算力需求从每年啊就每2年翻8倍，现在变成了每2年翻275倍。所以非常非常的夸张，我觉得这个数据真的是很震撼。所以这个需求谁来满足呢？就是先进封装啊，所以这事儿就火了，就特别火。
1: 确实还是就是有这个需求啊，因为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在先进封装它其实就是把多个零件精准的拼进更小的一个紧凑的积木盒里面，对吧？就是要求它要既省空间，又能够让零件之间的这个传信号要更快，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它突然就这么火了，而且从原来的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套的环节啊，现在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它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呢？怎么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给我们来回顾一下。
0: 好的，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发展啊，其实应该是根据这个传统的一些封装设备啊，那么出现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行业它其实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后摩尔时代之后的量价齐升，就是整个行业它其实是出现了非常高的一个行业景气度的明显的增长。我们之前去看过这个市场的规模啊，市场规模2025年的时候，全球现在先进封装大概是531亿美元，然后说过了5年之后啊，这个数据2030年要涨到794亿美元，将近800亿美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应该是在8.4%。这个增速在半导体的大行业里面啊，就是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优等生了啊，非常厉害的优等生。所以，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上面，我们会发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台积电啊，它这个 CoWoS 的封装是一家独大，占到了85%以上的市场。然后最近它也在拼命的做一个扩产，就是今年，说是130万片嘛，要干到2027年到200万片啊，但是产能的释放其实没有这么快，因为它不光就是有钱买设备就行，你当中可能还会牵扯到中间的这个硅中介层啊，这个高端的载板，就像我们上上周跟大家聊的那个玻璃基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缺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可能还是会延续。那目前我觉得投资的这个先进这个封装啊，目前最核心的，根据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和供需关系来看的话呢，最核心的投资逻辑就是卖铲子的逻辑。就大家现在都去挖金矿，挖这个金矿就是做先进封装。那最稳当的这个生意应该就是卖铲子和卖水，就是做这个封装设备的啊。所以这个一些越来越复杂的这个芯片的发展，所以成了现在性能的瓶颈。那么价值量，相关公司的一些价值量也在不断的有一定的提升。
1: 那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现在关注的更高的就是在这个卖铲子的这样一些公司当中啊。那么从国内的角度来说，谁现在在领跑呢？
0: 现在我们可能大家最熟的应该就是国内的封测三兄弟啊，呵呵，
1: 嗯，
0: 三兄弟就长电啊、通富微电，还有这个永曦电子。
1: 嗯。
0: 还其实马上有一个 IPO 的一个这个先进封装的龙头盛和精微啊，是家科创板的公司。所以我们会去关注到 A 股的它所意味到的意味着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就是说订单它可能会从海外转回来，然后国内自己的先进制程呢，今年又是大年，还加上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就涨价，就
1: 嗯，
0: 存储的涨价啊，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三重利好。一般三重利好，我们就会说一句话，就是戴维斯三击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么相关的一些设备啊，以及材料的公司啊，也值得大家去拿着一个小本本去，我们把它记一记。
1: 嗯，这样，严秀丽，稍微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具体来说说这几家公司的一个情况，包括啊，这个国际当中的话，哪些公司它的水平啊，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突出的。我们一会儿来聊，好吗？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严秀丽你好。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刚才其实正好是在聊到啊，国内有哪些公司它可能是领跑的，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封测的三兄弟。但我们其实知道这个行业的话，有很多投资者朋友知道啊，早年接这三家行业的话，因为当时行业低谷期的时候增收不增利啊，也是被市场戏称为封测三傻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包括先进封装的崛起呢，现在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封测三雄了啊。同样是三兄弟，可能前前后后它的这个变化，大家对它的定义也是完全不同的。那这几家公司当中有没有哪些特质的点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2: 好，我们在讲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巨额变化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越的一个时候呢，我跟大家去提到了前面就是最早的一点，就是一种就是死磕更小的晶体管，就是超越物理极限。第二个就是讲的就是超越摩尔去搞先进封装。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最终的这个是因为 AI 芯片的量产之后带来了这个制造能力的突破啊，所以产能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最稀缺的一个战略资源。那么国内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从今年啊，就是不断的去加速追赶一个高端封装的一个赛道，小批量的这个生产到大规模的扩张的起点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司在一些这个公告上面啊，它怎么去抓住这个行业机遇的，就是你不要去找那一些已经在前几年还是在搞那些比较落后产能的这一类的公司啊，它的一个价值量其实先进封装比传统的这个要高10倍甚至100倍以上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即将 IPO 的这一家这个科创板的公司盛和精卫，它这一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告上面募集的一个总资金是50亿啊，然后已经创下了 A 股就是今年以来啊，这个新股募集资金最高的这一家公司，而且它其中会把大部分的钱，就48亿用来扩产，就是2.5D 到3D 的这个封装的产能。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更多的一些芯片的集成的封装的项目，有可能也会被这一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啊，它所去这个接受。然后像今年的1月份，还有这个通富微电，它也发布了定增的公告，然后去提到了会把募集的资金去往存储的芯片、汽车应用啊、晶圆及高性能的计算及通讯的四大封测领域，不断的去做一个产能的提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些国内的封测的龙头啊，大家不断的去追赶高端封装的一个赛道。那比如说像这个长电啊，长电它其实有一个叫做 XDFOI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已经在量产了啊，通线了，所以有可能今年就是国产先进封装真正站起来的一个元年。
1: 好，那么我们刚才您介绍的是国内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更多的也想来看看

0: 全球市场当中的话，有哪些公司可能它现在的这个水平也比较高了呢？
1: 最近特别火是那个日月光，因为日月光刚宣布涨价，然后它涨价幅度本来预期呢是5%到10%，结果它这次直接提到5%到20%。
0: 但是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行业的话啊，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吗？
1: 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然后我们还提到了它现在一个成长性，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呢，先进封装就是量价齐升，强周期叠加成长性，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跟踪的。然后在科技股这一块来看的话，半导体啊，就是要买对方向，不说科技股不好，或者是科技股现在是不是太高了，或者是不能买，因为像先进封装也好，后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玻璃基板或者光模块也好，是高景气的龙头，就是大家要把这个公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逻辑和发展的订单的状态呀，去了解清楚，它作为国产替代和未来订单业绩能够落实到这个最终这个估值上啊，能够最终落实到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市值能够接近于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上，我觉得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周五我们会发现整个科技股调整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业绩的一个落地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及预期的话，就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得心里有个数，然后去了解到行业竞争以及下游需求波动所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拜拜。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啊。今天要来看这样一家公司啊，就是德福科技啊。那么这家公司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呢？因为它一边呢是大手笔的砸出了30多亿加码高端产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业绩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股价更是一路走高啊，频频创出历史新高啊。可就在市场情绪非常火热的这个当下，公司大股东又放出了减持计划啊。那么就在这一增一减之间啊，这一家铜箔龙头到底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机会？背后又暗藏哪些投资信号呢？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就在5月27号晚间，德福科技发布了一则重磅投资公告，正式官宣大额扩产计划。公司计划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总投资大约31亿元，打造一座年产5万吨的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项目。这个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落地，选址就在现有厂区内，整体占地大概100亩，建设模式分为2期进行，每期规划产能2.5万吨。从资金构成来看，21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入，另外10亿元作为项目运营流动资金。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好奇，普通铜箔和这次加码的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差别到底在哪里呢？简单来说，普通铜箔多是用于传统电路板、常规电子产品，而本次项目主打的是 HVLP 系列高端铜箔，是专门针对 AI 产品研发的核心材料。如今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高端 PCB 电路板以及先进封装产业快速发展，对铜箔的平整度、导电性能、稳定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类高端产品也是目前产业链里供需偏紧的品类。根据了解，目前德福科技的高端铜箔产品已经稳定供货给 AI 算力相关头部企业，此次扩产核心目的就是抓住 AI 产业的增量需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其实大举扩产并不是德福科技近期的单次动作，近半年以来，公司一直在通过自建产能加外延并购两种方式持续扩大产能规模。早在今年1月份，公司就公告收购安徽汇乳

0: 51%以上股权，以此加码电解铜箔产能。这笔交易在4月底顺利完成交割。收购完成之后，公司整体产能从原来的17.5万吨每年提升至19.5万吨每年，新增的2万吨产能也有效缓解了当下订单饱满、产能紧张的局面。接连两次布局，也能看出企业对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而从资金储备来看，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达到53.73亿元，现金流十分充裕，也为后续项目建设、产能扩张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产能不断扩张的背后是下游市场需求的全面爆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公司业绩的大幅回暖。德富科技主要经营两大产品，分别是电子电路铜箔和锂电铜箔，产品应用覆盖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通信设备以及当下热门的 AI 产业链。回顾近几年的经营情况，行业也曾经历过低谷。2024年受行业集中扩产、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公司全年出现亏损。不过从2025年开始，下游各大领域需求全面复苏，企业经营状况迎来了拐点。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4.37亿元，同比增长接近60%，成功扭转亏损状态，实现规模净利润1.13亿元。而进入到2026年，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直接迎来了跨越式增长。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单季度营业收入达到43.38亿元，同比增长73.46%，规模净利润为1.47亿元，同比暴增超过7倍。单单一个季度的净利润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水平。业绩之所以能走出这样的行情，一方面是 AI 服务器、光模块、高端 PCB 等领域订单持续放量，高端铜箔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公司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叠加规模化生产带来的降本效果，整体盈利能力稳步攀升。亮眼的业绩也直接带动了公司股价一路走高。今年年初，德富科技股价还在35元区间震荡，到5月28日，盘中股价最高触及124元每股，刷新上市以来历史新高。当日收盘价格为119.52元。算下来，今年以来该股累计涨幅已经达到234%。目前公司总市值也突破了750亿元，成为电子材料板块当中不折不扣的大牛股。股价连续大涨，也让这家原本偏传统的铜箔企业成为场内资金重点关注的标的。不过在股价处于历史高位、市场一片看好的同时呢，一则减持公告也给市场敲响了警钟。根据公告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第二大股东甘肃拓镇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6月4日至9月3日这段窗口期内进行减持，计划减持股份不超过1890.9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此次减持的股份都为上市前持有的原始股份，减持方式包含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两种。对于原始股东而言，在股价大幅上涨之后选择兑现收益，属于资本市场比较常见的操作。但是结合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这一动作也让不少投资者开始警惕短期回调风险。
1: 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征华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我们来看到这样一家公司啊，德富科技啊，虽然说今天是微幅调整的，但是它其实在今年的年内啊已经是大涨超过230%了。所以我们想问问李征华啊，本轮上涨它到底是基于整个基本面的驱动，还是说资金的炒作呢？现在的估值是不是已经挺高了？您怎么看？
2: 确实啊，最近应该来讲，从4月份以后啊，有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
1: 对。
2: 然后，说到这个上涨的原因呢，一个当然是基本面上啊，就是一个股票上涨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啊，内在的原因啊。近期呢，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关于这个PCB 啊，整个相关的这一个产业，那来讲都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表现。那么就公司来讲呢，或者说整个行业来讲，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公司呢处于这样一个行业，当然也是一个受益的啊，一个受益的。对应到公司的一些相关的公告，说那个在去年疫情啊，包括去年，公司的这个基本上处于整个产能过剩的状态。

0: 然后呢，那个，利用产能利用率大概在50%到60%这种水平。而今年开始呢，这个因为整个行业发生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以后，公司的产能基本上在80%、90%，甚至这种满产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显然呢，这个有利于公司的这种，不管是产品的生产也好，这个销售也好，肯定是这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那么从一个满产状态，同时公司还在这一个进一步的扩产，刚才讲的这个公告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进一步扩产，还在扩产这样一个完整的这种产能，说明呢，这种即使满产状态下还没有达到这种公司的这种认为这种预期，所以说，公司可能在这个产量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种提升，这种的话，它间接的会增加公司的收入。另外一个呢，就还对到一个数据，就是从去年以前，这种产品的毛利率其实不高啊，大概在7%左右，今年基本上提高到9%到10%。那么一方面产量在增加，第二方面毛利率在增加，那么所以会对公司的这种收入和利润是带来增加的。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基本面的改善，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二级市场的话，大家其实都在挖掘，所有的一些投资者，不管是个人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大家都在挖掘这种这一个基本面改善了，那么未来公司的这种可能会预期就会有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资金来推动了，对吧？当然了，可能还有一些短期资金呢，就是说注意到这种公司的股价上行以后呢，这种趋势投资者会进一步进来，这个时候呢，尤其一些短期资金会加速进场的话，会加大公司的这种股价上涨的节奏，所以出现了这种短期上涨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啊，都存在。
1: 好，那但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它确实事儿也挺多的啊，一方面呢，它又是大手笔在扩产，另外一方面呢，又有大股东在减持，这个一增一减之间挺矛盾的，对吧？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事儿呢？
0: 这个呢，应该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说扩产是公司的行为啊，公司或者说公司的股东认为，这个公司现在的这种产能已
1: 产
0: 经
1: 能
0: 满
1: 不
0: 产
1: 够，
0: 了，然后还不够，未来呢可能还有一个好的预期，或者说可能这种状态呢会持续，那么现在目前这种产能还不够，所以我要去进一步扩产，当然增加自己在整个行业的这种地位，所以呢这是一个公司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决策。而这个刚讲到的这一个少数股东的这种减持呢，是一个投资行为，这部分股东可能基于自己资金的需求，或者说基于对公司的一个股价的判断，或者说基于自己的成本收益的考虑，因为这些是上市前的股东，那么它的成本会非常低。那么现在来讲呢，公司股价已经到了120多了，然后最近涨幅也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呢，公司可能，公司这一部分股东们可能认为有需要兑现一部分投资收益了，这个时候他就有这种减持的行为。当然呢，可能他也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公司股价确实最近涨得比较多了，我需要在相对来讲他认为的这个高价的时候，我去减持一部分，这是也有可能的。
1: 确实，这个一个是公司行为啊，就是也可以看得出，它现在确实是即使是这个满产的状态下，依然没办法去消化它的一个订单，所以现在扩产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来说，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注入，对吧？它说明接下来需求还是比较旺盛，可以转化到它的业绩当中来。但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股东的减持呢，有可能它是一个投资的行为。啊，对吧？他可能原来可能原始的股东，他的成本比较低，现在看到一个高股价的时候，他想要去做一定的这个获利或者是退出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两块我们要分开来看。但是我们现在也想问的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关注到这样一家公司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点吗？毕竟我们看到整个股价从4月份以来啊，这个4月1号以来吧，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是涨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了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现在怎么看？
0: 确实啊，市场最近这种涨幅非常大，整个板块其实呢也类似的情况啊。这个方面呢，当然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一方面基本面的变化，第二方面就是市场这个资金推动，尤其现在做量化呀、做趋势投资啊，这种投资者很多大家看着这个好了，我就都往里面堆啊。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风险就是涨出来的，对吧？你这种短期涨太多了，这种可能未来这种趋势变化的话，这种回落的风险或者回落这种幅度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关注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我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在改善，同时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方面的一个公司的这种资产负债率现在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看到一个数据啊，2026年1季度公司公布的这样一个财务数据，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超过了76%，那么就是说这种到达接近80%的这种负债率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是这种风险啊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高负债的这种运行，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一种抵抗风险能力可能就会比较弱。这其中呢还看到是有短期借款超过73亿元，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这种这种现金的兑付能力不够的话，你这种短期借款其实会给你带来这个经营线的压力啊，这种我觉得话这个可能适当的关注。这方面呢还是就是说公司从2018年到现在啊，它的经营现金流一直是为负的，那就是说它可能赚到了钱，就是说它赚来的钱不足以去应付它要付出去的钱，所以这种经营性经济呢到现在为负。公司解释说我持续的因为在
1: 投入
0: 建设在投入，
1: 那
0: 么在建工程也是比较多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公司的一个现状。但是呢反过来讲，你不能说你持续的一直为负，这样的话你其实你对股东的这样一个回报就可能会到会受到限制。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光是靠股价的这一个推动啊，你哪一天股价推不动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是一个反噬的情况会出现。所以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话，一方面呢，大家既要看到公司短期上涨啊，给大家带来收益，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如果下跌呢，可能就是风险了啊。这方面就是市场的情况，第二方面就是公司的这种基本面的情况其实有隐患的，大家呢可能适当关注。尤其呢，如果说市场发生了拐头，譬如说5天线、10天线跌破了，20天线也支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能也适当关注这个市场的风险。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智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同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六月份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来运行呢，期待大家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6: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2: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号，节日愉快啊！今天好像有很多朋友啊，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甚至在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街坊邻居大家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来互致问候啊，节日快乐！今天6/1啊，没错。收盘一看呢，单单看指数的话，你会觉得吓一跳，对吧？今天好像指数是跌多涨少的，各个指数，我周末还写着推送讲到这个事情。其实上涨的也有几个啊，比如红利指数，红利指数还涨了3.39%，微盘指数还涨了3.08%啊，然后中证红利，刚才报的是上证红利，中证红利还涨了2.64%，但今天其实下跌的指数远远比刚刚说的跌幅还要剧烈，比如说科创50跌5.00%，双创50跌3.87%，然后就是刚刚报的科创综指3.78%，还有像创成长啊、科创100、科创20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将将3%，甚至超过3%。可是呢，今天合计在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只有1678只股票是带涨的，有3774只股票是真正涨的，所以这个体感就蛮不一样的啊。这个双休还在写这个事情，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对吧？我们可能真的很难用单一的一个指数一个维度来判断今天到底市场好还是不好，这中间要不要去了解的更加清楚一些，对吧？有些指数里面权重代表哪一些，还有哪些相关指数它们里面权重市值比较大的都是差不多同一批股票，所以这些股票的下跌会相应的影响到这些指数，甚至于更大多类的指数，可还有一部分跟这些没关系。收盘之后啊，这两个小时各位想说想什么啊，想说什么，想聊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啊打个电话过来，0216278097， 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啊，山字边光荣的荣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1: 第一财经广播
1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叫飞禅，
14: 财经嘛，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是那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哎，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一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15: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14: 了，那好多年好多年，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15: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14: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15: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14: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15: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14: 时间允许我会来的。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6: 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没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到，也有些朋友我看到了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有些小伙伴在双休的时候继续在发维权啊，对，自动会回复给您三行字啊，把它读清楚，就是告诉您怎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啊，基米德平台上面、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样？心情还可以吗？或者对于前一段时间的科技的表现，接下来会怎样啊？有想法吗？有交易吗？021-6278-0977，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头一个华女士的电话。华老师是吧？喂，
17: 你好，宝宝。
10: 哎，你好，怎么那么冷静啊？
17: 是嗓子有点哑。
10: 哦，
17: 那个就是上个星期一，就是5月25号，那个杭州的李先生他在节目的最后，他给了我几个因子。我做了一下功课，然后就是我记得也算是当年那个刘禹锡给白居易在扬州写了一个《酬乐天》，那我今天就酬李生在股市大家谈初次碰撞，我把他的李先生那天来电，他说了他从2020年到2025年这六年，他用了四个条件去选股。第一个是每股收益是大于0.30元。每股他当时的我的理解，他说他是公积金，那我想他肯定不是说的是每个员工交的公积金，应该是讲的是那个资产负债表里的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这是我自己理解的啊。他说的是每股公积金是大于0.50元，
10: 对，
17: 然后每股未分配利润是大于0.50元。然后他最后一个是股价低于6元，他选出了36个。我对他的一些因素是我通过他的这个几个条件选股，我大概能够想猜测他的一点意图。但是我觉得虽然有两个条件。

0: 128家的均值，就是每股收益的平均数是13.13元。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多的，我就又叠加了他的每股公积金待遇5毛钱。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依然还有2277个。
1: 嗯，
0: 那2277个依然是平均税数是1.13元。
1: 嗯，
0: 那我就叠加了他的那个每股未分配利润是5毛钱的这个数字之后，那他就是1953家。
1: 嗯。
0: 1953家，它的平均分位数是涨了一点的，是1.17，就1.17元。那我觉得它多，然后呢，他又说了一个每股现金流要大于零，那就是现金资产负债表现金流为
1: 正
0: 嘛？
1: 对，为正。
0: 那这样子的话，年报出来是1298家。
1: 哇！
0: 到这里，我觉得他这个筛选条件是有重复的。因为他所有的这几个选项全部都是资产负债表里的所有者权益，就是净资产那一栏。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没有区分。那我觉得他就是从净资产的维度去筛选，他用一两个指标应该就可以了。他应该从另外一个维度去选。那我觉得这三个指标是有重复的。
1: 嗯，
0: 那我后面我再讲。那我实际上后面那个就是他自己的，他的另外一个条件，第五个条件是股价低于6块，这个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一个股票好或者不好不应该以股价作为一个衡量标准。那我但是他说了，我还是按照他这个条件去筛了一下，筛出来他说是36家，我加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条件是加完净资产，它是不是1298家？
1: 嗯，
0: 但是它只要叠加了股价低于6块，就是37家。
1: 啊，
0: 那就是大幅度减少，就97%就被删掉了。
1: 嗯嗯嗯。
0: 啊，筛掉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97%筛掉了之后，就剩36家，那我不认可。那我最后这个36家，我又把这36家看了一下。以银行居多。
1: 啊，
0: 就是银行大部分都是很多银行啊，那我因为我自己不认可这个条件，我就把这个条件去掉了之后，然后加到我自己用了我自己的那个条件，就是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进行筛选。
1: 嗯，
0: 但是因为万德他有息负债，他没有办法筛查就是对外担保和质押
1: 啊。嗯，
0: 所以他只能叠加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债券。
1: 嗯哼，
0: 那这个叠加完了之后，1298家，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条件叠加出来是192家。
1: 嗯，
0: 那我觉得192家多，我又加了一个192家只有现金分红。
1: 嗯，
0: 连续5年仅且只现金分红，没有送股，没有转股，没有增发的，最后是43家上市公司。
1: 嗯。
0: 那我用他的这个43家上市公司，跟我自己按照我自己上周打电话的我的条件去筛选，我发现除了科技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接近的。
1: 嗯，
0: 那就说明就是用现金流量，还有他的每股净资产也好，每股资本公积也好，未分配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用他这四个指标选出来的。因为他没有考虑到收入和利润，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这个最后剩下的这他的37家和我用他这个选出来的43家是没有，就是没有现在的网红品种，就是没有光，没有科技，没有什么，就是这层东西的。然后他最后这个出来的，他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就是。还没有跌下来的，就是央国企的，就是那种毛指数。
1: 嗯，
0: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我就在想，我就是因为我回听的节目，我是星期二晚上才听到李先生他的这个留言。
1: 嗯，
0: 然后我是星期三、星期四思考了一下他这个问题。
1: 嗯，
0: 后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筛选啊？我觉得，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他可能在三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不会这么选的，理由是这样的啊，他的这几个条件，筛下来，第一，他一个股价是六块，他只要6块钱以下的股票的，我是不认可的。

0: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前两天去开车，去看车，别人都说你这个车子降价了，现在油车没人要。我看了一下，我想买的那辆车，它依然很贵呀、啊，它非常贵。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花200块钱去200万去买一个，马萨可能不太合适。就是它，我想象当中的它应该便宜了，但是去看了它的实物，其实它还是贵的。就是所以我不认可股价6块钱一下这个。第二一个，我认为它的每股收益大于3毛，资本公积大于5毛，未分配利润大于5毛，这个全部都是所有者权益项，你选一个或两个就够了。那我一会儿再去讲为什么只选一个就够了，因为它完全就是在一个标的里头用了不同的一个口径去做，我觉得这个是重复的。第三一个是我认为它的筛选顺序出了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们看就是你就是所有者权益里头，就像很多人他喜欢所有者权益里头就是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股本，或者就是你开一家公司，你到工商局注册的时候，你要去股东要把钱投到你的账户上，要出验资报告的那个股本。然后再加上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那所有的那些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它实际上都是你企业有了利润表的利润了之后，你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提取的。它跟就是跟那个现金流，跟你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减都是不发生变化的，它只是从这个科目调到那个科目。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1: 我其实大
0: 就是
1: 概
0: 按照
1: 理
0: 我，
1: 解了，
0: 就按照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它会计准则说的那个资本公积，它就只有那几个概念。第一，你实收资本投进来，然后你溢价了，就像你一个股票，你本来你1块钱，你到二级市场你去发行，然后你不止1块钱发行，你2块钱发行，那你多出来的那1块钱是进入资本公积的。这
1: 对。
0: 一笔当时进来的时候，是你企业是收到钱的。好，那因为你的资本溢价了嘛，那你可以，你溢价的这一部分放到资本公积。好，那你今后你利润，
1: 每
0: 你这
1: 次
0: 个
1: 赚
0: 企
1: 到的
0: 业，
1: 钱，里面也会有一块进到那叫盈余公积是吧？还是也包？就因为这个我读那个博士的推送里面，我记得有这个些。就是说，华老师，时间我们不完全展开了。你刚刚的那个三点，其实我记下了。第一点，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经常讲，就是绝对股价这件事情，其实跟这一家公司到底是好是坏没有半毛钱关系在里面，只看这家公司它到底发了多少张股票。他只发了10张股票，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转送过股票的话，他的股价就应该高高在上的，对吧？不管是那个取极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好，还是茅台也好，或者是不停的失送时，使他的股价变成那么低，所以绝对股价这件事情没意义。您刚刚说了头一句，OK，我觉得大家都接受了。第二条，关于为什么是美股，就是说，美股这个收益也好，公积金也好，这些相关的。为什么它只是在一个维度里面的？这个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这个事儿。但您刚刚已经大概解释了，这是第二层意思，对吧，华老师？第三层关于筛选顺序的话，要么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聊，您看好不好？但是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您还是上一次，这个我翻了一下，应该是5月25号，李先生杭州打来电话，我觉得。我们有一部分的小伙伴现在都在通过这件事情来做股票的筛选，也就是说，并不只是看图形，而是通过一层一层可被定量的标准和条件来筛出最后的那个池子的股票。虽然有可能他筛的那个时间节点跟你筛的时间节点，这个发的年报都未必是25年的，可能24年或23年的，这个不一定要平行去比较。但是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展示给很多的投资者小伙伴，对吧，华老师？谢谢您，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您，谢谢您同一个电话，好有干货，好干货，好干货，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没关系，谢谢，再见。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 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啊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3行字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刚刚有很多小伙伴在网上去做各种讨论，是的啊，有些关于这个我刚才也打了对吧，这到底是充分非必要还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我们不讨论，但的确有些小伙伴在提这个事儿啊，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稍微知道一点点财务的信息，稍微会看一下那3张表是有益的事情，是有益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2020年而2019年我们就开始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啊，然后后面这个大开眼界读年报，我们年报里面会去聊这个3张表，也会去聊一些年报里面的相关的一些表达叙述，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是的啊。02162780977，我们一下子是不是把思路打开了？有些朋友在说，看起来6块钱股价以下的，我这个就你选还是不选？你告诉我一下。徐先生的电话，我们把他接进来。下午好，
4: 爸爸好。
1: 哎，你说说。
4: 哎，华老师这个说得好啊。但是这个他也帮我证明了一个问题啊，
1: 嗯，
4: 买入重要啊，否则要做这么多功课干什么？
1: 哦，
4: 说买入是徒弟啊，他是徒弟啊，
1: 哦，
4: 你们抛的是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呢，
1: 嗯，
4: 就是随便说一个某某某啊，我们本地的银行，
1: 嗯，
4: 他没上市的时候啊，有很多股东
1: 啊。
4: 那么你们外面的人，哪怕你中奖的人和那些股东，在一个起跑线上啊，
1: 嗯，
4: 他买的好还是你买的好啦？
1: 嗯，
4: 是不是啊？他早就把分红的钱，早就把那个本钱都回来了。
1: 嗯，
4: 他随时可以跑。我这次就碰到了呀。
1: 嗯，
4: 我这个我跟你说的那个化工啊，前些日是为什么像乌龟一样呢？他股东减持啊。
1: 嗯，
4: 他减持了。我现在怎么了？他减持结束了。现在上涨了10块，20块的股票啊，上涨了10块，但是呢，它还是比我优势啊。
1: 嗯，
4: 我在他们面前啊，小弟弟啊，不是他的成本完全不对的。
1: 嗯，
4: 的这些，这家公司上市了20年，今天是创25年的新高了。
1: 哦，
4: 嗯，那么嗯，先说大的啊，大的今天的成交量这个很有意思。
1: 嗯，
4: 成交量小掉了，缩掉了，
1: 对，
4: 不好啊，
1: 萎缩了。
4: 指数也跌了，不好啊。
1: 嗯，
4: 但是问问大家看，大多数人是好还是不好了？嗯，除了那科技股的啊，
1: 对啊，
4: 涨幅吧多了。
1: 对，
4: 这个成交量，我今天晚上还想看看，量能不足，这个量一定在什么时间？如果这种量放在那个924啊，确实是好，你只要上仓位就行了。
1: 嗯，
4: 啊，我不多讲，你们认为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是吧？这个反正这个成交量放在这里。
1: 老徐今天干了什么？
4: 成交量没影响啊，干了。
1: 你干了
4: 啥？
1: 干
4: 了呀，煤炭。
1: 哎呦，煤炭。
4: 煤炭卸货，卸煤。
1: 哦，卸货了，开始。哦呦。
4: 卸货。
1: 煤炭的 ETF 都已经要创快要新高了，好像。
4: 对呀，我卸货。
1: 你开始卸货了啊？
4: 哎，对呀，我有我的标准呀。
1: 嗯。
4: 他刚才不是选股有标准吗？我卖出也有标准呀。
1: 嗯。
4: 但我不是把它卸完。
1: 啊。
4: 先卸掉两分之一再两分之一，因为他这个上面跟他排好的，他不跟你多卸的。
1: 嗯。
4: 最多就是卸掉两分之一。那么我先来个两分之一，再来个两分之一，其实是。剩下来是1/4。
1: 嗯，
4: 对吧？我还要的呀，还要啊，等它下来我还要的呀，对吧？但失误呢？失误在哪里？失误在生物制药，这个家伙今天又跌了。
1: 对的，我也看到了，
4: 对吧？我没有做差价，我让他再表现吧，放在旁边，这是很正常的呀。
1: 嗯，
4: 这个有进有出，有对有错。
1: 嗯
4: 啊，这个股票，
1: 嗯，
4: 我倒不大想说，因为我反对炫耀。
1: 嗯，
4: 因为我上一次听到那个一上来啊，就说我这一次赚了40%了，很不舒服。
1: 嗯，
4: 你讲讲内容呢？
1: 嗯，
4: 怎么来的？
1: 嗯，
4: 他说到最后是听什么分析师啊什么的，哎呀，我听了很不舒服。
1: 嗯，
4: 我想听他复利第二次、第三次的40%。那我今天呢，也可以很高兴地说。
1: 嗯。
4: 我可以回答他了。
1: 嗯，
4: 我通过这一个股票翻倍了。今天
1: 不，你何必呢？报酬有什么意思呢？
4: 不报酬，我不是报酬，我就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化学原料
1: 啊，
4: 通过了。我现在体会到，其实我比以前进步了。
1: 嗯，
4: 我很高兴。为什么呢？以前我肯定是按照纯技术在做的。
1: 嗯，
4: 而且肯定废掉了。飞掉了。
1: 嗯，
4: 为什么没有飞掉？我是两面应该说都不精，但是我跟 AI 一样的，我可以叫通过1+1=2了。
1: 嗯，
4: 哎，真的一点都不没有下降。
1: 嗯，
4: 我是通过1+1，对吧？我而且对这个基本面，我是每天对他分析，给他研究的。
1: 嗯，
4: 而且不是盯住他一个东西，而是要什么？每次分析的都不一样，要得出结论不一样，要有进步。
1: 嗯嗯。
4: 所以现在，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还会继续持有。
1: 好，好。
4: 小的波动对我没有关系。
1: 老徐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以前问过一个朋友说：“哎，怎么样能够买到10倍股？”他跟我说：“要买到10倍股，先要买到1倍股。哦”
4: 不，对，其实的嘛，你通过5%，比如你把握很大的，就2%啊，5%的把握很大，
1: 嗯，
4: 你就这样通过这样，也通过时间一定能到10倍，
1: 嗯，
4: 你只能够抓1倍的，我今年第一个1倍股啊，
1: 嗯，
4: 就是如果1倍超过了，
1: 嗯，
4: 还有几个呢抛掉了，今天都涨到啊，什么他说玻璃板不行的不啦，那我那巧了，我有3个玻璃板。今天两个都涨了，
1: 好好好，
4: 但是我不要了。因为什么？他们的基本面和我现在持有的相差很远了。
1: 我感觉到了，老曲啊，今天有点附体了。好的，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4: 再见。
1: 哎，各位觉得这个比老曲厉害，可以再来聊。当然了，视角不一样的话，也欢迎过来，对吧？刚刚听完这两个电话，那您呢？你是做股票怎么样选择的？是用第三层？第4个方法，第5种视角，我等你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古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

0: 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听众朋友的电话的观点会让你产生其他的一些思考。就比如说刚刚头一位华老师的电话，然后我看到网上啊，大 A 需要耗量就跟我说，你说有些时候看似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条件，对吧？他的原话就看似四个条件，但其实股价小于6元这个条件的标志物可能太强。那我们就会思考了，我们看似当我们看好某一个股票的时候，有理由 A、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理由五，但事实上理由二三四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理由，或者是同一个维度来看待的事情？也或者说，当我们去就不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决定旅游休假去哪个目的地，或者是当我们决定说啊，这个接下来我要跟身边哪一个人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办法尽量用更多的不同的维度，而且那些维度互相之间是没有交集的，更多的维度去完整去评价单一的某一个东西，那样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更加的所谓的客观理性冷静一些，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需要一部分的财务知识，需要一部分相关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的了解。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翻译路老鲁班跟我说，今年的电力煤炭叠加天气好像有一种2021年的还是2022年夏天的感觉。那我在下面就留言，对，就在今天中午啊，在食堂还跟这个同事吃饭聊天的时候，又在这个显摆啊，讲个段子，为什么叫 El Nino 啊，为什么叫 La Nina 啊，这两个单词是怎么来的。是啊，会不会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因为我们在短视频上去看到了啊，这个哪些地方天气的情况，哪些地方这个天象的相关情况，我们又会去关注这些相关话题。对，而且这个是不是又跟前面几位提到的不一样的投资的视角在里面？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来，米先生的电话。
6: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5: 你好。
6: 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步伐将再上新台阶。2024年924的雄兵崛起，到五月底吧，那已进入了第20个月，距离佛布拉奇起诉21个月已近在咫尺，实际上今天已经进入了啊。2025年五月份的缩量上涨，距今呢正好是13个月，还有方方面面的小周期的重合，都必须受到大周期的支撑和制约。那么通常上升趋势中，11不见头，13见头；反之，下跌趋势中，11不见底，13见底。那对比当下的窘境，你认为是底部还是头部呢？各路实战高手心中呢，自有掂量和分寸。那是进还是退？各路兵马各有盘算。今天呢是6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4/2/4/2下挫以来的第13天。那么再进一步细化分析，你会发现呢，股市就像过山车，其中呢倍率与百分比息息相关。且看啊。4/2/4/2点下跌，6天到达了4077点，那么反弹6天的1/3，正好是2天，那么又达到了4152点，

0: 后再下跌，六天的918就会遭遇山山水水的拥抱。盘口上看呢，近期制约大概上涨的十周线和二十周线正在趋于粘合，届时呢还会有大的惊喜和突破，好不好？
1: 嗯，所以米先生跟上个星期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了，对吧？
0: 怎么不一样？
1: 就是我记得上周你是觉得有反弹，然后还是要再杀的，是吧？
0: 不，我说，持股不动摇嘛。
1: 上周四嘛，不是，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五月二十八号那天来电，因为那天其实，在那一个小时里面，好几位都觉得大盘调整接近尾声，但是涨有涨不高，后面会不会有自己杀，就是类
0: 我
1: 似于
0: 认
1: 这
0: 为
1: 样的
0: 基本
1: 观
0: 调
1: 点。
0: 整到位了呀。那上个星期是最后，我认为是最后的杀跌，但是现在杀跌呢，也就是这个样子吧，杀不下去啊，对不对？我上次说是风无长宜放夜凉，那么坚定持股不动摇，那现在还是不动摇。
1: 好的呀。
0: 都很多大周期、小周期，基本上马上都重合了，那又是一波行情，好不好？
1: 会在哪儿呢？您的，
0: 现
1: 因为
0: 在哪？现在我现在不能说，现在还没，
1: 不
0: 因为
1: 能说。
0: 我为什么不能说呢？还没掐准是吧？还没掐准，就是好像有的一看，这我反正说不清楚，反正有一点也。好像还没有掐准，所以我不敢说，对吧？
1: 那您手上的仓得准啊。
0: 仓位我仓位很好，仓位控制很好，我仓位就是5成仓位，就是从上个星期四到今天吧，都是连续涨停板，对吧？那你看
1: 那
0: 就
1: 是真的很好了，
0: 很好呀，我自己。我反正就是持股不动摇吧，对吧？
1: 好
0: 你反
1: 的，
0: 正选好股票吧，对吧？选好股票，反正，我现在，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那我这就在研究了，对吧？原来是水电煤、汽油矿、能源、航运，对吧？是电力板块涨得最好。那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现在，下次就和大家说，好不好？
1: 好的，
0: 下
1: 谢
0: 次
1: 谢
0: 说，
1: 米先生啊，谢
0: 好
1: 谢
0: 好。
1: 你，哎，再见再见，哎，看看大家伙都在说些啥啊？就我也对啊，是我跟这个趴在墙头等红心的小伙伴是一个心态，对，我也在关心在哪里呢？在哪边啊？还有看到低吸守乾坤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目前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很明确的逻辑，但是有一点预感啊。后面是不是还会切换到有色啊？比如铜、铝这些和电相关联的金属上面，尾号2740啊，山大面啊，这个铝啊，桂圆八宝粥这块都进来了，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啊，62780977，4号线沈阳崔先生，下午好。
2: 鲍老师，早
1: 哎，你
2: 上好。
1: 好，嗯，
2: 这两天这个红利低波类的涨得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
1: 是
2: 就是
1: 的。
2: 老灯涨得比较，也的确，因为是这样，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相对还观点基本没变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就话说晚了，因为在上周五，你看这一个阳线整起来2个点收益，对于红利低波类的产品来说，还是涨幅比较大的。因为那是这样，从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从这个红利和红利加低波这2个因子的这个指数，股息收益，就那个叫股息率，基本又回到了5%左右的这个区间，又回到了5%左右的这个区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从这个收益率来讲是相当于你不管是未来怎么着，我们不去考虑。未来价格，涨跌，至少以现价买入的话，你的一个长期锁定的收益是一个5%，对吧？长期锁定的一个收益是5%，以这个收益率来看，是一个相对比较诱人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即便是将来如果是股价下跌，它的收益率会更高。如果到时候有钱的话，那你到时候买的那个，这个实际上你的支出的所获得的这个潜在收益率更高，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的话，估计你看就是像这两天这个成长股跌幅比较大，科创502天跌了10个点，就是这个指数2天跌了10个点，这 有可能正好也处在一个风格相对要轮换的这么一个节奏，就看到最后能不能轮换得了。因为这个现在不是指数调仓了嘛，就是调仓了之后，很多这个目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明星个股进入到了300或者是甚至50的这个指数行列内，那也就意味着肯定相应的公募基金，就跟踪指数的这个指数基金要进行相应的购买，被动去当接盘侠了，就是对吧？这是所有指数就是这个以规模计算的规模指数的一个通病，
1: 但这
2: 在
1: 个，
2: 不自觉中被动的当了接盘侠。
1: 并不是，
2: 所以这
1: 因为
2: 个
1: 上个星期还有小伙伴，我看在跟我这个讨论这个事情，说调整了以后，调出的也未必跌，调进的也未必涨，至少在短期啊，至少在短期。更何况现在
2: 是的，
1: 都已经有这个盘后交易时间段了，也许那些 ETF 可以趁着那个时间，去换仓，对吧？我完全跟
2: 当然，
1: 这个盘中的这个时间跟它的股价没有半毛钱关系，也是可行的吧？
2: 也是，当然，因为我们操作，就至少对于我来说，那个目前不是持有这种规模指数的规模，这个指数基金嘛，所以我倒也不是特别 care 这个。然后只不过就是以现在这个价格来看，一个是这个老东现在跌的也都呈现出4%以上的股息率，然后你像红利指数5%以上的收益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点。因为你也像了很多老东，只不过是目前还处于这个周期底部，距黑暗还有多长，谁也不知
1: 不知
2: 道。
1: 道呀，对啊，就是啊，所以这个，
2: 所以，
1: 不，但是这样的话，就使得我现在买入到底输多久的时间，我不知道。
2: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也不知道。你看，有很多我这个消费类的这个公募基金，很多建仓都是建在去年就已经建仓了，所以这个。还不知道需要熬多久才能实现盈利嘛？
1: 对
2: 这个
1: 啊。
2: 东西，所以你这个买入的话，还是以拉长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所需要的长期持有，无非是需要通过延长时间来实现这个价值回归嘛。
1: 崔先生，你刚刚其实前面提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倒真的想就这句话来问问你。你前面提到了说红利的收益率这样这样5%挺诱人，我记得你用的是这个词儿。你的心目当中的投资的收益年化的回报多少？你是觉得蛮多的？
2: 这5就可以了。
1: 五就可以了是吗？我今天，
2: 对，因为我
1: 你
2: 想是
1: 说。
2: 这样，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上市公司，就是这种行业类啊，比如说行业类消费啊，什么电子，这个现在很火爆的这些行业，这个未来前景，那个潜在收益率是多少，无法判断的话。这是一个明摆着摆在眼前的一个5%的收益率，这是一个确定的收益率，
1: 但
2: 而对
1: 是，
2: 于很多行业未来持有3年或者5年的这个年化收益率是多少，我不确定，所以我觉得这个5%是一个确定的，所以我可以拿出一些仓位来，锚定在这个确定性上，剩余的你像这种那个消费类或者是医药类的这种，这现在是处于行业周期底部，那。有时候它如果真的类似这个行业机会反转了之后，它既有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率，同时它的成长性也展现出来了的话，那它的这个年化收益率有可能比5%更高，所以还得留一部分仓位放在这个上面。
1: 因为你想啊，我今天这就是大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在外面溜一圈，这个电视台隔壁某银行还不是国有大银行，我看他那个应该也是在为了揽存吧，15万7板，然后一年定存，年化收益1.35%，想想其实也蛮高了，也蛮，当然了，跟你这个5%肯定不能比。但是你从另外一层来讲的话，5%按照72法则算的话，那得14年多，你的这个累计收益才能翻倍，对吧？就是不停的那个计算复利的话，对吧？72除以5嘛，这个会不会慢一点？您心里
2: 我觉
1: 的
2: 得不
1: 预
2: 慢了，
1: 期，对，因为有很多
2: 因
1: 小，
2: 为是这样啊，
1: 你
2: 就
1: 说，
2: 是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5%的收益率是建立在这个红利低波类股票的基础上的，
1: 嗯，
2: 对吧？它的那个它的收息率是5%，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股票角度来看的话，或者是我们从指数角度来看，它实际上这个时候正好处在这个，这虽然它是低波，但它还是有一定波度，波动。我们实际上是收在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波谷的位置上，
1: 嗯，
2: 它一旦开始一波动，再加上它那个贝塔属性的那个收益的话，它的这个收益率会更高一点，所以低波类的长期年化是在8%-10%嘛。
1: 也就是说，这个5%是指的，即便我股价没有赚钱，我至少每年还有5%的收益。
2: 对的，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的，相当于你存了一个无限期长的定期嘛。
1: 嗯。因为有小伙伴曾经跟我们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在网络直播的时候也都讨论过这件事情，说投资应该跑赢通胀，比如说到底是多少，是跑赢 CPI 还是跑赢 CPI 加 GDP 还是跑赢 M2 的这个增速，还是跑赢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数字，就这个我正好借这个机会问问这个沈先生，崔先生，对不起，沈阳崔先生，你的心理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个我如果是能跑赢这个 CPI 是更好的，假如说是能跑赢 MPR 那个 M2 是更那是更好的。
1: M2 现在是8.3是吧？大概还是多少？
2: 对，8.3
1: 啊，差不多。嗯，
2: 这个所有上市公司正儿八经能跑赢，就是它的这个稳定收益能跑赢 M2 的也并不多呀、啊。
1: 哦，对啊，你这样讲，
2: 从做股东的角度来说。正儿八经能，你不考虑你因为这个 IPO 所带来的这个收益，
1: 嗯，
2: 你经营一家公司，
1: 嗯，
2: 当老板，
1: 嗯，
2: 你能每年稳定赚8%的净收益，
1: 嗯，
2: 那也是，你看有多少公司的这个净算收益率能高于8%？
1: 对，毛利率能高于8%的也未必就多少家，是吧？是这个意思。嗯，
2: 对啊，所以红利低波类它这种的这类公司，它的属性就决定了你只要长期持有，只要不是买在了这种高点上，比如说去年这个924之后的10月8日那种极端高点的话，那你长期来看，你就相当于拥有了这家公司的股权，当了股东，那他给你的回报，那绝对是，这个央行发出来的钱不会亏待他，
1: 因为就的确我们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是希望说，我进来我就能够赚到更多，对吧？我在更年轻的时间段，我更能承受风险的时间。这个年岁里面我能怎样，但也有一些投资人觉得我应该放低预期，那么这个放低的预期是多少啊？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就问问崔先生，你的预期你也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听听大家伙说。
2: 就10%吧。
1: 嗯，那有小伙伴已经说了，说社保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大概也就是7.8%左右，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自比一下，你能跑赢社保吗？对吧？
2: 哎呀，我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我觉得是行，因为之前人家也有统计过嘛，就是这种专业人士也统计过，你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个年化10%的时候长期收益的话，其实你所承担的年化波动率是20%嘛，基本就是这个两倍关系。所以你想，假如说你要是跌个20%，这个并没有感觉有很难受，
1: 嗯，
2: 那其实也就是你的年化期望收益是10%，
1: 嗯，
2: 对吧？因为它大概的。因为毕竟那高收益的资产都是伴随着高波动性，你要是能够得到一个高于平均市场的这个收益的话，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收益是要来自于它的波动的。
1: 嗯，
2: 这个时候就对你的择时要求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1: 嗯，
2: 对吧？你在波谷介入，然后正好到了波峰抛掉，这是理想状态，你正好做了一个顺风车。
1: 嗯，
2: 对吧？这个收益那肯定，你像最近疯涨的这种这个。热门行业，
1: 我就不问你了呀，我就觉得你心里肯定没有波澜的，我是这样说对不对？
2: 没有，也有波澜，也有波澜，
1: 也有，那还是正常人。
2: 忍住，
1: 好好，我们互相提醒，互相忍住，好吧？谢谢，
2: 是的，
1: 谢谢崔先生从沈阳来电话，谢谢您，谢谢您，哎，有空我们聊，有空我们接着聊，
2: 好的，
1: 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哎，那这个有小伙伴已经跟我说，对啊。崔先生自己内心很平，对吧？带不骗我，没想要带骗他啊！我也觉得刚刚崔先生讲的这些特别好，嗯，在这个市场里面，咱们并不是说所有进来的小伙伴都想着我要涨停，要涨不停，对吧？我们自己心里的预期，其实大概这个节目10年前就问过大家伙那个题目， 你觉得你希望进股市挣多少钱？你希望财务自由，你的自由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多少钱？你有算过这个？

0: 照吗？或者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内心放得再平一点，把自己的预期放得稍微再低一点呢？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兆林。
1: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今天的盘面先跟我们说说看吧。我看指数好像跌的很多，但是好像个股又是涨的家数很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1: 对，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结构啊，和上周初或者在之前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啊。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指数就是出现一个连续上涨，但是呢，个股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指数上涨之后呢，但是每天个股下跌家数可能都超过3000家或者是4000家。但是今天来说的话，应该整个走势应该是有所反转的啊，就是说上涨的家数是比较多，下跌家数是比较少。但是呢，就是从 A 股的一个平均股价来看的话，其实依然是处于一个跌幅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和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关联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双创指数和上周五的跌幅基本上差不多。创业板是跌幅超过2%。然后科创五零的话是跌幅近5%，就科创五零在2个交易日里面它跌幅近10%啊，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差的，因为之前几个月的行情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还是认为科技是主线的，但是近期科技的一个回调之后呢，整体的一个亏钱效应也是同比的一个加剧，虽然说上涨家数比较多。但是也很难，我们说在这样的上涨加速里面去赚到持续性的一个赚钱效应。因为今天来说的话，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风格又回归到了一个类似于哑铃策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哑铃策略？就是说一头是红利，另外一头是小微盘。今天以那个煤炭开采为代表的一些红利板块来说，今天来说表现就非常不错了。
0: 是，
1: 但是前期啊非常强的，我们说科技趋势的啊，就是站在光里的那一批，那么今天来说整体调整幅度就是比较大。那主要的话和上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周前3个交易日吧，就很明显，其实就是资金往一些大的科技票里面去集中交易，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就有机构统计，就是到上周三为止，大概2市前5%的股票，它的一个成交占比高达45%啊，就说明整体的一个虹吸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了，就是资金基本上都是在往一些龙头的大票里面去跑，但是其他股票就是出现一个持续下跌。那么也是有统计，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极端现象发生之后呢，很容易就出现一个阶段的一个见顶或者是高点。那么就上周五开始，上周四、上周五，然后到今天来说，整体的一个调整幅度已经出现一个比较明显了，就是科技股高位出现一个回踩。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市场认为就是当下第一个就是科技股可能面临着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啊，现在来说一些利好可能也已经兑现。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可能市场还是担心就是整体6月份的行情可能从历史上来讲的话不是特别符合预期，因为一方面来讲的话，美联储现在来说是传达要那个缩表啊，另外一块的话就是目前可能6月份还有一些类似于世界杯要举办啊，要举行。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来说市场的一个从指数上面来讲的话，其实它的一个中阴线、长阴线非常多，说明现在来说整体资金的一个做多意愿好像已经开始有所减弱啊。所以说在当下的一个环境当中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一个震荡啊，去消化这部分的一个获利盘。
0: 还有一个简短的问题，有小伙伴已经关注到了，今天韩国股市都已经涨得熔断了，我们这个到底是心理层面的还是有可比性的，你怎么判断？简单说说看。
1: 好的，其实我们觉得应该和结构上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不同啊，因为我们的指数构成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传统行业，虽然说科技股的话，但科技股其实今年你看整体来说的话，它涨幅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韩国股市里面它也是可能成分是一些巨头所主导的，比如说三星、海力士，比如说我们看美股纳斯达克，它也是七巨头所主导的，并不是说所有它的股票都会上涨。因此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可比性。但是如果从行业来对比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今年的这类的，比如说存储啊，比如说和 AI 有关的光模块，今年涨幅还是非常大的。
0: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在这个时间段帮我们答疑释惑，让我们也把心绪放平一些。谢谢兆林啊，再见再见。
1: 好的，再见再见。
0: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0: 下班才来。
1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1号啊，节日快乐！本来还在想今天早上这个节目4点钟一开始要不要放一下让我们荡起双桨，后来想，嗯，不行，这歌是不是也带点年代啊？我不知道今天各个学校如果只上半天课啊，上午还有什么游园活动啊，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个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大家今天会听什么歌，我不确定。但既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都在关注投资这件事，我们也祝所有正在投资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始终保持一颗这样的心，那我们对于所有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观点、新鲜的做法啊，会不会永远怀有好奇，怀有愿意学习的勇气啊，愿意尝试的这种干劲儿，也多多少少对于自己曾经想进入这个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的那个预期的收益能够有不一样的想法。上一个小时其实除了涨跌啊以外，聊的话题还蛮多，对吧？啊，有小伙伴过来跟我们讨论，就关于我在选股的时候用一些怎样的维度。财务这件事儿，我觉得三张报表这件事儿，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去关注去讨论啊，并不完全是我们当时就很多年前就看 PE 啊 PB 啊，哎，这个 PF 啊、PS 是吧，这个 PCB 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大家会去关心吗？会去了解吗？啊，同时也包括说啊，上一个小时我们也在讨论，进入这个市场我们自己

0: 预期的收益目标是多少。我们给自己定的，说的那个一点叫我们的欲望有多高，同时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是适配了这种欲望，会如此吗？我们会不会实时去思考这件事儿？因为大家进入市场的需求都不同啊，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我希望在3年5年之内能够赚到多少？因为房子、车子，对吧？娘子、孩子啊，就要不为什么我们第一财经广播下午还有《家有三子》这样的节目呢？对啊，那我希望在几年之内我要把这几子都搞定。等有些小伙伴进入市场，我觉得，我关心的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之后，我的到时候的养老金的。这个早就已经有第三条腿了，甚至于还有第四条腿，对吧？我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踏实劲儿在里面，所以这些话题其实都跟股市大家谈有关联。各位是怎么想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对，山字边光荣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1号线是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哎，下午好，宝
0: 下午
6: 宝。
0: 好，哎。
6: 上周五大跌的时候我没有出现，那时候就说明很多问题了。那天人气还挺好的。
0: 啊，我看看那天，哦，有好多电话，那天真的是，
6: 对啊，那天其实大跌是连着两天跌嘛。
0: 对，
6: 今天其实科创五零还在继续跌嘛。这个图形的图，如果人家看做技术分析的看图的，觉得这个图很难看嘛。
0: 是。
6: 对，但是这个地方现在不是现在流行一种叙事，我觉得最近两个交易日老登股，这种涨，就是 AI 算力和 AI 硬件相关的以外的这个涨，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叙事的力量在主导的，就是大家就觉得，包括有一个知名的姓陈的分析师，两个字的名字的，东财的那个，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个说看空的一条微博帖子嘛，看空 AI 算力的嘛，就在这比较谨慎嘛，那就有一种叙事就推动，那就应该有一种资金的，所以又到了那个三个字的老的词，高切低。那包括其实之前往下跌的时候，就已经有保险资管把钱从那个高位的，他们也参与的那个方向挪出来，加到那个地方去。现在我今天还跟朋友说，我说我现在根本不敢看科创五零，包括那个创业板。我手里尽管有那个上证五零，还卖估还在，没有平掉。我因为开的是远的，按那个收租的年化收益还没有到我比较满意的那个程度，我还可以拿着。但我看看指数调样的情况来说，我有种感觉就是，

0: 你再调入一个做内存条的那个的，那是它含量不是更高了吗？就这个地方我也不敢妄，因为我毕竟没仓位嘛，我也不敢我随便说这个空不空的，尤其是 AI 算力这块高的空不空的。但你说让我要去参与那些含量变高的东西，我可能有一点怕。
1: 就是
0: 其他没啥，糖还在熬着，今天涨停了，我跟朋友说，我说挺不高兴的，这怎么可以涨停呢？你就不能悄悄摸摸的涨吗？
1: 对，
0: 我
1: 那
0: 不
1: 他。
0: 喜欢涨停，我一点都不喜欢涨停。我说实话，我对于 A 股这个涨跌停制度我是很有意见的，我希望没有涨跌停。
1: 没有涨跌停，怎么说呢？涨起来也蛮过瘾的，对吧？蹭一下30%几，
0: 对，不，
1: 那跌
0: 没有
1: 一
0: 涨
1: 下
0: 跌
1: 呢，
0: 停
1: 百分
0: 的，
1: 之九
0: 没有涨
1: 十。
0: 跌停最好就是有更完善的那个 short 的机制，做空的机制，让大家更容易融到券去做空。这样的话，这个定价不会这么极端，动不动就给我。因为涨跌停机制本身是一种流动性的 bug 嘛。
1: 对，对，没错，是。
0: 那我不想要这种 bug，我最好希望它定价是那种不要这么极端的，一天就给我上，一天给我下。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因为它很难连板，我都能想到明天我又要绿下去了。别的没啥，这个状态对于我来说，我就是看着他们，看着688，尤其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
1: 最近一段时间手上有没有仓位的一些，就肯定不是调整了，就是增加或者减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动作？有没有？
0: 不增不减，我等分红。
1: 哎，
0: 就最近分红还来得挺快的，那个很多还没轮到我的，我等着。
1: 关于分红这件事情，正好有个话想问你。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天地人和啊，跟我也在聊很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其实都在关心，就是说。分红这件事，因为要除权，所以其实分完了，那本质上我也知道，不除权的这个谈不上分红了。那给你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对不对？是这意思吧？但是怎
0: 这
1: 么去
0: 分红
1: 看
0: 的
1: 待这
0: 钱
1: 件
0: 还
1: 事
0: 是分红的钱，不就还是企业给的吗？
1: 对，没错
0: 这钱的性质是企业给的，只不过很多人不喜欢，觉得哦，这分形式上是自己的钱，自己回到自己口袋。
1: 啊。
0: 但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深究这个资金实质的来源的本质，它还是企业给的呀。只不过你看你除权了以后，他要花多长时间填权嘛？就跟我说，今天有个朋友 Q 大水电，我说大水电不要 Q，希望每年都保持在27块钱，每年给我分，每年一股分1块钱，OK 了，也就够了。
1: 那这样的话，
0: 就
1: 就
0: 这样。
1: 相当于说，如果从现在进去的话，27年之后回本，
0: 啊，
1: 剩
0: 对
1: 下
0: 呀，
1: 的
0: 就
1: 就都
0: 零
1: 是
0: 成
1: 股
0: 本
1: 价
0: 嘛。
1: 为零，对不对？就是为零嘛，
0: 对啊，对
1: 就
0: 我
1: 是。
0: 来说，我已经不需要27年了，我可能大概需要15年。那就这样。我觉得这就挺好，只要每年股价保持在27块钱，每年给我分。他除权了以后，也不需要当天就填权，那过一段时间悄悄摸摸的又回到了他除权前的那个价格就够了。
1: 就是，
0: 至于他还能怎么涨，无所谓，不涨都可以。
1: 就我能够理解，有一部分的小伙伴为什么喜欢红利，甚至于长持。说白了，也就是市场当中像这样经营能够永续，或者说能够长期有盈利，然后又能够长期给到你分红的这些企业，本来家数就不算多，是这个意
0: 不
1: 思
0: 算
1: 吧？
0: 多的，不
1: 对
0: 算多
1: 吧？
0: 的。
1: 对，我刚刚在，
0: 我就不参与那个互掏口袋了，因为本质上其他的都是属于零和博弈的互掏口袋嘛，只有你吃息的，你属于不参与这一块的。
1: 我刚刚在阿基上面，哦不，我在蜻蜓上面都打了一句这样的比方，就你是不会某一个人一次性忽然这次今年给了你1万块钱，你就管他叫爸爸的，这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爸爸每年都给你1万块钱压岁钱，每年都给你，你肯定希望啊，你能够永远给下去最好，是这个意思吧？其实，
0: 对，我其实能看到之前就是大家还在炒 AI 算力相关的时候，我其实能感觉到有一点钱，像保险资管这种的转出来，他们在买一些跌下去的红利的东西。只不过当时市场的叙事都认为说啊，这个老的怎么怎么样啊，都小的怎么怎么好。但是这个叙事要扭转起来，我认为也挺快的，因为毕竟现在就哪怕炒小的都在缩圈嘛。大家都在拍那个中报的那个业绩的增速嘛，那只要万一增速一 miss，哪怕是增的， 哪怕增的还是两位数，百分比是两位数。

0: 那说不定都能掉头跌给你看。
1: 就只要不符预期，或者哪怕只跟预期一样，都有可能会，是
0: 对，
1: 不
0: 因
1: 是
0: 为
1: 这个
0: 现
1: 意
0: 在
1: 思？
0: 小的这块，尤其跟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其实都已经进入总决赛了，已经相当于世界杯的，就是小组赛都踢完了，比世界杯快很多，已经进入什么32进16这样的，或者说16进8的比赛了。
1: 明白。所以，那我还是问你一句这个话吧。就刚刚那个话，我也问过嘉宾，就你怎么看韩国股市今天也熔断？
0: 那这不是很正常吗？这就是个很极端的市场，就有点像2015年时候一样。这个市场还没有我们成熟呢，说实话，包括投资者的构成，本身就够小嘛。这市值现在就是把前面两个那个做 HBM 和内存条的抠掉，就没剩下多少了呀。
1: 因为
0: 那
1: 有，
0: 你就熔断不就是跟着它炒吗？
1: 有小伙伴曾经也跟我说的，美股好像今年到目前为止90%的股票的股价也都低于1月1号的时候，
0: 对啊，大家
1: 一
0: 好
1: 个
0: 像
1: 意
0: 现
1: 思。
0: 在渲染的是一种 K 型分化的叙事，但这个叙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停留在叙事，不知道。我们只有走完了，最后回头看了才知道。
1: OK，好的，谢谢沈先生，把这些观点
0: 好的，
1: 我也都留下了，谢谢你啊，谢谢你，
0: 好，
1: 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排行榜，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中证、煤炭等全指数的 LOF，一周收益10.30%；第二位是绿电 ETF，一周收益8.91%；第三位是电力 ETF，一周收益8.64%；第四位看到的是，都是电力啊，电力的 ETF 的南方、平安、广发、华宝、华泰柏瑞、景顺、银华，涨幅都是8.63%到8.56%之间。再往下看一下啊，包括，还有像华夏中证绿色电力啊，一周收益8.45%。看看后5位吧，第一位是机器人，负10.71%。
2: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
1: 第
2: 号，
1: 二、第
2: 点
1: 三、
2: 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后5位的啊，好像过去一个星期来看的话，也都是基本上机器人的 ETF，包括卫星的 ETF，收益都是在10%开外。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回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6厘，跌0.9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80亿79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7530万，合约总成交91439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09%，总持仓在157.765万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09%。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4.86厘，跌1.1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22亿7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4750万，合约总成交105.7974万，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77%，总持仓118.1368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7.6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8.37块，跌0.8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406亿2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是24亿5140万，合约总成交170.7439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91%，总持仓138.336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40%。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规模大的这一只现货收在了1.74块，跌4.8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8亿5890万，合约总成交310.6194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7%，总持仓27.4242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00%。 啊，各个互动平台上大家伙仍然继续在讨论啊，02162780977。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号线赵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3: 包老师好。
1: 哎，你好，您请讲。
3: 我是那个上周五第一次打过来，赵先生。我要么正好前面听到那个关于红利高股息啊。
1: 嗯。
3: 我要么先聊下我最近的持仓，最近的那个操作。
1: 嗯哼，好。
3: 我上周也是应该是周三吧。
1: 嗯。
3: 但是当时感觉那个科技股，因为我从去年应该是两年前就开始，慢慢的买入科技股。
1: 嗯。
3: 然后上周三感觉那个科技股方面，的确资金方面扎堆的太紧密了。
1: 嗯。
3: 然后正好不是那个长兴，应该六月底七月份会上市嘛，因为我自己的持仓里面，沪市的市值偏少，然后我就在想到底买沪市的什么票，就看了那个高股息嘛，就还没有配高股息的这些股票，然后找到了两个电力股，
1: 嗯，
3: 那就在周四买入了两个电力股，没想到周五就涨停了，今天有一个还涨停，两连板。
1: 嗯，
3: 但是这个高股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的话，应该是红利税的话是减半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1: 不是20%吗？
3: 20%，但是你持仓一个月就减半，就是10%。
1: 哦。
3: 是这个概念吗？
1: 您是怎么选到这两只？而且选到了以后它涨停呢，那它是红利股吗？嗯。
3: 因为首先就是从高股息，排序嘛，查找高股息嘛，就是近一年那个股息的那个股息，按股息率排名嘛。
1: 近一年按股息率排名的意思，不是近一年按股息率排名的意思，是他最近一次发的股息除上他现在的股价。
3: 对的，对的，对的。
1: 那他最近一次发的股息应该都是2024年在2025年年中的时候发的股息。
3: 但是他应该是有2025年的年报预告，所以他的股息率应该是，就是他其实这些股票已经是预告了。但是还没派发，还没确定时间。
1: 嗯，
3: 他应该是这样算，他应该算的是2025年的，预告的分红，然后这样算的股息率，是这样的。
1: 然后你这样怎么选呢？选他股息率谁高，你买谁？
3: 他是有同花顺有个排序的，是有能排序的。
1: 不是，我是说他排的是什么东西的序？
3: 就是按照去年的那啊，对。就是2025年分红嘛，就是现在已经都有预告，分红的那个多少嘛，然后按股息率从高到低，
1: 是股息率对吧？
3: 对对，股息率从高到低。
1: 那股息率目前最高的是多少呢？大概？
3: 10%，10%。
1: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这一年，然后这些股票它过去3-5年有没有连续分红，这一点是看不到的，对不对？
3: 可以选的，但是我就选去年。年报嘛，就选了一个去年年报嘛。然后当时在选了这些票里面呢，正好因为以前东厂没下草电嘛，然后电力前段时间不是也在炒，因为 AI 嘛 ，AI 的电力需求嘛。那么电力板块正好也是，有这个炒作的概念会在嘛。所以我就先买了这两个电力的票，
1: 嗯，
3: 然后本来就是一方面是打算就是多方面因素嘛，对吧？一方面是沪市的市值，一方面就是夏天嘛，尤其高温天嘛，厄尔尼诺现象嘛，前段时间也新闻里都有嘛，啊， 所以。

0: 不是，这个
1: 就
0: 跟电力有什么关系？
1: 火电嘛，他们都是火电，电力需求旺盛嘛，包括 AI 现在对电力的需求比较旺盛嘛。就我从这个逻辑啊，
0: 但这个要不要去把煤炭的价格也算上呢？
1: 我没考虑煤炭，因为煤炭肯定是火电，肯定是成本是煤炭嘛。
0: 对呀，
1: 我也看了一下煤炭，煤炭呢，现在他们的价位还好，它现在煤炭的价位，期货的价位也比去年稍微涨了一点，但是也不多。
0: 所以就是，对，我只是提醒您，就是，就好像光看它卖的好不好，就代表它好不好，这事儿不完全准确。
1: 对对，您说的没错，所
0: 嗯。
1: 以我也是后来也看了一下煤炭的期货价格，动力煤的期货价格，啊。那今天不是煤炭也涨了吗？
0: 对呀，所以我就是
1: 火
0: 啊。
1: 电，但是我也没想到，上午还好像他们都有一点回调，但是结果后来都拉回去了，
0: OK，好的，我知道了。那赵先生有什么我们再分享，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谢
1: 孟
0: 谢
1: 老
0: 您，
1: 师，
0: 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先忙。
0: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继续来听小周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谁谁谁让我清仓的。
6: 李大霄在那边，在我知道的概念里面啊，反正我那个时候看到他是第一个提出来地球顶的概念，然后他说现在股市已经很热了，什么给你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中位数啊，PE 啊，什么你现在去买个创业板的股票，你可能要300年才能回本啊。

0: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本面的这个概念，我当时根本没有概念的。你想我最早开始炒股票的时候，都是一些偏技术面的东西。老卢技术面是非常厉害的，他研究得很深，你知道吗？他教了我很多很多技术面的东西，然后在整个牛市当中，反正什么技术面都是行得通的。你不管是什么五浪原则啊，那个 MACD 的周期共振啊，还是什么那个金叉死叉啊，乱七八糟的 KDJ 啊 GDI 啊，这些随便什么技术面，只要在一个上涨趋势中，它都是成立的，反正你随便挑一个。后来呢，财经老眼这个节目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本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想不通，我说什么叫买个公司300年才回本，为什么股票会有回本这个概念。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一些基本面的书的，然后慢慢看慢慢看，我觉得大概也就看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因为很多都是文章还有一些论坛什么的，我就觉得李涛教授说的对啊。真正让我出来的其实是个洗脚小妹啊，真正让我出来的是个洗脚小妹。
1: 你说的是那个公司吗？洗脚妹？
0: 不，她就是个洗脚的小妹，就是我家门口有个洗脚店，有个洗脚店。那天是晚上，我一个朋友说，老朱啊，洗个脚去吧，对吧，按个摩什么的，因为那个脖子酸嘛。然后我们就去洗了个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看盘，然后那个洗脚小妹就跟我说，她说，哎，大哥，你也买股票啊？我说对啊。她说我也买啊。然后她就跟我聊嘛，聊一些股票的事情。她说我昨天买了什么，今天买了什么，你看我的持仓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出了店，我就是清仓了。这个事情要感谢我爸妈的，就是我爸一直给我灌输一个概念啊，就是整个资本市场也好，就但凡跟钱有关的东西，我从小到大最早学的两个理论，一个叫庞氏骗局，一个叫协同理论，其实都是通的。然后他说，你不管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你做实业的，做金融的，你如果没有后面的资金进来，你前面的资金，你哪怕是横盘你都得崩，它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资金流入，这样子慢慢滚慢慢滚滚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哪怕你是做实业的，你做比如说你做手机的也好，不管是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的概念嘛，你如果你没有新的客户，或者说如果你的业绩没有增长点，你横盘就得崩，总归要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协同理论也是的，协同理论就是最远的那一批的人都开始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没有更多的钱再进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反正回溯过往的每一轮的市场的行情啊，我一直讲这个话嘛，对吧？回溯上一次，再上一次，对于我们今天的投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帮助，或者说就是财经广播节目到底有没有重播的意义？我看有些朋友，尾号6184，我看到你了啊。对，还有这个学会包容，我都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尾号0253啊跑过来啊，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02162780977，我们梁先生的电话，有几天没听到了。下午好。
1: 下午好，包包老师。
0: 下午下午好，你说说。
1: 我又来给大家打气来了。
0: 哦，怎么样？
1: 最近不是科技。什么50跌得挺惨嘛，因为我也没进去，我一直在旁边看戏嘛，所以我也没什么感受。是呢，最近这个红利这两天确实是往上开始涨了，所以我今天又赚到钱了，再给大家再打打气吧。
0: 你也买
1: 大
0: 红
1: 家，
0: 利了？
1: 我之前节目说过，我一直在最近就是我没赶上科技的浪潮，我就开始慢慢加仓红利嘛，真的。然后电力呢，今天我是清仓了一半，因为我感觉我在电力上的收益也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可以卖的程度了。毕竟它再涨，我不知道它涨的逻辑在哪里。所以我最近的感受呢，也就是事实上没赚多少钱，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月蛮难的。但是再难呢，它没有像3月份那么难。3月份不但不赚钱，它还亏钱。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对这个市场充满了就是沮丧，我们只要在这个牌桌上，我们还是要我再三强调的那个控制仓位，注意风险，要长期的在牌桌上。我希望3年后这个节目场还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抱着这个目标来做投资的。

0: 这句话呢，上次我已经听到了，我刚刚都已经翻到，应该是在5月21号那个周四，你说过这句话。但今天我问问你，你的红利股怎么选的？你说说。
1: 我是首先我在它上面赚到过钱，最开始选的时候，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了，是第一次发现了有红利这个板块，然后发现我怎么靠这个来赚钱呢？就发现他这个能够每月的给我分红，他是强制的，就是每月分红，就是他这样规定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红利。
0: 你说的板块指的不是股票？
1: 不是股票，是红利板块。我买的还是基金。
0: 对，
1: 在实话说，在股票上面我赚的钱很少，有的还是亏的很那个，我都不打算就是刻意的去研究了，我还是认真研究基金。
0: 那么
1: 大群，
0: 那么你选的红利的这些基金是场外投的？
1: 场外投的。
0: 嗯。
1: 在某宝，所以我这个还是先拿小资金试水，然后慢慢的真的赚到钱之后，才开始就是定投它，就是大的定投，就做 U 型嘛。做 U 型收益之后，我会在一个我感觉拿到的点。就是可以了，我会清仓掉，这样我不贪，是这样。
0: 你选的这些场外的红利基金，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有去查过吗？
1: 我查过，
0: 嗯，
1: 它有一些什么航运呀，还有好像是煤炭的龙头，还是有之类的，就具体没看了。反正它的那个底层的，他买的那些股票，在趋势上以及这个。就是什么方面我看的不是太懂，但是能够给我每月就是分红，这是其中一方面。我是做最坏打算嘛，他哪怕就是亏了的话，慢慢用每个月的分红来让我回本嘛。
0: 然后他们的，因为我知道这些红利基金的所谓的每月分红也不是强制的，他有他会分，他没有他也可能不分，对不对？
1: 但是我选择的这个他已经连续多少年每月都强制分红了？
0: 不
1: 是，
0: 不是，我们所以说，就投资这件事情，你从事后去看的话，跟你当时做的那个决策其实还是两件事嘛。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买的那一刹那，它的基金公告或者说它的包括它的招募说明书里面不会去体现我会强制每月分红，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即便他有分红的话，他的分红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会不会愿意去知道一下？这样你也可以去判断说他会不会经常有红利的这个钱能够分给到你，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你这两层都知道了以后，那么你的那个分红是直接拿现金还是要去复投？我就关心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你去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基金产品还有很多种，它里面你具体再去怎么样选择，我会问这样三和四，我不知道我刚刚问清了吗？一二三四这四件事。
1: 从第二个开始我就完全
0: 你就不知道了。那我们从第一条开始，第一条你去读过这些这个招募说明书吗？它里面会这么写吗？
1: 我没有刻意的每条每句都看，就大概看了一下，以及买它的这个就是基金经理说话。我看过，然后这样的，
0: 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或者他说的哪一句打动你？
1: 我觉得，我认为基金经理没有什么能够打动我，我纯粹是看他的基金表现确实很好，我才买他的。
0: 所以，你刚刚这样的表达让我明白的地方就在于，你最后并不是选择了这只基金。而是他就在你面前，也只有他。
1: 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他这个红利比我之前能够赚钱的那个红利，赚得更多，所以我选择了现在这个红利。
0: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跟你现在这个，他们俩规模一样吗？
1: 不一样，好像差距蛮大的。那一个就是收入低的，反而是这个的两三倍，这个基金规模。
0: 就类似于那个是一个亿，这个是5000万，
1: 对，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就是他们两家的基金公司的名字，你都听说过吗？
1: 是头部的，就是他们俩还是同一个基金公司。

0: 公司。
1: 同一个基金公司，那不是同一个基金经理。
0: 不是。
1: 啊，我这样问也代表你至少这些你也都看到了，对不对？但除此之外的话，你也就不会去关注这些，就比如说这两只基金产品，他们历史最大回撤是多少呀？或者那个什么夏普比率各是多少？这些你是不去看的，对吧？
0: 我没有研究夏普比例，它最大回撤我也没看，因为它的这个最大回撤，我不如我之前买过一个科技的回撤多，它最高回撤能有36%，所以我看到它这个回撤以及曲线，按照我就是真实看到的曲线走势，我只要按照就是我大概能确定的一个点。去买入，它继续下跌我也无所谓，然后做 U 型收益。我没有长期打算，就是持有它，还是做它的波动收益，赚差价。
1: 我能够理解，但是因为在场外去赚波动收益呢，你的资金使用率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对吧？你确认份额要多少？T 加一还是 T 加二？
0: T 加一可以取出。
1: 你买入的时候是第二天就能够确认份额吗？
0: 他第二天就能确认份额。
1: 对啊，那就至少是 T 加一，对吧？然后你赎回的时候也是到第二天才能够确认，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刚刚说的这一些呢，对于有一部分的投资，就是投资基金的一些小伙伴来讲的话，可能会去关注一些，尤其还包括它的最大回撤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什么，就这个很好理解的事情啊。梁先生经常来电话，有一段时间没来。那段时间我去查，哎，正好那段时间是不是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啊？或者正好那段时间到底有一个什么事？那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代表在那段时间里面，当大盘是涨成那样的情况下，或者那它的最大回撤才多少，或者之类的，这不是单单看最大回撤的一个绝对数字，你还可以去上到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因为通常讲回的最大回撤一般都会有具体的时间段，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个红利应该和这个基金，就是存在基金相做一个对比。我就是还没有做对比，今天刚听到您说，我觉得我应该对比一下。正好存在基金我所关注的几个，就是最近才开始往上抬头，想往上涨，但是它已经连续半年多开始下跌了。我之前也是。就是正好逃顶在相对高点，就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两个应该有点关系。
1: 我大概理解，因为就说，就像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听到，就梁先生来电话，就会提到这件事儿。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市场里面逐渐想通过我们的学习和提高，然后要么是待的时间更久，像你说的，要么就是能够赚的钱更多。那我们总得比之前要多知道一些相关的事情。因为下午还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说，哎，好像既然赚钱都是看运气嘛，那我就。我总觉得那样容易虚无，对吧？是
0: 其
1: 这个
0: 实，
1: 意思吧？
0: 我觉得包老师说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分红的钱往哪来，这个让我很疑惑的。因为上个月的分红，他明明那个他所重仓的一个航运板块明明是往下走的，他为什么还能够分红？那我觉得就应该是有其他的方面给他做盈利支撑吧。具体我还真的就是说不清他怎么能做到的。
1: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跟钱有关，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老板、你的办公室的这个小领导每个月都会再多给你加2分钱，你就会好奇，他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那他这个工分是从哪儿拿过来的？或者这关心的本身并不是这个月本身，而是那他以后能不能继续长远的每次都给你加个2分，或者给你加个多少？这是自己可以去关心的事情嘛，对吧，小梁？
0: 是的。
1: 因为基金今天有些在基金的名字上面就会体现，我比如增强收益或者什么，那么它的增强的策略是什么？它通常是在什么地方去增强的？而且那种增强在市场的某些环境段里面可能有，但在另外一种时间段里面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增强收益，也有可能。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每月能分的那些红，它是怎么分出来的，好不好？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愿意到节目里面来科普一下，帮我们，好不好，梁先生？
0: 好的，好的，
1: 谢
0: 谢
1: 你，谢谢你，谢谢你。哎，我们就在。

0: 节目里面先聊这些。哎，加油加油，好吧？哎，再见再见。哎，很多小伙伴还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讨论啊。是啊，有些朋友在说，是的，运气也是一种水平，但运气这个东西，你又不能一直希望它是正运气，那万一它如果是负运气呢？下一次怎么办呢？对吧？啊，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话，对吧？这个到底是牛顿还是谁讲的啊？我是用这个百分之多少的努力和百分之多少的运气，是，就你单单把那个去掉是不对的，但你只有运气，这件事好像也没有办法去长远下去。0216278097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啊。
0: 连续这几天，我们看到从上个星期周四周五市场的相关表现到今天，有一部分小伙伴还是在关心，比如前一段时间那个高位的，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的整体的指数的这个下跌，在今天，是不是有？怎么说？就这样的下跌是继续延续下去了，还是只是在相对高位的震荡的其中的某一天？想听听桂老师您的意见。
1: 我觉得应该说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完成了，因为最主要呢，这个我想两方面因素啊，一个本身就高，它有技术调整的要求；第二呢，最近就基金的风险这个风格漂移啊，谈的比较多。那么按照要求的话，如果出现风格漂移，你是必须要有限期纠正。那么有一些过去有些品种，它不应该去大比例去投啊。些芯片啊什么的，投了怎么办呢？你要记得。那么尽管这个只是大家的一种推测啊，或者说认知，但是呢，客观而言，它有一个结果。那结果就是在市场当中引发了反响，大家觉得有可能有部分资金啊需要在这当中退出。那么这就形成了当前这样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就在当前形成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是一种压力吧，这个市场当中存在的一个抛压，或者说有些资金它是需要想从这个当中想退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应该讲这个压力还不能说完全完成。
0: 然后我们也同时就看到了，因为事实上也不是单单这2天，大概应该从上周的周初。甚至于更早一点点，一部分的红利股票，那个时候当时还不完全像今天这样煤炭啊，或者完整的电力，但是像我们都已经看到，包括高速公路，包括一部分的红利里面的传媒，对吧？这个包括水电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有这个，就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算是其中的市场当中资金的某一种腾挪效应吗？还是市场风偏的一些变化？
1: 应该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能够。测速的人漂移，你漂到这里呢就回去嘛。另外呢，即便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操作，但市场呢，综合来说，他也是认为有这样的觉得，投资人就觉得，哎，你把那个漂了，你干嘛？你是不是买回去啊？所以包括地产啊、白酒啊，实际上都是有类似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要分析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指出两点。第一个呢，这种如果说真有风格漂移，那只是种短暂现象，量也就这么点。第二呢，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从经济结构的转型各方面来看，这个应该说还是科技占了一个主角，消费啊也好，房地产也好，或者这些传统的传统资产，不是说不好，但是呢，要实现持续的高增是比较难的。有人也分析过啊，最近一段时间日韩的股市以及中国台湾省的股市，美国的股市表现特别好，实际上最强的、市值最大的都是科技类。但我们不能说人家是怎样，我们一定也是这样。但是至少它也代表了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啊，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或者哪一个国家靠白酒啊来实现现代化的。你要真正走到科技前沿去，那你恐怕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高科技，像包括。从现在来看，你如果掉队了人工智能 AI 这一阵，那你可能进货就损失就会很大。
0: 是这个样子，在整个的行业或者一些板块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尤其今天，其实您刚刚虽然提到了，比如说白酒啊等等这些，但我们发现最近这2天的一部分的 消费的，它不完全是白酒啊，也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有反弹。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是低位的反弹，还是就基本面好像应该感觉周期还没有完全到这个位置吧？
1: 对，我觉得两方面嘛，一个呢就是跌的也确实时间比较长，跌的也比较多啊。第二个呢，应该讲市场当中客观上还是有人觉得冷冻啊，是因为我们讲我们的观点啊，这个
0: 嗯。
1: 可能，但是也有人是持不一样的观点，他觉得冷冻是必然的，你白酒茅台变得那么低，或者说那些房地产股票变得那么低，他觉得还是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当中呢，应该这样讲：如果从一个人市场在经济向好、实体经济向上推动这样大背景下，应该讲各股票只要你有业绩，都会有不同程度机会，只是最大的机会在哪里的。
0: 嗯。
1: 当我们看到像有些像白酒，有些股票已经跌到了2024年10月行情启动前的水平，到这种情况下，他们出现一些技术反弹或者出现一些超跌反弹，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0: 对，我身边还有小伙伴在统计这件事儿，说有些股票其实已经跌回到上证指数2600点啊，这样的位置，那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对吧？结构会更加明显。最后想问您一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有些怎样的一些，比如说配置的建议啊，或者之类的，有没有？
1: 我觉得呢，关键还是看投资者对这种行情的判断。你觉得这只是短暂现象，那我觉得跌下来就逢低买科技个股这样的时候，以前连续动不动20厘米涨停你不敢买，那么现在是有机会。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调整会比较长啊，那么你可以去买些这些这个相对来说超跌的品种。我个人感觉，如果说一个稳健投资者呢，可以一部分资金继续留在科技上，另外留部分资金啊，比如说1/3甚至更多资金啊，特别在一些红利品种当中，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到了年报都公布完了啊，都开始开股东会了，都要开始分红利了。那这个时候，有些公司现在来看，由于前阶段下跌嘛，普遍的红利股现在都在4.5%左右。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股息率啊，相对银行储蓄不到1%的股息，你有3个点以上的一个超额收益，应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0: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听众，甚至包括嘉宾也在提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所谓叫哑铃策略，可能又会比原本有效一点点，是吧？先聊这些，先聊这些，谢谢桂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
0: 再
1: 见。
0: 见。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 90.9，当然网端收听的话，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我们。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

0: 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告，多云，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是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9: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9: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我们看到是4057.74点，全天下跌0.27%。深证成指是15340.36点，全天下跌1.51%。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市场黄金的情况。黄金优四九金每克是981.5元，跌0.37%。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33.30，盘中跌幅1.3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有很多人好奇，量化资金最爱什么样的散户？答案很直白。冲动跟风亏了不肯认输的人，量化的不少收益其实都来自我们情绪化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交易习惯会吃亏，又该怎么调整。首先就是最常见的追涨杀跌，行情突然拉升，总怕错过机会又急着进场，市场快速下跌又被恐慌情绪所裹挟，慌慌张张割肉离场。而量化算法恰恰盯着这类集中交易，大家扎堆追高时它又悄悄地卖出，集中恐慌抛售时顺势低吸。想要改变其实并不难，别被情绪牵着走，定下简单的规则，个股短期猛涨超5%的就不追，耐心等回调，下跌超过3%的先冷静一会儿，先判断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再做决定。其次就是管不住手，频繁交易，不少人一天来回买卖好几次，不仅反复承担交易成本，操作节奏还永远慢一步。量化以毫秒级速度执行策略，专门捕捉这类跟风的单子，普通人拼速度完全是没有优势的。不妨试着拉长交易周期，每次下单前多问自己一句，一个月之后再回看这笔交易还值得做吗？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干脆就放弃，低频操作才是散户的优势。再者就是没有止盈止损的概念，被套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装死，越跌越补仓，最后深度套牢，好不容易拿到上涨的股票，涨一点就慌忙的卖出，白白放走行情。量化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到止损位果断离场，趋势向好时就让利润继续奔跑。建议大家给自己设好标准，单笔亏损达到8%-10%的时候无条件的止损，盈利超过15%可以分批卖出，也能采用回撤止盈，股价从高点回落5%再离场。还有不少人喜欢无脑抄底，看到股价跌了一大截就觉得捡了便宜贸然进场，殊不知下跌趋势里低位之后还有更低位，要知道跌幅50%的股票后续得翻倍才能回本。量化抄底靠的是数据模型和风险测算，而散户只凭跌不动的直觉，自然很容易就踩坑。与其盲目的抄底个股，不如选择指数基金，用分批定投的方式慢慢布局，风险会小很多。最后说说仓位的管理，很多人满仓梭哈赌行情，要么彻底空仓观望，满仓时小幅下跌就心神不宁，空仓时行情上涨又急心难耐，仓位直接影响到心态。量化永远不会孤注一掷，会严格控制持仓的比例，普通散户也可以定下仓位底线，日常保持60%-80%的仓位，行情火热时也别超过90%，行情偏弱也尽量保留40%的底仓，单一标的的仓位不要过高，用仓位对冲市场的波动。说到底，想在市场里长久立足，不用和量化拼速度拼算法，做到交易少而精，严守止盈止损，不主观预判高低点，做好仓位的规划，稳住心态，遵守规则，才能避开陷阱，稳步前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加以进行时啊，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调整，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跌，但是这个收跌的品种啊，这个主要是出现在创业板当中，创业板当中的一些前期的强势品种啊，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回落和跌幅啊，比如说大家看到的 PCB 啊 ，PCB 这个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估值啊，这个便宜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整体的PCB 的一些龙头啊，出现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回落啊，这个幅度还跌得不小。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个前期活跃的先进封装，就是那个叫什么韬定率概念啊，先进封装的这个品种，还有国产这个 CPU 啊，国产 CPU、国产替代、国产链啊，那几个龙头今天跌的也都比较大啊，所以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包括 CPO 啊，这个海外链

0: 那么我们来连线嘉宾啊，听听看他的一个观点。来，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收盘做一个点评。来，王强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创业板的调整。
1: 好的，那今天呢，市场呈现的是指数有分化，一些超跌的个股是在修复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格局。那我们看到指数方面，只有科创50是领跌的啊，领跌了5%，只有北交所是小幅反弹啊。那么像风格方面，微盘股其实今天是涨了3%，超过3%。那也就是说，一些盘子非常小的，如果我们倒序去拉的话，盘子小的基本上都是红的，但盘子大的大部分都是绿的，那是这样一种格局。那么总体而言呢，其实赚钱效应是我认为是一般般的啊。虽然说有37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因为这些上涨的个股呢，盘子普遍都偏小，所以覆盖的市值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可能大多数人持有的市值比较大的啊，他持有的个股呢，并没有涨或者下跌的，所以造成大家体感上是一般的啊。那么，然后中小盘，我认为呢，它今天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前期呢跌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呢大市值的一些，尤其一些科技股回调之后呢，资金有所回流，回到了一些小盘股上面去的话，这个流动性有所改善，就带来了一个小盘股的普遍的一个反弹。那么高位的这种科技的中大盘的股票呢，然后是持续的一个分化，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讲的啊。像算力前期领涨的，像 CPU 光模块、PCB 啊，这些都是今天都是大幅下跌的。然后半导体方向也是一样啊，像 AI 芯片、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包括更细分的像电子布啊、覆铜板这些材料啊，还有像 EDA 这个设计软件啊，这些都是普遍下跌的，而且下跌的都比较明显。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行情情况下，因为前期呢是科技领涨啊，并且是比较聚焦这个算力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对吧？所以前期有比较多的获利盘，目前我认为他们在调结构，就是把这些获利比较多的、身处高位的，可能就调出自己的仓位，然后呢去买一些相对低位的，或者说相对盘子小、有弹性的，去搏一个反弹啊。那么从成交量来看，今天成交量呢是跌破了3万亿啊，2.9万亿元，将较上周五呢是明显缩量，缩了4400多亿啊。上周五是放量，为什么放量呢？因为上周五是大跌，有一个恐慌盘放量。那今天呢又缩量，又缩回去了。那我认为显示，从上周五的急跌之后呢，今天来看大家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偏谨慎啊，不愿意追高。那么资金的承接力度还是偏弱的啊，也就是说，卖盘相对偏多一点，造成盘面是下跌的啊，买盘呢相对偏少一点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短期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说已经止跌了，还是要再继续观察。那板块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AI 应用端啊，是今天最强的一个风口，有很多只个股涨停啊，然后呢也带动了像传媒啊、软件服务啊这些板块的一个上涨。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我们半导体，刚才讲的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这些硬件端有一个连续的调整，那也就是反映今天的板块内部呢，从硬件算力向软件应用这样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特征啊。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大家投的都是什么呢？像什么卖铲子的硬件上游啊上端，那么现在呢，大家要去验证，我投了那么多钱啊，很多投资人投了，尤其一级市场投了很多钱砸这个硬件、砸算力，对吧？后面能不能产生效益、产生收入，那还是要看最终下游的这个软件应用啊。所以今天呢，就切换到了软件应用这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些热点，像煤炭大涨超过5%，公用事业、银行这些防御性的板块依然是比较活跃。这几个板块是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它的高股息，其实也是一种避险资金的一种流动啊，所以它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说做一个主流的行情，只是大家资金出来以后要避险去买煤炭、买公用事业和银行啊这个方向啊。那么当然今天的行情呢，我觉得跟周末的几个事件还是直接相关的啊，经历一个周末。首先是

0: 这个全球有科技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大会，在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啊，叫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是在明天6月2号揭幕。那么国际的巨头像英伟达、英特尔、AMD 这些巨头呢，都将密集发布新品。最重要的是什么？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啊，他在台北发表演讲，指出了宣告 AIPC 新时代即将到来。啊，AIPC AI 的电脑，那么市场非常高度关注 AIPC，在这个尤其是英伟达的 AI 芯片，以及微软的 Windows，它们构成的生态在 AIPC 端一个落地和进展，这块呢就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消费电子和 AI 应用这个产业链呢构成了直接的比较利好的事件催化啊，所以今天消费电子啊 AI 应用都是大涨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认为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国内的两个 AI 大模型，可以说是 AI 双雄，叫 MiniMax 和智谱 AI，这两家呢双双启动了在 A 股的 IPO 进程。那么大家知道，这两家其实是在港股已经上市了，并且前期是出现了大涨的情况。那么马上就说近期呢要在 A 股启动这个 IPO 的进程。相信这个进程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快，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刚才讲到的 AI 应用要浮出水面了，那么也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国内众多的 AI 应用的厂商，他们能否盈利？那么这两家大模型呢，就是说，其实如果登陆我们这个科创板的话，也会强化我们科创板这个硬科技啊，不是硬件的硬啊，就是有硬实力科技的这种属性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两家在 A 股的拟 IPO 上市啊，其实对我们就是已经上市的很多 AI 应用的这个公司呢，它的商业化路径以及它的估值提供了一些锚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啊，去看一下这个 MiniMax 它的财报，去年财报，去年是营收了就将近8000万美元，啊，将近8000万，约合人民币是5.多亿，同比增长160%。那么其中海外市场贡献了73%的收入，占了大头。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AI 应用，全世界众多国家的认可，像 MiniMax 是有200多个国家的应用啊。如果说全球能认可我们国内的大模型的话，那么它的业绩就会打开，啊，也就打破了我们 AI 只能本土应用的这样一种传统的这种偏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付费意愿怎么样？因为海外市场对 AI 模型、AI 应用，它的付费意愿普遍比国内要稍强一些，它更强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哪些 AI 应用的这个公司啊，它的模型也好，它的应用软件也好，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大家愿意为此而付费，因为软件嘛，你毕竟要买它的。这个软件付费，它才有收入，对吧？这个是必须要看得见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商业模式能否打造一个全球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如果你只供本土去应用的话，国外的高付费意愿的市场你可能就赶不上，对吧？所以这三方面，我觉得对我们 A 股的 AI 大模型应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啊。第一个就是 A 股的这种AI 应用板块，它的估值锚和商业模式有了这样一个锚定，我们要瞄准这个 MiniMax 和智谱 AI，瞄准它的商业模式去做。第二个就是，也加速了我们 A 股的这个 AI 应用的行情，从前期的一个，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概念的炒作，然后要向最近啊，我认为要向一个业绩兑现去切换，也就是去找那些真正业绩能落地的啊。出海逻辑比较强的，尤其是一些垂直类应用的啊，这些大模型、这些应用啊，我们去关注，包括还有就是 AI 智能 agent 的在海内外都非常火，对吧？非常火，这个大家要去高度关注啊啊，因为像 MiniMax 它的 token 的调用啊，是主要在这个 agent 这个方面调用的非常多，那么。总结而言，就是说我们 AI 应用可能会啊，我认为啊，可能会接力 AI 算力、AI 硬件成为新的一个市场热点啊。提醒大家重点去关注 AI 应用啊。当然 ，AI 用起来以后呢，也会同步带动我们 AI 算力的它的业绩啊，它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呢，优质的上市公司呢，它的股价也会震荡企稳啊，这是一个同步的效应。那么另外，我觉得还要关注一些宏观的指数，像那个上周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的官方制造 PMI 啊，制造业的 PMI 是50.0啊，比上月呢有小幅的回落，回落0.3个百分点。恰好是在荣枯线之上，那么其中呢，结构性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52.9，连续1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还有装备制造业 PMI 呢是52.1，啊，也是持续高于临界点。那么，但是另外一端呢，像高能耗的一些行业 PMI 呢只有47.0，啊，是一年来的新低。消费品呢也是回落至49.7，所以说我的结论呢就是说，通过 PMI 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现在就是市场的整体市场它不是一个全面过热，前面有人说硬件过热对吧？这个半导体芯片有点过热，但是呢它跟着我们的 PMI 是高度吻合的啊，就是说新动能是比较强的，旧动能呢还是偏弱啊，这种鲜明的特征。这其实跟市场是比较吻合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本周就6月呢，会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解禁啊，有150多家公司解禁，合计解禁规模达到3300多亿，环比上升64%。这个可能是对6月的一个行情造成一个不太大吧，这是个小的一个扰动吧啊。那么可能一些解禁的压力，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大市值。科技股上有一些解禁的压力啊，这个提醒大家做一个关注啊。那所以总体而言，我的个人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指数层面上面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下面呢也是有支撑的啊，处于一个震荡的消化期。那么上周五是出现急跌了啊，失守了4100点，那么科创板尤其是连续2天跌幅超过5%。那么今天呢，个股呢是。有一些修复，但是我认为修复的力度不是特别强。那我认为在4000点左右，4000点上方呢，有一点套牢盘，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震荡去化解。但是就是由于今天有新的热点出来啊，像 AI 应用这个涨停潮出现了，所以我认为热点资金可能会向 AI 应用端去切换啊。也就是说，场内结构性的机会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硬件端切向了 AI 应用软件端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啊。那么，技术面来看，我觉得上证可能会围绕这个4000点上方左右啊，做一个震荡啊，做震荡的一个蓄势。那么，科创50连续2天重挫以后呢，还是短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需要大家去重点观察这个科创50指数什么时候能有一个企稳的信号，要去回避那些纯概念炒作的那些标的啊。要如果是持有的是一些业绩兑现能力比较强的，比如说算力啊一些龙头，我觉得这些呢还是有一定韧性，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那么行业配置方面，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呢还是采取热点切换啊，切向 AI 主打 AI 应用啊做主打进攻啊。然后，另外防御端呢是高股息，像煤炭啊、银行啊等等这些高股息的方向做一个防御。仓位上呢，建议大家做一个均衡的配置，有一定的防御的仓位，还有一定的这个进攻的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向，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配置。以上是我个人的主要观点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
3: 一财
2: 经
3: 广
2: 广
3: 播，
2: 播，
3: 交
2: 交易
3: 易
2: 进
3: 进
2: 行
3: 行
2: 时。
3: 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清源，你好。
4: 主持人好。
1: 美伊谈判的持续推进，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走势。
4: 美元汇率方面呢，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是短暂上探到99.50的关口后回软，那全周的话变化其实不是很大，那整体是在。

0: 99.99 的关口附近震荡。那美英谅解备忘录谈判的持续推进，与美英双方对彼此的极限施压、共同扰动，市场情绪不断反复。不过，一方面，美国四月名义与核心 PCE 物价指数分别上升至3.8%与3.3%，整体升至到3年的高位，但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消费支出仅环比增长了0.1%，显示消费者支出愈发谨慎。加上一季度 GDP 意外下修，市场担忧因而变得更加的清晰。那另一方面呢，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转鹰，市场已完全进入截至明年3月的一次加息预期。那短期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都有快速结束战争的一个诉求，但霍尔木茨海峡的实控权及浓缩铀及核能力的后续处理则非常有实质性的让步，非常难有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市场情绪要在协议临近和谈判受阻之间反复切换，促使美元指数保持在99关口附近。此外呢，本周将会公布5月非农在内的一系列重磅数据，要为货币政策前景提供更多的依据。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央行发布鹰派的会议纪要，帮我们回顾一下欧元走势。
0: 那上周呢，欧元整体是环绕在1.16的关口附近震荡。那欧洲央行发布鹰派的会议纪要，称六月的加息已经成定局，且不排除将在此后进一步加息。那目前来看呢，市场普遍预计本周公布的5月调和 CPI 若高于3%，那么欧洲央行六月加息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那股本次数将受到密切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人均薪酬将与一季度的 GDP 终值协同发布，数据较大概率显示在能源冲击开始前工资压力持续缓解，这对发生强烈的二次通胀风险会有望有所缓解。此外，尽管欧洲央行与市场情绪在油价高企的企业背景下持续紧张，但高油价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电价却持续滑入负值区间，推动力来自太阳能与风能的大规模超额发电。那可见可再生能源发电结构的深刻改变，让本次油价上行对终端电力用户的传导路径被大幅度的截断。但鉴于欧洲央行担忧通胀控制的再度失
1: 好的，谢谢。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继续。然后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嗯，今天这个是不是交易过于拥挤啊，使得这些高股价的这个高成交额的那些品种今天跌幅相对比较大啊？怎么看六月第一天他们这种表现？
3: 那其实我们讲今天的调整呢，是跟周末这个利空消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周末有一个什么消息呢？说是这个这次啊，大基金就是这个 ETF 指数型基金啊，最近这段时间减持了6000亿。我们上次减持过一次，什么时候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商业航天涨幅最到顶的时候，涨得最好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公布了说大基金减持了 ETF 减持了10000亿。
2: 嗯，
3: 当时我们减持了10000亿，然后随后2、3月份股市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同样的这个事情又发生了，又是这个消息导致的，大家觉得说啊，那当年就干过一回这个事儿，那好了，你又减持了6000亿，那杀呗，所以那怎么办呢？当年杀的最狠的就是商业航天的板块，那么这次模仿吧，上次最强的方向就杀它，那么我们本次最强的就是半导体，对吧？所以今天科创50跌的是最狠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调整。那我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每次大基金都能减持到高位，所以我们要不要考虑就是跟它一个同步的问题？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就是如果说科技再有反弹啊，能不能去追涨，这个是要点。所以说我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技术分析来判断啊，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你是这种 A 浪杀，哎，就是因为它属于基金减持，不会说直接 A 杀，对吧？那现在是 A 浪下跌，对吧？应该会有个 B 浪反弹，
2: 嗯，
3: 所以我们讲本周应该会有一个科技的集中性的反弹，这个反弹我们要考虑一下后边要不要减仓。我个人认为啊，后边应该是缺一个 C 浪调整，这个 C 浪调整应该不会小，所以说我们要注意风险吧。
2: 哎，这个主要的品种啊，就是说，还是这种调整主要还是集中在现在就是风险过高的、拥挤过高的那赛道当中嘛，还是全面性的调整？
3: 应该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80%吧，80%的板块都是调整的。
2: 嗯，
3: 没有说因为是你是底部的，然后也是它不跌，对吧？没有这个说法。调整的时候大家都会跌，但是20%会有一定的活口，因为资金不可能全跑空了。肯定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做高低切，因为基金是有持仓要求的，你不能说低于多少份额，对吧？所以有一部分的基金呢，它会做一个高低切。那你看最近拉的什么煤炭呢？啊，电力，对吧？这种就是个小型题材，应该不会说持续的，比如说给你涨一两个月的，这种概率不大啊，应该是只是一个小反弹，反弹个一个礼拜呀、一周啊，就差不多了啊，大概是这种情况啊。
2: 嗯，好，那我们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当中有两个板块起来，一个是高股息的叫煤炭，煤炭板块就起来了，就是跟电力是属于一个属性的啊，
3: 它跟过去的，
2: 哎，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AI 应用啊， AI 应用因为跟这个港股也是有联动的啊，这些品种你怎么看这两个板块？
3: 这个煤炭吧比较好判断啊，你看那个煤炭板块指数也知道，它是周线级别的一个小一个中位的一个双底，所以煤炭这一笔的反弹呢，它应该是跟随电力的，电力包括今天走势也不太好，它是个吊颈线，这个电力指数，所以我判断这个他们两个持续性应该不是很强，但是这一波啊是资金在做高低切，所以煤炭和电力他们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说同步来说的话，煤炭利用调整还可以看一次，机会不太多。这个 AI 应用我要说一下，就是美股的 AI 应用啊已经涨了一周了，我们这边才开始动，那么我们这边明显的是被人家带起来的，那么我们又是炒美股映射。如果说这种炒法来说的话啊，我们今天涨的 AI 应用里边的都是我们曾经的非常强势的 AI 应用的个股，而没有陌生的面孔，什么软通动力啊，包括那叫什么一点天下什么，对吧？没有新面孔，全是老面孔。如果说是老面孔，说明都是游资和量化发动的行情，它不是机构。如果说是有新面孔，有一些个大盘的跳出来，那么应该是机构在发力。那么今天都是老面孔，那就是游资在量化和拉，游资和量化拉的特点就是只要一高潮。

0: 这个调整。
1: 嗯，
0: 所以我判断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应该是短期内会有一次回落，啊，就拉升之后啊，会有一次回落。回落之后，我们有一个指数叫软件指数吧，
1: 嗯，
0: 就 AI 应用那个有一个软件那个指数，有一个软件 ETF 什么好像就有个指数，那个指数我看了一下，如果说本周不创新低，如果说能够回落之后再次的出现一个底部信号的反弹，那么才是真正的反弹。所以就是本次的 AI 应用的反弹，我认为只是怎么说呢，算是这个先头部队，那应该是个小反弹，后边有个回落，回落之后不创新低再启动，那个位置应该是真的会有一波不错的反弹。所以我们讲现在如果说追涨的话，嗯，最好等一个回踩吧，追涨不建议，等个回踩，回踩是可以看这个方向的，啊，AI 应用这个方向，但 AI 应用这个方向它比较杂是吧，有营销传媒啊，游戏啊，很多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讲一个点，就是这一波的重点都是游资和量化在拉升对吧，不要找向下的，就是很多就是均线往下走的那种，你别看说今天涨得比较好对吧，没有意义，这种反弹就是个昙花一现，找什么呢，找均线已经走平向上拐头了，这种回踩你去关注成功率会高一些，这个是 AI 应用的这个操作手法。
1: AI 应用啊，那么大家眼下还会关注啊，就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消息啊，包括电网端的，包括这个电力啊这块的，还有一些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什么涨价，就是说那个叫什么 MLCC 的这个涨价逻辑啊，就外网所推动的，现在好像这个内外不联动，并没有这种效应，对吗？
0: 对，因为咱们这个科创50指数不是说高位开始见顶往下调整了吗，那么很多咱们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个股呢是受到这个影响出现了调整，那么在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要考虑啊，就是因为有行业利空我们出现了调整，还是说因为涨了高了出现调整了，我们没有看到行业利空对吧，MLCC 依然是供不应求对吧，那你就明白了，这波调整其实是个机会，那么调整都是走 ABC 的，所以这波调整 ABC 结束之后我们还是看好的，也你不能说是因为我们调整了然后美国就不搞人工智能了我们中国就不搞了吗，不是的，我们短期内确实要规避风险，六月的整个上旬吧，这半个月啊都不会很舒服，这整个上旬这个半个月的操作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要规避风险，规避风险躲开之后，下一次我们讲四月份涨得最好的是存储芯片对吧，五月份是这个 PGB 对吧，那么我认为接下来如果说是半导体再次的调整完毕的话，确实还真就是可以看看这个叫 MLCC 啊，叫那个陶瓷电容吧，也叫超级电容对吧，那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调整到位之后啊，是可以看 MLCC 这个方向的，这个是可以看的，但你说电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倾向于就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对吧，可能是走一波这个反向嘛，就是走一波这个补涨嘛，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啊，
1: 那么大家也都就关注六月上旬，就是你觉得整个市场当中要控制仓位啊，还会有继续的这个 C 杀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期待着高低切啊，就是因为上周五也发生过啊，就涨什么白酒啊，涨一些那种原来低价的品种啊，你觉得会发生吗？这个后面风格，
0: 它只会有个股行情，不会有板块效应。但这种高低切是因为什么呢？网上不是传嘛，说消费的基金买了一堆半导体的股票，对吧？那正常你这是违规的呀，你消费怎么能买半导体的股票啊？然后你要回补嘛，就是仓位回补之后，我就把半导体卖出了，又回补消费了，所以说消费出现了反弹。这种反弹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只有个股的行情。实在说想看的话啊，实在想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包括碳酸锂期货，我觉得好像是有点企稳的迹象。所以说这两天新能源可能锂矿可能会动一下。锂矿可能会动一下，锂矿动也是一日游两日游吧，怎么说吧，最好的操作是等着等这个科技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次的参与科技，如果说水平高一点的你做高低切只能做个股了，没有板块效应。
1: 是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点评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

0: 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中金公司啊，就是长久没有说过券商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券商。券商呢，现在最就是一大看点就是合并嘛，就是这个中金公司吸收换股合并啊，这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这个方案啊，尤其是我们针对这个方案啊，大家也都会比较关注啊，这个方案之后会有没有新的一轮的这种发展呢？这种合作啊，如何来看待？来，我们请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2: 哎，你好，王颖。
1: 嗯，这个就是说吸收合并啊，换股吸收合并，它这个定价啊，包括整个整合的难度啊，它目前呈现一个什么状态？跟我们讲一讲。
2: 好的，因为我觉得在 A 股市场里面，那个每年不光是从券商角度里面出发，那个我觉得最主要是看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每年的话 ，A 股市场里面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个如果是光景好的时候，或者说行情非常火爆的时候，会吸收换股合并的案例会比较的多。那个但是多，它也不会说多到那个每年跟我们的 IPO 数量一样，一般性的话就2到3家，少的时候的话那个就1到2家。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关注这一个类别的资本运作的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少归少，它的准确率非常的高。我们统计过以往的案例，那个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吸收换股合并失败的案例非常的少，或者说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当年的全财动力了，那个吸收换股合并失败。除此之外的话，那个基本上 A 股市场当中那个都以成功为主，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二级市场当中，那个我认为这是更加实实在在的。你们合并完毕以后，作为普通投资者能够带来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里面那个吸收换股合并之后，二级市场当中往往会给出一个溢价。那个它不光是换股的时候会有溢价，之后换完之后，那个往往资本市场当中还有接二连三的一些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和动作。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能够最大限度的让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的话都能够有一个满意的收益。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吸收换股合并的一个案例的话，每年数量非常少，但是它的成功的一个概率非常的高。嗯，好的，
1: 嗯，好。那么这个吸收换股合并啊，大家主要关注的就是说，像之前啊国泰海通的合并的方案，像这个国联民生的这个方案，合并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整体的业绩、资产量啊各方面能不能够这个抬升，这次有没有效仿性，你怎么看？
2: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是在于有两个层面。那个我们先说一个我们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最有关联的，就是如果两个都是上市的平台，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聊的案例，那个中金公司跟东兴证券跟信达，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上市公司，所以这块的话是最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谁合并谁，那个双方之间的话都是二级市场当中公开的会有交易价格。那离我们比较近的，比如说国泰海通，那个这个的话在2024年那个做一个正式的启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话股价是相当的一个剧烈，或者说那个向上的幅度的话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第二个，当它合并完毕以后的话，它能够开启第二轮，也就在于往往我们会看到那个合并完毕之后，上市公司会拿出更大的诚意，也就在于我有可能会采取回购的方案。当时国泰海通它就拿10到20个亿的资金出来，那个直接二级市场当中以3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个回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速度快的了，因为一般性的回购的时间的话都会拖在12个月左右。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二级市场当中，无论你买了国泰的还是买了海通的，这两家公司的投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都能够获益。第二个，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券商的吸收换股合并的话开始变多了，比如说刚刚王颖所提到的国联跟我们的民生的合并，这也是过去这一两年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因为国联的话更多的是在于它的资产管理，而民生的话是在于投行。如果我们单纯的以一个观察者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的的确确就它就 这就是一个两个企业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它可以有相互的一个借力的过程。

0: 我认为还是要回到投资的本源，是要赚钱。那这么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民生证券的话，它有很多的背后的股东都是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话，财务报表就可以重新来做一个操作了，因为我把民生的股权作为那个现换成了新的股份之后，我按照我的新的市值来做一个计算。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的金融资产是在往上增，之后我每个季度的报表里面我是能够直接体现出我的扣非后的净利润。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你的一个财务报表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观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这里的话再回到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间接的股东里面的话，他也能够享受那个他的一个资本增值之后，作为普通投资者是享受到的一个间接收益。第三个，我们的话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我们认为它的收益率简单的其实是可以用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用现金选择权，就是当我们一个吸收换股合并出来之后，往往的话它有第一重的保障，就是来自于我的现金选择。大股东会给大家来做一个背书，你如果不同意这个吸收换股合并方案的 OK， 我的话直接给你现金，你把股份给我。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称之为叫做兜底的价格，往往这个兜底价格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刚刚说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吸收换股合并最有名的失败案例就是全财动力，当时他把兜底价格给跌穿了，但是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资本市场里面好像记得只有这一个案例。第二个，我们的话就是看他的一个换股价，就是像双方之间的一个换股的一个价格其实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的话是被收购方的一个换股的价格是明显会偏高一些，也就在于我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是有一笔无风险或者低风险套利的一个机会，这部分的收益相对会比较多。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过去的最近这几年里面所形成的惯例，也就在于我合并完毕以后，不是说大家的话就已经是就像 IPO 一样我就是最高点了，其实错了。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合并完毕以后，一般性大股东还要再扶上马再送一层，也就在于往往会开启上市公司的回购方案，从而的话能够让二级市场当中的股市或者说股价走得更加平稳一些。好的，王颖。
1: 这几家两家公司合并的公司都各有特点东兴的话地域性的在福建，对吧？信达的话特点好像就是一个资产管理这个主要的属性比较多那中金是一个以国内加国际业务国际业务为特点的一家这个券商加投行的这样一种模式那合并之后就是说第一的体量，中金的体量可能就是要往上升一个台阶了，然后他在资产管理这块吸收了那个信达的这个业务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增值盈利的模式的展开呢？
0: 好的，我觉得这块的话王颖看的是非常的一个清晰我们的话先把中金公司它的一个收入结构把它做一个拆分那个从2019年到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家公司它的二级市场当中，我们称之为跟我们投资者最有关联的经纪业务，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多少是在中金公司开户的那个我记得我在券商的时候，中金公司针对500万以下的客户它是爱答不理的，你最好不要来开户，你过来开户我都是不愿意来接待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门槛是有多高。那个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它的经纪业务一季度的话是增长54%，比我们的其他的同行业是要来了低，那就是在于因为它这块不是它的重点业务，哪怕股市行情都已经是这么火爆了，交易量到了30000亿了，它的经纪业务的占比的话不足20%。它的最大头就是来自于投行和投资，那个投行业务的话我们就最简单了，已经这么多年都是霸榜第一名，就是 IPO 这一块比中信证券还要厉害。因为我们的大公司那个不要说是央国企，我们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的 IPO 基本上中金公司那个坐在那个谈判桌上的话，其他券商都不用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投行业务里面未来的这一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如果陆陆续续要登陆资本市场，还是会选择作为最头部的企业。 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投资版图。投资版图，中金公司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基本上40%-50%的收入结构都来自于它的投资业务，所以它在券商行业当中啊，那个它的一个杠杆率也是放了非常非常高，也就在于它手里有一点钱的话，它就会去做投资，因为这一块的话对它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吸收换股合并之后，第一，它的资产负债率会往下降，原因就在于东兴证券跟信达证券的话，投资版图没它做了这么大，所以他们合并完毕之后，相互之间财务结构是能够做到一个统一化，从而有可能可以中金公司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个资源。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要关注到一个点，因为这家公司跟另外两家券商的确不光是地域上面不同，第二，我们还要关注到东兴证券的背后的大股东是谁，信达证券的背后的大股东是谁，这是中国两大后面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话称之为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它手里的资产是相当的多的。那这次合并完毕以后的话，中金公司刚刚说了，它的最牛的业务就是投行和投资，那针对于那个这两家合并完毕之后的话，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因为这两家公司背后的股东的话也会间接的成为中金公司的直接的持有者，因为股份换过来了。那这么一来，我相信未来这两大资产管理公司手里的资产，如果是做盘活还是做证券化，可能的话更加的会游刃有余一些。
1: 下一步啊，这个还有哪些巨头的这个合作啊？国泰海通这个肯定是这个大的，中信会不会和其他的，比如说建投或者银河之间的
0: 谈了好多年了，
1: 因为总要形成这个行业的一种格局嘛，对吧？吸收合并。
0: 是的，因为可以看到，像比如说那个东方，它是明后两天举办那个半年度策略会，中金公司是6月3号、6月4号，它也是在放在上海，也就是礼拜三、礼拜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中信证券跟中信建投，他们的无论是半年度策略会还是年度策略会，基本上全都是一前一后，而且他请的那个主讲嘉宾往往都是同一个人。你如果去了中信建投策略会之后，你就不用去中信证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的确确大家的话去猜测这两家中字头的券商的合并的话，这是那个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只不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格局，如果这次合并完毕以后没有后面的这些巨头们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中信证券还是第一名，国泰海通的话是目前为止稳居在第二名，那个跟中信证券是那个靠了非常近。中金公司这次合并完毕之后的话，大概是会变成行业第三名，那个这是整个收入的一个规模。但是我们的话应该要关注到，那个如果简单的1+1那个等于2，或者是1+2等于3的话，我认为这个意义点就不大了。因为我们要看到以后，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无论是高盛也好，大摩也好，他们是怎么玩的。他们是在于我在本国的业务做扎实之后，我一定要出海。我们会看到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无论是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的保荐机构，特别是到港股市场当中保荐机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资投行。那好，中国要打造自己的一个金融的巨无霸的公司，能够带领中国企业出海。现在的话，我们的企业产能出海有了，产品出海这已经早就有了，但是我们真正的资本市场当中出海有没有呢？几乎没有。那个哪怕中金跟中信，比如说我们几年以前中国海尔这么有名的公司到德国去上市之后，大家都无人问津的过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投行业务很难能够触达到海外。那如果投行业务未来能够整合到一起，实力更强大了，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到海外里面去布局的话，一方面能够给国内券商带来投行业务收入，第二，投资版图我认为是非常的关键。现在为什么券商投行业务强的，它的投资业务都比较强？因为我直接参与我们国内的准 IPO 就可以了嘛。那到海外的话也一样，我的作为准的既是投资者出去的话，有可能比我单笔的投行业务拿的成交费来了更可观一些。
1: 好的，谢谢左建明啊，给我们带来今天中金公司这家公司的点评和分析，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0: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2: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3: 对，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0: 有观点硬核碰撞，
4: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
5: 品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0: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五千道。大家好，我是谭帅啊，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来打招呼啊！看到阿基米德直播帖下面，笑笑幺幺八呀，听友开心一号，还有树袋熊啊，这个都来打招呼了，还有夏天啊，感谢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财经五间道节目之中，五间聚焦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聚焦一下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啊！大家肯定也关注到了啊，这两天呢，各大电商平台都开启了618年终狂欢大促啊，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了啊。其实呢，从5月12号，就有相关的电商平台开启了啊，那这个持续到6月20号，那么在上周六啊，就是5月30号晚的啊，京东啊，因为618本来就是从京东发起的啊，京东呢，它的这个618是正式开启了，那它这次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啊，从5月30号到6月21号啊，那么此前呢，这个抖音啊也是从5月15号就开始了啊，持续到6月18号，共35天啊。那么，淘宝天猫呢，是从5月21号启动，持续到6月20号啊，共32天。那么还有快手，同样也是在5月上旬就是启动了一个长达1个多月的大促啊。从整体的这个感觉上哈，就是持续的时间依然是比较长啊。不过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好像这次呢，各大平台呢也是比较低调了啊。另外在，玩法上面也是比较简单直白啊，就是给你降价，也不用凑单了，也不用满减了哈。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来说一说啊，今年的这个618有什么看点啊？体现出我们怎么样的一些消费新风尚啊？未来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吧，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午间聚焦。
1: 午间聚焦。
0: 午间聚焦，我们今天连线到的嘉宾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商行业专家、百年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又来跟庄老师共同关注今年的618了啊。刚刚呢，也是跟大家。

0: 家介绍了一下各大平台现在的618也都是如火如荼之中啊，当然有的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现在618持续是时间都是以月计算了哈。但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大家可能也都比较有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就是今年的玩法还是比较直白的啊，就是基本上采用官方立减啊、一键直降的一些简单的模式哈，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可能就不用算了，不用烧脑了啊。那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并不是今年才有的，其实从去年啊，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我们就已经慢慢的感受到了啊，就不再从这种玩法上啊，就计算去算数学这方面用力了啊，大家就比较直白的给你一个折扣，让你啊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价差哈。所以您觉得从行业角度来讲啊，这个平台越来越简化玩法的一些原因啊是什么？
1: 还是有几个方面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年，一个是百亿补贴常态化，啊，就百亿补贴都成每个平台的频道了，所以那百亿补贴其实很简单粗暴，它就是平台补贴、商家补贴，然后直接降就完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直播电商，你看直播电商一上来就是没有套路啊，就是基本它。基本就是给你降价啊，就很直接，也很直接。对，就基本上你会发现这几年都很直接，这个是，天天都在大促，天天都在促销，天天都在这个打折。另外一个呢，就是整个行业格局相对也比较稳定，就是除了我们说去年去聊的这个外卖大战，就餐饮业的部分，那电商食物电商这部分基本上是非常。就是整个格局已经非常的稳定，啊，就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就我们经常说存量市场，大家的这种你死我活肯定是就不要去想了啊。对，最多就是你争我夺一下啊。所以这个你争我夺的过程呢，大家也不想搞太复杂。那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消费者，就00后、95后，甚至05后啊，05后今年都已经21岁了啊。对，很惊人。就我们有时候一看，那他们的这种在信息密度这么大、信息的这种不对称下已经基本消亡的情况下，他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种购物习惯，已经形成了希望能够这种碎片化的购物来满足他们很好的需求。所以碎片化它是很难长时间的聚焦，然后去做很多复杂的操作的啊，它可能就短短的一两分钟就结束这个购物的过程，甚至长一点可能就十几分钟。所以我们也有个数据啊，就是，基本上33.8%的这个消费者对复杂的这种跨店的津贴和满减的凑单是很反感啊，所以基本综合下来就这么几个原因。
0: 是的啊，那么这个就是，以前呢。这个618啊，我们拼的是优惠力度啊，低价秒杀啊。那么现在呢，是就是越来越进入了，比如说想拼诚意啊、拼服务啊、拼技术的一些阶段了。包括线下跟庄老师聊的时候，庄老师也是，参加了各大平台的，这个618的相关的这个发布会哈。可能大家讲的也就是说，什么 AI 技术啊，在整个全流程之中运用啊，什么相关的这种服务啊之类的
1: 即
0: 啊，
1: 时零售啊，
0: 对，就是这
1: 对。
0: 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除了消费者刚刚是最关注的，就是优惠的规则越来越简化了，这个是消费者是最开心的了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我们从整个的行业的发展的这个角度来讲啊，这届的618，您觉得还有哪些比较核心的重磅的观点？比如说在技术方面，在服务方面，还是在哪些方面？
1: 这正好啊，就是上个月了，5月份，因为大家是5月份启动嘛，就基本上京东的发布会，然后阿里的这个会议，但阿里是没有开618发布会的，因为618是京东的嘛，所以他就，但是他也会开会啊，那讲的东西啊，就是核心就是 AI 这个部分是，这次京东的发布会是让我特别意外的，就是他上来就。技术人员啊，技术的负责人，还有下面技术的开发人员，上来讲的都是 AI，在选品啊，在商家赋能啊，然后在物流啊体系的这个应用，啊，就没有讲什么大促优惠啊，什么这些内容，所以
0: 就
1: 让我
0: AI 已
1: 有，
0: 经重中之重了。
1: 对，让我很。

0: 因为我们知道阿里跟京东有些不同，就京东主要是自营为主，所以大家都静默下单。我们行业的说法就是你啥也不问，直接看到价格合适、服务合适你就下单了。这个比例京东是要高于阿里的。阿里的非标品也比较多，所以呢，像服饰啊、美妆啊，它有很多的问题要咨询。女性用户也占比比较高，所以它的这种交流，包括它的工具，旺旺啊这些工具。也比京东要成熟，所以呢，它的这种客服的交流特别多，所以它的会呢就讲了 AI 店小秘啊，就是 AI 客服这个部分。然后当然让我也有颇为意外啊，就是它开始收费了，就是我们去
1: 向
0: 年
1: 商
0: 去，
1: 家收费吗？向商家，
0: 对，向商家收费啊，就是 AI 客服开始收费了，也估计跟这个后端的投入啊这些有关系。另外一个是跟大促期间商家本身的这种人力资源的需求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可能我们外面看的有些冷清，从公众的角度、从传播的角度有点冷清，但实际上消费者的热情还是在的，商家的热情也还是在的，可能最后产生几千亿的规模也还是会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前两年其实就在聊双11也好，618也好，它有点像看春晚，你说春晚它肯定要看。啊，对啊，而且每年都有十几个亿的人看啊，全球，对，那它就成为这样一个购物节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AI 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即时零售和电商的这种协同，我们叫全域零售。就是那个时候前几年我们去聊，两三年前去聊，其实即时零售是跟外卖跟餐饮结合的，它是一个复用能力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呢，现在去年阿里和京东介入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突破了，他们是跟实物的电商相结合，就是我即时零售除了线下的店之外呢，我还会建仓，还会有更多的业态，然后我还会去跟我线上的电商的这种远距离的原产的电商去做一个协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提高它整个的综合服务和 AI 在这种权益电商上的深度应用，因为如果没有 AI，其实后面这个事情也很难去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促正好啊，因为其实每次大促你会发现，从最早的双11和后来的618，每次大促都是一种峰值测试，就是你的新技术到底能不能用，开发了这么多一年下来有没有半年下来能不能够应付更多的这种峰值的需求诉求，那这个时候大促就是最好的检验场。
1: 是哈，那我们接着就您聊的这两个重磅看点，我们就接着聊一聊。因为确实我在搜索这个资料的时候看了一下，就大家基本上都在说这个 AI 在这次618大促之中的一些地位啊，或者是一些升级啊。那我们就聊一聊您感觉的，就是 AI 在这次618之中的一些核心的这个突破，因为此前的时候就前天嘛，我还在微信上跟你聊，当时想要说就是阿里的一个事儿，他把他那个千问接入了淘
0: 淘宝，
1: 宝，对吧？那个事儿，
0: 然后
1: 我说我
0: 对，就
1: 采访
0: 双
1: 了一
0: 向打
1: 下您
0: 通嘛，
1: 啊，双向打通啊，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就让消费者好像更加直观的感受到了这个 AI 帮你决策呀，帮你下订单啊之类的哈。就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感受和突破。不过你用过这个功能吗？我昨天试了一下啊，你真的他就从全部流程的就给你全部完成了是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购物这个事情它其实挺复杂的，就是我们好像是买东西是一句话就说完了，但实际上购物
1: 你要
0: 它
1: 多
0: 还
1: 轮
0: 是
1: 对
0: 挺，
1: 话，其实
0: 对，它还是
1: 是
0: 很
1: 吧？
0: 复杂的，对，就
1: 对，
0: 是首先呢是叫自主选择，这个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选择，就是我们希望从海量的商品里面去选择我想要的东西，这叫自主性。那另外一种呢叫被动选择，被动选择就是我告诉你我的需求，然后你帮我选对
1: 对，
0: 应的商品，
1: 是。
0: 那这两个我们是很纠结的，我们是会反复的。就是当我主动选择太多，比如说我搜一个运动鞋，那出了几万款，那我是很累的嘛，我这个时间也很不够啊。然后我的选择有困难症，但是呢，如果我说，哎，给我选一双能够在35度啊，然后能够去爬山用的运动鞋啊，这个我很复杂其实。但是我也不可能一次性把这个诉求说清楚的时候，那我要说很多遍，
1: 对，
0: 然后告诉你，然后你再推荐了3。

0: 五款鞋子给我，我又觉得似乎不太够，所以我们就说 AI，
1: 就现在 AI 还是不太能让自己满意，倒是真的是
0: 就是这种被动选择，除非在哪个场景能实现啊，就是在线下的有线场景能实现。
1: 吧？
0: 就是你看在百货业，其实我们现在用 AI 就有点像百货业，你去王府井买货，你去银泰百货，然后呢有个导购告诉你，我们这货架就摆了这么200款鞋子，然后呢我推荐了这五款给你最合适的。然后这五款里面呢，我又觉得这两款最合适。然后这两款里，你选一款吧。
1: 对，
0: 啊，这个场景是很容易成立的，对吧？因为而且是人对人嘛，然后你相信他的专业嘛。现在的问题呢是，这个场景用到 AI 里面去之后，你对 AI 还会产生质疑。啊，就 AI 幻觉嘛。
1: 对，
0: 啊，我最近都把一个 AI 给卸载了，就实在受不了了。就是
1: 幻觉太厉害了，是吧？
0: 他老道歉，他老出错，老道歉，老错，老道歉，老出错。
1: 啊，
0: 所以那购物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他推荐的这个精准啊，这些我觉得还需要一个过程。
1: 对，
0: 所以，但是呢，这个大促他会借助这个大促的这个节点，然后呢，那大家去培养和形成这个习惯，同时呢，给到平台更多这样的互动的数据。
1: 给更多测试吧，就是让平台能够更加了解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他现在这个 AI 估计还没有足够的了解消费者内心的需求，所以不能给出消费者完全特别切合心意的那种答案啊。
0: 没错，是这样的。
1: 这个是从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觉得各大平台，他们所在 AI 技术上面的一些提升啊，不仅只是面对 C 端的，可能还有面对他们的中
0: B
1: 小
0: 端，
1: 商户啊、B 端啊什
0: 啊，
1: 么的，就是在这方面的话，您关注到就是 AI 有没有什么落地的一些新的这个突破，让你觉得，这个确实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0: 我觉得这个进化挺快的，这个要比 C 端快很多，因为商家的诉求很明确。那第一个很明确的诉求就是大促，刚刚说的客服这个部分，就很多人觉得，哎呦，AI 来了要取代客服了。我说正好相反，是大促招不到客户。啊，就像那个线下的无人收银一样的，很多人那时候跟我说，哎呀，这个无人收银来了要取代收银员。我说正好相反，是我们招不到收银员。就是
1: 是。
0: 这个是很解决商家的痛点的，就是在大促的时候，海量的咨询，海量的这种售后服务，那他需要 AI 来处理。就 AI 现在处理这个事情确实好很多，因为它有海量的这个数据，海量的商家的这种后台的这些商品库啊，这些话术啊，积累了这么多年，积累了20多年，那 AI 的升级进步就特别的快，它甚至可以模仿某个金牌客服的说话的语气啊、语调啊，然后去契合这个客户喜欢的，所
1: 现
0: 以
1: 在
0: 基
1: 就
0: 本
1: 是
0: 上，
1: 消费者跟那个客服的这个对话啊，基本上一般的诉求的话，就是 AI 客服都能够满足。
0: 都超越了啊。
1: 对，是吧？
0: 对，都
1: 能
0: 超
1: 够，
0: 越了。对，就包括客服行业，它流动性很强，所以商家也很头疼。就有些金牌客服，他想去转做做运营，转做做营销，所以他不想做客服了。因为客服，我们知道他的这种高压工作、这种情绪化、这种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营销。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客户的需求非常复杂，而且量太大了。就现在中国已经有10个亿的消费者去购物，尤其在618这种全民狂欢的下面，那它的并发量很强，它的这个单日访问的用户很多，那你怎么样去投放广告，怎么样去获取你精准的用户呢？那这个事情人力来做，那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啊。所以这个 AI 又起到很好的作用，在这个投放广告投放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第三个，就是即使零售和电商之间的这种物流调度、物流分配体系。就是你一个货是从店里发呢，还是从大仓发呢，还是从城市仓发呢？是从电商的平台的仓发呢，还是从第三方的合作的仓发呢，还是从品牌商自己建的仓发呢？那这个事情一连接起来，加上海量的商品、海量的订单一连接起来，你会发现以前的技术能力处理是很费劲的，就体验不太好。那现在有 AI，它自动化处理、自动思考，然后根据不同的数据连接之后，你会发现，哎，效率高了很多。第四个呢是什么？就是商家的经营分析。以前要分析，我是干过这个事情的，就是后台一堆的订单、一堆的数据，然后呢，我开始做表格，做完表格再去找表格里面 哪些要改进的地方，哪些需要去提升的，哪些做得很好的可以继续加强，然后再分，把这东西分给不同的运营人员，分给不同的部门，太复杂了。那现在这个事情 AI 可以帮你干，
1: 嗯，
0: 也干得很好，它生成各种不一样的报告给到你啊，什么商品改进的报告，选品改进的报告，投放的报告，售后服务处理的报告，各种各样的信息，它很快就通过这个 transformer 的这种大模型就可以很快的处理好。
1: 嗯，
0: 所以这四个方面综合下来之后，你发现哎，大助轻松了不少。
1: 嗯，
0: 就对商家来说，
1: 对，其实是商家觉得这个轻松了不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可能没有这么直观，但是也会通过这些商家的轻松能够感受到，哎，比如说跟客户对体验会提升，跟客服的沟通越来越顺畅了啊。这个，这个今天晚上买，然后明天早上就到的这种物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哈，就会觉得，哎，就跟之前的这个618相比，就有很多的吐槽服务上面的其他方面的。这现在好像这种吐槽声也是越来越少了，这些都得益于 AI 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啊，
0: 是的，
1: 这个是一方面，这个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说到了，不管就是现在，从平台的角度或者从商家的角度，这种从促销的这种从不管是从促销，免去了以前啊什么满减啊这种的计算题也好，或者是各种这种技术的这个升级提升服务也好，他们其实也是都是基于消费者的一些。消费趋势、消费诉求的一些变化所做出的一些改变，
0: 嗯，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特别是从今年来讲，从消费领域来看，您觉得消费者啊，他的一些消费的这个趋势，消费的喜好有没有一些变化？
0: 嗯，还挺多的。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现在的消费者，他这种计划性购物要远远的超过这种冲动购物。
1: 嗯。
0: 就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作为商家也好，还是作为电商平台也好，都希望消费者冲动，实际上是希望他冲动了。但是你会发现，由于信息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互动交流太多了，无论是社区的互动交流，还是短视频下面留言的互动交流，还是这个社交工具的这种互动交流，它让消费者可以更越来越理性，
1: 嗯，
0: 啊，就是他这种理性。带来什么结果呢？就带来这种计划性的这种效果，
1: 就是在买之前，在下决策之前就已经想好我想要买什么，大概的价位是什么，
0: 哎，
1: 是吧？
0: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数据支撑啊，因为很多机构在做调研嘛，
1: 嗯，
0: 就现在72.7%的消费者是表示自己比以前更理性、更谨慎的，
1: 嗯，
0: 然后85%的消费者在活动前其实已经有明确的大致的购物清单了。
1: 嗯，
0: 哎，就是我要买空调，还是要买这买那，我都基本列出来了，我列了个清单，然后就看大促，哎，这个降不降啊？这个有没有优惠啊？这个服务能不能送到货 ？OK， 他列好了，就按这个来，大差不差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这种价格的敏感度下降，就是你不要动不动就是哎便宜我就买，不一定，
1: 嗯，
0: 啊，我要看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价值。啊，对我的生活的这种品质有没有提升？
1: 嗯，
0: 对我的情绪啊，我们说的情绪价值有没有提升？啊，我是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然后再看看价格合不合适。啊，它是这么一个顺序了。啊，消费者更加重视这些价值导向，
1: 更务实了，我觉得。
0: 哎，对，就是我不是说便宜就行，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呢，就是。以前我们可能只买一些国际大牌，你看我们原来双十一、618促销排到前十的啊，可能一大半都是国际大牌。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可能是更加务实，也更加客观的去看待国际和国内这种品牌啊，
1: 嗯，
0: 的这个。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年轻的，比如说什么00后啊，什么什么05后啊，他们对于自己国产的这个品牌、国潮品牌还是相当喜欢，相当有倾向。
0: 昨天我们跟朋友还在聊，就业内聊说手机的变迁，
1: 嗯，
0: 就你发现手机变迁到最后，我们可能记得一个国际大牌是苹果，
1: 啊，
0: 然后剩下都是国产。
1: 对，是的，
0: 以前
1: 是的，
0: 以前很多啊，以前日本品牌、韩国品牌、欧洲品牌，
1: 嗯，
0: 一大堆手机，现在就苹果跟那个连三星都提的很少。
1: 对，是，
0: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这个品类你就发现很大的变化，然后。 服装就不用说了啊，就更加分散。
1: 嗯、
0: 然后美妆，
1: 美妆也是，
0: 其实对以前很集中的，嗯、现在你会发现，哎，好像一半一半了，对半开了。
1: 嗯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另一个变化呢，就是，这是一种消费决策吧？就我们经常研究消费心理、消费行为，那它有个消费决策的过程。以前消费决策呢是比较中心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电商平台就是我的决策的一个主要的参考。
1: 嗯，
0: 就电商平台有什么样的机制，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玩法，有什么样的价格，有什么样的服务，我就依托这个平台决策就好了。
1: 嗯，
0: 现在不是，现在平台它的消费决策是去中心化。
1: 嗯，
0: 它 AI 有决策。他小红书社区有决策，他的微信群有决策，他的决甚至发个朋友圈还让别人帮他决策一下，所以他的决策已经去中心化了，很多维，
1: 啊、
0: 这个也是导致他变理性的一个基础吧，算是，
1: 是，
0: 基本上是这几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嗯，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未来电商大促的行业的一些走向的一些预测，嗯，但是我们马上要。广告时间了，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要么您手机电话先不挂，我们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您聊，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的啊，好的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财经午间道的直播节目也在继续的过程之中啊，但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半点报时和广告时间了哈，我们之后呢再继续的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哪些观点和看法呢？也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午间道社区的直播帖给我们留言互动。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 B 财经有看头 APP。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财经午间道全新改版升级，不是老瓶装新酒，而是越品越醇厚。有学者专业开讲，
6: 达到2.几亿的这样的一个销售额，
7: 对对，
6: 就是他单日创下的这个新高。
2: 有观点硬核碰撞，
8: 不是不仅仅是快消品
9: 化层面的这个消费，我们也看到在这个
2: 更有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闪送，脑力激荡，思维体操，财经午间道2.0为您重构财经世界的新应用。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我是谭帅哈。今天呢，我们财经午间道午间聚焦呢，还是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在2026年的618年中大促之中啊，这个我们消费者的消费的习惯呀，或者消费的风尚有哪些新的趋势啊，包括整个的618电商大促啊又有哪些新的升级啊。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电商行业专家百年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您好，还在线吗？
0: 还在的。
1: 对，最后也是跟庄老师共同展望一下未来啊这个电商大促的一些走向。其实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都会聊啊，之前会就是聊啊，像这种年终大促啊或者年末大促、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啊，但其实对，但其实我们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存在肯定是要存在的啊，虽然现在大家没有这么热情了，但其实到了这个节点的话，大家还是已经感觉就成为习惯了，就是要看一看或者是买一买，而且这个在大家集中的去购买去看的过程中，也是各个平台啊技术也好商品也好服务也好非常集中测试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验台哈。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啊，包括特别是 这两年有了 AI 技术的赋能之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嘛 ，AI 对于电商行业的一些赋能和助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对于接下来电商行业以及电商大促的一些走向，您有怎样的预判？
0: 所以，刚我们也聊嘛，第一个就比较明确了，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像节日一样啊，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全民购物狂欢节啊，所以它就是。然后时间就会也会比较长，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看过个春节也好，都比较长，这个节日还一个月啊，
1: 对啊，现在都拉长到30天打底了，你说是吧？
0: 对，所以这个是常态了啊，就是这个，
1: 就以后也会是这么长了，是吧？
0: 对，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么长真的是有利有弊啊。就是有利的方面，就是说以前的话，就大家就集中在这个节点啊，你必须得抽出时间来，赶紧把你想买的东西塞进购物车，
0: 先买完。
1: 对啊，那
0: 现在你慢慢买，
1: 现在慢慢买，就今天想买一点，然后明天想买一点，后天想买一点，
0: 然后退货也会上来。
1: 对，
0: 就是、你买完之后觉得不合适了，退了，反正还时间还在嘛，还在促销。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拉长的话，也有弊嘛，也有弊端嘛，就是大家可能就倦怠了，就没有这么亢奋了，是吧？
0: 对，就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就是消费者为什么会理性，就除了前面刚刚说的那部分之后，跟这个拉长也有关系，拉长了那就更理性，
1: 嗯
0: 啊，因为你短才会冲动嘛，
1: 对，
0: 是吧？那你越拉长它越理性，越理性越拉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1: 不过总而言之就是理性购物还是提倡的，
0: 对
1: 吧？
0: 提倡的，对，就但还是不要冲动，也不要浪费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符合整个发展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基调嘛，
1: 嗯，对，这是一个。
0: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以前聊过一个弊啊，就是商家拉长之后，商家的压力很大，因为商家的投入变大了，
1: 对，
0: 然后那个无论是人员成本还是这些，但实际上现在有个利的，就是我们刚说 AI 的部分，
1: 嗯，
0: 就是将整个社会的资源的协调也变得更加高效起来，
1: 嗯
0: 啊，就以前可能顾头不顾尾啊，有些仓库爆仓，有些仓库又比较闲。
1: 嗯，
0: 那现在可能 AI 一这么
1: 一统
0: 下来之后，对，一统筹，哎，效率上来，
1: 嗯，
0: 整个资源协调上来。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这种，大额补贴啊，价格战啊，这种也慢慢的会推到后面去。
1: 嗯，
0: 就是更多就是价值战和服务战，就是大家去强调自己的服务，强调自己的价值啊，这个也是各大电商平台，还有包括自己的差异化，比如说京东它的差异化就是大家电，包括大家电的送装一体服务。
1: 嗯，
0: 是吧？然后它的这个3C产品的这种超长质保的这相应的一些服务，那包括这些优势的品类，那到了阿里、天猫，它可能它的服饰、美妆啊这些品类，它的丰富度啊，它的多样化就是最好的，
1: 嗯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很明显啊，就各大平台已经不是短兵相接了啊，就是大家各自做好自己的，
1: 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而且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他们现在也非常知道我想买什么产品应该去什么平台，而且都已经形成这种思维定势了。你像我今年的话，其实我也买了，然后我就各个平台都有买，京东也有买，淘宝也有买，抖音也有买，对，是，而且就是买的不同的这个品类。对
0: 对，
1: 经过这么多年，
0: 这些平台也发现我也很难去，我可以做一些
1: 抢夺别的平台的东西，是吧？
0: 我很难取代它，
1: 嗯，
0: 就是我可以抢一些，但我很难取代它，
1: 嗯，
0: 所以大家也是这么一个默契在这里啊，行业的这个格局已经比较稳定了，
1: 嗯哼。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全域零售的这种深度融合，其实这个部分现在趋势很明显，
1: 嗯，
0: 越来越明显，包括餐饮外卖，包括到店。酒旅，然后到电商、食物电商，到线下的商超、生鲜、多业态啊、前置仓、实体店，然后电商、食物，嗯，它你会发现它连接起来了。
1: 嗯，对，
0: 就以前是割裂的嘛，就各做各的。
1: 以前可能电商大促就是线上的这个大促，大家都在网上买，嗯，现在就是线上线下都一起了，对吧？
0: 哎，对，酒店服务跟餐饮服务也一起了，最近，
1: 嗯，
0: 我们领到这个高达10几块钱的这个奶茶券，是吧？又来，
1: 是，对，
0: 夏天的奶茶又来了，哦，那也是大促以前是没有的啊，去年大促我们是没有，那今年就开始有，包括可能住酒店你要去旅游，接下来这个我们叫夏天的，
1: 嗯
0: 啊，这个放假啊，这个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 AI 的部分，它。目前我们看其实还是工具层面嘛，
1: 嗯，
0: 就是什么 AI 客服啊，还是 AI 跟物流的调度，那可能再往后去，整个大树它可能有种 A， 我们叫 AI 代理，就真正的叫 agent， agent 就是代理嘛。那代理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可以放心的交给他去干这个事情。就像我们说一个自动的扫地机器人啊，你不用天天盯着他看是吧，你也不用拖着他走啊，他会自动走自动清洁。那到了大处是不是他可以自动去做这个事情，
1: 就代理消费者的决策嘛，就下次大促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他我想买这些产品，你能帮我挑选出来并且下单并且付款。
0: 然后我们不满意再退嘛。这个就高效很多。然后另一个就是商家端嘛，那商家端就是这个店铺交给你了，然后由 AI 全权运营啊，无论从选品还是广告投放还是后面的运营体系还是这个客服都交给你了。
1: 你觉得离我们现在想象之中的这种状态还要多久？
0: 可能也会很快，因为技术的迭代周期是比较快的。但是它肯定不是完百分之百。就有可能会有商家去测试啊，一两个店铺或者有一个给他一个店铺去这么做一下，然后有限的商品。然后消费者也一样，就可能还是有限的一些商品。一些复杂决策像标品，就你买个空调没问题啊，空调就这么几款嘛，这么几个品牌嘛。那你就选一块最适合你家的面积的啊，多少匹的，对吧 ？OK 了，这个是很 OK 的，价格最合适的啊，这个很选。但你说选款口红色号，选个裙子，那我觉得这个有点难，因为它的决策太复杂了。
1: 对，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测试。对，可能接下来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电商大促啊，你说想要在产品上面或者商品上面更已经很丰富了，或者是要玩出更多的花，或者是价格上面更低价啊，这个我就觉得差不多到天花板了。但是
0: 因为我再补充一个啊，就是以前大促我们的概念就是它就是清库存啊，
1: 对
0: 吧，一些过期的
1: 对
0: 一些这个老的商品的打折。那我觉得接下来大促可能会有个新的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对可以买到更多的新产品，更多的新技术应用出来的新产品啊，机器人是吧，这个更好的这种家电产品，更好的这种新款的服饰是吧，更多原材料新技术应用的一些新奇的或是超前的或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新产品，让我们觉得哎，这个大树有点意思哦是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啊。
1: 是，对，其实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讲，也觉得这样一种趋势的话呢，是我们乐意见到或者是乐意去为之买单的。就是现在其实可能很多时候大家没有注意到，可能觉得这个商品啊，从外观上或者从价格上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你要去细细的去看的话，比如说这个衣服的这种材质啊，或者是这个产品的这种功能，在很多细微之处它已经不断的迭代和不断的
0: 升级了，
1: 让你拿到它之后就发现哎，真的就是跟以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0: 有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最近夏天不是很热吗？我们现在买衬衫，核心就是要吸汗，要清凉。
1: 对，
0: 这个已经列成这个标准了。
1: 速干，对，是的啊。好的，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庄老师啊，跟我们的一些梳理和解读啊，期待我们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洞见啊。好，谢谢庄老师，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好的啊，那我们这部分的午间聚焦啊就先到这儿啊，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最新的财经动态。
7: 资讯闪送，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从今天起呢，一批法律政策将落地实施，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此外，标准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 6月1号起，国家疾控局发布的八项标准正式施行，包括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术语、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供水条例自6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供水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供水安全，提升供水服务水平，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市场监管总局6月1号起将实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事项清单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项目库新规，作为全国统一的资质认定实施范围和许可依据。6月1号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将施行，旨在规范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工作，提高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术水平，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1: 多家国内航空公司陆续发布通知，从6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迎来年内首次下调，其中800公里及以下航线降价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降价20元，同时延续婴儿免收、儿童减半的惠民政策。调价节点恰逢端午小长假预热，暑期旅游旺季开启，民航出行成本小幅下调，能否进一步撬动旺季文旅消费市场？我们来听经济之声记者带来的报道。
11: 航空方面相关人员表示，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征收采取的是与航空煤油价格联动机制，受油价波动影响，各家航司都会相应调整，虽然这次降幅不大，但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改变却不容忽视。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
12: 对端午暑期的影响，尽管下调幅度不大，但依然会改变消费者对于民航出行的涨价预期，大家可能会期待燃油费进一步的下调，从而改变提前购票的行为，比如从提前一个月下单改为提前一周或者两周下单。那么就价格敏感度而言，800公里以下航线的价格敏感度还是比较高的，12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则敏感度相对弱一些。
11: 程超工进一步分析，本次长短航线降价幅度不同，加上儿童婴儿减免政策继续保留，对特定人群的利好更为集中。
12: 这意味着大家携带儿童婴儿出行的机票费用呢，依然享受较为明显的优惠。那么对于暑期的亲子出行是一个利好，也会间接带动暑期亲子游产品的消费，尤其是对于长线亲子游而言是利好。
11: 燃油附加费只是出行成本的一部分，这种成本微调对整个文旅产业链会产生怎样的传导影响？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13: 真正的价值也不在省了多少钱，而在于改善整个文旅链条的资金周转预期。因为文旅是典型的人来了才能产生二次消费行业，当然景区门票除外。除了这景区门票之外呢，酒店的餐饮升级啊，在地体验啊，租车啊，小交通啊，这种全靠流量基数来托底的啊，燃油费微调呢，撬动的是客流弹性，上下游这种活跃度会成比例的放大。
11: 而随着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民航出行的吸引力正在重新恢复。程超工分析认为，这将带动大众出行消费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人均旅游花费。
12: 目前来看，主要是对于旅游出行的消费结构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但对于整体的出游需求暂时没有形成明显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当机票燃油费大幅上调的时候，价格敏感度较高的人群，他们的出行需求会从民航转向性价比更高的铁路或自驾。所以我认为，随着机票燃油费进入下行通道，大众出行消费的结构将持续调整，民航出行的占比可能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进入新的增长轨道。那么更多的民航出行将显著拉动长线游市场的增长，人均旅游花费也将有明显的增长。
11: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燃油附加费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对文旅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意味着什么？李军认为，
13: 我觉得随油价波动的定价机制本质上是把原本由航空公司硬扛的外部成本变成了一个可以预期可以传导的市场变量啊，这就把文旅消费从情绪的对抗拉回到了这种理性计算的轨道上来。长期来看，这有利于挤出那些靠低价内卷啊、不顾服务质量的劣质供给。
1: 好，视线转向上海。 今年以来，上海外贸持续交出亮眼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继二三月外贸规模创下单月历史新高之后，四月全市实现进出口4559亿元，同比增长14%，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态势。为保障全球贸易枢纽高效运转，上海海关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打造海运智能查验平台，在全国海关率先实现口岸查验对象行为规。

0: 规则全要素数字化闭环。来听报道。
1: 中午11点，上海洋山港码头依然一派繁忙，一个个满载出口货物的集装箱正陆续停靠至查验平台。与此同时，上海海关智能查验平台系统也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集装箱落箱情况，并推送至洋山海关指挥中心。收到核验指令后，一台查验辅助机器狗即刻从平台待命区出发，自主行进到待验盒集装箱旁开展作业。洋山海关查验四科官员巫秉杰介绍，
2: 机器狗头顶的 3D 视觉相机和传感器可以迅速完成箱号及分时照片采集和核对等工作，并将实时画面回传至系统后台，为后续官员开展识货查验节省了大量基础性、重复性的查验前准备时间。
1: 数据显示，目前查验平台 75% 的人工作业已由智能设备辅助完成，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即使在人工查验环节，新启用的智能查验小助手也可以帮助官员现场作业时长较传统模式缩短近一半。巫秉杰佩戴上一副 AR 眼镜，对着一批待出口的五金件外包装轻轻一拍 ，AI 辅助工具随即启动。
2: 这个人工智能辅助工具调取后台知识库和历史同类商品图像比对，利用 AI 智能算法精准识别出和该商品关联的材质、用途及加工工艺，我们可以更好地完成判定和处置。以前我们得去靠人工查资料，至少要半小时，现在 AI 识别仅几十秒就行了。
1: 这类货物结构复杂，申报信息模糊，以往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官员也难以凭肉眼快速判定其属性和监管风险，经常需要在电脑上反复查，打电话多方问，甚至需要企业到现场再仔细辨别。上海星海报关有限公司查验平台工作室主任、上海星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江俊对此感触颇深。
3: 从2016年的1月1号到5月29号，我们公司的出口报关量达到了21.5万票，去年的同比要增加了3000到4000票数。本来担心货物比较多，同比的查验也多了，通关速度呢有可能会跟不上。没想到呢，海关启用了很多的新设备、新技术，作业效率呢一点没有下降，政策呢也非常透明，跑现场呢还持续下降了。
1: 眼下，上海正加快推进155全球领先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口岸货运量预计将持续增长。今年前四个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4.24万亿元，同比增长 20.2%。随着小洋山北作业区、罗京港区等重点工程加快推进，上海口岸货运能级还将持续扩容升级。上海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高义坤表示，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口岸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不断释放通关便利化潜能，以科技赋能航运枢纽高质量发展。
4: 首先就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精准还原映射口岸现场人员、货物、各类设备实时运行态势，全方位掌握现场动态，为智能监管筑牢实景数据底座，推行中心加现场作业模式，由线上中心开展监控预警和调度指挥等工作，做到一屏观全局，一键知风险，全面提升口岸查验质效。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最后呢，更多国际方面的资讯，我们来听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据天空新闻台5月31号报道，英国政府近日任命玛莎百货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马克·伯兰德牵头应对日益严峻的青年尼特族问题。尼特族是英文 needs 的音译，指的是处于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不参加就业辅导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群体。目前英国有超100万18岁至21岁的年轻人处于尼特族状态。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英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 16.2%， 为11年来的最高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包括加工类食品、调料和食用油等。其中，方便面类价格涨幅为 6% 至 10%， 食用油涨幅为 11% 至 15%， 薯片类涨幅为 5% 至 30%。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 据韩联社

0: 报道，汽车产业专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汽车5月3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车载存储市场，韩国三星电子所占份额首次赶超美国美光科技公司，位居第一。分析认为，这得益于三星电子除了在欧洲、韩日等传统汽车市场，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扩大了份额。尤其是随着自动驾驶系统的普及，高性能存储芯片需求激增，三星电子的高新产品备受商客青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报道，美国仓储会员制零售巨头好事多日前透露，近期因汽油价格上涨，好事多旗下加油站的日均加油人数达到了50年来的创纪录水平。好事多因汽油售价通常比周边加油站每加仑便宜约30美分，成为消费者的首选目的地。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所有全部内容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留言和互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享受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最近一则私募巨亏事件在投资圈引发热议，一支名为坚实大家传奇一号的产品基金净值直接跌破了0.002元，几乎是彻底归零了，创下近年私募极端亏损记录。有投资者投入150万元，最后仅拿回2000元，亏损比例高达99.9%。这支产品的操盘人是网红博主潘伟，他靠着公众号付费星球累积了大量粉丝，随后借持牌私募机构深圳市前海坚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产品，走的就是典型的大 V 引流私募出壳的模式。据投资者爆料，潘伟的操作风格极度的激进，2023年他加杠杆做多，2025年又转投全力杠杆做空科创板，几番激进操作下来，基金净值一路暴跌。其实风险早有苗头，2023年8月产品净值跌破了0.7的预警线后，机构和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及时止损，还编造只是估值下调并非实际亏损的说辞，诱导投资者签字取消预警止损线，硬生生地堵死了风险防控的最后一道关口。除此之外，整个产品从认购环节开始就漏洞百出，工作人员还会帮忙代答风险测评，刻意地帮投资者绕过合格投资者审核，不少粉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买入了产品，资金管理上更是乱象丛生。短短3天内，5000万资金在旗下3只关联产品间来回空转，没有实质性的交易，还刻意隐瞒这笔操作涉嫌利益输送。亏损彻底爆发之后，潘稳并没有选择走正规流程，反而私下联系投资者协商赔偿。他拿出的补偿协议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而且赔付标准还分3、6、9等，普通投资者仅能拿到约30%的补偿，有舆论影响力的人能拿到60%，律师等专业人士赔付比例更是高达80%，明显就是想花钱私了掩盖问题。监管罚单也坐实了这家私募和相关人员的多项违规行为，坚实资产存在夸大宣传、向非特定人群推介产品、风控形同虚设等问题，公司本身底子也薄弱，注册资本实缴比例不足，法定代表人从业经历偏向销售，合规风控负责人更是没有相关从业经验，完全就是达不到行业监管的要求。如今这款私募产品已经进入清盘阶段，而涉事博主的公众号付费星球此前一直正常运营，靠着内容持续变现，这场投资闹剧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千万不要盲目追捧网红大 V， 面对高宣传高杠杆的私募产品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背后的合规风险，守住自己的钱袋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自己有一定的理财知识和自己的见解，才能更好地走好这条理财道路。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道，里面有很多老师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总有适合你的理财之道。今天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千一，下期我们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第一个板块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日申购的新股，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呢，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先进封装，因为这个产业呢，它其实是从配角现在逆袭成了算力的关键了。那么先进封装到底是如何来重构半导体产业的新格局呢？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解读。而在直通公司板块，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一家德福科技啊，这家公司在最近是豪掷31亿元来加码 AI 铜箔，需求旺盛，内深外延，扩张并举。但是与此同时，它也抛出了一些减持的公告啊。那么在这一增一减期间啊，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的股价又有哪些影响呢？一会儿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以下首先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牛培照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牛培照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这样一只新股啊，920083的金歌新材。首先来介绍一下主营业务的情况。
2: 那么金歌新材是一家从事功能性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专精特型企业。那么核心的产品呢，包括导热粉体材料，还有这个阻燃粉体材料以及锡波粉体材料。那么其中的导热粉体材料主要贡献了将近70%的这个收入，也算是主营业务的也算是这个核心的一个产品。那么在产业链方面呢，它的一个上游呢，主要是采购球形氧化铝的这一些原材料，但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核心的原材料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么在中游方面呢，公司也是主要进行了这个粉体分级粉碎形貌整理以及复合表面改性能等这些工艺的一个处理。那么在下游方面呢，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还有包括像 5G 通信、光伏储能等等这一些新兴的这个领域。而且公司目前也是进入了这个德国汉高包括还有像这个硅宝科技以及这个陶氏等等世界500强的以及国内龙头的上市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体系当中所以也是一家这个从事这个功能性材料的一家专精特新企业。
1: 好，那么再来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它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水平怎么样呢？
2: 好的，那么公司呢所属的这个大的一个行业呢是非金属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行业当中呢，从今年来看的话，其实涨幅也是非常迅猛的，基本上在行业从年初到目前为止到半年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非金属材料这一个领域呢，其实基本上都是从指数上来看已经是翻倍了。那么公司呢，在这个非金属材料领域，它属于这个细分的一个领域，就是高性能的这个导热材料里。它是在这个国内的一个市场率的市占率是排名前三的，所以也是被列为了这个中国导热粉体行业的这个第一梯队的一个企业。
1: 好，那么它在行业当中的竞争对手，包括公司自身的优劣势又有哪些呢？
2: 好的，那么国内的竞争对手呢，首先就是一视通。那么该公司呢是在这个无机功能的一个粉体当中呢是有领先优势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像包括像这个万盛股份，那么它是主要是做这个阻燃剂，还有包括这个联瑞新材，它是做这个球形粉体的，也是公司第二大的，同时也是公司第二大的这个供应商。那么国际竞争对手方面呢，包括像这个德国汉高，美国的这个雅宝以及陶氏，还有一些日本的这个 TDK 这一些企业。那么公司的主要的一个优势情况呢，就是首先 在产品的一个矩阵方面是比较做的是比较完善的。从这个导热到阻燃到吸波这三大领域呢，其实公司都有

0: 像这个联瑞新材呢，它整体的市值从现在来看已经是到了这个400多亿的一个市值。那么同时呢，它对于这个部分领域的这个研发投入呢，是整体是偏低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核心的一个供应链呢，也受制于这个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公司的目前的产品呢，依然是以这个粉体填料为主。那么在高端功能的一个镀剂等等这一些高附加值的这个领域的布局呢，可能还要有待加强，要进一步的去强化。那么
1: 嗯，
0: 和这个国际巨头，还有这个国内的一些龙头相比，它可能品牌的一个影响力啊，还有这个技术的储备，还有这个提升的一个空间。
1: 嗯，嗯，好。那么他这几年业绩情况怎么样？
0: 那么2023年到2025年，它整体的一个营收，分别是这个3.85亿元、
1: 嗯。
0: 4.67亿元以及5.34亿元。那么规模净利润情况呢？分三年分别是这个4129万元、4739万元以及2025年的5748万元。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净利润来看的话，是处于一个逐年增长的一个态势。那
1: 嗯，
0: 么同时呢，在2026年的这个一季度呢，主营的一个收入呢，也是在这个1.22亿元，规模净利润呢是在1402万。那么
1: 嗯，
0: 上半年的预测呢，整体的一个营收是在2.5到2.27亿元之间，那么同比呢，可能还是有这个持续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嗯，嗯，好，那我们想再来问一下，他这次的募资用途是不是依然是聚焦主业呢？
0: 那么此次的这个募资的整体的一个用途呢，应该是主要是用于这个三大块。首先呢，就是年产3万吨的这个功能性的材料技术改造的一个项目，主要的这个你投入的这个金额呢是在这个7535万元，
1: 嗯，
0: 建设周期呢是在1年。那么达产之后，全面的这个达产之后呢，预计可能在这个2027年就是完全投产。那么产能预计呢也是会提升60%的这个整体的一个产能。那么第二块呢，主要是用于这个试验基地的一个建设项目，那么主要是会投入这个5640万元，那么主要用于提升研发能力和这个技术水平。那么最后一块呢，是用于这个补充流动性资金，以及这个智能仓储的一个建设项目，提高仓库的一个储存的一个效率和管理的一个水平。那么整体的一个周期呢，募投的一个项目完全达产呢，预计是需要这个2到3年时间。那么产能也会随着这个随也会这个产能也会逐步的去进一步的去释放。
1: 嗯，好，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这家公司啊，它目前的一个这个发行价格啊，那么上市之后的表现，您是怎么来判断的？您看好吗？
0: 那么从发行价来看的话是9.65元一股，然后发行的一个市盈率呢是14.93倍，那么从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来看，是行业的一个平均市盈率呢是在41.01倍，所以是显著低于这个行业平均的一个水平。
1: 嗯，
0: 所以短期来看，由于这个发行的估值是远低于行业均值的，所以破发概率小，
1: 嗯，
0: 而且上升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会有这个市盈率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这个公司的所属的这个那个板块来看的话，是属于这个北交所的一个新股，那么北交所近期的新股表现也普遍不错，但是目前那个市场就是从这个北证50的一个指数上来看的话，今年以来这个跌幅也是比较可观的，也是有20%的一个跌幅，
1: 嗯，
0: 所以而且目前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市场呢是处于震荡的这么一个区间，
1: 嗯，
0: 可能对于这个科技股来说，短期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嗯，
0: 而且对于这个北证50这个小市值的股票，可能会有这个调整的这么一个预期。但
1: 嗯。
0: 是从这个中长期的这个角度出发，首先它是受益于这个新能源以及电子通信，还有包括像这个通信基础设施等等这一些国家战略的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而且随着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逐步的扩大，那么2025年整体的一个全球的像导热粉体的这个材料，
1: 嗯，
0: 市场规模是在45亿到55亿美元。那么中国作为需求的一些核心，那么市场规模呢是在150亿到200亿元的这个人民币的一个区间。那么所以它的一个市场的年复合增长率呢是在8%到10%。那么主要驱动力。

0: 首先来自于这个动力电池，还有包括像5G 基站，还有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散热的一个需求。所以在下游的这个从供需结构来看呢，对那个下游的一个需求，对于这个股价还是有进一步提升的这个预期的考量因素。那么同时呢，它第二块的主要的一个业务呢，阻燃粉体的一个材料，在2025年的这个全球规模也是在80亿到95亿美元之间。那么中国呢，市场呢是在250亿到320亿人民币。那么同时全球的一个复合增长率呢，也是在5%到6%。那么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呢，也是下游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和电子电器对于这个环保阻燃材料的这个强劲的一个需求。所以从这个整体的一个供需层面来看的话，是具备比较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的。但是也是需要去关注公司的一些这个供应链依赖的这个风险的一个问题，以及这个毛利率的一个趋势下滑的一个这个趋势的一个风险。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牛培照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8: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9: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7: 嘀咕什么呢？这是？
9: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0: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行业纵横板块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先进封装。当下呢 AI 算力持续高增，所以半导体产业链的热度啊居高不下，但是不同于大家熟知的芯片设计制造环节，先进封装现在如今啊已经成为了产业链的热门赛道了。那么这个曾经的产业链里面的配套环节为什么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它又会怎样啊发展这个机遇？它的市场空间又是如何的呢？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时段的行业纵横，
1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国都证券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严秀丽，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我们首先想请严秀丽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到底什么是先进封装，我们先把这个概念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了两点，第一个就是半导体里面为什么是先进封装火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整个先进封装为什么啊这个投资热度这么高。
1: 对，
12: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

0: 个半导体当中啊，藏着一个大机会的细分赛道。当然，这个大机会我们要打个引号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看什么叫先进封装。先进封装它其实是相对于以前传统封装啊，它的一个新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迭代，它更关注的是电路系统层面的优化。这个如果是就是理论上面来讲的话，可能会比较这个难懂一点啊。我觉得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像咱们以前盖房子啊，是一块砖一块砖的垒，那这个就是传统的封装。那现在呢，就是先进封装是在有什么改变呢？就是现在它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它把不同功能的小芯片，就是叫做那个 chiplet，拼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那些，就是有些可能是，这个图片啊，上面会写到这种概念的一些个股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指的当中的一些小芯片。现在把不同功能的小芯片呢拼在一起，组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系统。所以，结果呢，就是有一些什么好处呢？会提高了性能，同时又节省了成本。啊，所以这个，我们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啊，就是先进封装它是后摩尔时代提升芯片性能的必由之路啊。因为以前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老说芯片，老说半导体啊，其实很早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过去几十年都靠什么呢？都是靠摩尔定律，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晶体管越做越小啊，这个3纳米、2纳米，好像发现啊，这个越来越难做了，性能越来越高，但现在就是因为这一招快不行了，成本太高，然后技术也太难了，所以现在行业里面就两条路，第一条就是继续死磕更小的这个晶体管，那么另外一条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啊，就超越摩尔搞先进封装，所以这个就是先进封装的基础的概念和它的一个背景啊，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跟传统的这个封装的一个对比。那这事儿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就特别火了呢？是因为核心的驱动力就是 AI 啊，比如说你看那个英伟达的 GPU 啊，还有高带宽的这个内存 HBM，它现在用的都是2.5D 和3D 的这种先进封装的技术，所以在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的时候呢，大模型参数它出现了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对于芯片的集成度的要求就越来越
1: 越来越
0: 高了。
1: 高，
0: 是，所以我看到有篇报告啊，它上面就是东莞证券的一个数据啊，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它提到就是说，大模型出现之后啊，算力需求从每年啊，就每2年翻8倍，现在变成了每2年翻275倍，所以非常非常的夸张。我觉得这个数据真的是很震撼。所以这个需求谁来满足呢？就是先进封装啊，所以这事儿就火了，就特别火。
1: 确实还是就是有这个需求啊，因为就像您说的，可能现在先进封装它其实就是把多个零件精准的拼进更小的一个紧凑的积木盒里面，对吧？就是要求它要既省空间，又能够让零件之间的这个传信号要更快，对吧？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时间段它突然就这么火了，而且从原来的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套的环节啊，现在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了啊。那么它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呢？怎么样一步步走过来的？给我们来回顾一下。
0: 好的，最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它的一个发展啊，其实应该是根据这个传统的一些封装设备啊，那么出现的一个增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就是行业它其实是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后摩尔时代之后的量价齐升，就是整个行业它其实是出现了非常高的一个行业景气度的明显的增长。我们之前去看过这个市场的规模啊，市场规模25年的时候，全球现在先进封装大概是531亿美元。然后说过了5年之后啊，这个数据，2030年要涨到794亿美元，将近800亿美元。那么年复合增长率，应该是在8.4%。这个增速在半导体的大行业里面啊，就是绝对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优等生了啊，非常厉害的优等生。所以，在目前的一个市场上面，我们会发现现在还是处于一个非常，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发现台积电啊，它这个 CoWoS 的封装是一家独大，占到了85%以上的市场。然后最近它也在拼命的做一个扩产，就是今年，说是130万片嘛，要干到2027年到200万片。 啊，但是产能的释放其实没有这么。

0: 块，因为它不光就是有钱买设备就行，你当中可能还会牵扯到中间的这个硅中介层啊，这个高端的载板，就像我们上上周跟大家聊的那个玻璃基板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缺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可能还是会延续。那目前我觉得投资的这个先进这个封装啊，目前最核心的根据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和供需关系来看的话呢，最核心的投资逻辑就是卖铲子的逻辑，就大家现在都去挖金矿，挖这个金矿就是做先进封装，
1: 对，
0: 那最稳当的这个生意应该就是卖铲子和卖水，就是做这个封装设备的，所以这个一些越来越复杂的这个芯片的发展，所以成了现在性能的瓶颈，那么价值量相关公司的一些价值量也在不断的有一定的提升。
1: 那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在这个行业当中现在关注的更高的就是在这个卖铲子的这样一些公司当中啊，那么从国内的角度来说，谁现在在领跑呢？
0: 现在我们可能大家最熟的应该就是国内的封测三兄弟啊，三兄弟就长电啊、通富微电还有这个永曦电子，还其实马上有一个 IPO 的一个这个先进封装的龙头盛和精微啊，是家科创板的公司，所以我们会去关注到 A 股的它所意味到的意味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就是说订单它可能会从海外转回来，然后国内自己的先进制程呢今年又是大年，还加上一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就涨价，就存储的涨价，基本上就是三重利好了。一般三重利好我们就会说一句话，就是戴维斯三击，那么就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么相关的一些设备啊以及材料的公司啊，也值得大家去拿着一个小本本去我们把它记。
1: 这样严修理，稍微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具体来说说这几家公司的一个情况，包括啊这个国际当中的话哪些公司它的水平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的突出的，我们一会儿来聊好吗？
0: 好的，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国都证券的严秀丽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严秀丽你好。
8: 嗯，主持人好。
7: 嗯，那我们刚才其实正好是在聊到啊，国内有哪些公司它可能是领跑的，您刚才也介绍了这个封测的三兄弟。但我们其实知道这个行业的话，有很多投资者朋友知道啊，早年接这三家行业的话，因为当时行业低谷期的时候增收不增利啊，也是被市场戏称为封测三傻啊。但是我们看到现在随着 AI 算力的爆发，包括先进封装的崛起呢，现在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封测三雄了啊。同样是三兄弟，可能前前后后它的这个变化，大家对它的定义也是完全不同的。那这几家公司当中有没有哪些特质的点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呢？
8: 好，我们在讲到这个市场的一个非常巨额变化这样的一个这个超越的一个时候呢，我跟大家去提到了前面就是最早的一点，就是一种就是死磕更小的晶体管，就去超越物理极限。第二个就是讲的就是超越摩尔去搞先进封装。
7: 嗯，
8: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最终的这个是因为 AI 芯片的量产之后带来了这个制造能力的突破啊，所以产能是目前来看的话，在半导体这个行业当中，最稀缺的一个战略资源。那么国内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从今年啊，就是不断的去加速追赶一个高端封装的一个赛道，小批量的这个生产到大规模的扩张的起点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公司在一些这个公告上面啊，它怎么去抓住这个行业机遇的，就是你不要去找那一些已经在前几年还是在搞那些比较落后产能的这一类的公司啊，它的一个价值量其实先进封装比传统的这个要高10倍甚至100倍以上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那首先呢，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了即将 IPO 的这一家这个科创板的公司盛和精微，它这一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公告上面募集的一个总资金是50亿啊，然后已经创下了 A 股就是今年以来啊，这个新股募集资金最高的这一家公司，而且它其中会把大部分的钱，就48亿用来扩产，就是2.5D到3D的这个封装的产能。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更多的一些芯片的集成的封装的项目，有可能也会被这一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啊，它所去这个接受。然后像今年的1月份，还有这个通富微电，它也发布了定增的公告，然后去提到了会把募集的资金去往存储的芯片、汽车应用啊、晶圆及高性能的计算及通讯的四大封测领域，不断的去做一个产能的提升。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一些国内的封测的龙头啊，大家不断的去追赶高端封装的一个赛道。那比如说像这个厂电啊，厂电它其实有一个叫做 XDFOI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也已经在量产了啊，通线了，所以有可能今年就是国产先进封装真正站起来的一个元年。
7: 好，那么我们您刚才介绍的是国内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更多的也想来看看全球市场当中的话，有哪些公司可能它现在的这个水平也比较高了呢？
8: 最近特别火是那个日月光，因为日月光刚宣布涨价，然后它涨价幅度本来预期呢是5%-10%，结果它这次直接提到5%-20%。
7: 但是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行业的话啊，需要警惕哪些风险吗？
8: 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啊，然后我们还提到它现在一个成长性，所以现在总的来说呢，先进封装就是量价提升，强周期叠加成长性，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跟踪的。然后在科技股这一块来看的话，半导体啊就是要买对方向，不说科技股不好，或者是科技股现在是不是太高了，或者是不能买，因为像先进封装也好，后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这个玻璃基板或者光模块也好，是高景气的龙头，就是大家要把这个公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个逻辑和发展的订单的状态呀，去了解清楚，它作为国产替代和未来订单业绩能够落实到这个最终这个估值上啊，能够最终落实到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市值能够接近于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上，我觉得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周五我们会发现整个科技股调整非常大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业绩的一个落地可能会稍微有一些不及预期的话，就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震荡。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得心里有个数，然后去了解到行业竞争以及下游需求波动所带来的一个风险。
7: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国都证券的严秀丽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8: 好，拜拜。
5: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板块了啊。今天要来看这样一家公司啊，就是德福科技啊。那么这家公司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聊呢？因为它一边呢是大手笔的砸出了30多亿加码高端产能，但是另外一边我们也看到业绩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股价更是一路走高啊，频频创出历史新高啊。可就在市场情绪非常火热的这个当下，公司大股东又放出了减持计划啊。那么就在这一增一减之间啊，这一家铜箔龙头到底迎来了怎样的发展机会？背后又暗藏哪些投资信号呢？那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直通公司。
1: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就在5月27号晚间，德福科技发布了一则重磅投资公告，正式官宣大额扩产计划。公司计划和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总投资大约31亿元，打造一座年产5万吨的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项目。这个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负责落地，选址就在现有厂区内，整体占地大概100亩，建设模式分为2期进行，每期规划产能2.5万吨。从资金构成来看，21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入，另外10亿元作为项目运营流动资金。可能有不少听众朋友好奇，普通铜箔和这次加码的高端 AI 电子电路铜箔差别到底在哪里呢？简单来说，普通铜箔多是用于传统电路板、常规电子产品，而本次项目主打的是 HVLP 系列高端铜箔，是专门针对 AI 产品研发的核心材料。如今 AI 服务器、高速光模块、高端 PCB 电路板以及先进封装产业快速发展，对铜箔的平整度、导电性能、稳定性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这类高端产品也是目前产业链里供需偏紧的品类。根据了解，目前德福科技的高端铜箔产品已经稳定供货给 AI 算力相关头部企业，此次扩产核心目的就是抓住 AI 产业的增量需求，进一步巩固自身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优势。其实大举扩产并不是德福科技近期的单次动作，近半年以来，公司一直在通过自建产能

0: 加、外延并购两种方式持续扩大产能规模。早在今年一月份，公司就公告收购安徽汇乳51%以上股权，以此加码电解铜箔产能。这笔交易在四月底顺利完成交割。收购完成之后，公司整体产能从原来的17.5万吨每年提升至19.5万吨每年，新增的2万吨产能也有效缓解了当下订单饱满、产能紧张的局面。接连两次布局，也能看出企业对行业未来发展的信心。而从资金储备来看，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达到53.73亿元，现金流十分充裕，也为后续项目建设、产能扩张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产能不断扩张的背后是下游市场需求的全面爆发，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公司业绩的大幅回暖。德孚科技主要经营两大产品，分别是电子电路铜箔和锂电铜箔，产品应用覆盖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通信设备以及当下热门的 AI 产业链。回顾近几年的经营情况，行业也曾经历过低谷。2024年受行业集中扩产、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公司全年出现亏损。不过从2025年开始，下游各大领域需求全面复苏，企业经营状况迎来了拐点。去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24.37亿元，同比增长接近60%，成功扭转亏损状态，实现规模净利润1.13亿元。而进入到2026年，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直接迎来了跨越式增长。一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单季度营业收入达到43.38亿元，同比增长73.46%，规模净利润为1.47亿元，同比暴增超过7倍。单单一个季度的净利润就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水平。业绩之所以能走出这样的行情，一方面是 AI 服务器、光模块、高端 PCB 等领域订单持续放量，高端铜箔供不应求；另一方面，公司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提升，叠加规模化生产带来的降本效果，整体盈利能力稳步攀升。亮眼的业绩也直接带动了公司股价一路走高。今年年初，德孚科技股价还在35元区间震荡，到5月28日，盘中股价最高触及124元每股，刷新上市以来历史新高。当日收盘价格为119.52元。算下来，今年以来该股累计涨幅已经达到234%，目前公司总市值也突破了750亿元，成为电子材料板块当中不折不扣的大牛股。股价连续大涨，也让这家原本偏传统的铜箔企业成为场内资金重点关注的标的。不过在股价处于历史高位、市场一片看好的同时呢，一则减持公告也给市场敲响了警钟。根据公告披露，持股比例超过5%的第二大股东甘肃拓政股权投资基金以及其一致行动人，计划在6月4日至9月3日这段窗口期内进行减持，计划减持股份不超过1890.9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此次减持的股份都为上市前持有的原始股份，减持方式包含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两种。对于原始股东而言，在股价大幅上涨之后选择兑现收益，属于资本市场比较常见的操作。但是结合目前股价所处的位置，这一动作也让不少投资者开始警惕短期回调风险。那关于这样一家公司，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征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征华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来看到这样一家公司啊，德孚科技啊，虽然说今天是微幅调整的，但是它其实在今年的年内啊，已经是大涨超过230%了。所以我们想问问李征华啊，本轮上涨它到底是基于整个基本面的驱动，还是说资金的炒作呢？现在的估值是不是已经挺高了？您怎么看？
1: 确实啊，最近应该来讲，从四月份以后啊，有一个加速上涨的过程。
0: 对。
1: 然后，说到这个上涨的原因呢，一个当然是基本面上啊，就是一个股票上涨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啊，内在的原因啊。近期呢，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关于这个PCB 啊，整个相关的这一个产业，那来讲都有这样类似的这种表现。那么就公司来讲呢，或者说整个行业来讲，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公司呢处于这样一个行业，当然也是一个受益的啊，一个受益的。
0: 嗯。
1: 注意到公司的一些相关的公告，说那个。

0: 在去年疫情啊，包括去年，公司的这个基本上处于整个产能过剩的状态，然后呢，这个产能利用率大概在50%到60%这种水平，而今年开始呢，这个因为整个行业发生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以后，公司的产能基本上在80%到90%甚至是满产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显然呢，这个有利于公司的这种。不管是产品的生产也好，这个销售也好，肯定是这一个有一个很大的改善。那么从一个满产状态，同时公司还在这个进一步扩产，刚才讲的这个公告里也是这样讲的，就是进一步扩产，还在扩产这样一个完整的这种产能，说明呢这种即使满产状态下还没有达到这种公司的这种认为这种预期，所以说公司可能在这个产量方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种提升，这种的话，它间接的会增加公司的收入。另外一个呢，就还对到一个数据，就是从去年以前，这种产品的毛利率其实不高啊，大概在7%左右，今年基本上提高到9%到10%。那么一方面产量在增加，第二方面就是毛利率在增加，那么所以会对公司的这种收入和利润是带来增加的。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基本面的改善，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二级市场的话，大家其实都在挖掘，所有的一些投资者，不管是个人也好，机构投资者也好，大家都在挖掘这一个基本面改善了，那么未来公司的这种可能会预期就会有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资金来推动了，对吧？当然呢，可能还有一些短期资金呢，就是说注意到这种公司的股价上行以后呢，这种趋势投资者会进一步进来。这个时候呢，尤其一些短期资金会加速进场的话，会加大公司的这种股价上涨的节奏，所以出现了这种短期上涨的这种变化。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啊，都存在。
1: 好，那但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它确实事儿也挺多的啊，一方面呢，它又是大手笔在扩产，另外一方面呢，又有大股东在减持，这个一增一减之间挺矛盾的，对吧？那我们怎么来解读这样的一个事儿呢？
0: 这个呢，应该来讲是这样的，就是说扩产是公司的行为啊，公司或者说公司的股东认为，这个公司现在的这种产能已
1: 产
0: 经
1: 能
0: 满
1: 不
0: 产
1: 够，
0: 了，然后还不够，未来呢可能还有一个好的预期，或者说可能这种状态呢会持续，那么现在目前这种产能还不够，所以我要去进一步扩产，当然增加自己在整个行业的这种地位，所以呢这是一个公司的行为，或者说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决策。而这个刚讲到的这一个少数股东的这种减持呢，是一个投资行为，这部分股东可能基于自己资金的需求，或者说基于对公司的一个股价的判断，或者说基于自己的成本收益的考虑，因为这些是上市前的股东，那么它的成本会非常低。那么现在来讲呢，公司股价已经到了120多了，然后最近涨幅也比较明显了。那这个时候呢，公司可能公司这一部分股东们可能需要兑现一部分投资收益了，这时候他就有这种减持的行为。当然呢，可能他也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说公司股价确实最近涨得比较多了，我需要在相对来讲他认为的这个高价的时候，我就减持一部分，这是也有可能的。
1: 确实，这个一个是公司行为啊，就是也可以看得出，他现在确实是即使是这个满产的状态下，依然没办法去消化他的一个订单，所以现在扩产的话，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朋友来说，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注入，对吧？他说明接下来需求还是比较旺盛，可以转化到他的业绩当中来。但另外方面的话，这个股东的减持呢，有可能它是一个投资的行为。啊，对吧？他可能原来可能原始的股东，他的成本比较低，现在看到一个高股价的时候，他想要去做一定的这个获利或者是退出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于这两块我们要分开来看。但是我们现在也想问的是，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关注到这样一家公司的话，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风险点吗？毕竟我们看到整个股价从4月份以来啊，这个4月1号以来吧，一路高歌猛进，直接是涨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了啊。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啊，现在怎么看？
0: 确实啊，市场最近这种涨幅非常大，整个板块其实呢也类似的情况啊。这个方面呢，当然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一方面基本面的变化，第二方面就是市场这个资金推动，尤其现在做量化呀、做趋势投资啊，这种投资者很多啊，大家看着这个好了，我就都往里面堆啊。那么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 风险就是长出来。

0: 对吧？你这种短期涨太多了，这种可能未来这种趋势变化的话，这种回落的风险或者回落这种幅度也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关注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我觉得从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基本面在改善，同时另一方面呢，我觉得的话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方面那个公司的这种资产负债率现在处于比较高的位置。看到一个数据啊，2026年一季度公司公布的这样一个财务数据，它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超过了76%。那么就是说，这种到接近80%的这种负债率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是这种风险啊，还是比较大的，基本上是高负债的这种运行。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一种抵抗风险能力可能就会比较弱。这其中呢还看到是有短期借款超过73亿元。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这种这种现金的兑付能力不够的话，你这种短期借款其实会给你带来这个经营性的压力啊。这种我觉得话，这个可能适当的关注。这方面呢，还是就是说，公司从2018年到现在啊，它的经营现金流一直是为负的。那就是说，他可能赚到了钱，就是说他赚来的钱不足以去应付他要付出去的钱。所以这种经营性现金流到现在为负。公司解释说，我持续的因为在
1: 投入
0: 建设在投入，
1: 嗯，
0: 那么在建工程也是比较多啊，这是一个就是说公司的一种现状。但是呢，反过来讲，你不能说你持续的一直为负，这样的话，你其实你对股东的这样一个回报就可能会到会受到限制。
1: 是
0: 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光是靠股价的这一个推动啊，你哪一天股价推不动了，这个时候可能会是一个反噬的情况会出现。所以呢，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话，一方面呢，大家既要看到公司短期上涨啊，给大家带来收益，那么反过来讲，那么如果下跌呢，可能就是风险了啊。这方面就是市场的情况，第二方面就是公司的这种基本面的情况啊，其实有隐患的，大家呢可能适当关注。尤其呢，如果说市场发生了拐头，譬如说5天线、10天线跌破了，20天线也支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能也适当的关注这个市场的风险。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再会。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智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同步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留言啊，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觉得六月份的市场表现到底会如何来运行呢，期待大家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6月1号，节日愉快啊！今天好像有很多朋友啊，今天在上班的路上，甚至在出门的时候啊，这个街坊邻居大家都在用这样的方式来互致问候啊，节日快乐！今天6/1啊，没错。收盘一看呢，单单看指数的话，你会觉得吓一跳，对吧？今天好像指数是跌多涨少的，各个指数我周末还写着推送讲到这个事情，其实上涨的也有几个啊，比如红利指数，红利指数还涨了3.39%。微盘指数还涨了3.08%啊，然后中证红利，刚才报的是上证红利，中证红利还涨了2.64%。但今天其实下跌的指数远远比刚刚说的跌幅还要剧烈，比如说科创50跌5.00%，双创50跌3.87%，然后就是刚刚报的科创综指3.78%，还有像创成长啊、科创100、科创200这些指数的跌幅都将将3%，甚至超过3%。可是呢，今天合计在京沪深三地加在一起，只有1678只股票是带涨的，有3774只股票是真正涨的，所以这个体感就蛮不一样的啊。这个双休还在写这个事情，也在关注这个事儿，对吧？我们可能真的很难用单一的一个指数、一个维度来判断今天到底市场好还是不好，这中间要不要去了解的更加清楚一些，对吧？有些指数里面权重代表哪一些，还有哪些相关指数它们里面权重市值比较大的都是差不多同一批股票，所以这些股票的下跌会相应的影响到这些指数，甚至于更大多类的指数，可还有一部分跟这些没关系。收盘之后啊，这两个小时各位想说想什么啊？想说什么？想聊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啊，打个电话过来，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荣啊，峥嵘的荣啊，山字边光荣的荣啊，这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叫非常
8: 财经嘛，喜欢听财经信息嘛，现在说这个什么维权，有个维权，我说我的有只股票退市嘛，不是刚刚退市，这种服务还可以，来看一看嘛，走出来看看，因为刚退休嘛，脱离这个社会不能太远，脱离这个资本市场不能太远，
9: 投资应该做得很久，
8: 那好多年好多年， 我是第一批股民啊，很早很早的。
9: 赚的最多的一只股票是什么？
8: 最多就是退市那只股票。
9: 就在那之前赚的最多。
8: 刚参加工作就用他的软件，不知道后来为什么突然就财务造假就退市了。
9: 嗯，
8: 因为赚了钱之后我就留了一点做个纪念，然后就没有管他。
9: 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您会再来吗？
8: 时间允许我会再来。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准时来报到，也有些朋友我看到了啊，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有些小伙伴在双休的时候继续在发维权啊，对，自动会回复给您三行字啊，把它读清楚，就是告诉您怎么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啊，基米德平台上面、蜻蜓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今天收盘之后，怎么样？心情还可以吗？或者对于前一段时间的科技的表现，接下来会怎样啊？有想法吗？有交易吗？02162780977啊，一号线，我们先来听头一个华女士的电话，华老师是吧？喂，
11: 你好，宝宝。
4: 哎，你好，怎么那么冷静啊？
11: 是，嗓子有点。

0: 三亚，
1: 哦。
0: 那个就是上个星期一，就是5月25号，那个杭州的李先生他在节目的最后，他给了我几个印子，
1: 嗯，
0: 我做了一下功课，然后就是我记得也算是当年那个刘禹锡给白居易在扬州写了一个《酬乐天》，那我今天就酬李生在古诗大家堂初次碰撞。我把他的李先生那天来电，他说了，他从2020年到2025年这6年，他用了4个条件去选股。
1: 嗯。
0: 第一个是每股收益是大于零点，就是大于3毛，0.30元每股。他当时的我的理解，他说他是公积金，那我想他肯定不是说的是每个员工交的公积金，应该是讲的是那个资产负债表里的资本公积和
1: 嗯，
0: 盈余公积，
1: 对，
0: 这是我自己理解的啊。
1: 嗯
0: 他说
1: 嗯，
0: 的是每股公积金是大于0.50元，
1: 5毛，对，
0: 然后每股未分配利润是大于0.50元，
1: 嗯，
0: 然后他最后一个是股价低于6元，
1: 六
0: 他
1: 块，
0: 选出了三十啊，对，
1: 对。
0: 他选出来36个，我对他的一些因素是我通过他的这个几个条件选股，我大概能够想猜测他的一点意图，但
1: 嗯，
0: 是我觉得虽然有2个条件我不太认可，但是我还是去搜了一下，我没有用他说的同花顺，我用的是万德的 Alex 啊，
1: 嗯，嗯嗯，
0: 我每股收益大于0.30元，我选的是大于等于0.30元的，就是3毛钱的，就是我按年报来搜出来是2428家，
1: 嗯，嗯。
0: 全市场是2428家，那它基本上的每股收益的范围是，均值是在1.13块，
1: 嗯，
0: 这2428家的均值就是每股收益的平均数是13块1.13块，那我觉得这个数字多的，我就又叠加了它的每股公积金大于5毛钱，然后这样子的话，它依然还有2277个。
1: 嗯，嗯，
0: 那2277个依然是平均税数是1.13块，
1: 嗯。
0: 那我就叠加了他的那个每股未分配利润是5毛钱的这个数字之后，那他就是1953家，
1: 嗯，
0: 1953家它的平均分配数是涨了一点的，是1.17，就1.17块，那我觉得它多。然后呢，他又说了一个每股现金流要大于零，那就
1: 嗯，嗯，
0: 是现
1: 正，
0: 金资产负债表现金流为
1: 为
0: 正
1: 正，
0: 嘛。
1: 对，为正。
0: 那这样子的话，年报出来是1298家。到这里，我觉得他这个筛选条件是有重复的，因为
1: 嗯。
0: 他所有的这几个选项全部都是资产负债表里的所有者权益，就是净资产那一栏。
1: 嗯嗯，
0: 那实际上就是没有区分，那我觉得他就是从净资产的维度去筛选，他用一两个指标应该就可以了，他应该从另外一个维度去选。那我觉得这3个指标是有重复的，
1: 嗯嗯嗯，
0: 那我后面我再讲。那我实际上后面那个就是他的另外一个条件，第5个条件是股价低于6块，这个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一个股票好或者不好，不应该以股价作为一个衡量标准。但是他说了，我还是按照他这个条件去筛了一下，筛出来他说是36家，我加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条件是加完净资产，它是不是1298家？
1: 嗯，
0: 但是他只要叠加了股价低于6块，就是37家，
1: 啊，
0: 那就是大幅度减少，就97%就被删掉了，
1: 嗯嗯
0: 筛掉了。那我觉得就是这个97%。删掉了之后就剩36家，那我不认可。那我最后这个36家，我又把这36家看了一下，以银行居多，就是银行大部分都是很多银行啊不，那我因为我自己不认可这个条件，我就把这个条件去掉了之后，然后加到，我自己用了我自己的那个条件，就是货币资金和有息负债进行筛选。但是因为万德他有息负债，他没有办法筛查，就是对外担保和质押，所以他只能叠加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债券。那这个叠加完了之后，1298家，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条件， 叠加出来是一。

0: 那就说明就是用现金流量，还有它的每股净资产也好，每股资本公积也好，未分配利润也好，现金流也好，用它这四个指标选出来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收入和利润，所以它基本上它的这个最后剩下的这它的37家和我用它这个选出来的43家是没有。就是没有现在的网红品种，就是没有光，没有科技，没有什么，就是这种东西的。然后他最后这个出来了，他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就是，还没有跌下来的，就是央国企的，就是那种毛指数。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在想，我就是。因为我回听的节目，我是星期二晚上才听到李先生他的这个留言，然后我是星，因为我星期，我就星期三、星期四思考了一下他这个问题，后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筛选啊？我觉得，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他可能在三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不会这么选的，理由是这样的啊，他的这几个条件。筛下来，第一，它一个股价是六块，它只要6块钱以下的股票的，我是不认可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前两天去开车，去看车，别人都说你这个车子降价了，现在油车没人要，我看了一下，我想买的那辆车，它依然很贵呀、它非常贵，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花200块钱去200万去买一个，马萨可能不太合适，就是。我想象当中的它应该便宜了，但是去看了它的实物，其实它还是贵的，就是所以我不认可股价6块钱以下这个。第二一个，我认为它的每股收益大于3毛，资本公积大于5毛，未分配利润大于5毛，这个全部都是所有者权益项，你选一个或两个就够了。那我一会儿再去讲为什么只选一个就够了，因为它完全就是在一个。标的里头用了不同的一个口径去做，我觉得这个是重复的。第三一个是我认为它的筛选顺序出了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我们看就是你就是所有者权益里头，就像很多人他喜欢所有者权益里头就是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股本，或者就是你开一家公司，你到工商局注册的时候，你要去。股东要把钱投到你的账户上，要出验资报告的那个股本，然后再加上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那所有的那些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它实际上都是你企业有了利润表的利润了之后，你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提取的，它跟资就是跟那个现金流，跟你的所有者权益的增减都是不发生变化的，它只是从这个科目调到那个科目。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1: 我其实大
0: 就是
1: 概
0: 按照
1: 理
0: 我，
1: 解了，
0: 就按照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它会计准则说的那个资本公积，它就只有那几个概念。第一，你实收资本投进来，然后你溢价了，就像你一个股票，你本来你1块钱，你到二级市场你去发行，然后你不止1块钱发行，你2块钱发行，那你多出来的那1块钱是进入资本公积的。这
1: 对。
0: 一笔当时进来的时候，是你企业是收到钱的。好，那因为你的资本溢价了嘛，那你可以，你溢价的这一部分放到资本公积。好，那你今后你利润，
1: 每
0: 你这
1: 次
0: 个
1: 赚
0: 企
1: 到的
0: 业，
1: 钱里面也会有一块进到那叫盈余公积是吧？还是也包？就因为这个我
0: 对。
1: 读那个博士的推送里面，我记得有这个事。就是说，华老师，时间我们不完全展开了。你刚刚的那个3点，其实我记下了。第一点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讲，就是绝对股价这件事情，其实跟这一家公司到底是好是坏没有半毛钱关系在里面，只看这家公司它到底发了多少张股票。他只发了10张股票，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转送过股票的话，他的股价就应该高高在上的，对吧？不管是那个取极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好，还是茅台也好，或者是不停的失送时、失送时、失送时，使他的股价变成那么低，所以绝对股价这件事情没意义。您刚刚说了头一句，OK，我觉得大家都接受了。第二条，关于为什么是每股，就是说，每股这个收益也好，公积金也好，这些相关的。为什么它只是在一个维度里面的？这个下次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聊。

0: 聊这个事儿。但您刚刚已经大概解释了，这是第二层意思，对吧，华老师？第三层关于筛选顺序的话，要么我们等到下一次再聊，您看好不好？
1: 好的。
0: 但是有一点蛮重要
1: 的
0: 就是我觉得无论是您还是上一次，这个我翻了一下，应该是5月25号李先生杭州打来电话，我觉得我们有一部分的小伙伴现在都在通过这件事情来做股票的筛选，也就是说并不只是看图形，而是通过一层一层可被定量的标准和条件来筛出最后的那个池子的股票。虽然有可能他筛的那个时间节点跟你筛的时间节点，这个发的年报都未必是25年的，可能24年或23年的，这个不一定要平行去比较，但是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展示给很多的投资者小伙伴，对吧，华老师？
1: 对的，
0: 谢谢您，我们今天先聊这些，好吧，谢谢您，谢谢您投一个电话。
1: 好
0: 有干货，好干货，好干货，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没关系，谢谢谢谢，再见。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老婆要问你借钱，你到底借不借？在家里领导的话是不能不听，但是如果是两家上市公司之间的借贷就没那么简单了。就在4月27号晚间，黑芝麻000716披露了2025年的年报，公司2025年亏损了4782万元，同比是有盈转亏了。同时年报的相关信息还显示，此前黑芝麻存在的8344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是最终得到了处理，相关的占用资金已经全部归还了。钱是还了，但是对这样的行为资本市场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原谅的。就在4月27号当天，黑芝麻股价就跌停，跌幅达10%。为什么还钱了还跌停呢？股价异动的背后主要来自于4月24号晚间的公告。黑芝麻当时披露的信息显示，公司及时任董事长韦清文因为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其实这并不是黑芝麻第一次犯错了，在此之前公司就多次因为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未披露等问题被深交所反复的问询和处罚，也被广西的证监局出具了警示函，相关责任人也屡遭处分。仔细拆分后我们发现，其中多起违规事项都与天成新能源相关。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来头呢？原来是黑芝麻老板娘家的企业，实控人郑红梅正是黑芝麻董事长韦清文的配偶，与黑芝麻构成了关联关系。公开资料显示，韦清文从2004年起担任黑芝麻的董事长，直到2024年的8月份，时年64岁的韦清文才正式卸任该职务，仅保留终身名誉董事长的头衔，其任职董事长的时间长达了20年。而在韦清文任职期间，黑芝麻的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问题是频频发生，监管处罚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公司有7次收到了监管函，5次被深交所处以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纪律处分，涉及的违规问题高度集中，都围绕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关联交易未规范披露等核心事项。这也反映出了公司长期存在着治理不规范的短板。虽然2026年的1月份，黑芝麻是正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更，广西国资背景的广西广投成为了公司实控人，市场也普遍期待着国资入主能够有效的规范公司治理，破解长期存在的资金违规占用等问题。对于公司的未来我们充满期待，但是对于既往犯下的错误，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还是可以申请索赔的。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他们听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可以继续通过第一财经广播啊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的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3行字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刚刚有很多小伙伴在网上去做各种讨论，是的啊，有些关于这个我刚才也打了，对吧，这到底是充分非必要还是必要非充分条件我们不讨论，但的确有些小伙伴在提这个事儿啊，就是理论上来讲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个人投资者稍微知道一点点财务的信息，稍微会看一下那3张表是有益的事情，是有益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20年而19年我们就开始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啊，然后后面这个大开眼界读年报，我们年报里面会去聊这个3张表，也会去聊一些年报里。

0: 面的相关的一些表达叙述，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事情。是的啊，02162780977，哎，我们一下子是不是把思路打开了？有些朋友在说，看起来六块钱股价以下的，我这个就你选还是不选？你告诉我一下。徐先生的电话，我们把它接进来。下午好，
1: 伯伯好。
0: 哎，你说说。
1: 哎，华老师这个说得好啊，但是这个他也帮我证明了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买入重要啊，否则要做这么多功课干什么？
0: 哦，
1: 说买入是徒弟呀、啊，他是徒弟啊。
0: 哦，
1: 你们抛的是师傅啊。还有一个问题呢，
0: 嗯，
1: 就是随便说一个。某某某啊，我们本地的银行，
0: 嗯，
1: 他没上市的时候啊，有很多股东
0: 啊、哦。
1: 那么你们外面的人，哪怕你中奖的人和那些股东，在一个起跑线上啊，
0: 嗯，
1: 他买的好还是你买的好啦？
0: 嗯，
1: 是不是？他早就把分红的钱，早就把那个本钱都回来了。
0: 嗯，
1: 他随时可以跑。我这次就碰到了呀。
0: 哦、
1: 我跟你说的那个化工啊。前些日子为什么像乌龟一样呢？他股东减持啊，
0: 嗯，
1: 他减持了。我现在怎么了？他减持结束了，现在上涨了10块，20块的股票啊，上涨了10块。但是呢，他还是比我优势啊。
0: 嗯，
1: 我在他们面前啊，小弟弟啊，不是他的成本完全不对的。
0: 嗯，
1: 的这家公司上市了20年，今天是创25年的新高了。
0: 哦，
1: 嗯，那么，嗯，先说大的啊，大的，今天的成交量这个很有意思。
0: 嗯，
1: 成交量小掉了，缩掉了，
0: 对，
1: 不好哎，
0: 萎缩了，
1: 指数也跌了，不好哎。
0: 嗯，
1: 但是问问大家看，大多数人是好还是不好了？
0: 嗯，
1: 除了那科技股的啊。
0: 对啊，
1: 涨幅吧多了。
0: 对，
1: 这个成交量，我今天晚上还想看看。量能不足，量能不足，这个量一定在什么时间？如果这种量放在那个924啊，确实是好，你只要上仓位就行了。
0: 嗯，
1: 那我不多讲，你们认为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是吧？这个反正这个成交量放在这里。
0: 老徐今天干了什么？
1: 成交量没影响啊，干了。
0: 你干了
1: 啥？
0: 煤
1: 炭，煤炭。
0: 哎呦，煤炭。
1: 煤炭卸货，卸煤。
0: 哦，卸货了，开始。哦呦。
1: 卸货。
0: 煤炭的 ETF 都已经要创快要新高了，好像。
1: 对呀、啊，我卸货。
0: 你开始卸货了啊？
1: 哎、对呀、啊，我有我的标准呀。
0: 嗯。
1: 他刚才不是选股有标准吗？我卖出也有标准呀。
0: 嗯。
1: 但我不是把它卸完。
0: 啊。
1: 先卸掉1/2再1/2，因为他这个上面跟他排好的，他不跟你多卸的。
0: 嗯。
1: 最多就是卸到1/2、
0: 嗯。
1: 那么我先来个1/2，再来个1/2，其实是。
0: 嗯，
1: 剩下来是1/4。
0: 嗯嗯，
1: 对吧？我还要的呀，还要啊，整个下来我还要的呀，对吧？但失误呢？失误在哪里？失误在生物制药，这个家伙今天又跌了、
0: 嗯。对的，我也看到了，
1: 对吧？我没有做差价，我让他再表现吧，放在旁边，这很正常的呀。
0: 嗯，
1: 这个有进有出，有对有错。
0: 嗯
1: 啊，这个股票，
0: 嗯，
1: 哦。我倒不大想说，因为我反对炫耀。
0: 嗯，
1: 因为我上一次听到那个一上来啊，就说我这一次赚了40%了，很不舒服。
0: 嗯，
1: 你讲讲内容呢？
0: 嗯，
1: 怎么来的？
0: 嗯，
1: 他说到最后是听什么分析师啊什么的，哎呀，我听着很不舒服。
0: 嗯，
1: 我想听他复利第二次、第三次的40%。那我今天呢，也可以很高兴地说。
0: 嗯。
1: 我可以回答他了。
0: 嗯，
1: 我通过这一个股票翻倍了今天。
0: 不，你何必呢？报仇有什么意思呢？
1: 不报仇，我不是报仇，我就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化学原料
0: 啊，
1: 通过了。我现在体会到，其实我比以前进步了。
0: 嗯，
1: 我很高兴。为什么呢？以前我肯定是按照纯技术在做的。
0: 嗯，
1: 而且肯定废掉了。飞掉了、
0: 啊、嗯，
1: 为什么没有飞掉？我是两面应该说都不精，但是我跟 AI 一样的，我可以叫通过1+1=2了。
0: 嗯，
1: 这真的、啊、一点都不没有下降。
0: 嗯，
1: 我是通过1+1，对吧？我而且对这个基本面我是每天对他分析给他研究的。
0: 嗯，
1: 而且不是盯住他一个东西，而是要什么每次分析的都不一样，要得出结论不一样，要有进步。
0: 嗯嗯。

0: 所以现在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还会继续持有。
1: 好，好，
0: 小的波动对我没有关系。
1: 老徐这句话就让我想起以前问过一个朋友说，哎，怎么样能够买到十倍股？他跟我说，要买到十倍股，先要买到一倍股。
0: 不，对对对对，其实的嘛，你通过5%，5%，比如你把握很大的，就2%啊，5%的把握很大，
1: 嗯，
0: 你就这样通过这样，也通过时间一定能到十倍。你只能够抓一倍一倍的，我今年第一个一倍股啊，就是如果一倍超过了，还有几个呢抛掉了，今天都涨到啊，什么他说玻璃板不行的不啦，那我那巧了，我有三个玻璃板，今天两个都涨了，但是我不要了，因为什么，他们的基本面和我现在持有的相差很远了。
1: 我感觉到了，老曲啊，今天有点附体了。好的，我们先聊这些好吧，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各位觉得，这个比老徐厉害，可以再来聊。当然了，视角不一样的话，也欢迎过来，对吧？刚刚听完这两个电话，那您呢？你是做股票怎么样选择的？是用第三层、第四个方法、第五种视角？我等你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听众朋友的电话的观点会让你产生其他的一些思考，就比如说刚刚头一位华老师的电话，然后我看到网上啊，大 A 需要耗量就跟我说，你说有些时候看似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条件，对吧？他的原话就看似四个条件，但其实股价小于6元这个条件的标志物可能太强。那我们就会思考了，我们看似当我们看好某一个股票的时候，有理由 A、 理由二、理由三、理由四、理由五，但事实上理由二三四是不是其实是同一个理由，或者是同一个维度来看待的事情。也或者说当我们去就不管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决定旅游休假去哪个目的地，或者是当我们决定说啊，这个接下来我要跟身边哪一个人做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办法尽量用更多的不同的维度，而且那些维度互相之间是没有交集的，更多的维度去完整去评价单一的某一个东西，那样得到的结果会不会更加的所谓的客观理性冷静一些，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的确会需要一部分的财务知识，需要一部分相关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的了解。在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今年的电力煤炭叠加天气好像有一种2021年的还是2022年夏天的感觉。那我在下面就留言，对，就在今天中午啊，在食堂还跟这个同事吃饭聊天的时候，又在这个显摆啊，讲个段子，为什么要叫 El Nino 啊？为什么叫 La Nina 啊？这两个单词是怎么来的？是啊，会不会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双休？因为我们在短视频上去看到了啊，这个哪些地方天气的情况，哪些地方这个天象的相关情况，我们又会去关注这些相关话题。对，而且这个是不是又跟前面几位提到的不一样的投资的视角在里面？02162780977啊，一号线来，米先生的电话。
4: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3: 你好，哎，
4: 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步伐将再上新台阶。2024年924的雄兵崛起，到五月底吧，那已进入第20个月，距离佛布拉奇起诉21个月已近在咫尺，实际上今天已经进入了啊。2025年5月的缩量上涨，距今呢正好是13个月，还有方方面面的小周期的重合，都必须受到大周期的支撑和制约。那么通常上升趋势中11不见头，13见头，反之下跌趋势中11不见底，13见底。那对比当下的窘境，你认为是底部还是头部呢？各路

0: 实战高手心中呢，自有掂量和分寸。那是进还是退，各路兵马各有盘算。今天呢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也是4/22/42下挫以来的第13天。那么再进一步细化分析，你会发现呢，股市就像过山车，其中呢背离与百分比息息相关。且看啊，4/22/42下跌，6天到达了4077点，那么反弹6天的1/3，正好是2天，那么又达到了4152点，然后再下跌6天的9/18，就会遭遇山山水水的拥抱。盘口上看呢，近期自月大概上涨的10周线和20周线正在趋于粘合，届时呢还会有大的惊喜和突破，好不好？
1: 嗯，所以米先生跟上个星期的观点有些不一样了，对吧？
0: 嗯，怎么不一样？
1: 就是我记得上周你是觉得有反弹，然后还是要再杀的，是吧？
0: 不，我说持股不动摇嘛。
1: 上周四嘛，不是，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0: 上次我说
1: 5月28号那天来电，因为那天其实在那一个小时里面，好几位都觉得大盘调整接近尾声，但是涨又涨不高，后面会不会有自己杀？
0: 我认为基本调整到位了呀。那上个星期是最后，我认为是最后的杀跌，但是现在杀跌呢，也就这个样子吧，杀不下去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上次说是风物长宜放眼量，那么坚定支付不动摇，那现在还是不动摇。
1: 哦，好的呀。
0: 都很多大周期、小周期，基本上马上都重合了。那又是一波行情，
1: 哦，
0: 好不好？
1: 会在哪儿呢？您的，
0: 现在在哪儿？现在我现在不能说，现在还没，
1: 不能说。
0: 我为什么不能说呢？还没掐准是吧？还没掐准，就是好像有看，在我反正说不清楚，反正有一天也，好像还没有掐准，就我不敢说是吧？
1: 那您手上的仓得准啊。
0: 仓位我仓位很好，仓位控制很好，我仓位就是50%仓位，就是从上个星期四到今天吧，都是连续涨停板。
1: 哦，
0: 对吧？那你看，
1: 那是真的很好了。
0: 很好呀，我实际，我反正就是持股不动摇吧，
1: 哦、
0: 对吧？你反正选好股票吧，
1: 哦，
0: 选好股票，反正，我现在，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那我这就在研究了，对不对？原来是水电煤、汽油矿、能源、航运，对吧？是电力板块涨最好。下一个风口是什么呢？我现在，下次就和大家说，好不好？
1: 哦，好的。
0: 下次
1: 谢谢米先生啊，
0: 好好，
1: 谢谢，再见。哎，看看大家伙都在说些啥啊？就我也对啊，是我跟这个趴在墙头等红星的小伙伴是一个心态。对，我也在关心，在哪里呢？在那边啊，还有看到低吸守乾坤啊。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发一路老鲁班跟我说，目前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很明确的逻辑，但是有一点预感啊，后面是不是还会切换到有色啊，比如铜、铝这些和电相关联的金属上面。尾号2740啊，山大面啊，这个鱼啊，桂圆八宝粥这会儿都进来了，有啥想说的、想聊的，021啊，62780977。4号线沈阳崔先生，下午好。
2: 哎，鲍老师，
1: 哎，你好。
2: 这两天这个红利低波类的涨得比较那个什么一点啊？
1: 是的，
2: 老灯涨得比较，也的确，因为是这样，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相对还观点基本没变啊。但是在这个地方，这当然就话说晚了，因为在上周五，你看这一个阳线整起来两个点。收益对于红类低波类的产品来说还是涨幅比较大的，因为是这样，从现在来看的话，所有的这个也不是所有的，从这个红利和红利加低波这两个因子的这个指数股息收益，就那个叫股息率，基本又回到了5%左右的这个区间，又回到了5%左右的这个区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从这个收益率来讲是。相当于你不管是未来怎么着，我们不去考虑未来价格 涨跌，至少以现价买入的话，你的一个长期锁定的收益是一个5%，对吧？长期锁定的一个收益是5%，以这个收益率来看，是一个相对比较诱人的这么一个收益率。即便是将来如果是股价下跌，它的收益率会更高。如果到时候有钱的话，那你到时候买的那个这个实际上你的支出的所获得的这个潜在收益率更高，这是一点。然后再一个的话，估计你看，就是像这两天这个成长股跌幅比较大，科创50两天跌了10%，就是这个指数两天跌了10%，这有可能正好也处在一个风格相对要轮换的这么一个节奏，就看到最后能不能轮换得了。
1: 嗯，
2: 因为这个现在不是指数调仓了嘛，就是调仓了之后，很多这个目前涨幅比较大的一些这个明星个股进入到了300或者是甚至50的这个指数行列内。
1: 嗯，
2: 那也就意味着肯定相应的公募基金，就跟踪指数的这个指数基金要进行相应的购买，被动去当接盘侠了。
1: 嗯，
2: 就是对吧？这是所有指数，就是这个以规模计算的规模指数的一个通病。
1: 但这个
2: 在不自觉中被动的当了接盘侠。
1: 哦。不去，因为上个星期还有小伙伴我看在跟我这个讨论这个事情，说调整了以后调出的也未必跌，调进的也未必涨，至少在短期啊，至少在短期，更何况现在都已经有这个盘后交易时间段了，也许那些 ETF 可以趁着那个时间去换仓，对吧？我完全跟这个盘中的这个时间跟它的股价没有半毛钱关系，也是可行的吧。
2: 也是，当然因为我们操作，就是至少对于我来说，那个目前不是持有这种规模指数的规模这个指数基金嘛，所以我倒也不是特别 care 这个。然后这只不过就是以现在这个价格来看，一个是这个老东现在跌的也都呈现出4%以上的股息率，然后你像红利指数5%以上的收益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买入点。因为你也像了很多老东，只不过是目前还处于这个周期底部，距黑暗还有多长，谁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呀，对啊，就是啊，所以这个，
2: 所以，
1: 不，但是这样的话，就使得我现在买入到底输多久的时间，我不知道。
2: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也不知道。你看，很多我这个消费类的这个公募基金，很多建仓都是建在去年就已经建仓了，所以这个还不知道需要熬多久才能实现盈利嘛。
1: 对啊，
2: 这个东西，所以你这个买入的话，还是以拉长时间来看，因为我们所需要的长期持有无非是需要通过延长时间来实现这个价值回归嘛。
1: 崔先生，你刚刚其实前面提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倒真的想就这句话来问问你。你前面提到了说红利的收益率这样5%挺诱人，我记得你用的是这个词儿。
2: 嗯，
1: 你的心目当中的投资的收益年化的回报多少你是觉得蛮多的？
2: 就5就可以了。
1: 5就可以了是吗？我今天
2: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上市公司，就是这种行业类啊，比如说行业类消费啊，什么电子，这个现在很火爆的这些行业，这个未来前景那个潜在收益率是多少无法判断的话，这是一个明摆着摆在眼前的一个5%的收益率，这是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至于很多行业未来持有3年或者5年的这个年化收益率是多少，我不确定，所以我觉得这个5%是一个确定的，所以我可以拿出一些仓位来锚定在这个确定性上，剩余的你像这种那个消费类或者是医药类的这种，这现在是处于行业周期底部，那有时候它如果真的类似这个行业机会反转了之后，它既有这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收益率，同时它的成长性也展现出来了的话，那它的这个年化收益率有可能比5%更高，所以还得留一部分仓位放在这个上面。
1: 因为你想啊，我今天这就是大中午的时候吃完饭在外面溜一圈，这个电视台隔壁某银行还不是国有大银行，我看他那个应该也是在为了揽存吧， 15万起。

0: 基板，然后一年定存，年化收益1.35%。想想其实也蛮高了，也蛮，当然了，跟你这个5%可能不能比。但是你从另外一层来讲的话，5%按照72法则算的话，那得14年多，你的这个累计收益才能翻倍，对吧？就是不停的那个计算复利的话，对吧？72除以5嘛，这个会不会慢一点？您心
1: 对，
0: 里
1: 我觉
0: 的
1: 得不
0: 预
1: 慢了，
0: 期，对，因为有很多
1: 因
0: 小，
1: 为是这样啊，
0: 你
1: 就
0: 说。
1: 是因为毕竟我们这个5%的收益率是建立在这个红利低波类股票的基础上的，对吧？它的收息率是5%，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我们从另外一个股票角度来看的话，或者是我们从指数角度来看，它实际上这个时候正好处在这个，就虽然它是低波，但它还是有一定波度，波动。我们实际上是收在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波谷的位置上，它一旦开始一波动，再加上它那个贝塔属性的那个收益的话，它的这个收益率会更高一点。所以低波类的长期年化是在8%到10%嘛。
0: 也就是说，这个5%是指的，即便我股价没有赚钱，我至少每年还有5%的收益。
1: 对
0: 那
1: 的，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对的，相当于你存了一个无限期长的定期嘛。
0: 因为有小伙伴曾经跟我们聊，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在网络直播的时候也都讨论过这件事情，说投资应该跑赢通胀，比如说，到底是多少？是跑赢 CPI，还是跑赢 CPI 加 GDP，还是跑赢 M2 的这个？增速还是跑赢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数字？就这个，我正好借这个机会问问，这个沈先生，崔先生，对不起，沈阳崔先生，你的心
1: 啊，
0: 理想法是什么样子
1: 这个你我这个
0: 的？
1: 如果是能跑赢这个 CPI 是更好的。假如说是能跑赢 MPR，那个 M2 是更，那是更好的。
0: M2 现
1: 因为
0: 在是8.3是吧？大概还是多少？我忘
1: 对
0: 了，
1: 八
0: 上
1: 点
0: 个月
1: 三，
0: 啊，差
1: 因
0: 不
1: 为
0: 多，
1: 这个所有上市公司正儿八经能跑赢，就是它的这个稳定收益能跑赢 M2 的也并不多呀。
0: 对啊，你
1: 你
0: 这样
1: 做
0: 讲，
1: 从做主股东
0: 对，
1: 的角度来说。正儿八经能，你不考虑你因为这个 IPO 所带来的这个收益，你经营一家公司当老板，你能每年稳定赚8%的净收益，那也是你看有多少公司的这个净算收益率能高于8%？
0: 对，毛利率能高于8%的，也未必就多少家，是吧？是这个意思
1: 对呀，所以红利低波类它这类公司，它的属性就决定了你只要长期持有，只要不是买在了这种高点上，比如说去年这个924之后的10月8号那种极端高点的话，那你长期来看，你就相当于拥有了这家公司的股权，当了股东，那他给你的回报，那绝对是，这个央行发出来的钱不会亏待他。
0: 因为就的确，我们有一部分的投资人在这个市场里面是希望说，我进来我就能够赚到更多，对吧？我在更年轻的时间段，我更能承受风险的时间，这个年岁里面，我能怎样？但也有些投资人觉得，我应该放低预期。那么这个放低的预期是多少？啊，我正好借这个机会就问问崔先生，你的预期你也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也听听大家伙说。
1: 就是10%吧。
0: 那有小伙伴已经说了，说社保基金的年化收益率大概也就是7.8%左右。那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你自比一下，你能跑赢社保吗？对吧？
1: 哎呀，
0: 对不
1: 我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我
0: 对
1: 觉
0: 吧？
1: 得是行，因为之前人家也有统计过嘛，就是这种专业人士也统计过。你比如说，你要是持有一个年化10%的时候长期收益的话，其实你所承担的年化波动率是20%嘛，基本就是这个2倍关系。所以你想，假如说你要是跌个20%，这个并没有感觉有很难受，那其实也就是你的年化期望收益是10%，对吧？因为它大概的，因为毕竟那高收益的资产都是伴随着高波动性，你要是能得到一个高于平均市场的这个收益的话，多多少少有一部分收益是要来自于它的波动的，这个时候就对你的择时要求会相对比较高一点，对吧？你在波谷介入，然后正好到了波峰抛掉，这是离场状态，你正好做了一个顺风车，对吧？这个收益那肯定，你像最近疯涨的这种这个热门行业，
0: 我就不
1: 对
0: 问你
1: 吧？
0: 了呀，我就觉得你心里肯定没有波澜的，我是这样说对不对？
1: 没有，也有办法，也有 过来，
0: 也有，那还
1: 也
0: 是
1: 有，
0: 正常人。
1: 忍住，忍住，忍住，
0: 好，
1: 对，
0: 我们
1: 好
0: 互
1: 的。
0: 相提醒。 互相忍住，好吧，谢谢。

0: 是的，是
1: 谢
0: 的，
1: 谢崔
0: 哎，
1: 先生从沈阳来电
0: 嗯，
1: 话，谢谢您，谢谢您，哎，有空我们聊，有空我们接着聊，
0: 好的，
1: 再
0: 好
1: 见，
0: 的，
1: 再
0: 好
1: 见，
0: 的，哎，再见。
1: 哎，那这个有小伙伴已经跟我说，对啊，崔先生自己内心很平，对啊，带不偏，我没想要带偏他啊，我也觉得刚刚崔先生讲的这些特别好，嗯，在这个市场里面，咱们并不是说所有进来的小伙伴都想着我要涨停，要涨不停，对啊，我们自己心里的预期，其实。大概这个节目10年前就问过大家伙儿那个题目，你觉得你希望进股市挣多少钱？你希望财务自由？你的自由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多少钱？你有算过这个账吗？或者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不要把自己的内心放得再平一点，把自己的预期放得稍微再低一点呢？02162780977，17点之前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陈兆林到节目当中。下午好，赵林。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今天的盘面先跟我们说说看吧。我看指数好像跌的很多，但是好像个股又是涨的家数很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2: 对，今天的话，我们看到其实结构啊，和上周初或者在之前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啊。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指数就是出现一个连续上涨，但是呢，个股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指数上涨之后呢，但是每天个股下跌家数可能都超过3000家或者是4000家。但是今天来说的话，应该整个走势应该是有所反转的啊，就是说上涨的家数是比较多，下跌家数是比较少。但是呢，就是从 A 股的一个平均股价来看的话，其实依然是处于一个跌幅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和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关联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双创指数和上周五的跌幅基本上差不多，创业板是跌幅超过2%。然后科创五零的话是跌幅近5%，就科创五零在2个交易日里面它跌幅近10%啊，然后的话，整个的一个赚钱效应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差的，因为之前几个月的行情来看的话，其实市场还是认为科技是主线的，但是近期科技的一个回调之后呢，整体的一个亏钱效应也是同比的一个加剧，虽然说上涨家数比较多。但是也很难，我们说在这样的上涨加速里面去赚到持续性的一个赚钱效应。因为今天来说的话，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风格又回归到了一个类似于哑铃策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哑铃策略？就是说一头是红利，另外一头是小微盘。今天以那个煤炭开采为代表的一些红利板块来说，今天来说表现就非常不错了。
1: 是。
2: 但是前期非常强的，我们说科技趋势的就是站在光里的那一批，那么今天来说整体调整幅度就是比较大。那主要的话还和上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周前3个交易日吧，就很明显，其实就是资金往一。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投哦。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下班了，照顾完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1: 股市大家谈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啊，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1号啊，节日快乐！本来还在想今天早上这个节目4点钟一开始要不要放一下，让我们荡起双桨。后来想，不行， 这歌是不是也带点

0: 点年代啊，我不知道今天各个学校如果只上半天课啊，上午还有什么游园活动啊，这个抽奖活动啊等等，这个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大家今天会听什么歌？我不确定，但既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都在关注投资这件事儿，我们也祝所有正在投资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始终保持一颗这样的心，那我们对于所有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新鲜的观点、新鲜的做法啊，会不会永远怀有好奇、怀有愿意学习的勇气啊、愿意尝试的这种干劲儿，也多多少少对于自己曾经想进入这个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的那个预期的收益，能够有不一样的想法。上一个小时其实除了涨跌啊以外，聊的话题还蛮多，对吧？啊，有小伙伴过来跟我们讨论，就关于我在选股的时候用一些怎样的维度，财务这件事儿，我觉得三张报表这件事儿，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去关注、去讨论啊，并不完全是我们当时就很多年前就看 PE 呀、PB 呀，哎，这个 PF 啊、PS 是吧？这个 PCB 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大家会去关心吗？会去了解吗？同时，也包括说啊，上一个小时我们也在讨论，进入这个市场，我们自己预期的收益目标是多少？我们给自己定的，说的那个一点叫我们的欲望有多高？同时，我们自己的能力是不是适配了这种欲望？会如此吗？我们会不会实时去思考这件事儿？因为大家进入市场的需求都不同啊，有的小伙伴会觉得。我希望在3年5年之内能够赚到多少？因为房子、车子，对吧？娘子、孩子，就要不为什么我们第一财经广播下午还有家有三子这样的节目呢？对啊，那我希望在几年之内我要把这几子都搞定。等有些小伙伴进入市场，会觉得，我关心的是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维度之后，我的到时候的养老金的。这个早就已经有第三条腿了，甚至于还有第四条腿，对吧？我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踏实劲儿在里面，所以这些话题其实都跟股市大家谈有关联。各位是怎么想的？你愿意的话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对，山字边光荣的荣，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哎，02162780977，一号线是沈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哎，下午好，宝
0: 下午
6: 宝。
0: 好，哎。
6: 上周五大跌的时候我没有出现，那时候就说明很多问题了。那天人气还挺好的。
0: 啊，我看看那天，哦，有好多电话，那天真的是，
6: 对啊，那天其实大跌是连着2天跌嘛。今
0: 对，
6: 天其实科创五零还在继续跌嘛。这个图形的图，如果人家看做技术分析的看图的，觉得这个图很难看嘛。
0: 是，
6: 对， 但是这个地方现在不是。

0: 现在流行一种叙事，我觉得最近两个交易日，老登股这种涨，就是 AI 算力和 AI 硬件相关的以外的这个涨，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叙事的力量在主导的，就是大家就觉得，包括有一个知名的姓陈的分析师，两个字的名字的东财的那个，他在微博上面发了一个说看空的一条微博帖子嘛，看空 AI 算力的嘛，就在这比较谨慎嘛，那就有一种叙事就推动，那就应该有一种资金的，所又到了那个三个字的老的词，高切低。那包括其实之前往下跌的时候，就已经有保险资管把钱从那个高位的，他们也参与的那个方向挪出来，加到那个地方去。现在我今天还跟朋友说，我说我现在根本不敢看科创50，包括那个创业板。我手里尽管有那个上证50，还卖估还在，没有平掉。我因为开的是远的，按那个收租的年化收益还没有到我比较满意的那个程度，我还可以拿着。但我看看指数调样的情况来说，我有种感觉就是，还是得尽快找个时间了结一下，因为这个根据指数调样的结果，这个好像 AI 算力和硬件相关的这个含量，哪怕是50也多了一点。
1: 就是上就指数的调样，这次调完之后，比上一回上证50的含科创量还会更高。
0: 含科创量没有提高，因为这次调进来的全部是600开头的，没有688的。但那个600的里面也有跟那个 AI 算力相关的。
1: 含 AI 算力的量会更多，你的意思？
0: 对，那你想已经有的688基本上都和 AI 算力相关嘛？
1: 是。
0: 你再调入一个做内存条的那个的，那含量不是更高了吗？就这个地方我也不敢妄，因为我毕竟没仓位嘛，我也不敢我随便说这个空不空的，尤其是 AI 算力这块高的空不空的。但你说让我要去参与那些含量变高的东西，我可能有一点怕。
1: 这是
0: 其他没啥，糖还在熬着，今天涨停了，我跟朋友说，我说挺不高兴的。这怎么可以涨停呢？你就不能悄悄摸摸的涨吗？
1: 对，
0: 我
1: 那
0: 不
1: 太
0: 喜欢涨停，我一点都不喜欢涨停。我说实话，我对于 A 股这个涨跌停制度我是很有意见的。我希望没有涨跌停。
1: 没有涨跌停，怎么说呢？涨起来也蛮过瘾的，对吧？蹭一下30几%，
0: 对，不，
1: 跌
0: 没有
1: 一
0: 涨
1: 下
0: 跌
1: 呢
0: 停
1: 百分
0: 的，
1: 之九
0: 没有涨
1: 十。
0: 跌停最好就是有更完善的那个 short 的机制，做空的机制。让大家更容易融到券去做空，这样的话，这个定价不会这么极端，动不动就给我，因为涨跌停机制本身是一种流动性的 bug 嘛。
1: 对，没错，是，
0: 那我不想要这种 bug，我最好希望它定价是那种不要这么极端的，一天就给我上，一天给我下。我其实不喜欢这个，因为它很难连板，我都能想到明天我又要绿下去了。别的没啥，这个状态对于我来说，我就是看着他们，看着688，尤其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
1: 最近一段时间，手上有没有仓位的一些，就肯定不是调整了，就是增加或者减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动作？有没
0: 不增不减，我等分红。
1: 有？
0: 就最近分红还来得挺快的，那个很多还没轮到我的，我等着。
1: 关于分红这件事情，正好有个话想问你。刚刚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天地人和啊，跟我也在聊很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小伙伴其实都在关心，就是说。分红这件事，因为要除权，所以其实分完了，那本质上我也知道，不除权的这个谈不上分红了。那给你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对不对？是这意思吧？但是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儿？
0: 分红的钱不就还是企业给的吗？
1: 对，没错
0: 这钱的性质是企业给的，只不过很多人不喜欢，觉得这分形式上是自己的钱，自己回到自己口袋。但
1: 对。
0: 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是深究这个资金实质的来源的本质，它还是企业给的呀。 这不过你。

0: 它出权前的那个价格就够了。
1: 就是
0: 至于它，
1: 嗯，
0: 还能怎么涨，无所谓，不涨都可以。
1: 就我能够理解，有一部分的小伙伴为什么喜欢红利，甚至于长持，说白了也就是市场当中像这样经营能够永续，或者说能够长期有盈利，然后又能够长期给到你分红的这些企业，本来家数就不算多，是这个意思？
0: 不算多的，不算多的。
1: 嗯，对，我刚刚在，
0: 我就不参与那个互掏口袋了，因为本质上其他的都是属于零和博弈的互掏口袋嘛，只有你吃息的，你属于不参与这一块的。
1: 嗯，我刚刚在阿基上面，哦不，我在蜻蜓上面都打了一句这样的比方，就你是不会。某一个人一次性忽然这次今年给了你10000块钱，你就管他叫爸爸的，这是不存在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爸爸每年都给你10000块钱压岁钱，每年都给你，你肯定希望啊，你能够永远给下去最好。是这个意思吧？其实
0: 对，我其实能看到之前就是大家还在炒 AI 算力相关的时候，我其实能感觉到有一点钱像保险资管这种的转出来，他们在买一些跌下去的红利的东西。只不过当时市场的叙事都认为说啊，这个，老的怎么怎么样啊，都小的怎么怎么好，但是这个叙事要扭转起来，我认为也挺快的，
1: 嗯，
0: 因为毕竟现在就哪怕炒小的都在缩圈嘛，大家都在拍那个中报的那个业绩的增速嘛，
1: 嗯，
0: 那只要万一增速一 miss， 哪怕是增的，哪怕增的还是两位数，百分比是两位数的，那说不定都能掉头。跌给你看，
1: 就只要不服预期，或者哪怕只跟预期一样，都有可能会。
0: 对，因为现在小的这块，尤其跟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其实都已经进入总决赛了，已经相当于世界杯的，就是小组赛都踢完了，比世界杯快很多，已经进入什么32进16这样的，或者说16进8的比赛了。
1: 哦，没，所以，那我还是问你一句这个话吧。就刚刚那个话我也问过嘉宾，就你怎么看韩国股市今天也熔断？
0: 那这不是很正常吗？这就是个很极端的市场，就有点像2015年时候一样。
1: 嗯，
0: 这个市场还没有我们成熟呢，说实话，包括投资者的构成本身就够小嘛，这市值现在就是把俩前面两个那个做 HBM 和内存条的抠掉，就没剩下多少了呀。
1: 嗯嗯，因为
0: 你就是熔断，不就是跟着他炒吗？
1: 嗯，有小伙伴曾经也跟我说的，美股好像今年到目前为止90%的股票的股价也都低于1月1号的时候。
0: 对啊，他家好像现在渲染的是一种 K 型分化的叙事，但这个叙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停留在叙事，不知道。我们只有走完了，最后回头看了才知道。
1: 嗯 ，OK， 好的。谢谢沈先生，把这些观点我也都留下了，谢谢你啊，谢谢你，嗯，再见，嗯。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一，关注一下指数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招商、中证、煤炭等权指数的 LOF， 一周收益10.30%。第二位是绿电 ETF， 一周收益8.91%。第三位是电力 ETF， 一周收益8.64%。第四位看到的是，都是电力啊，电力的 ETF 的南方、平安、广发、华宝、华泰百瑞、景顺、银华，涨幅都是8.63%-8.56%之间。再往下看一下啊，包括还有像华夏中证绿色电力啊，一周收益8.45%。看看后五位吧。第一位是机器人，-10.71%。
2: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微信号，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1: 后五位的啊，好像过去一个星期来看的话，也都是基本上机器人的 ETF， 包括卫星的 ETF， 收益都是在-10%开外。继续来看一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发回来的 ETF 期权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2.96厘，跌0.97%，期权的成交面额在280亿797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3亿7530万，合约总成交914392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09%，总持仓在157万7565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5.09%。

0: 沪深三百的 ETF 今天现化，现货收在了4.86分8厘，跌1.12%，期权的成交面额在522亿7340万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在6亿4750万，合约总成交105万797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4.77%，总持仓118万136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7.65%。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在了8.37块，跌0.86%，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406亿2770万元，期限成交比0.24，权利金成交金额是24亿5140万，合约总成交170万743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91%。总持仓133万8369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4.40%。最后看一下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收在了1.75分4厘，跌4.88%，期权的成交面额在18亿5890万，合约总成交310万6194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2.97%，总持仓27.242万，比上一个交易日增加5.00%。各个互动平台上，大家伙仍然继续在讨论啊，0216278977。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号线赵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 鲍老师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我是那个上周五第一次打过来，赵先生。我要么正好前面听到那个关于红利高股息啊，我要么先聊一下我最近的持仓和最近的那个操作。
0: 好。
1: 我上周也是应该是周三吧。但是当时感觉那个科技股，因为我从去年应该是2年前就开始慢慢的买入科技股。然后上周三感觉那个科技股方面的确资金方面扎堆的太紧密了。然后正好不是那个长兴应该6月底7月份会上市嘛，因为我自己的持仓里面沪市的市值偏少，然后我就在想到底买沪市的什么票，就看了那个高股息嘛，就还没有配高股息的这些股票，然后找到了两个电力股，那就在周四买入了两个电力股，没想到周五就涨停了，今天有一个还涨停，2连板。但是这个高股息差不多一个月时间的话，应该是红利税的话是减半吧，我记得没错的话。
0: 不是20%吗？
1: 20%，但是你持仓一个月就减半，就是10%。是这个概念吗？
0: 您是怎么选到这两只，而且选到了以后它涨停呢？那它是红利股吗？
1: 因为首先就是从高股息排序嘛，查找高股息嘛，就是近一年那个股息的那个股息按股息率排名嘛。
0: 近一年按股息率排名的意思，不是近一年按股息率排名的意思，是他最近一次发的股息除上他现在的股价。
1: 对的。
0: 那他最近一次发的股息应该都是2024年在2025年年中的时候发的股息。
1: 但是他应该是有2025年的年报预告，所以他的股息率应该是，就是他其实这些股票已经是预告了，但是还没派发，还没确定时间。他应该是这样算，他应该算的是2025年的，预告的分红，然后这样算的股息率。
0: 然后你这样怎么选呢？选它股息率谁高，你买谁？
1: 它是有从外面有个排序的，这样能排序的。
0: 不是，我是说它拿它排的是什么东西的序？
1: 就是按照去年的那啊，不就是25年分红嘛，就是现在已经都有预告，分红的那个多少嘛，然后按股息率从高到
0: 是股息率对吧？
1: 对对，股息率从高到低。
0: 那股息率目前最高的是多少呢？大概？
1: 10几%。
0: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这一年。然后这些股票，它过去3、5年有没有连续分红，这一点是看不到的，对不对？
1: 可以选的，但是我就选去年年报嘛，就选了一个去年年报嘛。然后当时在选了这些票里面呢，正好因为以前东厂没下厂电嘛，然后电力。前段时间不是也在炒，因为 AI 嘛 ，AI 的电力需求嘛。那么电力板块正好也是，有这个炒作的概念会在嘛。所以我就先买了这两个电力的票。然后本来就是一方面是打算就是多方面因素嘛，对吧？一方面是。沪市的市值，一方面就是，夏天嘛，尤其高温天嘛，厄尔尼诺现象嘛，前段时间也新闻里都有嘛，啊，所以
0: 不是这个跟电力有什么关系？
1: 火电嘛，他们都是火电，电力需求旺盛嘛，包括 AI 现在对电力的需求比较旺盛嘛。就我从这个逻辑啊，
0: 但这个要不要去把煤炭的价格也算上呢？
1: 我没考虑煤炭，因为煤炭肯定是火电，肯定是成本是煤炭嘛。
0: 对呀、啊，
1: 我也看了一下煤炭，煤炭呢现在他们的价位还好，它现在煤炭的价位，期货的价位也比去年稍微涨了一点，但是也不多。
0: 所以就是。对我只是提醒您，就是就好像光看它卖的好不好就代表它好不好，这事儿不完全准确。
1: 对对，您说的没错。所以我也是后来也看了一下煤炭的期货价格，动力煤的期货价格。今天不是煤炭也涨了吗？
0: 对啊，所以我就是、啊。
1: 但是我也没想到上午还好像他们都。有一点回调，但是结果后来都拉回去了。
0: OK， 好的，我知道了。那赵先生有什么我们再分享，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 好，张先生。
0: 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回来。0216278097啊，021627809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啊，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3: 下班才来。
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5: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啊，继续来听，小周和小卢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谁谁谁让我清仓的？
6: 李大霄在那边，在我知道的概念里面啊，反正我那个时候看到他是第一个提出来地球顶的概念，然后他说现在股市已经很热了，什么给你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中位数啊，PE 啊，什么你现在去买个创业板的股票，你肯定要300年才能回本啊，对吧？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基本面的这个概念，我当时根本没有概念的。你想，我最早开始炒股票的时候，都是一些偏技术面的东西。老卢技术面是非常厉害的。他研究得很深，你知道吗？他教了我很多很多技术面的东西，然后在整个牛市当中，反正什么技术面都是行得通的。你不管是什么五浪原则啊，那个 MACD 的周期共振啊，还是什么那个金叉死叉啊，乱七八糟的 KDJ 啊、GDI 啊这些，随便什么技术面，只要在一个上涨趋势中，它都是成立的。反正你随便挑一个。后来呢，财经老友这个节目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个基本面的东西，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想不通，我说什么叫买个公司300年才回本，为什么股票会有回本这个概念，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这个时候才开始接触到一些基本面的书的，然后慢慢看，我觉得大概也就看了大概一个多星期吧，因为很多都是文章还有一些论坛什么的，我就觉得李大霄说的对呀、啊真正让我出来的其实是个洗脚小妹，真正让我出来的是个洗脚小妹。
7: 你说的是那个公司吗？洗脚妹？
6: 不，她就是个洗脚的小妹，就是我家门口有个洗脚店，有个洗脚店。那天是晚上，我一个朋友说老朱啊，洗个脚去吧，对吧？按个摩什么的，因为那个脖子酸嘛。然后我们就去洗了个脚，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看盘，然后那个洗脚小妹就跟我说，她说哎，大哥你也买股票啊？我说对啊。但是我也买啊，然后他就跟我聊嘛，聊一些股票的事情。他说我昨天买了什么，今天买了什么，你看我的持仓什么的。那个时候我出了店，我就是清仓了。这个事情要感谢我爸妈的，就是我爸一直给我灌输一个概念啊，就是整个资本市场也好，就但凡跟钱有关的东西，我从小到大最早学的两个理论，一个叫庞氏骗局，一个叫协同理论，其实都是通的。然后他说，你不管是作为一个公司来讲，你做实业的，做金融的，你如果没有后面的资金进来，你前面的资金，你哪怕是横盘你都得崩，它必须是一个持续的资金流入，这样子慢慢滚慢慢滚滚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状态。哪怕你是做实业的，你做比如说你做手机的也好，不管是现在任何一个互联网的概念嘛，你如果你没有新的客户，或者说如果你的业绩没有增长点，你横盘就得崩，总归要经历过这个过程的，对吧？然后协同理论也是的，协同理论就是最远的那一批的人都开始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就没有更多的钱再进来了，因为已经没有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反正回溯过往的每一轮的市场的行情啊，我一直讲这个话嘛，对吧？回溯上一次，再上一次，对于我们今天的投资有没有意义，有没有帮助，或者说就是财经广播节目到底有没有重播的意义？哎，我看有些朋友，尾号6184，我看到你了啊。对，还有这个学会包容，我都看到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吧？蜻蜓平台上面刚刚尾号0253啊抛过来啊，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02162780977，我们梁先生的电话，有几天没听到了。下午好。
1: 下午好，波波老师。
0: 下午下午好，你说说。
1: 我又来给大家打气来了。
0: 哦，怎么样？
1: 最近不是科技？什么50跌得挺惨嘛，因为我也没进去，我一直在旁边看戏嘛，所以我也没什么感受。是呢，最近这个红利这两天确实是往上开始涨了。所以我今天又赚到钱了。再给大家再打打气吧。
0: 你也买红利了？
1: 对，我之前节目说过，我一直在最近，就是我没赶上科技的浪潮，我就开始慢慢加仓红利嘛，对吧？然后电力呢，今天我是清仓了一半，因为我感觉我在电力上的收益也已经到了一个就是可以卖的程度了。毕竟它再涨，我不知道它涨的逻辑在哪里。所以我最近的感受呢，也就是事实上没赚多少钱，在这个市场上这个月蛮难的，但是再难呢，它没有像三月份那么难。三月份不但不赚钱，它还亏钱。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对这个市场充满了就是沮丧，我们只要在这个牌桌上，我们还是要我再三强调的那个控制仓位，注意风险，要长期的在牌桌上。我希望3年后这个节目场还能听到我的声音，我是抱着这个目标来做投资的。
0: 对，这句话呢，上次我已经听到了。对，我刚刚都已经翻到，应该是在5月21号那个周四你说过这句话。但今天我问问你，你的红利股怎么选的？你说说。
1: 我是首先我在它上面赚到过钱，最开始选的时候，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讲过了，是第一次发现了有红利这个板块，然后发现我怎么靠这个来赚钱呢？就发现它这个能够每月的给我分红，它是强制的，就是每月分红，就是它这样规定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红利。
0: 不，你说的板块指的不是股票？
1: 不是股票，是红利板块。我买的还是基金。
0: 对，
1: 在实话说，在股票上面，我赚的钱很少，有的还是亏的很那个。我都不打算就是刻意的去研究了，我还是认真研究基金。
0: 那么，
1: 大趋势。
0: 那么你选的红利的这些基金，它是场外投的？
1: 场外投的。在某宝，所以我这个还是先拿小资金试水，然后慢慢的真的赚到钱之后，才开始就是定投它，就是大的定投，就是做 U 型嘛。做 U 型收益之后，我会在一个我感觉拿到的点就是可以了，我会清仓掉，这样我不贪，是这样。
0: 你选的这些场外的红利基金，它的底层资产是什么？有去查过吗？
1: 我查过，
0: 嗯，
1: 它有一些什么航运呀，还有好像是煤炭的龙头，还是有之类的，就是具体没看了。反正它的那个底层的，他买的那些股票，在趋势上以及这个就是什么方面，我看的不是太懂，但是能够给我每月就是分红，这是其中一方面。我是做最坏打算嘛，他哪怕就是亏了的话，慢慢用每个月的分红来让我回本嘛。
0: 然后他们的，因为我知道这些红利基金的所谓的每月分红也不是强制的，他有他会分，他没有他也可能不分，对不对？
1: 但是我选择的这个，他已经连续多少年每月都强制分红了。
0: 不是，我们所以说，就投资这件事情，你从事后去看的话，跟你当时做的那个决策其实还是两件事嘛。
1: 是的，
0: 对吧？就是你买的那一刹那，它的 基金公告，或者说它的包括它的招募说明书里面不会去体现我会强制每月分红，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即便它有分红的话，它的分红又是从哪里来的，你会不会愿意去知道一下，这样你也可以去判断说它会不会经常有红利的这个钱能够分给到你，这是第二层。第三层是你这两层都知道了以后，那么你的那个分红是直接拿现金还是要去复投，我就关心这些相关的东西。然后你去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基金产品还有很多种，它里面你具体再去怎么样选择，我会问这样三和四。我不知道我刚刚问清了吗？一二三四这四件事儿。
1: 从第二个开始我就完全
0: 你就不知道了。那我们从第一条开始。第一条，你去读过这些这个招募说明书吗？它里面会这么写吗？
1: 我没有刻意的每条每句都看，就大概看了一下，以及买它的这个就是基金经理说话我看过。然后这样的
0: 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说，或者他说的哪一句打动你？
1: 我觉得我认为基金经理没有什么能够打动我，我纯粹是看他的基金表现确实很好我才买他的。
0: 所以你刚刚这样的表达让我明白的地方就在于，你最后并不是选择了这只基金，而是他就在你面前，也只有他。
1: 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他这个红利比我之前能够赚钱的那个红利赚得更多，所以我选择了现在这个红利。
0: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跟你现在这个他们俩规模一样吗？
1: 不一样，好像差距蛮大的。那一个就是收入低的反而是这个的两三倍，这个基金规模
0: 啊，就类似于那个是一个亿，这个是五千万
1: 啊。对
0: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就是他们两家的基金公司的名字你都听说过吗？
1: 是头部的，就是他们俩还是同一个基金公司。
0: 同一个基金公司，那不是同一个基金经理。
1: 不是
0: 啊。我这样问也代表你至少这些你也都看到了，对不对？但除此之外的话你也就不会去关注这些，就比如说这两只基金产品他们历史最大回撤是多少呀，或者那个什么夏普比率各是多少，这些你是不去看的，对吧？

0: 我没有研究夏普比例，它最大回撤我也没看，因为它的这个最大回撤，我不如我之前买过一个科技的回撤多，它最高回撤能有36%。所以我看到它这个回撤以及曲线，按照我就是真实看到的曲线走势，我只要按照就是我大概能确定的一个点去买入，它继续下跌我也无所谓，然后做 U 型收益。我没有长期打算就是持有它，还是做它的波动收益赚差价。
1: 对，我能够理解，但是因为在场外去赚波动收益呢，你的资金使用率可能会稍微低一点，对吧？你确认份额要多少？T 加一还是 T 加二？
0: T 加一可以取出。
1: 你买入的时候是第二天就能够确认份额吗？
0: 他第二天就能确认份额。
1: 就啊，对啊，那就至少是 T 加一，对吧？然后你
0: 啊，
1: 赎回的时候也是到第二天才能够确认，是不是？
0: 是的。
1: 好，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刚刚说的这一些呢，对于有一部分的投资，就是投资基金的一些小伙伴来讲的话，可能会去关注一些，尤其还包括它的最大回撤出现在什么时间段，出现在什么，就这个很好理解的事情啊。梁先生经常来电话，有一段时间没来，那段时间我去查，哎，正好那段时间是不是北京的交通比较堵啊？或者正好那段时间到底有一个什么事啊？那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就代表在那段时间里面，当大盘是涨成那样的情况下，或者那它的最大回撤才多少，或者之类的，这不是单单看最大回撤的一个绝对数字，你还可以去上到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因为通常讲回的啊，最大回撤一般都会有具体的时间段，是吧？就是这个意思。
0: 我觉得我选择的这个红利应该和这个基金，就是存在基金相做一个对比。我就是还没有做对比，今天刚听到您说，我觉得我应该对比一下。正好存在基金我所关注的几个，就是最近才开始往上抬头，想往上涨，但是它已经连续半年多开始下跌了。我之前也是，就是正好逃顶在相对高点，就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两个应该有点关系。
1: 我大概理解，因为就说，就像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听到，就梁先生来电话，就会提到这件事儿，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市场里面逐渐想通过我们的学习和提高，然后，要么是待的时间更久，像你说的，要么就是能够赚的钱更多，那我们总得比之前要多知道一些相关的事情。因为下午还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说，哎，好像既然赚钱都是看运气嘛，那我总觉得那样容易虚无，对吧？
0: 其
1: 是这个
0: 实，
1: 意思吧？
0: 我觉得包老师说的第二个就是它的分红的钱往哪来，这个让我很疑惑的。因为上个月的分红，它明明那个它所重仓的一个航运板块明明是往下走的，它为什么还能够分红？那我觉得就应该是有其他的方面给它做盈利支撑吧。具体我还真的就是说不清它怎么能做到的。
1: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是跟钱有关，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如果你的老板、你的办公室的这个小领导每个月都会再多给你加2分钱，你就会好奇，他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那他这个工分是从哪儿拿过来的？或者，这关心的本身并不是这个月本身，而是那他以后能不能继续长远的每次都给你加个2分，或者给你加个多少？这是自己可以去关心的事情嘛，对吧，小梁？
0: 是的。
1: 因为基金今天有些在基金的名字上面就会体现，我比如增强收益或者什么，那么它的增强的策略是什么？它通常是在什么地方去增强的？而且那种增强在市场的某些环境段里面可能有，但在另外一种时间段里面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增强收益，也有可能。所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个每月能分的那些红，它是怎么分出来的，好不好？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愿意到节目里面来科普一下，帮我们，好不好，梁先生？
0: 好的，好的，谢谢
1: 谢
0: 包
1: 谢
0: 老
1: 你，
0: 师。
1: 谢谢你，谢谢你。哎，我们就在节目里面先聊这些。哎，加油，加油，
0: 好的。
1: 好吧？哎，再见，再见。哎，很多小伙伴还在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相关的讨论啊。是啊，有些朋友在说，是的，运气也是一种水平，但运气这个东西，你又不能一直， 一直希望他是正运气，那万一他如果是负运气呢？下一次怎么办呢？对吧？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就像我们小时候学的那个话，对吧？这个到底是牛顿还是谁讲的啊？我是用这个百分之多少的努力和百分之多少的运气，是，就你单单把那个去掉是不对的，但你只有运气，这件事好像也没有办法去长远下去。02-1627-8097，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桂浩明老师到节目当中。桂老师，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啊。
1: 连续这几天，我们看到从上个星期周四周五市场的相关表现到今天，有一部分小伙伴还是在关心，比如前一段时间那个高位的，不管是创业板还是科创板的整体的指数的这个下跌，在今天，是不是有？怎么说，就这样的下跌是继续延续下去了，还是只是在相对高位的震荡的其中的某一天？想听听桂老师您的意见。
2: 我觉得应该说很不能说已经完全完成了，因为最主要呢，这个我想两方面因素啊，一个本身就高，它有技术调整的要求；第二呢，最近就基金的风险，这个风格漂移啊，谈的比较多。那么按照要求的话，如果出现风格漂移，你是必须要有限期纠正。那么有一些过去有些品种，它不应该去大比例去投啊，些芯片啊什么的，投了怎么办呢？你要记得。那么尽管这个只是大家的一种推测啊，或者说认知，但是呢，客观而言，它有一个结果。那结果就是在市场当中引发了反响，大家觉得有可能有部分资金啊需要在这当中退出。那么这就形成了当前这样一种比较大的一种，就在当前形成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这是一种压力吧。这个市场当中存在的一个抛压，或者说有些资金它是需要想从这个当中想退出来，或者说怎么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应该讲这个压力还不能说完全完成。
1: 然后我们也同时就看到了，因为事实上也不是单单这两天，大概应该从上周的周初，甚至更早一点点，一部分的红利股票，那个时候当时还不完全像今天这样煤炭啊，或者整完整的电力，但是像我们都已经看到，包括高速公路，包括一部分的红利里面的传媒，对吧？这个包括水电等等，这些都已经开始有这个就。像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算是其中的市场当中资金的某一种腾挪效应吗？还是市场风偏的一些变化？
2: 应该有这样的效果，因为能够测试的漂移，你漂到这里呢就回去嘛。另外呢，即便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操作，但市场呢，综合来说，它也是认为有这样的情况。投资人就觉得，哎呀，你把那个漂了，你干嘛？你是不是买回去啊？所以包括地产啊、白酒啊，实际上都是有类似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说要分析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指出两点。第一个呢，这种如果说真有风格漂移，那只是这种短暂现象，量也就这么点。第二呢，从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从经济结构的转型各方面来看，这个应该说还是科技占了一个主角，消费啊也好，房地产啊也好，或者这些传统资产，不是说不好，但是呢，要实现持续的高增比较难。有人也分析过啊，最近一段时间日韩的股市以及中国台湾省的股市，美国的股市表现特别好，实际上最强的市值最大的都是科技类，但我们不能说人家是怎样，我们一定也是这样，但是至少它也代表了在一个高科技时代啊，一些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靠房地产能够实现现代化的，或者哪一个国家靠白酒啊来实现现代化的。你要真正走到科技前沿去，那你恐怕还是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要有自己的高科技，像包括从现在来看，你如果掉队了人工智能 AI 这一阵，那你可能今后就有损失就会很大。
1: 是这个样子。在整个的行业或者一些板块的这个表现情况来看的话，我们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尤其今天，其实您刚刚虽然提到了比如说白酒啊等等这些，但我发现最近这两天的一部分的消费的还不完全是白酒，也有反弹。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是低位的反弹，还是就基本面好像应该感觉周期还没有完全到这个位置吧？
2: 对，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呢就是跌的也确实时间比较长，跌的也比较多啊。 第二个呢，应该讲市场当中客观上还是有人觉得冷。

0: 冷冻啊，是因为我们讲我们的观点啊，这个可能，嗯，但是也有人是不一样的观点，他觉得冷冻是必然的，你白酒茅台变得那么低，或者说那些房地产股份变得那么低，他觉得还是有机会。但是我觉得这当中呢，应该这样讲，如果从一个人市场在经济向好、实体经济向上推动这样大背景下，应该讲各股份只要你有业绩都会有不同程度机会，只是最大的机会在哪里的。当我们看到像有些像白酒有些股票已经跌到了2024年10月行情启动前的水平，到这种情况下他们出现一些技术反弹或者出现一些超跌反弹，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1: 对，我身边还有小伙伴在统计这件事儿，说有些股票其实已经跌回到上证指数2600点啊，这样的位置，
0: 对，
1: 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对吧？结构会更加明显。最后想问您一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投资人来讲的话，有些怎样的一些，比如说配置的建议啊，或者之类的，有没有？
0: 我觉得呢，关键是看投资者对这种行情的判断。你觉得这只是短暂现象，那我觉得跌下来就逢低买科技个股，这样的时候以前连续动不动20厘米涨停你不可能买，那么现在是有机会。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调整会比较长啊，那么你可以去买些这些这个相对来说超跌的品种。我个人感觉，如果说一个稳健投资者呢，可以一部分资金继续留在科技上，另外留一部分资金啊，比如说三分之一甚至更多资金啊，特别在一些红利品种当中，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到了年报都公布完了啊，都开始开股东会了，都要开始分红利了。那这个时候有些公司现在来看，由于前阶段下跌嘛，普遍的红利股现在都在4.5%左右。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股息率啊，相对银行储蓄不到1%的股息，你有3个点以上的一个超额收益，应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1: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听众，甚至包括嘉宾也在提说，最近段时间的这个所谓叫哑铃策略，可能又会比原本有效一点点，是吧？
0: 对，
1: 先聊这些，先聊这些，谢谢桂老师，哎，谢谢您，
0: 好，好，
1: 再见，再
0: 见。
1: 也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当然网端收听的话，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等都可以来及时找我们。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市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预告，多云，今天夜里是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东到东南风4到5级，今天半夜是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中午起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明天最低温度24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我们看到是4057.74点，全天下跌0.27%。深证成指是15340.36点，全天下跌1.51%。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市场黄金的情况。黄金US9金每克是981.5元，跌0.37%。国际金价方面 ，COMEX 黄金是4533.30，盘中跌幅1.30%。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有很多人好奇，量化资金最爱什么样的散户？答案很直白，冲动跟风亏了不肯认输的人。量化的不少收益其实都来自我们情绪化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交易习惯会吃亏，又该怎么调整。首先就是最常见的追涨杀跌，行情突然拉升，总怕错过机会又急着进场，市场快速下跌又被恐慌情绪所裹挟，慌慌张张割肉离场。而量化算法恰恰盯着这类集中交易，大家扎堆追高时它又悄悄地卖出，集中恐慌抛售时顺势低吸。想要改变其实并不难，别被情绪牵着走，定下简单的规则，个股短期猛涨超5%的就不追，耐心等回调，下跌超过3%的先冷静一会儿，先判断基本面有没有变化再做决定。其次就是管不住手，频繁交易，不少人一天来回买卖好几次，不仅反复承担交易成本，操作节奏还永远慢一步。量化以毫秒级速度执行策略，专门捕捉这类跟风的单子，普通人拼速度完全是没有优势的，不妨试着拉长交易周期，每次下单前多问自己一句，一个月之后再回看这笔交易还值得做吗？如果只是一时的冲动，干脆就放弃，低频操作才是散户的优势。再者就是没有止盈止损的概念，被套了就抱着侥幸心理装死，越跌越补仓，最后深度套牢，好不容易拿到上涨的股票，涨一点就慌忙的卖出，白白放走行情。量化却有着铁一般的纪律，到止损位果断离场，趋势向好时就让利润继续奔跑。建议大家给自己设好标准，单笔亏损达到8%-10%的时候无条件的止损，盈利超过15%可以分批卖出，也能采用回撤止盈，股价从高点回落5%再离场。还有不少人喜欢无脑抄底，看到股价跌了一大截就觉得捡了便宜贸然进场，殊不知下跌趋势里低位之后还有更低位，要知道跌幅50%的股票后续得翻倍才能回本。量化抄底靠的是数据模型和风险测算，而散户只凭跌不动的直觉，自然很容易就踩坑。与其盲目的抄底个股，不如选择指数基金，用分批定投的方式慢慢布局，风险会小很多。最后说说仓位的管理，很多人满仓梭哈赌行情，要么彻底空仓观望，满仓时小幅下跌就心神不宁，空仓时行情上涨又急心难耐，仓位直接影响到心态。量化永远不会孤注一掷，会严格控制持仓的比例，普通散户也可以定下仓位底线，日常保持60%-80%的仓位，行情火热时也别超过90%，行情偏弱也尽量保留40%的底仓，单一标的的仓位不要过高，用仓位对冲市场的波动。说到底，想在市场里长久立足，不用和量化拼速度拼算法，做到交易少而精，严守止盈止损，不主观预判高低点，做好仓位的规划，稳住心态，遵守规则，才能避开陷阱，稳步前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

0: 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一起来关注今天盘面的整体的表现情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市场啊，这个出现了一些调整，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跌，但是这个收跌的品种啊，这个主要是出现在创业板当中，创业板当中的一些前期的强势品种啊，今天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些回落和跌幅啊，比如说大家看到的 PCB 啊 ，PCB 这个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估值啊，这个便宜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整体的PCB 的一些龙头啊，出现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回落啊，这个幅度还跌得不小。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的这个前期活跃的先进封装，就是那个叫什么韬定率概念啊，先进封装的这个品种，还有国产这个 CPU 啊，国产 CPU、国产替代、国产链啊，那几个龙头今天跌的也都比较大啊，所以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包括 CPO 啊，这个海外链啊，今天以天孚为代表的那些啊，今天也是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当然了，今天这种调整呢，是不是一种资金的风格的切换和选择？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在说有没有高低切嘛。今天看到了市场当中依然是在出一些这个半导体啊、元器件啊、CPO 啊、PCB 啊。那么资金去哪里了呢？去了啊，这个 AI 应用。可能也是跟海外有关系啊，这条整体的这个 AI 应用也是这个在海外掀起了一波浪潮啊，因为海外整体的一个收入各方面就表现得很不错嘛，那么是不是能够推导到我们国内市场啊，也会有以生成式 AI 赛道同样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啊。那么我们来连线嘉宾啊，听听看他的一个观点。来，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对于今天的这个收盘做一个点评。来，王强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嗯，聊一聊今天的这个创业板的调整。
2: 好的，那今天呢，市场呈现的是指数有分化，一些超跌的个股是在修复这样一种结构性的格局。那我们看到指数方面，只有科创五零是领跌的啊，领跌了5%，只有北交所是小幅反弹啊。那么像风格方面，微盘股其实今天是涨了3%。超过3%，那也就是说一些盘子非常小的，如果我们倒序去拉的话，盘子小的基本上都是红的，但盘子大的大部分都是绿的，那是这样一种格局。那么总体而言呢，其实赚钱效应是我认为是一般般的啊。虽然说有3700多只个股上涨，但是因为这些上涨的个股呢，盘子普遍都偏小，所以覆盖的市值还是比较小的啊。所以可能大多数人持有的市值比较大的啊，他持有的个股呢，并没有涨或者下跌的，所以造成大家体感上是一般的啊。那么然后中小盘我认为呢，它今天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前期呢跌的比较多，那么今天呢大市值的尤其一些科技股回调之后呢，资金有所回流回到了一些小盘股上面去的话，这个流动性有所改善，就带来了一个小盘股的普遍的一个反弹。那么高位的这种科技的中大盘的股票呢，然后是持续的一个分化，就像刚才主持人王老师讲的啊，像算力前期领涨的，像 CPO 光模块、PCB 啊，这些都是今天都是大幅下跌的。然后半导体方向也是一样啊，像 AI 芯片、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包括更细分的像电子布啊、覆铜板这些材料啊。还有像 EDA 这个设计软件啊，这些都是普遍下跌的，而且下跌的都比较明显。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现在在当下的这样一个行情情况下，因为前期呢是科技领涨啊，并且是比较聚焦这个算力和这个芯片半导体，对吧？所以前期有比较多的获利盘，目前我认为他们在调结构，就是把这些获利比较多的、身处高位的，可能就调出自己的仓位，然后呢去买一些相对低位的，或者说相对盘子小有弹性的去做一个反弹。

相对偏少一点啊，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短期来看，我们不能认为说已经止跌了，还是要再继续观察。那板块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AI 应用端啊，是今天啊最强的一个风口，有很多只个股涨停啊，然后呢也带动了像传媒啊、软件服务啊这些板块的一个上涨。那么与之相对的就是我们半导体，刚才讲的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这些硬件端有一个连续的调整，那也就是反映今天的板块内部呢，从硬件算力向软件应用这样一个轮动的这样一个特征啊，那么也就是说，之前大家投的都是什么呢？像什么卖铲子的硬件上游啊上端，那么现在呢，大家要去验证，我投了那么多钱啊，很多投资人投了，尤其一级市场投了很多钱砸这个硬件砸算力，对吧？后面能不能产生效益、产生收入，那还是要看最终下游的这个软件应用啊。所以今天呢，就切换到了软件应用这个方向。另外还有一些热点，像煤炭大涨超过5%，公用事业、银行这些防御性的板块依然是比较活跃。这几个板块是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它的高股息，其实也是一种避险资金的一种流动啊。所以它并不是，我认为并不是说所有主流的行情，只是大家资金出来以后要避险去买煤炭、买公用事业和银行啊这个方向啊。那么，当然今天的行情呢，我觉得跟周末的几个事件还是直接相关的啊。经历一个周末，首先是这个全球有科技界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大会，在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啊，叫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是在明天6月2号揭幕。那么国际的巨头像英伟达、英特尔、AMD 这些巨头呢，都将密集发布新品。最重要的是什么？黄仁勋就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啊，他在台北发表演讲，指出了宣告 AIPC 新时代即将到来啊，AIPC AI 的电脑。那么市场非常高度关注 AIPC，在这个尤其是英伟达的 AI 芯片以及微软的 Windows。他们构成的生态在 AIPC 端一个落地和进展，这块呢就对我们 A 股的这个消费电子和 AI 应用这个产业链呢构成了直接的比较利好的事件催化啊，所以今天消费电子啊 AI 应用都是大涨的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认为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国内的两个 AI 大模型，可以说是 AI 双雄，叫 MiniMax 和智谱 AI。这两家呢，双双启动了在 A 股的 IPO 进程。那么大家知道，这两家其实是在港股已经上市了，并且前期是出现了大涨的情况。那么马上就说近期呢，要在 A 股启动这个 IPO 的进程，相信这个进程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快。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刚才讲到的 AI 应用要浮出水面了啊。那么也关系到我们未来我们国内众多的 AI 应用的厂商，他们能否盈利？那么这两家大模型呢？就是说，其实如果登陆我们这个科创板的话，也会强化我们科创板这个硬科技啊，不是硬件的硬啊，就是有硬实力科技的这种属性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两家在 A 股的拟 IPO 上市啊，其实对我们就是已经上市的很多 AI 应用的这个公司呢，它的商业化路径以及它的估值提供了一些锚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举个例子啊，去看一下这个 MiniMax 它的财报，去年财报，去年是营收了就将近8000万美元啊，将近8000万，约合人民币是5点多亿，同比增长160%，那么其中海外市场贡献了73%的收入，占了大头。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 AI 应用全世界众多国家的认可，像 MiniMax 是有200多个国家在应用啊。如果说全球能认可我们国内的大模型的话，那么它的业绩就会打开，啊，也就打破了我们 AI 只能本土应用的这样一种传统的这种偏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的付费意愿怎么样？因为海外市场对 AI 模型、AI 应用，它的付费意愿普遍比国内要稍强一些，它更强一些，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哪些 AI 应用的这个公司啊，它的模型也好，它的应用软件也好，
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大家愿意为此而付费，因为软。

边呢，你必须要买它的这个软件付费，它才有收入，对吧？这个是必须要看得见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商业模式能否达到一个全球化的这种商业模式。如果你只供本土去应用的话，国外的高付费意愿的市场你可能就赶不上，对吧？所以这三方面，我觉得对我们 A 股的 AI 大模型应用产生了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啊。第一个就是 A 股的这种 AI 应用板块，它的估值锚和商业模式有了这样一个锚定，我们要瞄准这个 MiniMax 和智慧 AI，瞄准它的商业模式去做。第二个就是，也加速了我们 A 股的这个 AI 应用的行情，从前期的一个，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概念的炒作，然后要向最近啊，我认为要向一个业绩兑现去切换，也就是去找那些真正业绩能落地的啊，出海逻辑比较强的，尤其是一些垂直类应用的啊，这些大模型这些应用啊，我们去关注，包括还有就是AI 智能 agent 的在海内外都非常火，对吧？非常火，这个大家要去高度关注啊啊！因为像 MiniMax 它的 token 的调用啊，是主要在这个 agent 这个方面调用的非常多。那么，总结而言，就是说我们 AI 应用可能会啊，我认为啊，可能会接力 AI 算力、AI 硬件成为新的一个市场热点啊。提醒大家重点去关注 AI 应用啊，当然 AI 应用起来以后呢，也会同步带动我们 AI 算力的它的业绩啊，它的相关的上市公司呢，优质的上市公司呢，它的股价也会震荡企稳啊，这、就是一个同步的效应。那么另外，我觉得还要关注一些宏观的指数，像那个上周末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的官方制造 PMI 啊，制造业的 PMI 是50.0啊，比上月呢有小幅的回落，回落0.3个百分点，恰好是在荣枯线之上。那么其中呢，结构性的分化是比较明显的。比方说，高技术制造业的 PMI 是52.9，连续16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还有装备制造业 PMI 呢是52.1啊，也是持续高于临界点。那么，但是另外一端呢，像高能耗的一些行业 PMI 呢只有47.0啊。是一年来的新低，消费品呢也是回落至49.7，所以说我的结论呢就是说，通过 PMI 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现在就是市场的整体市场它不是一个全面过热，前面有人说硬件过热，对吧？这个半导体芯片有点过热，但是呢，它跟着我们的 PMI 是高度吻合的啊，就是说新动能是比较强的。旧动能呢还是偏弱啊，这种鲜明的特征，这其实跟市场是比较吻合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本周就6月呢，会有一些上市公司的解禁啊，有150多家公司解禁，合计解禁规模达到3300多亿，环比上升64%，这个可能是对6月的一个行情造成一个不太大吧，这是一个小的一个扰动吧啊。那么可能一些解禁的压力，尤其是集中在一些大市值科技股上，有一些解禁的压力啊，这个提醒大家做一个关注啊。那所以总体而言，我的个人观点啊，就是我认为，指数层面上面是有一点压力的，但是下面呢也是有支撑的啊，处于一个震荡的消化期。那么上周五是出现急跌了啊，失守了4100点，那么科创板尤其是连续2天跌幅超过5%，那么今天呢？个股呢是有一些修复，但是我认为修复的力度不是特别强。那我认为在4000点左右，4000点上方呢有一点套牢盘，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震荡去化解。但是就是由于今天有新的热点出来啊，像 AI 应用这个涨停潮出现了，所以我认为热点资金可能会向 AI 应用端去切换啊，也就是说场内资金。场内结构性的机会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硬件端切向了 AI 应用软件端啊，这个方向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啊。那么，技术面来看，我觉得上证可能会围绕这个4000点上方左右啊，做一个震荡啊，做震荡的一个蓄势。那么科创50连续两。

0: 先重挫以后呢，还是短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分化，需要大家去重点观察这个科创50指数什么时候能有一个企稳的信号，要去回避那些纯概念炒作的那些标的啊。要如果说持有的是一些业绩兑现能力比较强的，比如说算力啊一些龙头，我觉得这些呢还是有一定韧性，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恐慌。那么行业配置方面，我觉得我建议大家呢还是采取热点切换啊。先向 AI 主打 AI 应用啊做主打进攻啊，然后另外防御端呢是高股息，像煤炭啊、银行啊等等这些高股息的方向做一个防御，仓位上呢建议大家做一个均衡的配置，有一定的防御的仓位，还有一定的这个进攻的这个 AI 应用这个方向，我认为是相对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配置啊。以上是我个人的主要观点啊，主持人。
1: 好的，好，谢谢来自于光大证券的王强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外汇市场啊，连线的是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吴清源，你好。
4: 主持人好。
1: 美伊谈判的持续推进，帮我们回顾一下美元走势。
4: 美元汇率方面呢，那上周呢，美元指数是短暂上探到99.50的关口后回软。那全周的话，变化其实不是很大，那整体是在99的关口附近震荡。那美伊谅解备忘录谈判的持续推进，与美伊双方对彼此的极限施压，共同扰动市场情绪不断反复。不过，一方面，美国4月民意与核心 PCE 物价指数分别上升至3.8%与3.3%，整体升至到3年的高位，但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消费支出仅环比增长了0.1%，显示消费者支出愈发谨慎。加上1季度 GDP 意外下修，这场担忧因而变得更加的清晰。那另一方面呢，越来越多美联储官员转鹰，市场已完全计入截至明年3月的一次加息预期。那短期来看呢，当前美伊双方都有快速结束战争的一个诉求，但霍尔木兹海峡的实控权及浓缩铀及核能力的后续处理，则非常有实质性的让步，非常难有实质性的让步。因此，市场情绪要在协议临近和谈判受阻之间反复切换，促使美元指数保持在99关口附近。此外呢，本周将会公布5月非农在内的一系列重磅数据，要为货币政策前景提供更多的依据。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央行发布鹰派的会议纪要，帮我们回顾一下欧元走势。
4: 那上周呢，欧元整体是环绕在1.16的关口附近震荡。那欧洲央行发布鹰派的会议纪要，称6月的加息已经成定局，且不排除将在此后进一步加息。那目前来看呢，市场普遍预计本周公布的5月调和 CPI 若高于3%，那么欧洲央行6月加息基本上就没有悬念了。那股本次数将受到密切的关注。那与此同时呢，人均薪酬将与1季度的 GDP 终值协同发布，数据较大概率显示在能源冲击开始前，工资压力持续缓解，这对发生强烈的二次通胀风险会有所缓解。此外，尽管欧洲央行与市场情绪在油价高企的企业背景下持续紧张，但高油价下，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电价却持续滑入负值区间，推动力来自太阳能与风能的大规模超额发电。那可见，可再生能源发电结构的深刻改变，让本次油价上行对终端电力用户的传导路径被大幅度的截断。但鉴于欧洲央行担忧通胀控制的再度
1: 好的，谢谢。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我们收盘点评啊，继续。然后连线的是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刘航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这个是不是交易过于拥挤啊，使得这些高股价的这个高成交额的那些品种今天跌幅相对比较大啊？怎么看六月第一天他们这种表现？
2: 那其实我们讲今天的调整呢，是跟周末这个利空消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周末有一个什么消息呢？说是这次啊，大基金就是这个 ETF 指数型基金啊，最近这段时间减持了6000亿。我们上次减持过一次，什么时候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商业航天涨幅最到顶的时候，涨得最好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公布了说大基金减持了。ETF 减持了10000亿，当时我们减持了10000亿，然后随后2、3月份股市大幅下跌，但是这次同样的这个事情又发生了，又是这个消息导致的，大家觉得说啊，那当年就干过一回这个事儿，那好了，你又减持了6000亿，那杀呗，所以那怎么办呢？当年杀的最狠的就是商业航天的板块，那么这次。模仿嘛，上次最强的方向就杀它，那么我们本次最强的就是半导体，对吧？所以今天科创50跌的是最狠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这个调整。那我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每次大基金都能减持到高位，所以我们要不要考虑就是跟它一个同步的问题？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考虑，就是如果说科技再有反弹啊，能不能去追涨，这个是要点。所以说我是希望什么呢？通过技术分析来判断啊，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你是这种 A 浪上，哎，就是因为它属于基金减持，不会说直接 A 杀，对吧？那现在是 A 浪下跌，对吧？应该会有个 B 浪反弹，所以我们讲本周应该会有一个科技的集中性的反弹，这个反弹我们要考虑一下后边要不要减仓。我个人认为啊，后边应该是缺一个 C 浪调整，这个 C 浪调整应该不会小，所以说我们要注意风险吧。
1: 哎，这个主要的品种啊，就是说，还是这种调整主要还是集中在现在就是风险过高的、拥挤过高的那赛道当中嘛，还是全面性的调整？
2: 应该是，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80%吧，80%的板块都是调整的。没有说因为是你是底部的，然后也是它不跌，对吧？没有这个说法。调整的时候大家都会跌，但是20%会有一定的活口，因为资金不可能全跑空了。肯定有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做高低切，因为基金是有持仓要求的，你不能说低于多少份额，对吧？所以有一部分的基金呢，它会做一个高低切。那你看最近拉的什么煤炭呢？啊，电力，对吧？这种就是个小型题材，应该不会说持续的，比如说给你涨一两个月的，这种概率不大啊，应该是只是一个小反弹，反弹个一个礼拜呀、一周啊，就差不多了。大概是这种情况啊。
1: 好，那我们大家会比较关注啊，就是说今天的这样一个调整当中有两个板块起来，一个是高股息的叫煤炭，煤炭板块就起来了，就是跟电力是属于一个属性的啊，
2: 跟过去的，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 AI 应用啊， AI 应用因为跟这个港股也是有联动的啊，这品种你怎么看这两个板块？
2: 这个煤炭吧比较好判断啊，你看那个煤炭板块指数也知道，它是周线级别的一个中位的一个双底，所以煤炭这一笔的反弹呢，它应该是跟随电力的，电力包括今天走势也不太好，它是个吊颈线，这个电力指数，所以我判断这个他们两个持续性应该不是很强，但是这一波啊是资金在做高低切，所以煤炭和电力他们基本上是同步的，如果说同步来说的话，煤炭利用调整还可以看一次，机会不太多。这个 AI 应用我要说一下，就是美股的 AI 应用啊已经涨了一周了，我们这边才开始动，那么我们这边明显的是被人家带起来的，那么我们又是炒美股映射。如果说这种炒法来说的话啊，我们今天涨的 AI 应用里边的都是我们曾经的非常强势的 AI 应用的个股，而没有陌生的面孔，什么软通动力啊，包括那叫什么一点天下什么，对吧？没有新面孔，全是老面孔。如果说是老面孔，说明都是游资和量化发动的行情，它不是机构。 如果说是有新面孔，有一些个大盘的跳出来，那么应该是机构在发力。那么今天都是老面孔，那就是游资在量化和拉。游资和量化拉的特点就是只要一高潮就得调整。所以我判断 AI 应用这个方向啊，应该是短期内会有一次回落。就拉升之后啊，会有一次回落。回落之后，我们有一个指数叫软件指数吧，就 AI 应用那个有一个软件那个指数，有一个软件 ETF 什么，好像就有个指数。那个指数我看了一下，如果说本周不创新低，如果说能够回落之后再次的出现一个底部信号的反弹，那么才是真正的反弹。所以就是本次的 AI 应用的反弹，我认为只是怎么说呢，算是这个先头部队。那应该是个小反弹，后边有个回落，回落之后不创新低再启动，那个位置应该是真的会有一波不错的反弹。所以我们讲现在如果说追涨的话，最好等一个回踩吧，所以追涨不建议，等个回踩。回踩是可以看这个方向的，AI 应用这个方向。AI 应用这个方向它比较杂是吧，有营销传媒啊，游戏啊，很多对吧。那么这个我们讲一个点，就是这一波的重点都是游资和量化在拉升，对吧？不要找向下的，就是很多就是均线往下走的那种，你别看说今天涨得比较好，对吧？没有意义，这种反弹就是个昙花一现，找什么呢？找均线已经走平向上拐头了，这种回踩你去关注，成功率会高一些。这个是 AI 应用的这个操作手法啊。
1: AI 应用啊。那么大家眼下还会关注啊，就是今天还有很多的消息啊，包括电网端的，包括这个电力啊这块的，还有一些市场当中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什么涨价，就是说那个叫什么 MLCC 的这个涨价逻辑啊，就外网是推动的，像好像这个内外不联动，并没有这种效应，对吗？
2: 对，因为咱们这个科创50指数不是说高位开始见顶往下调整了吗？那么很多咱们这个半导体的相关的个股呢是受到这个影响出现了调整。那么在调整的过程中呢，我们要考虑啊，是因为有行业利空我们出现了调整，还是说因为涨了高了出现调整了？我们没有看到行业利空，对吧？MLCC 依然是供不应求，对吧？那你就明白了，这波调整其实是个机会。那么调整都是走 ABC 的，所以这波调整 ABC 结束之后我们还是看好的。你不能说是因为我们调整了然后美国就不搞人工智能了，我们中国就不搞了吗？不是的，我们短期内确实要规避风险。六月的整个上旬吧，这半个月啊都不会很舒服，对整个上旬这个半个月的操作难度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要规避风险，规避风险躲开之后，下一次我们讲四月份涨得最好的是存储芯片，对吧？五月份是这个 PGB， 对吧？那么我认为接下来如果说是半导体再次的调整完毕的话，确实还真就是可以看看这个叫 MLCC 啊，叫那个陶瓷电容吧，也叫超级电容，对吧？那我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调整到位之后啊，是可以看 MLCC 这个方向的，这个是可以看的。但你说电力来说的话，我觉得倾向于就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嘛，对吧？可能是走一波这个反向嘛，就是走一波这个补涨嘛，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啊。
1: 那么大家也都就关注六月上旬，就是你觉得整个市场当中要控制仓位啊，还会有继续的这个 C 杀，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会期待着高低切啊，就是因为上周五也发生过啊，就涨什么白酒啊，涨一些那种原来低价的品种啊，你觉得会发生吗？这个后面风格
2: 它只会有个股行情，不会有板块效应。那这种高低切是因为什么呢？网上不是传嘛，说消费者基金买了一堆半导体的股票，对吧？那正常你这是违规的呀，你消费怎么能买半导体的股票啊？然后你要回补嘛，就是仓位回补之后，我就把半导体卖出了，又回补消费了，所以说消费出现了反弹。这种反弹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只有个股的行情。实在说想看的话啊，实在想看的话，我个人觉得啊，包括碳酸锂期货，我觉得好像是有点企稳的迹象。所以说这两天新能源可能锂矿可能会动一下。锂矿可能会动一下，锂矿动也是一日游两日游吧，咱们说吧，最好的操作是等这个科技调整完之后，我们再次的参与科技。如果说水平高一点的，你做高低切只能做个股了，没有板块效应。
1: 是好的，谢谢这个来自于海能投资的刘航给我们带来的风险点评啊，再见。
2: 好，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 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今天我们直通公司要来关注的是中金公司啊，就是长久没有说过券商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讲一讲券商。券商呢，现在最就是一大看点就是合并嘛，就是这个中金公司吸收换股合并啊，这个东兴证券、信达证券这个方案啊，尤其是我们针对这个方案啊，大家也都会比较关注啊，这个方案之后会有没有新的一轮的这种发展呢？这种合作啊，如何来看待？来，我们请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市场观察员左建明，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王颖。
1: 嗯，这个就是说吸收合并啊，换股吸收合并，它这个定价啊，包括整个整合的难度啊，它目前呈现一个什么状态，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因为我觉得在 A 股市场里面，那个每年不光是从券商角度里面出发，那个我觉得最主要是看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每年的话 A 股市场里面呢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个如果是光景好的时候，或者说行情非常火爆的时候，会吸收换股合并的案例会比较的多。那个但是多它也不会说多到那个每年跟我们的 IPO 数量一样，一般性的话就2到3家，少的时候的话那个就1到2家。那个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关注这一个类别的资本运作的非常的少，但是这个少归少，它的准确率非常的高。我们统计过以往的案例，那个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吸收换股合并失败的案例非常的少，或者说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当年的全财动力了，那个吸收换股合并失败。除此之外的话，那个基本上 A 股市场当中那个都以成功为主，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就是回到二级市场当中，那个我认为这是更加实实在在的。你们合并完毕以后，作为普通投资者能够带来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A 股市场里面那个吸收换股合并之后，二级市场当中往往会给出一个溢价。那个它不光是换股的时候会有溢价，之后换完之后，那个往往资本市场当中还有接二连三的一些资本市场当中的运作和动作。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能够最大限度的让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的话都能够有一个满意的收益。那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吸收换股合并的一个案例的话，每年数量非常少，但是它的成功的一个概率非常的高。嗯，好的。
1: 嗯，好，那么这个吸收换股合并啊，大家主要关注的就是说，像之前啊国泰海通的合并的方案，像这个国联民生的这个方案，合并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整体的业绩、资产量啊各方面能不能够这个抬升，这次有没有效仿性，你怎么看？
3: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是在于有两个层面。那个我们先说一个，我们跟我们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最有关联的，就是如果两个都是上市的平台，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聊的案例，那个中金公司跟东兴证券跟信达，这些的话都是属于上市公司，所以这块的话是最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谁合并谁，那个双方之间的话都是二级市场当中公开的会有交易价格。那离我们比较近的，比如说国泰海通，那个这个的话在2024年那个做一个正式的启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话股价是相当的一个剧烈，或者说那个向上的幅度的话是非常显而易见的。第二个，当它合并完毕以后的话，它能够开启第二轮，也就在于往往我们会看到那个合并完毕之后，上市公司会拿出更大的诚意，也就在于我有可能会采取回购的方案。当时国泰海通它就拿10到20亿的资金出来，那个直接二级市场当中以3个月的时间来做一个回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速度快的了，因为一般性的回购的时间的话都会拖在12个月左右。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二级市场当中，无论你买了国泰的还是买了海 通的这两家公司的投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都能够获益。第二个，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现在的那个券商的吸收换股合并的话开始变多了，比如说刚刚王颖所提到的国联跟我们的民生的合并，这也是过去这一两年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因为国联的话更多的是在于它的资产管理，而民生的话是在于投行。如果我们单纯的以一个观察者角度里面去看的话，那的的确确就它就这就是一个两个企业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合在一起，这样的话它可以有相互的一个借力的过程。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回到投资的本源，是要赚钱。那这么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民生证券的话，它有很多的背后的股东都是我们的一些上市公司。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话财务报表就可以重新来做一个操作了，因为我把民生的股

0: 权作为那个现换成了新的股份之后，我按照我的新的市值来做一个计算。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的金融资产是在往上升，之后我每个季度的报表里面我是能够直接体现出我的扣非后的净利润。那这么一来的话，对于你的一个财务报表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观的过程。第二个，我们这里的话再回到 A 股市场当中，比如说间接的股东里面的话，他也能够享受那个他的一个资本增值之后，作为普通投资者是享受到的一个间接收益。第三个，我们的话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里面的话，我们认为它的收益率简单的其实是可以用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用现金选择权，就是当我们一个吸收换股合并出来之后，往往的话它有第一重的保障，就是来自于我的现金选择。大股东会给大家来做一个背书，你如果不同意这个吸收换股合并方案的 OK， 我的话直接给你现金，你把股份给我。那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我们称之为叫做兜底的价格，往往这个兜底价格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保障的。刚刚说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吸收换股合并最有名的失败案例就是全财动力，当时他把兜底价格给跌穿了，但是在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资本市场里面好像记得只有这一个案例。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的话就是看他的一个换股价，就是像双方之间的一个换股的一个价格其实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的话是被收购方的一个换股的价格是明显会偏高一些，也就在于我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是有一笔无风险或者低风险套利的一个机会，这部分的收益相对会比较多。第三部分就是我们过去的最近这几年里面所形成的惯例，也就在于我合并完毕以后，不是说大家的话就已经是就像 IPO 一样我就是最高点了，其实错了。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合并完毕以后，一般性大股东还要再扶上马再送一层，也就在于往往会开启上市公司的回购方案，从而的话能够让二级市场当中的股市或者说股价走得更加平稳一些。好的，王颖。
1: 嗯，这几家两家公司合并的公司都各有特点哦。东兴的话地域性的在福建，对吧？信达的话特点好像就是一个资产管理这个主要的属性比较多啊。那中金是一个以国内加国际业务啊，国际业务为特点的一家这个券商加投行的这样一种模式啊。那合并之后，就是说第一它的体量，中金的体量可能就是要往上升一个台阶了。然后它在资产管理这块吸收了那个信达的这个业务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增值盈利的模式的展开呢？
0: 好的，我觉得这块的话王颖看的是非常的一个清晰啊。我们的话先把中金公司它的一个收入结构把它做一个拆分，那个从2019年到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家公司它的二级市场当中我们称之为跟我们投资者最有关联的经纪业务，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里面有多少是在中金公司开户的。那个我记得我在券商的时候，中金公司针对500万以下的客户它是爱答不理的，那个你最好不要来开户，你过来开户我都是不愿意来接待的。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门槛是有多高。那个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它的经纪业务一季度的话是增长54%，比我们的其他的同行业是要来了低，那就是在于因为它这块不是它的重点业务，哪怕股市行情都已经是这么火爆了，交易量到了3万亿了，它的经纪业务的占比的话不足20%。它的最大头就是来自于投行和投资，那个投行业务的话我们就最简单了，已经这么多年都是霸榜第一名，就是 IPO 这一块比中信证券还要厉害。因为我们的大公司，那个不要说是央国企，我们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的 IPO 基本上中金公司那个坐在那个谈判桌上的话，其他券商都不用来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投行业务里面未来的这一两年，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如果陆陆续续要登陆资本市场，还是会选择作为最头部的企业。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投资版图，中金公司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基本上40%-50%的收入结构都来自于它的投资业务，所以它在券商行业当中啊，那个它的一个杠杆率也是放了非常非常高，也就在于它手里有一点钱的话它就会去做投资，因为这一块的话对它来说是最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吸收换股合并之后，第一它的资产负债率会往下降，原因就在于东兴证券跟信达证券的话投资版图没它做了这么大，所以他们合并完毕之后相互之间财务结构是能够做到。

0: 激化，从而有可能可以中金公司可以拿到更多的一个资源。第二个，我们的话这里要关注到一个点，因为这家公司跟另外两家券商的确不光是地域上面不同，第二我们还要关注到东兴证券的背后的大股东是谁，信达证券的背后的大股东是谁，这是中国两大后面的资产管理公司，也就是我们过去的话称之为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它手里的资产是相当的多的。那这次合并完毕以后的话，中金公司刚刚说了它的最牛的业务就是投行和投资，那针对于那个这两家合并完毕之后的话可以做的事情就太多了，因为这两家公司背后的股东的话也会间接的成为中金公司的直接的持有者，因为股份换过来了。那这么一来，我相信未来这两大资产管理公司手里的资产如果是做盘活还是做证券化，可能的话更加的会游刃有余一些。
1: 下一步啊，这个还有哪些巨头的这个合作啊？国泰海通这个肯定是这个大的，中信会不会和其他的，比如说建投或者银河之间的
0: 谈了好多年了，
1: 因为总要形成这个行业的一种格局嘛，对吧？吸收合并。
0: 是的，因为可以看到，像比如说那个东方，它是明后两天举办那个半年度策略会，中金公司是6月3号、6月4号，它也是在放在上海，也就是礼拜三、礼拜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像那个中信证券跟中信建投，他们的无论是半年度策略会还是年度策略会，基本上全都是一前一后，而且他请的那个主讲嘉宾往往都是同一个人。你如果去了中信建投策略会之后，你就不用去中信证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的确确，大家的话去猜测这两家中字头的券商的合并的话，这是那个是有这样的预期的。只不过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为止的格局，如果这次合并完毕以后没有后面的这些巨头们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中信证券还是第一名，国泰海通的话是目前为止稳居在第二名，那个跟中信证券是那个靠了非常近。中金公司这次合并完毕之后的话，大概是会变成行业第三名，那个这是整个收入的一个规模。但是我们的话应该要关注到，那个如果简单的一加一那个等于二，或者是一加二等于三的话，我认为这个意义点就不大了。因为我们要看到以后，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无论是高盛也好，大摩也好，他们是怎么玩的？他们是在于我在本国的业务做扎实之后，我一定要出海。我们会看到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无论是我们在 A 股市场当中的保荐机构，特别是到港股市场当中保荐机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资投行。那好，中国要打造自己的一个金融的巨无霸的公司，能够带领中国企业出海。现在的话我们的企业产能出海有了，产品出海这已经早就有了，但是我们真正的资本市场当中出海有没有呢？几乎没有。那个哪怕中金跟中信，比如说我们几年以前中国海尔这么有名的公司到德国去上市之后，大家都无人问津的过程，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投行业务很难能够触达到海外。那如果投行业务未来能够整合到一起，实力更强大了，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公司到海外里面去布局的话，一方面能够给国内券商带来投行业务收入，第二投资版图我认为是非常的关键。现在为什么券商投行业务强的，它的投资业务都比较强，因为我直接参与我们国内的准 IPO 就可以了嘛。那到海外的话也一样，我的作为准的既是投资者出去的话，有可能比我单笔的投行业务拿的成交费来了更可观一些。
1: 好的，谢谢左建明啊，给我们带来今天中金公司这家公司的点评和分析，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各位。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2: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3: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4: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姜文杰，
8: 我是小亚。最近我们财经领域的新闻还是很令人振奋的，就是大盘重新回到了4000点以上，甚至一度超过4200点了，两市成交额也是历史性的连续好几天突破3万亿。
7: 就大家又支棱起来了，对吧？这是一个让人能够学到很多的市场。
8: 就是不再打3000点保卫战，开始打4000点保卫战了，很重要啊。大盘和两市这两个词其实天天出现在财经新闻里面，但肖老师你有没有想过大盘是什么东西，然后又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两市的表现呢？
7: 你这么一问是有点一下子把人问到啊。大盘先不说，就是两市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对吧？就是一个是这个上证，一个是深圳，对吧？对吧，一个上海一个深圳，两个交易所。
8: 现在还有北交所，就是
7: 啊，对 sorry，
8: 但是北交所因为它更年轻，规模也更小嘛，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还是说这个老的两市的概念会比较多。
7: 对，
8: 对吧？
7: 嗯。
8: 至于大盘这个词就比较有意思，大盘指的应该是什么呢？你觉得
7: 大盘就是这个几千点几千点指的是什么，对吧？
8: 对，
7: 那个是上证指数呀，
8: 啊，
7: 对吧？
8: 对，嗯，上证指数是什么？
7: 上证指数不就是上证指数吗？
8: 上证指数的官方名字叫做上证综合指数。
7: OK，
8: 我们不是提到深圳，深圳也有自己的指数，深圳的叫深圳成分指数。
7: 哦，
8: 然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合在一起，代表了两市的表现。这边就有一个区别，就是一个是综合指数，一个是成分指数。
7: 就好奇的点是在于，就为什么一个叫综合，一个叫成分？
8: 对，但我觉得我先好奇一下，我们这个全程能不能把深圳成指这个四个字一直持续的稳定的念对？
7: 对，深圳成指，我就感觉就是同时对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都提出了很高的挑战，
8: 挑战的一个词啊。那反正是两市的概念我们其实讲很多，但是我们其实平时比较少意识到这两个市场的核心指数竟然是有区别的这件事情，而且区别是很大的。简单来说，综合指数是把市场上所有的股票都算进去的一个指数，而成分指数是挑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股票来算。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市场，两个交易所选的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其实背后是一段关于竞争危机和制度设计的故事。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要感谢一位朋友，就是 Austin 就是一个比我脑洞还要大的人。当时就其实关于这个讨论有点深啊，所以说今天来一个更简单的版本，主要就解释两个问题。一个是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到底是怎么来的，第二呢就是那个股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大盘好像超期以来都涨得很慢，就到底是指数的问题呢还是市场的问题。
7: 那今天虽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个股啊，但是因为最近市场比较火热，还是友情提醒一句，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从起点说起啊，就是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然后在次年7月呢，推出了上证综合指数。然后这个指数的基日就是开业那天，1990年12月19号，基点定为100点。
7: 这个一百点其实就是一个起始的参考值，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含义的。
8: 啊、对对对。
7: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道琼斯指数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讲过，指数本质上就是一个追踪市场整体涨跌的一个数字，它就是一个数字的概念。
8: 对，就你有一个基础，然后我们看基于这个基础的这个涨跌
7: 比例嘛。
8: 对，关于大盘和指数，其实推荐大家去 B 站找一位 UP 主叫通俗解释，他一期节目这个里面解释的很好啊，原片也很短，就很推荐大家去看。这里我就简单复述一下他的说法，就是你把交易所想象成一个菜市场，你想知道这个菜市场今天的菜价整体是涨还是跌呢，你就是要把所有的菜的总价放在一起看。这个综合指数其实就是这么算的，就是说你把开业那天所有菜的总价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再把每天的总菜价算出来，然后一对比就知道了。当然呢，这个菜市场因为卖的东西多了，这个总菜价的总数也会很大，很难直观的去对比。那怎么办呢？就做一些就是数学的处理，比如说把开那天定为100点，那之后如果是102点的，其实就涨了 2%。
7: 嗯，
8: 那再具体到上证综合指数呢，就是编制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就是把上交所所有的上市股票都放在里面，以总股本为权数做加权平均。最早的时候上交所的上市公司只有八家嘛，就是所谓老八股，那全部纳入的基本上就是唯一合理选择，你没有什么成分可
7: 你干嘛要剃掉某一个呢？为什么把它要
8: 剔
7: 出群里？
8: 凭什么剔掉你呢？对吧？那深圳这边呢，其实是类似的，深交所是在1991年4月份也发布了自己的指数，叫深圳综合指数，基点也是100点，编制逻辑也是完全一样，就是全部的股票都放进去，然后用总股本做加权，就两个市场的起跑姿势是一模一样的。
7: 所以一开始深圳也是综合指数，不是成分指数。
8: 对，最早深圳也是综指，成指是后来才有的，我们后面会讲为什么改啊。这种全部股票一锅端的做法，在早期公司很少的时候是非常合理的，
7: 合理
8: 对吧、
7: 嗯、
8: 问题是交易规模大了以后，公司数量越来越多，然后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比如说有些绩差股或者壳公司全部都被算进去的话，理论上会拖累整个指数的表现嘛。这个隐患在深圳的后来其实暴露的特别惨烈的，这个就是所谓还是综指的这个概念它隐含的一些问题。那讲完综指的基本概念，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说看大盘默认看的是上证综指呢？
7: 哦，对，还有这个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上证综指更大。
8: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准确来说是因为中国市值规模最大的那些公司几乎都在上交所，比如说什么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贵州茅台、中国移动这种，
7: 都是宇宙都是宇宙，
8: 都是反正是很大很大的公司，就它撑起了上证的整个市值体量。上证的体量过去长期是深市的大概2倍以上，就是上证等于大盘，并不是因为
7: 它叫综合指数，
8: 因为综合指数就是大盘，还是因为大盘股都在上海，所以说我们看上证综指可能说对于整理解整个大盘长期来说是更有价值的。
7: OK，
8: 那至于说为什么大公司都选上海呢？因为两个市场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是在互相抢资源，而上海的资源呢就是比较好一点，因为它背靠是国务院体系，然后也有当时浦东开发的一个国家级的背景。那央企和大型国企早期的 IP

0: 又都是天然倾向于在上海的。
1: 嗯，
0: 那深圳呢一直以来都抢不过，然后被迫走了一些差异化路线，它是主打这个中小民营企业，这就是深交所的一个背景。
1: OK， 我们之前讲过纳斯达克这个交易所它是怎么发家的，也提到过因为之前有纽交所嘛，或者说一个国家有很多个交易所的话，那你后面的这个交易所必然要做一些差异化的竞争。
0: 是的，嗯，不过怎么说呢，就是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在起步阶段都比较野。
1: 嗯，
0: 如果对这段历史有特别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听有台半拿铁的一期相关节目啊。我们接下来就只简单讲一下深交所开业初期的几个故事，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深圳城址的诞生。那深交所故事呢，要从1990年说起，就是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听说了上交所准备在12月19号开业，他就下了一个死命令说，不管有没有准生证，10天以后我们深交所必须开业。于是深交所在没有正式批文的情况下，12月1号就开业了，比他想象还要早，就比上交所早了18天生出来。
1: 哦，所以就是深交所一开始开的时候，他还没有一个就是官方的正式的允许的批文。
0: 没有，就是一个先斩后奏，就来了就是深圳股的这么一个概念。
1: 不，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氛围，很多事情，很多个行业的这个竞争都是这个类型的。
0: 当然就是深交所这个早期也这代价也很惨烈，就是它开业第一年这个股市连跌10个月。
1: 嗯，
0: 深圳综指，我们早期说这个深交所是用深圳综指来衡量自己的这个表现嘛，就是从100点的基点跌到了45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深圳市委书记没有办法，就亲自找了2亿元去救市，这个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资本市场第一次的政府救市行为啊。
1: 好快啊。
0: 对，刚起步就开始救市了啊。那到了1992年深交所又爆发了所谓的810风暴
1: 啊，这个挺有名的，
0: 这个很有名，就是当时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家觉得打新就能
1: 捞
0: 到
1: 钱。
0: 对，当时呢是深交所已经开始采取了这个限量发行认购证的一个方案，它是确定是500万张认购证里面抽50万张，就中签率10%嘛，其实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允许每个人拿10张身份证去买这个认购证。
1: 当时那个证啊票啊都是实体的，就是确实是要现场去买的。
0: 据说呢就是在8月9号到8月10号这两天就是可以去认购的阶段，就是在整个深圳300多个网点门口总共堆了120万个人，而且就是外地的身份证据说是成麻袋的往深圳去寄。
1: 哦，就算是有300多个点，120万人，这个排队也很夸张了。
0: 对，
1: 堪比迪士尼最火热的项目是吧。
0: 嗯，而且当时就是后来查出来有很严重的内部的隐私舞弊的问题，就是有内部人员去截留抽签表，然后导致呢就是大家其实实际上是买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后来又引发了群众就是聚集到深圳市政府门口去抗议啊。
1: 啊，变成群体事件了。
0: 对，最后政府是紧急把认购额度又翻了一倍，才把这个风波压下去。
1: 嗯，
0: 就当时深交所就声誉严重受损，甚至把上交所也给一度拖累了，到后来上交所的恢复就好了一点。
1: 嗯，
0: 但是到了1995年呢，就是深交所这个交易量还是不到上海的1/3，然后当年有20家申请上市公司，里面有19家选了上海，就深交所一度已经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边缘化的交易所了。监管层呢后来也开始推动两市的这个差异化定位，就是上交所服务大型的蓝筹股，深交所服务中小企业。深圳的这个所谓中小企业的服务定位真的落地，其实要到2004年做了那个中小板和2009年做创业板嘛，但是这个定位思路是一直延续的。
1: 所以你刚刚讲两市有这个定位的这个差异，其实也有一部分是这个高层这个规划出来的。
0: 对，反正就是高层的规划和实际的市场竞争就是相结合，
1: 顺势而为也是有点，
0: 造成这个生态位的差异。这其实也就直接影响两市对于指数的需求嘛。那深圳这个上市公司以中小盘为主，它数量很多，但是质量就是参差不齐。那如果再做中指的话，很容易就是被这种比较小的一些公司去拖累嘛。
1: 嗯，
0: 那上海这边呢，大盘蓝筹居多，就中指还算可以看，所以改动力就小得多。总体来说，就是深圳比上海更迫切需要一个好看的指数。
1: 嗯，就是上证它有很多的这个压仓石，对吧？深圳就是如果你出了现一些异常的这个一些股票的话，就很容易被波动的很厉害。
0: 对，可以看到这个需求是在1994年彻底被引爆的。1994年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中国股市刚刚经历了一轮剧烈的过山车，就是1993年投机热潮退去了，然后市场急转直下。这个时候深交所的总经理叫夏冰，夏冰这个人呢简单介绍一下，他是央行的第一届的研究生。
1: 央行还
0: 五道口
1: OK。
0: 对，央行是有自己的那个研究生这个可以读的。
1: 哦，
0: 他毕业以后呢是在人行的金融研究所和吴晓玲一起搞金融市场研究的，他后来又公派去日本的野村证券留过学，然后后来呢又到证监会当过交易部主任，他就是从深交所退下来以后搞学术也搞得很好。
1: 嗯，
0: 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0: 些恐吓信。
1: OK，
0: 然后据说他出门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要有保安陪着他。
1: OK， 嗯，
0: 而且呢，深圳综合指数很快又跌破基点了，就跌到97点，嗯，意味着就这个指数从发布以来，市场整体又进入一个亏损阶段嘛。
1: 嗯，
0: 夏斌后来回忆过一个细节，就原话是这么说的，就是深圳的综合指数跌到了97点。我女儿是在北京念小学的，我猛然间回来，她跟我说：“爸爸，指数都快跌没了。”这句话让我很受刺激
1: 啊！就是小朋友说的，恰好还是家长这个心里边的这个大实话，不敢说的，很怕的大实话，
0: 对
1: 吧？对，
0: 而且就是什么小学阶段，你没考100分，你不就是不行吗？
1: 好残酷啊！
0: 好残酷，对吧？嗯，然后夏斌就大受刺激，开始主持研究一种新的指数编制。这里再次引用他的原话，就说：“我们就研究参照国际惯例，要选出好的一些东西来编成分股的指数。”编成分股潜在的这个出发点也很清楚，就是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围绕着涨呢，我要模拟，那模拟呢，我要有各种各样的权数，是很讲究啊，选什么股，可流通市值是多少，大股小股，行业代表，这里有很多组合。
1: 就是这个指数编出来一定要涨，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就是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啊。其实对很多交易所来说，它也是这个目标，但是是不是这个话也太糙了一点？
0: 对，而且这不光是选股这个过程要涨，这个基数也要涨。可以讲一个很细的细节，可能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就是深圳成指的基点是多少？
1: 多少呢？
0: 1000点
1: 啊，就是这个筹码上看上去翻了10倍是吧？
0: 对，出现了一些通货膨胀。
1: OK， 嗯，
0: 当时就是深圳综指嘛，是不是基点100点，然后跌到97点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新指数直接从1000点起跳，是不是感觉很好？
1: 就是为了感觉好一点是吗？
0: 啊，对，因为夏斌自己也很坦诚说过，就是他说。编制成分股指数基数定为1000点，就是为了让投资者感觉好一点，因为当时的市场很不成熟。
1: OK，
0: 所以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就是他在有意的管理这个投资者心理预期，就是你97点看上去就是离这个倒闭
1: 也不远了。其实也挺有道理的。
0: 对，就1000点听上去一个像一个正常的市场，
1: 嗯，
0: 而且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涨涨跌跌，不会轻易跌到一个就是让你更快感到恐慌的数字。
1: 嗯，
0: 而且更公平的说，这个1000点这个选择也不是完全的拍脑袋，就是当时国际上新一代的成分指数的确都开始选1000点这个基点。
1: 嗯。
0: 比如说当时的那个英国富时100指数啊，或者说德国的 DAX 指数啊，其实都开始用这种更高的基点起步。
1: 嗯，
0: 就是一个所谓的1980到90年代国际指数设计的新趋势。
1: 嗯，等于既是心理安慰，也有国际惯例可循，只不过是夏斌的这个很老实的大实话让我们知道，主要还是为了心理安慰。
0: 对，就国际惯例是给他背书的一个理由了。那到了深圳成指阶段呢，就是确实起步阶段有心理安慰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编制方法上来看，这个所谓的成分指呢还是要比综指先进一些。就深圳成指是在1995年正式启用的，最初是选了40只成分股。
1: 嗯，
0: 那相比综指呢有两个关键的改进，第一个就是很明确成分股怎么筛，那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放进去了，而是按照市值、成交量、行业代表性之类的选出一些样本，像绩差股啊、壳公司，就是天然的就被筛出去了。
1: 嗯，
0: 那其实像全球的主流指数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这种思路做成分股的指数。第二点呢，就是做了一些权重上面设计，原本是综指里面会用那个总股本来做一个权重嘛，在那个成指的部分里面就做了一个流通股的权重。
1: 等一下，岳老师，你这边要解释一下这个流通股和总股本。到底各自是指什么，他们有什么区别？
0: 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公司的股份是被国家或者说法人锁定的，他们是不参与市场交易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还是用总股本来算权重呢，这种名义上很大但是你实际上买不到的公司股份呢，就会对整个指数产生一些扭曲的效应。
1: 啊，对对对。
0: 那你如果只用这个流通股的这个比例来看呢，其实就解决这个问题，才更好的反映在市场上面整体的流通情况嘛。
1: 嗯，
0: 那这两个改进，一个是那个成分股的筛选，一个是那个用流通股来算权重，这样改进在现在看来已经是常识了，但是在199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超前的。
1: 其实如果比较熟悉的听友也会知道，就后面我们不是有股改吗？
0: 嗯，
1: 股改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把之前你说那些被锁定的，比如说国家还有法人锁定的那些股份变成流通股，对吧？那其实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0: 对，就是所谓的2005年启动这个股权分置改革嘛。
1: 嗯，
0: 股改是期间呢，可以看到沪深两市其实各自推出过新综合指数。
1: 嗯，
0: 上海叫上证新综指，是在2006年初开始发布的，就是最初就是只纳入一些已经完成股改的股票。那深圳也搞自己的深圳新指数，也只是选这些完成了股改的公司，
1: 嗯，
0: 然后用自由流通市值做加权。做这种新指数的思路很清楚，就是借股改的机会可以搞一个干净版的综合指数， maybe 大家会看这个东西。
1: OK， 所以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你现在也不看。

0: 这个东西啊，
1: 对
0: 啊，就存在感非常的低，大家还是定这个老的宗旨或者老的城址来看。这个也提前说了一个我们后面会聊到问题，就是编一个技术上更好的指数并不是很难，但是很难其实是取代这个公众心里面已经有概念的那个数字。
1: 嗯，所以深圳在1994年要搞那个城址做这个指数的转型，反而是比较提前的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或者说是更加成熟的一个道路了。
0: 确实，
1: 嗯，
0: 可以看到就是深圳城址推出以后很快就取代了这个老的宗旨，变成深市的这个旗舰指标。
1: 嗯，
0: 深宗旨虽然还在，但是已经是退居非常二线的二线了。当深圳城址也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最早不是说它的成分股是40只嘛，
1: 嗯，
0: 在早期深市只有100多家上市公司的时候其实还是够用的，比较成分的。那到了2015年，深市其实已经有超过1640家上市公司，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成分股还只有40家的话，其实就已经失去代表性了。
1: 是，嗯，
0: 所以说当时启动了那个针对深圳城址的一个改革。当时深交所官方有一些答记者问的数字啊，就是说如果还做40只成分股的话，那就只覆盖深市 2.4% 的上市公司，市值的覆盖率只有 18%。 而当时比如说全球的一些主流的基准指数的覆盖率是超过 60%， 这个是更有代表性的。而且更要命的是，当时的所谓40只成分股的这个老的深圳城指，它的行业结构是很失真的，就是金融地产占整个城指权重的 31%。 但是这个金融地产行业呢，其实只占整个深市的 12%，那中小板呢只有11家进入到城指里面，创业板才3家。
1: 等于你深圳好不容易打出了一个中小成长股的这样一个定位，结果呢你这个旗舰的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成分指数里边，你看
0: 是一个金融地产的一个指数。
1: 对，反而这个代表性完全偏差了。
0: 确实是。那所以说呢，到2015年的5月，深交所就正式把成分股从40只扩容到了500只，然后彻底重新定义了整个指数的覆盖面。扩容以后，像科技类的股票权重就大幅的提升，金融地产权重也降到了20%左右，已经更加接近于深市的真实结构。这个改革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是成分指数，也不是编完就万事大吉的，它必须跟着整个市场一起进化。这个思路就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上证综指形成了有点鲜明的对比，就是一个是在主动在改，一个有点改不动的意思。
1: 嗯，
0: 那关于一个指数好不好，有没有代表性，其实还有一个很直观的数字可以看，就是有多少基金愿意基于你这个指数去做像 ETF 这样的投资产品嘛。
1: 嗯，
0: 这个我们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比如说直接跟踪上证综合指数的 ETF， 我查了一下全市场只有4只。
1: 嗯，
0: 那跟踪深圳成指的更少，只有2只。如果我们看美国市场，跟踪标普500的 ETF 只在美国市场就有16只，欧洲还有33只，那其实全球加起来就是超过50只。具体来说，光 VOO 这一只 ETF 的这个规模就超过9000亿美元。所以说如果你真正看，就是说基金公司愿意做指数产品的指数的话，现在在中国市场最有代表性其实是沪深300。
1: 对，嗯，就是上证综指，因为它太不动了，是吧？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基金公司来说的话，它这个价值就会少很多。
0: 对，就是没有人会拿一个变化不大的指数来做产品嘛，这个就是，产品层面天生的劣势。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上证综指更多是一个用来看的指标，而不是一个用来投的指标。那么这个其实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了：既然成分指数更科学，上证综指为什么不换成成分指数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往深一层想，就是指数到底应不应该以交易所为核心来编制。我们都很熟悉美国的三大股指，分别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那这三个指数里面只有纳斯达克是以交易所为核心的，所谓道琼斯和标普都是独立于这个交易所第三方指数嘛，自己去定规则，自己筛成分股，就是不受单一交易所这个边界限制。
1: 对，就是其实照道理来说的话，任何人都可以编一个针对某个交易所的一个指数，
0: 比如道琼斯就是这么乱编出来的。
1: 对，是，嗯，而且我们之前讲过的道琼斯，其实它这个指数产生的时间比这个交易所自己做这个指数都要早。
0: 当然现在因为像那个 Magnificent Seven 出来以后呢，大家普遍觉得这个道指已经是老黄历当中的老黄历，甚至标普500都觉得已经是黄历了。ETF 的部分我觉得至少还没有退潮那么厉害，
1: 对，它规模还是很大，我觉得也不能说它是已经就是过时了，
0: 过时了。 对，因为它的那个所谓编制方案包括权重的这个调整还是能反映市场的变化的。
1: 嗯，
0: 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另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交易所的情况下，比如说韩国，对吧，那交易所的综合指数就基本上等于全市场指数。
1: 嗯，
0: 或者你怎么选成分也没有什么办法。
1: 是，
0: 这个韩国这个指数正好
1: 因为现在很重要，是吧，就变
0: 很有意思的例子嘛。因为这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家公司的权重特别大，这个他们涨指数就涨，他们跌指数就跌。
1: 就是在这个美国的 Magnificent Seven 起来之前，人韩国早就是这个类型的市场了。
0: 嗯，对，就是这两家公司涨得特别好，把韩国股市直接带成了全球第七大股市。
1: 嗯。
0: 所以，就是大盘股对于指数的带动作用还是很强的。不过，这个还是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就是要看这个大盘股是做什么的。
1: 嗯，
0: 韩国这个大盘股，这两家公司是做半导体的，等于说赶上这一轮 AI 的风口嘛，指数就跟着起飞了。
1: 嗯，
0: 那中国，我们回过来看，就是它的大盘股又回到这个银行、能源、电信这些，就是股价很稳，但是不太涨的东西。所以说，同样是由大盘股来主导指数，结果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中国还有一个额外问题，其实我们在讲沪深300时候已经提到了，就是两个交易所各自编各自的指数，然后每个指数呢都只能反映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其实解释的就是说，股民们一直说什么上证综指10年不涨啊，这我觉得这个未必能代表这个中国市场的全貌。
1: 对，
0: 所以说才会有沪深300这种跨两市的指数就是崛起嘛，本质上就是在走这个道琼斯和标普的路。
1: 所以很多我们看到一些基本的投资的科普都会说到，你不能看上证综指说这个十年不涨，就认为中国的股市10年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或者没有任何的增长，这个其实不是科学的。
0: 不过还是说回到上证综指，就是它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它犯了一个双重问题，就是它既是交易所指数，又是综合指数，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太先进的一个东西。
1: 就是大家都看它，有可能是一种习惯，但是呢，确实投，你从这些实际的投资行为里边也已经不仰仗它了。那为什么它不换成一个跟投资的行为更加挂钩的一个指数，是吧？
0: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解释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理由，主要就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就习惯了。
0: 对，就是因为它历史太过悠久了，而且跟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公司们绑定也太深了，就它的点位基本上等于中国股市的脸面。否则我们天天打3000点保卫战，打的是什么东西呢？但如果说你贸然间要把它换掉，这个点位一变，大家其实需要花很长时间去适应，也没有办法去回溯过往的投资了。
1: 就等于还是你前面讲到那个，深圳这个指数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一下子把一个全民都在看的，就不管它是不是真的科学或有代表性，它已经是一个全民都认的一个指数，换成一个更加科学的成分指数，其实技术上并不难，但是在这个心理和政治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挑战的。
0: 对，就是所以说，上证综指一直保持着1991年开始一个基本架构，只做一些微调。它最近最大的一轮修订是2020年踢出了 ST 和新 ST 股票，然后新股上市是满1年才纳入的，之前是第11个交易日就纳入了。其实正好是这个连续涨停板打
1: 打
0: 开，
1: 开的时候，
0: 对，就是市场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另外呢，也纳入了科创板。当时就是跟着这个上证综指的修订，同时做的就是科创五零这个指数。不过说实话，我觉得上证综指当年这一轮技术层面的修订，对于整个综指的影响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就是回到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指数还是市值为王，
1: 对，
0: 新股和 ST 股对于这么大的市值而言，能拖累多少呢？
1: 还是因为那些权重股，它是相对来说股价不太变动的。
0: 是的，就是这个压舱石过于稳定了，稳是很稳，但也意味着整个指数很难被拉动。
1: 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最近可以这2年可以从3000多到4200？你从幅度上面来说还是蛮大的呀。
0: 对，就这一轮还是比较，大家说比较惊喜的一个点吧，就是这一轮主要是靠一些成长型板块，比如说硬科技啊、半导体、AI 这些东西，就相当于出现了一些全新的高增长的概念。那大盘股本身依旧很稳定，就能源啊、银行都没有怎么动。这个其实说明呢，就是说大盘要涨，光靠修订指数规则肯定是不够的，你要有足够强的新力量去拉动它。或者也可以参考美国办法，就是不指望一个指数反映所有东西嘛。像中国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像是科创五零和创业板指，这个也是想扮演中国纳斯达克的一个角色，不过就还在成长期吧。
1: 所以简单小结一下，目前的这个局面就是上证综指是被大盘的蓝筹压着，就是涨的这个幅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两市呢又缺乏一个真正有说服力的一个成长股的指数来反映市场里面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所以大盘十年不涨这个说法呢，与其说是指数编制的这个问题，不如说是市场结构本身的一个问题的一部分的体现。
0: 可以这么做一个类比吧，就是指数有点像温度计。如果你的体温因为有些原因就是只是局部有点过热，但是整体很安稳的话，你一直去换不同牌子或者不同方式的温度计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的。真正出了也不是换温度计，就是你得动起来，让各个部分的体温都能高一点，它才能真正显示出来嘛。而深圳成指其实在1994年就迈出了第一步，只不过那个契机是一次危机。
1: 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上证看综指，深圳看成指？ 其实答案就是，这不是什么顶层的设计，而是两个交易所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压力下面各自做出的一个选择。那上证呢，在1991年定了规矩，后来就是船大难掉头了。那么深圳呢，是在1994年被逼到了墙角，反而走向了一个在指数上面更加现代的一条道路。这个指数的差异实际上是竞争危机和制度惯性的一个产物。
0: 不过我们现在说两市这个格局本身也还是在猛烈的变化当中啊。根据两大交易所现在自己的披露，目前上交所的股票总市值大概是70万亿，深交所也没有那么小，现在已经快速蹿升到50万亿了，就是所谓的大盘小盘或者大小之分，两市的区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深圳在创业板里面跑出了万亿市值的宁德时代，还有新的千元股中继创序，然后上海呢也有主打成长型公司的科创板，再加上北交所逐步升温，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在变。但是目前为止衡量中国股市最重要的两个指数还没有完全跟着变，上证综指还是1991年的框架，深圳综指还是1994年的诞生逻辑，这两个数字还带着30年前的台积。之前跟 Austin 讨论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给我来了一句禅宗的名言，叫做以手指月，指并非月，意思就是说月亮是目标，手指是手段，不要把手段当成目标。
1: 其实指数与市场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与其关注将市场抽象一遍而形成的工具，不如关注具象的市场机会。商业就是这样。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6: 我是小亚。最近呢，有一家科技公司的表现非常抢眼，这个就是做存储芯片的美光。因为 AI 时代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很大嘛，然后这个公司的股价在过去一年里面翻了6倍。
5: 这跟我们之前不久聊的康宁那家公司很像嘛，就是最近的 AI 新的 AI 概念股都是就是2000年代就是互联网泡沫时期很辉煌，之后呢这个股价实际上是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近呢就是完全的枯木逢春。那原来其实也不是很枯，只是比较低调，现在完全是站到了时代的这个浪潮尖头了啊。但是你今天这个节目的标题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卖芯片的和一个卖汉堡的能有什么关系？
6: 没有在强行建立关联啊，就是这两家公司之间确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就是有一个人叫做 J.R. Simplot， 我们之后就叫他老辛普劳。老辛普劳有一个更出名的绰号，就是土豆大王。美国那个私家车车牌不是可以用字母的嘛，就是纯字母，然后他的车牌就是 Mr. Spud， 叫土豆先生。
5: 你说搞土豆的，那么跟麦当劳的关系就是他给麦当劳做薯条吗？
6: 确实，就是老辛普劳的公司就是麦当劳最大的冷冻薯条供应商之一。他在1960年代中期就跟当时麦当劳的这个灵魂人物就是雷克罗克达成了合作，然后这个生意呢后来也让老辛普劳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亿万富翁。那今天你去美国这在麦当劳里面吃的薯条呢，很大一部分还是他家供的。
5: 就是为麦当劳供薯条肯定是个很大的生意，这个我们能够理解
6: 啊。对，
5: 那么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就是卖土豆的那跟这个美光这个芯片有什么关系呢？
6: 因为他做了一笔投资，就是在1980年老辛普劳71岁的时候，他拿100万美元投资了当时只有4个人的美光，然后获得了当时公司40%的股份。可以说老辛普劳就是美光最重要的早期投资者，没有之一。
5: 哇，有好多新的信息量了，就是他80年的时候已经71岁了，确实是就是蛮上个年代的人物了。然后还有就是80年的时候，美光这公司只有4个人，他不是做芯片的吗？就是只有4个人，
6: 是个皮包芯片公司的感觉。
5: 对，怎么皮包公司的感觉？
6: 对，那我们就简单说一下美光的早期历史啊。美光是由一对双胞胎兄弟叫 Ward 和 Joe Parkinson 创办的，这两个人都是在爱达荷州长大的，他们小时候据说还给老辛普劳这个仓库送过土豆。然后这个里面的哥哥 Ward 原来是在外面就是做芯片工程师的，但是呢他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不小心变成了两家公司挖角竞争的一个核心人物，然后就被迫退出了这个竞争，然后带着几个同事就回乡去想做创业嘛。然后他们就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这个城市创立了美光。然后呢第一间办公室想尽量找一个便宜的地方，就租了一个牙医诊所的地下室。
5: 牙医诊所还有地下室，感觉非常非常偏的地方。但你刚刚讲了这个地点，其实我还觉得更加偏的是他这个所在的这个州啊，爱达荷州就不是一个农业州嘛。
6: 那爱达荷州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部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一个州。博伊西这个地方我还确实有点印象，因为我们今年年初不是搞周年庆，读了一些听众的投稿嘛，就是有一位听众就是在博伊西的。
5: 哦，我想起来，就是他就是说在博伊西当地亚洲的美食当中，这个什么河粉、越南粉非常的受欢迎。
6: 竟然不是土豆最受欢迎，看起来土豆确实吃很多了。
5: OK， 就是换一个主食来吃一吃是吧？
6: 确实。
5: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农业省，然后美光实际上是在这边开始发家的。
6: 对，就是在博伊西搞芯片跟在硅谷搞芯片就是完全是两个技术难度嘛。 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公司变成一个真的皮包公司，所以说当时的美光呢还是去找了一些启动资金。他们找法也很简单，就是找了几个本地的农场主和企业家，给他们先凑了小几十万美元，你们先坐着。但是那个这个钱呢远远不够，于是呢就有人帮助他们，就是介绍给了老辛普劳去看这笔生意。老辛普劳这个人呢就是发了财，然后之后呢一直很热衷于投资，就尤其是投资本地事业，而且突然有一帮人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搞芯片，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很新鲜的。可以看到就是美光的联合创始人，就是这个弟弟 Joe Parkinson 后来回忆说，就是有一天晚上老辛普劳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另外一个银行的人去这个地下室里看了一眼，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去看牙呢啊，然后看了一眼，然后就手在空中一挥，来了这么一句，小伙子们，这是一场赌博，我赌了，
5: 就这样就投资了
6: 啊，
5: 赌性坚强是吧。而且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神奇，就在一个其实没有这个产业基础的地方，然后你突然说要做一个在当时过于新兴的一个行业，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产业的根基，然后你就做了。
6: 嗯，其实老辛普劳这一生的主要机遇呢基本上都是靠赌出来的，而他呢很擅长挑那种别人看不懂或者看不上的时候下注。可以讲一下他的早期经历啊，他14岁就离家出走，靠自己搭了一台锅炉，然后把找到的土豆碎和野马肉熬成猪饲料来喂猪。那年冬天就特别冷，然后别人的猪都饿瘦了，他的猪很好，开春就卖了一个好价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
5: 他14岁的时候应该就是20年代这个，不知道在大萧条之前还是之后啊，
6: 反
5: 正那个时候
6: 反正不是很好的一个时候啊。嗯，然后后来呢他又搞到了一台自动土豆分拣机，然后呢又掷了一次硬币，把合伙人的一半股份引到了自己手里，从此垄断了爱达荷州的土豆分拣业务。
5: 掷硬币就可以赢股份，就是年轻的时候他和他的合伙人投资起来都非常的随便的。
6: 对啊，接着讲啊，到二战期间呢，老辛普劳这个生意又上了一个台阶，他靠着当时相对比较先进的土豆脱水技术拿下了美军的这个供应合同，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再后来呢，他这个公司的工程师又给他开发出了冷冻土豆技术，这个就直接促成了我们最开始说他跟麦当劳的那个合作。所以他做实业的这个思路其实还蛮清晰的，就是每次抓住一个当时可能没有人看好的或者一个比较细分的一个生意，然后塞到自己的这个熟悉的土豆里面。
5: 嗯，就是他看得出他这些其实几个跃升的点都还是跟技术相关的，只不过这些技术还都是紧紧围绕着土豆的。
6: 其实他中后期也还是很在意土豆啊，就我们其实在讲农产品期货那期里面提到过一嘴，就是老辛普劳在1970年代因为试图操纵美国的土豆期货市场，结果被这个交易委员会罚了款，而且禁止他交易6年。等于说他当时看似在搞金融，实际上还是在
5: 搞
6: 土
5: 豆。嗯，
6: 其实直到美光这里他的生意或者说他投资才终于跟土豆拉开了一点点距离。岔开来说一句，我写这段时候一直想到这个玉璧不是有一个梗叫土豆服务器，
5: 烂梗啊，烂梗啊，就是而且美光也是芯片对吧，跟服务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的。虽然玉璧还是跟农产品稍微就是它更像一个农业生意对吧。
6: 真的吗？
5: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继续讲这个美光和老辛普劳的故事。
6: 怎么说，我觉得老辛普劳可能当时不是很理解芯片到底是什么东西，就跟它跟服务器有什么区别，毕竟它一辈子就是没有用过电脑，也没有学过打字什么的，你让他跟其他投资者一样，就是真像硅谷那种人，就是对半导体如数家珍，那绝对不可能。但是呢，老辛普劳就是很为美光这笔投资感到自豪，就是如果有人采访他，他就会从口袋里面掏出一张名片大小的芯片展示板，然后特别激动地跟人家说，这么一小片东西上有1600万个比特的信息，等于1000到2000页的书，1/1000000秒就能读出来。
5: 哇，这些数字都很有气势啊，就是感觉虽然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很厉害的那种感觉是吧，
6: 就是我一口气把这段话喷出来就可以了。
5: 嗯，不过刚才讲了很多就是他个人的这个风格啊，或者说是他自己的一些直觉的判断吧，我们也不说赌了。但回过头来说，你还是要看那个时间节点，1980年代的时候，其实美国的就是你说PC 的渗透率啊，包括是整个计算机行业是在往上走的，就是芯片确实是一个有可能有点类似像现在 AI 一样蒸蒸日上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你投资一个新的创业公司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时机。
6: 就是我觉得大的背景是没有问题，就是对 PC 市场来说确实很不错，但是对于美光来说那个时候糟透了
5: 啊。这样的吗？
6: 啊，美光是在1984年上市的，当时正好遇上了日本的半导体企业倾销存储芯片。
5: 哦，
6: 就当时存储芯片其实打价格战打得非常厉害，价格大概每块芯片最早是2美元，一路被压到25美分。美国当时本来是有13家做内存的公司，这个被这个日本人倾销的最后只剩下2家了，一家是美光，一家是 IBM。那当时美光也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就是一度是濒临倒闭，然后中间还裁掉了一半员工。 那在这个阶段里面，老辛普劳作为基石投资者，就一边继续往里面塞钱，就把公司撑住，一边呢，据说是亲自跑到华盛顿去游说，然后帮助美国去争取一些政府的支持。结果看到1985年，美光就去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告了日本企业的倾销。那最后呢，里根政府也是对于包括芯片在内的部分日本的电子产品加征了100%的关税。
5: 嗯，就如果连 lobby 的这个部分都亲力亲为的话，就确实老辛普劳你很难说他只是一个随意就是支持了几个家乡的年轻小伙子那种感觉。他对于美光来说已经完全超过了一个就是财务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6: 不过美光在后期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逐渐意识到就老辛普劳这个上一代的豪放的管理方式对于公司的这个长期发展肯定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老辛普劳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喜欢在牌桌和饭局上面跟朋友讨论这个美光的这个业务模式啊，包括一些前景啊，这个其实相当于泄露了非常多的内幕信息。
5: 他这个只要不要在牌桌的时候下自己 股权的注就可以了。
6: 嗯，而且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很不喜欢美光的高管自己把这个手里的股票卖掉这件事情、
5: 啊、不喜欢套现、嗯、
6: 对，他觉得你套现就是不爱公司
5: 啊，就非常老一派的那个这种创业者的那种思路。
6: 对，所以当时有一些华尔街的分析师就说，美光的董事会就是一群爱达荷州的地主在把上市公司当自家农场管。
5: 嗯，就所以那个华尔街其实也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的股东他们也不是非常的感冒。
6: 毕竟你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先进行业，就是一个科技企业，你做这样的管理确实是有一点冲突吧。就双方的分歧其实到后来是越来越大，之后老辛普劳呢就开始减持手中的这个美光的股票。不过据福布斯的报道，就是2008年5月份老辛普劳去世的时候，就他的这个家族的管理者依然持有当时价值几亿美元的美光股份。
5: 哇，那那个时候老辛普劳去世是不是超过100岁了？
6: 99岁。
5: 哦，厉害厉害，
6: 活得蛮久的。对，那后来呢，就是辛普劳家族还是把最后这点股票应该是慢慢清盘了。不过我们如果看整笔投资的话，依然是一个从100万美元到峰值期间超过34亿美元的非常成功的一个投资。
5: 所以说把美光这个芯片公司和麦当劳这个汉堡公司连在一起的其实就是一个英文单词 chips 是吧，因为它既可以指薯条也可以指芯片。
6: 找到了这本期节目最重要的双关，谢谢你。美国的土豆大王一辈子其实做的全都是关于 chips 的生意，只不过有些 chips 是从土里长出来的，有些是从硅片上刻出来的。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之前我们聊过好几个可以用来说明公司运营状况的指标，比如说评效，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销量，还辨析过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差别。能够拿这些东西出好几期节目，也意味着这些指标本身虽然很重要，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大家有很大的解释甚至是争议的空间。那今天呢，我们就再聊一个类似的指标，它在连锁零售品牌当中经常出现，叫同店销售增长率。
1: 如果听过我们之前很多期聊一些零售品牌的节目的话，对这样一个指标有可能不是很陌生啊。感觉要解释这个指标就是同店销售增长率的话，那就得拆成三块，什么是同店，什么是销售，以及这个增长率到底是怎么比的。
2: 那我们就先说销售，或者说销售额。销售额比较简单，它英文叫 sales 嘛，它指向的就是一个零售企业它卖核心的产品或者是服务获得的收入。比如说奶茶店，那它的销售额就是它卖奶茶赚的收入。增长率也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同比，也就是跟前一年同时段的情况比较。其中最麻烦的就是同店这两个词，因为每个品牌在这个事情上的定义可能都略有区别，这个也是这个指标比较容易产生猫腻的地方。
1: 那要不展开讲讲这个同店吧。
2: 先说一个大致的概念，就是同店销售指的是什么，就是指这个品牌稳定运行的一批老店，那它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的销售额是什么情况。那到这里呢，就会产生几个追问。首先，多老可以算老店，这个其实是每个品牌自己来定义的，有的说是开业一年就算老店了，也有说一年半才算。那也还有一些不太整的公司，比如说星巴克，它是说开业13个月以后它可以进入到同店的池子里。
1: 我有点可以理解老店这个概念为什么重要了。就比如说我们按你前面说的一年来算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开业时间不到一年的新店就不能进入这个同店的池子里边去比这个同店的销售额的增长率怎么样。
2: 对的。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叫稳定运行呢？那实际操作中一般来说是看这个门店的营业天数和营业时长是不是跟它预先规划比较一致，以及这个营业期间有没有因为装修啊或者其他原因限制了营业的条件，比如说它的面积缩小了，或者是它有几天关门了之类的，都会有影响。这个其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影响会比较明显，如果店都没有办法正常开业的话，那这个门店的数据很有可能就会被从这个同店的池子里剔除出去。此外呢，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销售额和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定义的。比如说你是只算这个门店的线下销售的这个收入呢，还是线上线下只要是从这个门店里面把东西卖出去都算它的销售额，这个有可能有些争议啊。比如说我们去看 Lululemon 的财报，就会发现这个公司因为强调线上线下的融合，所以说像电商订单自提这种情况也是算到这个同店业绩里面的。
1: 可以说是这两年 D2C 的一个新情况。
2: 不过严格来说，Lululemon 这个财报披露的其实不叫同店销售增长率，因为他又把一大块直营电商的销售额也加到这个指标里面，所以他最后披露指标是线上线下总体的可比销售增长率，所以说这个指标本身是有很多的变体或者说可以变化的空间的。那前面我们讲这三个需要仔细定义的问题，其实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之前讲财年那一期的情况嘛，就是不同的公司之间看似有一些就是财报以外的一些运营指标可以用来比较，但是仔细看这些公司对于这些指标的注释又发现很难完全横比。所以说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呢，更多还是在讨论单个品牌它自己的老店发展情况是更有价值的。
1: 我觉得刚刚岳老师这个定义的厘清已经比较清楚了，就至于这些互相之间的差别啊什么，这个纠结我们先放到这边先放一放。我觉得接下来的问题是具体该如何理解这个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它对于你刚才说的评价自己这个品牌个人的这个发展状况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
2: 因为这个指标只看老店的情况嘛，所以说我就觉得可以分成两类不同情况的品牌来讨论。一类情况是这个品牌自身就已经有的门店都比较成熟了，都是老店了，它不太开新店，那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同店销售增长率其实跟品牌整体的收入增长率就基本上是完全相关的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一个独特指标呢，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那如果你还想进一步探究为什么这些老店的销售还能增长的话，那品牌其实就应该给出更细分的一些指标。 这里我们还是举星巴克的例子啊，星巴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因为它在给出同店销售增长率的同时呢，还会给两个细分指标，一个叫 transaction， 也就是交易量的增长率是多少，还有一个叫 ticket， 也就是客单价的增长率是多少。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两个细分指标的话，如有些季度它总体的交易量并没有变化，但是因为产品涨价了，或者说它做了一些促销，比如说多杯一起卖这样子，那它客单价上涨呢，其实就是拉动它同店销售增长的一个结果。
1: 这个交易量和客单价乘在一起是它这个整个的销售额嘛，所以说它等于是把这个销售额再做了一个拆分。那你刚刚讲的这类情况是像星巴克，就是它已有的这个老店是占绝大多数的比较成熟的品牌。那么另外一类的话，是不是就是那种疯狂开新店的比较新的快速增长的品牌？
2: 对，这品牌其实说实话，去看他们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的价值也不是特别大，因为它还是太受这个新店的变动影响了。因为这类品牌的同店池规模，就是每个季度你去看它这个池子的量级，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如果说有相应的销售额增长，其实大部分也可以归因为更多的门店加入这个同店池了，他们带来的销售额就导致了这个销售额最后的结果的增长。那对于这种扩张期的品牌，如果要深入的分析它所谓的这个老店的业绩呢，其实就不能顺着品牌这个同店的定义，而是应该把门店的开业时长，也就是这个店的店龄和它相对应的业绩之间的关系追踪的更细，才能看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结论。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一张截图啊，这个是一家墨西哥的折扣超市公司在美国上市时招股书里面一张图。这个图我是找了很多类似的公司，只有这一个公司是非常详细的披露了它不同店龄的老店在开业以后每年的单店销售额是如何变化的。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
1: 我觉得这个例子应该是非常清晰啊，不过说实话墨西哥的例子确实是离我们还是稍微远了一点。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举一些中国的那种快速增长的例子，比如说大家现在最关注的霸王茶姬。
2: 霸王茶姬是美股上市公司啊，这个以下内容照例仅为行业讨论，不作为任何投资建议。先说霸王茶姬在指标设计上的一些想法。它的同店指标定义的比较非典型。首先呢，它在时间上是规定，就是开业13个月以后，只要这家门店稳定的运营呢，它就可以进入到同店池。其次呢，它追踪的不是销售额增长率，而是 GMV 的增长率。
1: 这个 GMV 不是在电商平台的公司里面比较常见吗？它一般指的就是平台上卖出了多少钱的货。那至于这个货是平台这边直接卖出去的，还是它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这个交易促成方，或者说它只是个流水，这个现象是不定的，对吧？那所以在电商平台里面经常会使用。为什么霸王茶姬这样一个很明确的，我这个店卖奶茶的这样一个卖饮料的这样一个店会使用 GMV 呢？
2: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霸王茶姬既有直营又有加盟。那直营的部分就卖奶茶收入就是收入了，但是加盟店它收入的话其实是总部卖给他一些原材料之类的产生的收入。那如果他想要直观的表示自己通过所有的门店总共卖出去了多少价钱的奶茶，那么还是用 GMV 这个指标更合适一点。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以加盟为主的茶饮品牌，比如像蜜雪冰城，它也是披露 GMV 的，所以就大家都这么做，它可能也就这么选了。但是如果我们接下来仔细看霸王茶姬披露的一些详细的指标，就会产生很多困惑。那在招股书里面，针对每个区域市场和每个季度，这家公司主要披露的是三个指标。第一就是门店的总数，这个门店总数是新店老店都算的。第二个就是平均每个店每个月的 GMV， 这个事情也是新店老店混在一起的，算了个平均。第三个呢，就是同店 GMV 增长率，这个就只涉及开业13个月以上的老店了。谢老师，你觉得他这个披露的方法，按照我们前面这些讲的一些内容，你觉得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在门店数和单店 GMV 上面是把新店老店的情况混在一起了，尤其是单店 GMV 这样一个平均数，对吧？你只能看到它在增长，但是你就看不出它是新店带动的还是老店带动的。然后呢，你也看不出来这个同店的池子到底有多大，那相应的就是这个单店 GMV 的这个变化也很难做个归因了。
2: 对的，当然霸王茶姬这部分披露里面最令人困惑就是它这个具体的数字。很多区域市场的同店 GMV 增长率它的波动会非常的剧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华中地区，它2023年华中地区第四季度的同店 GMV 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506.6%， 但是到一年以后呢，就变成了负 22% 的负增长。 这是华中地区的情况，那华南地区这个指标的波动的幅度也很类似。而且可以看到所有的区域市场最晚在2024年底它的同店 GMV 增长率都变成了负增长，而这个事情延续到了2025年的第一季度。
1: 我们看到这个霸王茶姬的 CFO 黄鸿飞，他针对这个尤其是2025年第一季度这个下滑他是有解释的，他解释大致有两点。首先就是目前同店池里边只包括了总门店数的一半，大概是3300家门店，那么公司希望通过快速拓店抢占市场，所以同店 GMV 的下滑在意料之中。那另外在一些更成熟的市场，比如说已经运营六七年的，比如像云南广西，它一季度的同店 GMV 还在增长，是没有下滑的。
2: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说法，就我对它的说法有些不同的看法。首先呢，霸王茶姬确实是一个开店很凶的品牌，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的同店池规模肯定会快速的变大，但是每个季度具体会增加多少门店进来，这个同店池具体有多大不知道，这个公司没有披露过。那财报会上这个3300家的说法也是个孤立的数字，那你对于讨论之前它的这个数字的情况，就是看它连续变化的话，你只有一个点，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测算的。而且呢，2025年第一季度它的公司财报里面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它把原先招股书里面披露像西南、华东、华中、华南这些区域市场都拢在了一起，它变成了只披露大中华区市场的同店数据。这个就我们完全失去了可以跟它招股书里面披露的数据接续对比的一些指标，而且它口头只补充了两个省的情况，它甚至不补充的是一个区域市场的情况，我觉得它这个补充对我来说真的没有什么意义。最后呢，我其实根据一些比如说第三方机构提供的每个月的门店开业数据，就是做过霸王茶姬同店池规模的一些推算，也做过同店 GMV 增长率波动的一个归因。这个算的过程太复杂了，我只是说一下大致的结论。嗯，不一定对啊，但是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在开业第13个月进入同店池的时候，就尤其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大量门店的业绩可能还因为在起步阶段它的业绩还在攀升，没有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呢，同期因为受到了新店的挤压，老店的业绩也在下滑。
1: 主要就是说它在这个虽然定了13个月作为老店了，但是实际上开了13个月的店，有可能在它这个业绩增长的这个曲线当中还属于一个比较前期的过程。
2: 对，依然不是很成熟啊。
1: 所以同店 GMV 增长这个快速的大幅冲高又快速的转负，有可能就是你刚刚讲的这两个原因叠加的一个结果。
2: 对的。另外我们要讨论一个点，就是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它的财报里面陆续进入到它这个同店池的，那如果按照13个月这个数字来看的话，其实都是2024年开业的门店嘛，这个没有错吧。但是2024年霸王茶姬在中国市场开了2800多家店，如果我们去看这些门店的分布的话，其中很多是要么是在大城市进一步加密它的那个门店的比例，或者就是它已经开始深入到一些很低线的城市了。所以说针对霸王茶姬这个同店 GMV 增长率，我其实在未来一年里面没有办法给出很乐观的估计，有可能还要继续的负增长。
1: 我理解你意思，就是在2025年刚刚成为这个就是老店的这些店，到了2026年它还是老店嘛，如果它已经在2025年出现一些整体的这个下滑的话，那么2026年你很难对它有一个很乐观的一个预期。
2: 对，是这样。
1: 我觉得今天讨论下来觉得同店销售增长率这个指标确实它既不直观又给企业留下了很多操作的空间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解释力有限以及不那么可信的一个指标，就它看上去很重要，但是呢里面又有可能有很多猫腻。
2: 那作为整个行业的经典运营指标之一呢，我们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设计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案来改善或者替代这个指标，但是既然已经知道它的种种问题，我们也不应该轻易的放弃每次深究它的机会。那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人生有四季，投资有周期。
2: 咖啡八分满，留有余地胜过万全。
0: 在热潮面前，聪明人选择站在风口。
2: 在风向逆转间，唯一不变的是选择它。
3: 第一财经广播，热爱值得仰仗。
4: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7: 大家好，我是刘公润，一位财经观察者、研究者，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投资的话题。但是我不想和大家谈那些让人头疼的 K 线图和复杂的财务模型，而是从一个火出圈的投资现象说起。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朋友为了一只咧着嘴表情古灵精怪的喇布布娃娃拼过手术，加过代购。这个小精灵它不生产粮食，不制造芯片，但却让很多朋友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在喇布布的拉动下，泡泡玛特今年上半年的营收达到 138.8 亿元，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为什么潮玩 IP 会受到市场的追捧？它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大家会很容易想到一个概念，情绪价值。没错，情绪价值的本质是叙事经济学，是一场关于意义的投资。在意义的叙事语境里，消费者支付的远不止于生产成本，而是一整套情绪价值。收集的满足，拆盲盒的惊喜，社交的谈资。一个好的故事，一种强烈的情感连接，无形中形成了强大的交易货币。消费趋势的另一面就是投资趋势。未来的投资机会或许就藏在那些能抓住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情感密码里。可能是虚拟的偶像的一场演唱会，可能是 AI 定制的专属数字人，也可能是一款能让你和朋友们在元宇宙里畅游的游戏。可以预见，未来会涌现出更多

虚实融合的体验式消费，以及为个人兴趣和情绪付费的悦己经济，比如情绪疗愈。那些能为压力提供出口，为孤独提供陪伴，为平淡提供惊喜的产品与服务，将成为新消费市场的宠儿。这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当你评估一个新物种的投资价值时，别只盯着财务报表上的毛利率，我们不妨再多想一层，它讲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它构建了怎样的情感共同体，是否能满足特定人群的精神需要。因为在新消费的世界里，要想抢占市场份额，先要赢得情感份额。当前城市化、独居化加剧了社交的疏离，年轻人通过消费故事填补情感空白。那些带有社交属性的拉布布，带有童年回忆的怀旧产品，那些标榜陪伴感的宠物经济，本质是购买情感连接。情感叙事的崛起，本质上反映了年轻一代在物质丰裕后对精神意义的重新追问。他们试图在商业世界中寻找精神坐标，用购买行为为自我叙事添加注脚。对品牌而言，这不仅是营销策略的调整，更是一次与新时代消费者建立价值共生关系的契机。未来的消费市场，我们将会见证更多的故事真实性与商品品质并重的品牌崛起。因为年轻人最终选择的是那些能尊重他们情感智商并与之真诚对话的故事。同样备受追捧的还有一件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黄金。一个是新潮的流行符号，一个是穿越千年的传统货币，两者看起来分属不同的世界，却历史性的碰撞在一起，构成了这个时代最生动但并不违和的投资图景。它告诉我们，在追逐新潮快节奏的变化中，有些底层的基石的东西永远值得托付。当我们为叙事的情绪价值买单时，还需要找到那些具有长期价值的时代黄金，他们是动荡市场中的信任之锚。因为情绪是变化的，审美也容易疲劳，潮流需要不断的接力创新，潮玩 IP 也必然逃不过周期的宿命。我们也注意到，历史高点算起，泡泡玛特的股价累计跌去了44%，意味着泡泡玛特正从爆发增长期进入常态增长期，其增长的动力也将从拉布布这个超级 IP 转向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如何找到具有确定性的价值，这正是我们今天交流的核心议题。我想这不仅仅是投资的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关乎自我安顿的生活哲学。大家应该意识到，资产的价值越来越取决于其满足人们多层次需求的能力，而我们的需求正从物质占有向意义满足进化。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的底层逻辑。未来的投资趋势需要更多从对外物的执迷转向本质的审视，从短期投机转向长期定投。在变化中把握趋势很重要，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趋势中发现结构性机会。比如黄金，目前交易所的黄金基准价已经接近1000元，价格高位的情况下还要不要追加配置？在我看来，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
黄金作为

资产的确定性在哪里？显然并非在于它的价格只涨不跌，而是在于它作为超越任何主权信用的终极抵押品和避险共识的地位。黄金的确定性价值在于危机时刻能提供流动性和保险的功能，而并非它的超额收益啊。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在配置黄金时，就应该结合长期趋势、市场变量，尤其是投资者个体抗风险能力的差异进行动态管理。如果是把黄金作为抗通胀工具或对冲经济不稳定的压舱石的资产，配置的比例我建议其实可以在家庭总资产的 5% 到 10% 左右。如果是激进型的投资者，可以把黄金作为趋势交易的工具，通过短期波动收取收益。当然它的配置比例可以稍微提高，但是我也建议啊，就不要超过家庭总资产的 10% 到 15%。 再比如房地产，过去几十年，尤其20年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价值确定性来源于城镇化、经济增长与金融杠杆的叠加效应。今天房产的价值属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质上从金融增值工具回归到了房住不炒的居住功能。基于此，房产的价值确定性就更依赖于其区位地段、资源环境和物业品质，而这些要素是直接关乎居住的实际体验的。所以很多朋友问我说，什么时候是出手的机会？其实要区别看，如果是有刚性的需求，我觉得看到有心仪的房子，在合适的时机是可以下手的。关于房产配置的总的建议，我觉得有一个方向，一个是要追求数量转向质量，从持有普通资产转向置换核心资产。因为在存量的时代，只有优质资产才能持续分享城市发展与人才集聚的红利。今天在传统资产以住房为代表的那普惠的增值时代结束后，我们普遍需要找到新的稳定性的价值支柱。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现代产业经济体系、投资向新，以新质生产力、新消费为代表。投资向新是内向我们的心灵，以情绪价值市场、文旅经济为代表。还有投资向实体，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为代表，是宏观的确定性的方向。具体到我们普通的投资者，我认为有三个具有确定性的价值投资策略。第一，是投资自身系统。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你的认知与技能是产出一切价值的源头。在技术性失业风险与行业巨变的前提下，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持续的投资是收益率最高且无他人无法剥夺的确定性。因此我非常鼓励年轻一代的朋友要持续将一定的时间与资金定投于扩展自己的认知边界、维护身心健康上，使得财富的造血干细胞始终处于活力的状态。比如可以去提升 AI 工具的运用能力，再或者系统化的读一个在职的学位。投资自己永远是正确的选项。第二是投资人类的基石。我们要投资于解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上。当一个企业的价值与人类社会解决现实问题深度绑定时，它就获得了强大的反脆弱性。社会越需要它，它的根基就越稳，它的价值就越持久。比如新能源产业、循环经济、生物科技、智慧农业、康养行业等等。

0: 摊薄成本，分享经济长期增长的红利，再搭配高股息股或红利 ETF 获取稳定的现金流，并且复投增强抗跌性。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时间是最大的资本，要避免追涨杀跌博短收益的心态，看好趋势性方向就要咬住青山不放松，通过时间的复利让资产滚雪球式增长。归根到底，真正的确定性价值，我认为并不在外在标的物的上面，而在于你审视世界的思维框架与行动原则。我们都说财富是认知的变现，当你从追逐风口转向夯实根基，从为波动而焦虑转向专注内身的成长，你的内心会变得充实而坚韧。当你的投资组合与人类向善的进程同频共振，世界便会赠予你，时间也会成为你的朋友。最后，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掌握自己的财富密码。马年就要到了，祝愿大家马上有财，马到成功，心想事成。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新的一年，我在第一财经一财号等你。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重庆全年汽车产量达到了278.8万辆，增长 9.7%， 稳居城市第一位，省市第三位。时隔九年，重庆重新回到汽车第一城的位置上。而汽车产业区域的格局呢，在2025年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局。虽然啊，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但是从产业能级和产业生态来看，广东仍强于安徽。那么谁到底是第一汽车大省还难以落定，变化呢也远未定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有16个省份汽车产量突破百万辆，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新兴力量快速崛起，产量快速增长，排名大幅前进，老牌重镇逐渐后退，其中吉林被挤出十强。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显示，汽车产量前十省份分别是安徽、广东、重庆、山东、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和湖北。从2016年开始，广东省一直保持汽车产量全国第一的位置，安徽汽车产量超过广东登顶第一，成为历史性的时刻。其实安徽省工信厅就宣布，安徽省汽车产业成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伙食创造产业研究院院长冯磊表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超越广东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统计规则的变化，二是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三是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安徽和广东产量数据此消彼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统计局推进法产并重改革，即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并重统计改革。2025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调整汽车产量统计方式，从企业法人所在地改为生产地统计。冯磊表示，2025年起，产量由法人注册地改为实际生产地。比亚迪合肥基地2024年约95万辆，未来新桥工厂30余万辆，以及奇瑞出口车型全部从广东、上海划转到安徽，仅此一项就带来120万辆以上的账面增量。不过冯雷认为，安徽多年积累产业红利带来质变，安徽过去六年按照整车、三电、芯片、材料、回收的全链条招商，已落地七家整车集团、4000余家规上零部件企业，省内即可闭环造出一辆新能源车。其实安徽汽车产量增长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汽车产量大增。2025年，安徽全省产量368.65万辆，其中新能源179.4万辆，其新能源汽车产量也位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占比 48.7%， 远高于广东的 32%。 从统计方式调整之前的三年数据来看，安徽汽车产量就大幅增长，在汽车产业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22年至2024年，安徽汽车产量分别是174.69万、208.8万和262.03万辆，全国排名分别是第七位、第四位和第二位。冯磊还表示，出口红利成为新的增长引擎。奇瑞、合肥比亚迪、江汽三家2020

0: 2025年共出口122.8万辆，占全国出口总量 18%， 出口量稳居全国第一，增长 28.7%。 这使得安徽成为首个汽车出口破百万辆的省份，出口单价和利润率普遍高于内销，对产值拉动更明显。不过，虽然安徽汽车产量已经超过广东，但是究竟谁是汽车第一省还未落定。冯雷认为，去年安徽汽车产量第一是里程碑，但产量第一并不等于产值第一，更不等于生态领先。论产业能级，仍是越强碗筷的错位竞争，而非简单替代。冯雷表示，从产值产出来看，广东仍接近安徽的两倍，单车均价高 30% 以上，利润池更深。从产业结构来看，广东在智能网联合心，如华为、中兴、腾讯、大疆、速腾巨创等豪华车企，如广汽埃安、小鹏、本田出口车型，以及汽车电子与软件方面拥有全国 40% 左右份额，价值链厚度仍领先。从产业生态来看，安徽强在制造环节闭环，广东胜在高端要素加全球品牌加资本通道，两者目前处于不同维度的领先。安徽和广东的此消彼长背后，正是汽车产业新旧势力的角力。在这种变革中，也不只是安徽和广东的位次变化，更深远的影响是区域格局的整体变化。在传统燃油汽车时代，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和改革开放后合资品牌的引入，奠定了国内较为稳定的汽车产业版图。吉林、湖北、上海、重庆、广东、广西、北京等省份都是传统汽车产业重镇，因此在汽车产量省份排名中，这些省份长期占据十强的位置，其中广东、上海、吉林、湖北、重庆等省份长期位居前五位。不过这一格局最近几年开始被打破，新兴力量向这些传统汽车重镇发起了挑战。在2025年的产量排名中，传统汽车重镇位次下降，中国汽车工业发源地吉林退出了十强，吉林以 146.13 万位居第13位，湖北也退居第10位。山东、江苏、浙江、湖南等省份的位次都实现了进位，其中山东、江苏、浙江都超过了200万辆，分别达 261.22 万、251.99 万和 225.65 万辆。山东和浙江是首次跨过了200万辆大关。不仅如此，在十强之外还有六个省份突破了百万辆，其中河南、四川和江西也是新兴力量，分别产出 150.39 万、115.06 万和 104.28 万辆。冯雷表示，统计口径放大效应同样适用于湖南、河南、江西等地，比亚迪长沙、郑州基地、吉利湘潭、上饶基地以及奇瑞、江淮的出口车型，把原来进入沿海的产量归还产地，使湖南由18位跳至第9位，河南由17位升至11位。不过冯雷也认为，新能源占比大于 50% 成为进位硬杠杆，江苏、浙江、上海、陕西、湖南、江西六省新能源车占比全部过半，直接带动增速高于全国平均20至40个百分点。传统燃油大省如广西、辽宁、吉林因产品结构单一，排名继续下滑。在冯雷看来，未来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将出现新的趋势，中国整车产能正在从沿海一家独大走向多极化加专业化的新均衡，产量前十省份差距将缩至30万辆以内，任何一家基地投产减产都可能改变排名。出口能力决定增量弹性，拥有港口或中欧班列节点且本地化率高的省份如安徽、重庆、陕西、湖南会继续上位。产值和利润呢，比产量更关键，也就是能把量转成收入的才是下一轮政策与市场资金追逐的赢家。那么各位听友们如何看待汽车行业的变局？你觉得第一汽车大省到底会花落谁家呢？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大家好，我是张弛，感谢第一财经和一财号的邀请。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今年很受关注的具身智能，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说人机交互领域。那么从春晚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舞蹈引发热议，到今年北京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再到各地举办的大型的人形机器人大赛，那市场热度可谓空前。不少公司的估值从年初的10几亿暴涨到现在的70亿，甚至100亿，甚至更高。那2025年多家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融资数量超过3轮，累计呢单个标的融资金额都在5到10个亿以上，那么市场热度可见一斑。那么今天分享我主要围绕3个部分展开，首先就是梳理国内外人形机器人的发展现状，然后呢分析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展望未来行业发展前景和投资机会。首先我们先梳理一下国内外的人形机器人参与者。在国外最有名的就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美国的 Figure AI， 这是代表性企业。那国内呢，当然宇树科技和上海智源机器人估值都已经过100亿了，而且正在加快上市进程，那么都是这两家肯定是行业第一梯队。其他知名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还有北京的星动纪元，北京的银河通用，松岩动力，杭州的云深处，千寻智能，深圳的重情优必选，以及广州的小鹏机器人等等，可以说是百花齐放。据统计，2025年国内获得融资的人形机器人公司累计已经超过了100家。就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呢，目前国内公司还是以人形机器人本体发展为主，集中在硬件层面。行业大多数这个行业呢主要分为本体和大脑两个方向。那目前呢国内的创业者多为理工类，就是以硬件工程师为核心，竞争焦点集中在动作的流畅性，还有灵活性，还有步态的仿真，还有手的这个灵活度。那相比之下呢，专注于人工智能的这种企业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在这一领域。因此呢，我认为当前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或者叫第一阶段。 但是即将迈入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特征是这个产品实现基础的运动以及这个简单的动作，例如行走，例如拧螺丝等等。但类似于新能源汽车刚起步的时候，是用发动机代替，是用电机代替发动机，用带电池代替汽油，只是个早期的阶段。接下来我们谈谈行业目前存在哪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商业化进程相对面临挑战。目前国内大多数人形机器人还是以展示表演为主，如展览啊、导览啊、翻跟头啊、跳舞啊，动作为预先设定好，或者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而训练出来，缺乏人类目前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感知能力，这反映出大脑部分的不成熟，或者说没有大脑。那么特斯拉之所以布局人形机器人，在于它本身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体系。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迁移到人形机器人进行持续训练，它的自有的工厂可以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它的 Grok 大模型呢又可以植入到人形机器人，适用于多行业的需求。所以特斯拉计划2026年第一季度就要发布它的第三代擎天柱机器人，并建设年产百万台机器人以上的工厂，而且明年年底26年底就要投产。那 Figure AI 呢也计划2026年实现 1.2 万台的产能，并且2026年到2028年将产能扩大到10万台以上。那国内知名企业，我们知道的宇树科技啊、优必选啊、智源机器人啊，都已经启动了产品的上市和量产计划，那么订单也在快速落地。那么比如优必选2026年就计划交付2000到3000台以上。那么第二呢，就是整个行业落地应用还存在痛点。我们知道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目前还是在展示层面，然后缺乏实际的应用，然后行业呢无法形成闭环。那么大多数公司目前还存在着应用场景寻找，那么谁找到了大的应用场景，谁率先实现了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谁就能够在这个行业中脱颖而出，持续下去，而不是像现在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90% 以上都是靠融资活着的。这类机器人的目前面临应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用的最大的应用场景会在工厂流水线以及物流环节等标准化环节。与传统的工作人员相比，它更具备灵活性

和可移动性。那即使呢用轮式，也可以很方便的胜任工作。其核心的优势就在于能够根据生产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动作，能够显示出它很强的应用性，降低成本和缩短调整工序的时间。然后还能够根据需求承接工序的转移，半成品的转移等任务，能够实现整个机械臂难以实现的这种跨区域协同以及跨区域调整。然后有着这种工业工人所不具备的特点，所以呢，大量的做重复工作的工厂工人能够快速被目前这一批人形机器人所替代。至于往后面走，大家经常说的家用保姆啊、上学陪伴啊，那是5年甚至10年以后的事情。先从简单的开始，对于我认为整个产业到了逐渐要应用的环节，谁先打通谁就有机会。那么今天分享的第三部分呢，是关于2026年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就一方面，我认为硬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那么灵巧手自由度会提升，然后呢，同时整个价值会下降，那么无框电机啊、编码器啊、多维度传感器啊等等这些新的零部件也会不断迭代而降低成本。那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机器人大脑方向。也就是李飞飞教授所提出的空间大模型，也叫世界大模型的概念。那么机器人呢，它是基于三维空间在运行，和人类似，其动作的理解都是远远高于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属于二维空间。那所以仅仅依靠现有的大模型它是无法实现的。而当前的大模型我们知道的，不管是 OpenAI, 豆包、千问，仍然以文本处理和知识问答为主。而下一阶段的大模型，它就应该具备空间推理能力和空间认知能力。比如说，一个猫跳到放有杯子的桌子上，那就能推理出这个杯子有可能从桌子上掉下来并且打碎。而大模型如果能做到推理和认知，这个空间感才能建立。而人形机器人呢，只有有这种推理和认知能力，它才能更像人，才能有智能，才能和人交互，未来才能有炒菜啊、叠衣服啊、帮助人完成各种工作的基础。那因此我认为2026年行业将进入洗牌期，不再像2025年基本上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公司都能融到资金。国内上百家人形机器人公司在明年最终可能剩下的，或者经过明年后年几年，最终就剩下10到20家。一部分专注于这种通用场景，一部分专注在垂直场景。这实际上和当年新端汽车赛道起来很类似，初期参与者众多，稍后市场逐渐走向集中，人形机器人也必将经历这个过程。那未来能够胜出的公司，一方面就是将成本控制到极致的降成本的硬件公司，预计会留下5到10家。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专注在做大脑的软件公司，为行业的所有的人形机器人提供软件、提供服务、提供智能。这类公司呢，利润也将是最丰厚的，类似于现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赛道最赚钱的是给新能源汽车提供自动驾驶的软件公司，实际上可以同比。值得注意的是呢，目前大型的企业并没有进入到人形机器人这个特殊赛道，那么待市场成熟之后，相信会有更多的大型企业切入进来，他们现在正在观察，在思考。而我认为未来进入人形机器人赛道的最大可能的企业将是目前头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这个逻辑和马斯克造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类似，因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它可以有直接转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自动驾驶系统，可以有落地的生产场景，然后并能够通过机器人来优化成本。此外呢，大模型公司也会成长型人形机器人的大脑的核心供应商。未来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行业会出现两类公司，一类就是车企打造的硬件软件场景的一体化模式公司，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独立的硬件和大脑公司，相互形成供应链关系，相互依存，就像目前的新能源汽车赛道也是这个模式。那展望未来呢，正如马斯克所言，全世界我们有80亿人，那么每个人预计未来都会有3到5台机器人服务，部分用于工作，部分用于生活，那么全球就将有300亿到40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需求。在理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专属的机器人，可以用于辅导

0: 孩子学习，用于遛狗，用于购物，用于陪伴，甚至代替部分工作。这将是一个比手机和汽车行业更大的数倍的一个大市场，是人工智能落地的最重要的场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会因此发生深刻变革，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值得期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出版首映不到一个月呢，就售罄并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这本书啊，记录了作者王婉自2024年年初开始跑外卖的经历，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她的所思所想。34岁的王婉北漂15年，换了近20份工作，从印刷工、保洁员做到外卖骑手，却始终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篇短篇内容，稿费加起来呢不及两个月跑外卖的收入。直到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这本书的成功才突然让他从城市边缘走到聚光灯下。本期呢，我们将跟随第一财经杂志深入王婉的故事，聊聊那些在平凡生活里不放弃的梦想。15年前19岁的王婉从家乡山东来到北京，只有高中学历的他做过印刷工、保洁员、餐厅服务员、网络推广等近20份工作，跑外卖是唯一让他感到踏实的工作。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暂时的生活、暂时的工作、暂时的住处、暂时的城市，唯有写作对他来说是长情的。过去十几年里，王婉一共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上百部短篇小说和上千首诗，他们大多静默地躺在抽屉里，只换来零星发表和微薄的稿酬，断断续续总共2万元左右的稿费，还不及他跑两个月外卖的收入。王婉也没有想到，最终是送外卖这份工作将他推向了那个他一直盼望的身份，一名真正的作家。王婉成名的消息比他自己更早抵达山东聊城那个小村庄，书出版后，老家的亲戚们才第一次通过文字拼凑出他这些年在北京的轨迹。姑姑专门找来，他没想到王婉在北京过得这么不容易，也有好事者向王婉的嫂子告状，说书里写了他的坏话，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才平息了这场没来由的风波。身边人的激动常常比他自己更具体，朋友孙医生告诉他，隔壁县的表姐都刷到了他的视频，父亲也在电话里难掩激动，说村里的会计都买了他的书，媒体自然蜂拥而至。最开始接受采访时，王婉高兴地说，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常年的北漂生活，朋友不多，王婉偶尔会觉得孤独。然而同样的问题被反复问起，讲述渐渐变成一种消耗，王婉开始有些疲惫，从终于有人听我说话了变成还是不要找我说话了。即便身处关注的中心，他却觉得所有的热闹都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在自己的生活之外。他说，如果是20多岁，自己可能会更兴高采烈一些，现在30多了，好像激动不起来了。关注也伴随着麻烦，在采访当天，王婉还在处理与一家媒体的纠纷，对方杜撰了他单亲离异的信息，并被多家媒体转载，这让王婉很生气，光是澄清与交涉就耗费了好几天时间。如今他不再主动搜索关于自己的报道，也开始婉拒更多的采访邀约。这几个月的变化是王婉在出书时完全没有料到的。书稿刚写完的时候，他甚至还有些沮丧，认为谁会看这么枯燥无聊的书呢？对此王婉产生了自我怀疑。出版之后他又焦虑是否卖得出去，结果首印不到一个月就售罄，截至2025年12月，跑外卖已经印了25000册，远远超出他的预期。过去几年，像跑外卖这样的非虚构作品渐渐受到欢迎，同类的还有胡安烟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张小满的《我的母亲做保洁》等。在王婉看来，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是因为外卖员、快递员等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共鸣。另一方面，亲历者的视角本身就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学者的田野调查的粗粝而直接的真实。不过王婉并不喜欢外卖作家、素人写作这类标签，他觉得这是不必要的特殊化，贴上这类标签就好像是一种新的写作者一样，这本身是不是一种偏见？本来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作家。由于身体原因，2025年王婉基本没有再跑外卖了，为数不多的几次跑单都是为了配合拍摄。 重新跑外卖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之前的敏锐，上车前要先试功能，看到订单会犹豫，骑车时眼睛不知道该往哪看，连检查后视镜的习惯也常常忘记。王婉表示，以前跑外卖的时候是不需要判断的，接单、路线全是条件反射，现在明显跟不上了，会有一个思考停顿的时间。他感到跑外卖的生活就像过去了很久一样，再去熟悉的商场时，昔日熟识的骑手也已经认不出自己了。出名以后，不少人给王婉送东西，比如暖宝宝、雨衣、电热毯、阅读器等等，这些都是他过去舍不得买，总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的东西。他也不喜欢诉说苦难，担心麻烦别人。如今，在越来越多陌生的关切下，王婉开始学习更在意自己的感受，即便点了不合口味的外卖，也不再勉强吃完。他说，好像很多事情没必要非得忍着，不喜欢就可以不做。王婉住在昌平区沙河镇的于新庄村，这里没有密集高楼，有的是各式各样的住宅。靠近大厂聚集的西二旗和中关村以及低廉的房租，让这里成为年轻人聚集的租住点。傍晚时分，这个城中村的小吃街灯火渐亮，烟火气在一阵阵吆喝声中升腾起来。刚下班的年轻人带着一身疲惫涌入村中。王婉已经记不清这是他在北京的第几个住处了，但这是15年来他最满意的一间。一室一厅，有独立卫生间，能做饭，还有地暖。客厅里的那张书桌是媒体视频采访时常用的背景，墙上挂着一张墨绿风景的墙布，桌上落着王婉近期在看的书。这间房子王婉从2021年住到了现在。在此之前，王婉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每次换工作或是遇到拆迁，他就得搬一次家。从五棵松、长春街到方庄、青年路、谢岛度假村等等，王婉表示住过的每个地方都不太好。比如在方庄的那个房子里，王婉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住在隔壁的房东会在大半夜唱歌，斜对面的住户喜欢整晚开着电视。而在谢岛度假村附近住过的违建房，一层楼密密麻麻挤了几十户，墙上有老鼠洞，大雨时路面的水会倒灌进屋子。自2010年来到北京，王婉觉得自己始终处在城市的边缘，住在最破的角落，吃着最便宜的东西，人们眼中那个光鲜亮丽的首都离自己非常遥远。在书里，王婉形容自己是不断下沉的鱼漂，却又始终沉不到底，只能在中间游荡，试图勾住什么。回想过去15年，王婉发现自己总是在找工作、找房子。第一份工作是三姨介绍的印刷工，但不到一个月就因耳鸣离职。之后他做过保洁、销售、服务员、网络推广、影视策划，大多数只干两三个月，能做半年已算长久。因此每份工作都让他不安，他曾渴望一份带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可真找到时又每天活在怕做错事被辞退的恐惧里。跑外卖成了唯一让他觉得踏实的工作，没有失业风险，只要愿意去跑，当天就能赚到钱，如果犯了错，损失也由自己承担。跑外卖之前，王婉以为这会是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但真正做了才知道疲倦。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闷头赶路，没有闲心去欣赏路上的风景，只有在手上没有订单或是等待红绿灯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彩。王婉的旧手机里拍过的餐品照片远比风景照要多得多，月入12000是他的极限。通常情况下，他一天能赚300多元，最多的一次是下雨天赚到了450元，但每一分钱都赚得很艰难。他在书里写道，付出的都是自己实打实的时间和体力。王婉每天早上10点出门，晚上10点半收工，电动车日均里程超过270公里，步数超过20000步。跑得最多的时候，电动车的里程能达到350公里，最晚的一次他跑到了凌晨1点。正因为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王婉格外害怕投诉和罚款。跑外卖的第一个月，王婉小心翼翼，每天都处于恐惧之中。每当被判违规，王婉总是极力申辩，哪怕有时自知理亏。后来为了缓冲情绪，王婉每个月会特意给自己留出400-500元的罚款额度，当作预期内的折损。跑外卖的大部分时间都很枯燥，有时候王婉觉得自己作为人类的情感都被磨没了，成了一个麻木的只会跑单的 NPC， 做饭时不知道调料应该放多少量，甚至连自己喜欢的口味都忘记了。有次周末和朋友约在商场，王婉有种在翘班的错觉，他形容这就像是一个一直疯狂摇摆的钟突然停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觉我不该在这里，应该去跑外卖。不过 跑外卖也给婉婉提供了一个观察城市的新视角。她开始留意一棵树如何慢慢发芽、长叶、变黄、凋落。

0: 对气温的变化也变得敏锐，稍一降温，他立马就能感觉到。他还发现有些基础设施做得并不合理，比如很多老师过街天桥没有专用坡道，只是在台阶两边设了两个斜坡。婉婉不喜欢北京干燥的气候，风沙总让她的嗓子不舒服，她也不喜欢北京的快节奏。但待了十几年，婉婉已经熟悉了这座城市，而熟悉带来了一种踏实。同样从北漂的表哥回到聊城老家买了房。 每个月还能赚8000元，婉婉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但那不是她要的。她说只希望自己过得体体面面就行了。体面是婉婉反复提及的词。15年前来到北京，她渴望的正是一种体面的生活，体面的工作，体面的住处。但事与愿违，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阅读和写作是她保持内心体面的唯一方式。她说：“我那时想象不出，像我这种学历不高的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发展。” 但写作也许能让我的人生再往上走一步。婉婉对书的亲近始于小学，当同龄人读着童话和寓言时，她觉得那些故事太过相似。转而翻起哥哥的初中语文课本，在那里，她第一次遇到卡夫卡、契诃夫等名家。二一家有一整架的书，她就常去二一家里看，《野草》《呐喊》《彷徨》都是在那读完的。北漂的日子里，尽管工作和住处总在变动，但阅读与写作始终是婉婉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北京的人文氛围和阅读便利是这座城市为数不多让婉婉喜欢的地方，也是她始终没舍得离开的原因。她甚至把靠近图书馆或书店列为找工作的隐性条件。2021年，在长春街的餐厅里当服务员时，每天下午3点下班后，婉婉就坐两站公交去西单图书大厦挑几本书，坐在楼梯上看，一直看到8点半闭馆。后来，婉婉搬到丰台，不仅靠近首都图书馆，还能去潘家园旧书市场淘书。 那里5到10元就能买到一本不错的书，地摊上一排排摆着上千本书，没有凳子，婉婉就蹲在那里，从一头挑到另一头，常常一挑就是一中午。虽然很累，但每次背着一背包的书回家，婉婉心里都无比踏实。婉婉阅读的主题颇为广泛，建筑设计、漫画、艺术、文学等等，她都不抗拒，唯一没有接触的是哲学。她觉得那需要更集中、大块的时间去思考。对于作家， 婉婉也很难做出最喜欢的取舍。欧洲的赫拉巴尔、美国的理查德·耶茨、中国的王小波、阿城，还有诗人布考斯基、辛波斯卡、茨威塔耶娃，他喜欢的有很多。2011年起，婉婉开始系统性的写作，先是写诗，然后写小说，每天最少能写一两千字。起初，他急切地希望写作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收益，这样他就可以骄傲地告诉父母，自己喜欢的事也能养活自己。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南风，明天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35%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美股的三大指数隔夜全线上涨，纳指首次收于27000点上方。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09%，收于51078.8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26%，收于7599.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2%，收于27086.81点。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欧洲，欧洲的三大股指隔夜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68%，法国 COX 0指数下跌0.4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4%。另外，在商品期货的交易当中，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7月合约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是5.49%；布油8月合约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是4.24%。另外，隔夜国际金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70%，报每盎司4514.8美元；另外 ，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96%，报每盎司75.1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
10: 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纽约时报》称，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请问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林健还表示，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0: 法国一日在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宫举办选择法国峰会，预期大约200名各国知名企业代表与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说，法国预期可借本届峰会获得各国企业总计931亿欧元的投资承诺，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领域。
0: 数据显示，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五月经土耳其西海底管道向欧洲输送的天然气日均气量达4740万立方米，同比增长3%。乌克兰与俄罗斯为期5年的供气协议于2025年1月到期且未续约，此后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仅剩的中转通道。
1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机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
0: 日本媒体1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创2003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不少炸鸡店、烤串店经营成本激增，生意受到影响。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本轮鸡肉涨价主要原因包括高致病性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上涨等也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
10: 马来西亚1号起正式实施风险缓解准则和儿童保护准则两项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并采取措施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等。
0: 受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推动，日本软银集团股票市值1号达到约49.08万亿日元，超过丰田汽车公司，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市场人士认为，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750亿欧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项目的消息，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信心。此外，随着软银集团周一大涨14%，孙正义身价达到997亿美元，登顶亚洲首富。软银集团掌门孙正义公开表示，人工智能浪潮才刚刚开始，这一轮浪潮的规模有可能是20多年前互联网热潮的50倍。软银集团上周末刚宣布将在法国投资兴建数据中心等 AI 基础设施，其中450亿欧元来自软银，用于到2031年在上法兰西大区建设3座总容量为3.1吉瓦的数据中心，这项投资有可能扩展至750亿欧元。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4: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

0: 热搜采访。
1: 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算力狂飙的今天，被称为算力金属的硒正悄然站上风口。因为导电性好、熔点低且焊接稳定性强，硒成为了半导体先进封装工艺当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材料。随着 AI 产业的爆发，金属硒的价格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飙升了 40%， 创下了历史高位。这轮价格风暴的背后折射出了怎样的供需变局？它又将如何重塑整个产业链？来听报道。
2: 在广西来宾的一家硒冶炼厂，成品硒锭刚下线两三天就会被迅速调运发往下游企业，生产线也24小时不间断运转。然而冶炼端的产销两旺却掩盖不住上游矿山的捉襟见肘。云南个旧大屯锡矿负责人徐培良坦言，受开采系统和安全规制的硬性约束，原生矿山根本无法快速扩产。
3: 一听的话，这个矿山我们应该在6000到7000，我们一个判断，云生矿的矿山的要增量，不太现实。下游即使那个应用的场景再多，量再大，那只有这么多供给。
2: 据了解，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精炼锡生产国和消费国，但国内冶炼用锡矿约有2/3依赖进口。从去年开始，缅甸、印尼、刚果金等主产国接连遭遇出口限制或地质灾害，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彻底暴露。业界普遍认为，未来1到2年，锡价上涨将是长期态势。云南锡业集团总经理韩守礼指出，
4: 全球锡资源禀赋决定了供给弹性天然不足，锡在地壳中的丰度很低，全球净态出采比已经降到20年以下，且在产矿山品位随之下降，开采成本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全球供应缺口或逐年持续扩大，锡价短期预期将维持高位震荡、易涨难跌的格局。
2: 如果说供给端是紧箍咒，那么需求端则是强劲的加速器。以往锡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传统消费电子、镀锡钢板等领域，而如今 AI 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先进封装成为锡需求最大增量来源。行业调研显示，单台 AI 服务器的耗锡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以上。深圳电路板组装企业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柯汉生表示， AI 赛道订单的爆发直接带动他们的锡采购量大幅攀升，
5: 主要是在 AI 和光模块这个领域。从现在看，我们的占比扩大很多，增长也是非常多。从我们的接单的比例来看，增长是70%以上，基本上每个月吧，包括锡膏、锡条和锡球，我们的采购量增长将近60%。
2: 更关键的是，与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传统消费电子不同，新兴高端赛道产品由于具备更高的附加值，具备更强的价格承受能力。这种新旧需求的博弈不仅支撑了锡价走高，也在倒逼中下游企业开启技术迭代。不少从事锡粉、锡膏、锡球领域的中下游企业正在努力突破技术瓶颈，向超微化、高纯化、高精度方向发展。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建勋表示，
6: 由于芯片尺寸的越来越小，如果对气球精度控制不到位，那么在焊接封装的过程当中，极大可能会带来精度之间的短路或者是重叠，达不到我们这个封装的检测质量要求。那么这块芯片里边大家看到的这一层这个点，每一个小点就是我的一颗锡球，所以在对它的精度的要求，我们是以1微米为误差的。
2: 深圳市福英达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普更是指出，随着需求结构的改变，技术实力不足的企业将被淘汰，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的高端化洗牌。
7: 锡作为一个战略金属资源应该说越来越重要。早期的焊锡企业在整个这个电子下游这个里面呢，都是一个辅料，并且是一个由于高度的竞争和内卷，使得我们的产品的毛利率极其的微薄。下一步的话，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经营的方针，应该在这个多场景的应用里面不断提升自己产品的毛利率和自己产品的这个竞争优势。
2: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锡矿可开采资源有限，业内预计按当前开采速度，全球锡矿仅够开采15年，国内锡矿仅够开采12年左右。面对原生资源存量不足，海外供给不确定性增强，一条全新的破局之路正在铺开，那就是加速向循环化发展。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秘书长郭宁介绍，
8: 基本上我们现在国内回收出来的这个锡锭的量是占到了整个国内的这个产量的20%。

0: 循环利用。未来2到3年希望在通过城市矿山来打造第二个主力供应源。未来我们的目标也是将硒资源的供应保障就是通过城市矿山提升到30%左右。
1: 而在不久前举行的2026年中国矽业年会上，不少参会者更提出，加快核心技术替代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核心发力点。深圳市维特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研发总监资春芳，
2: 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它的整个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更高。其实聚焦到我们以硒高为代表的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这个焊料，国内的企业占比其实不到50%。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这个才是我们的一个风口，或者是说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昨天备受关注的宇树科技迎来了科创板 IPO 的成功过会，拟募资42.02亿元，冲击 A 股巨深智能第一股。那前两天呢，宇树科技的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在上海盛大开业，从核心商圈落地沉浸式体验空间到资本市场迎来了关键闯关。宇树科技这一系列大动作将会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4: 宇树科技亚洲首家巨深智能体验馆位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九光百货2楼，开业当天一早，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更有粉丝一早从北京飞来，只为感受宇树的线下消费氛围。
5: 我是坐飞机过来的，一早9:30到的，就过来了。这些产品其实我已经买过一些了。
4: 体验馆内，人形机器人阿万成为了场内的绝对焦点，灵巧的动作和身形让市民游客忍不住拍照。而当穿着熊猫服的机器狗 GoTo 迈着可爱的步伐出现在门口时，立刻圈粉无数。不过当众人知道毛茸茸的仿真熊猫皮肤下是宇树的经典机器狗产品后，不少人直呼眼前一亮，也有粉丝看中的就是这款熊猫仿真皮肤提供的情绪价值，立刻现场下单。
6: 3000多嘛，很可爱，然后很新奇，先套在那个机器狗上看看好不好看，当然挺有情绪价值。
7: 那机器狗有很多衣服的，我们给它配了很多，
8: 有唐装，还有那个很炫的那种，就没有熊猫的。
4: 除了热门款商品外，灵巧手等配件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根据宇树科技高级副总裁、上海高毅科技总经理李斌杰介绍，未来宇树科技还将推出更多首发首秀新品。
9: 这个的话是我们首次尝试这个线下的巨深智能体验馆的概念，未来我们也会携带一些更新的人形机器人以及视觉的款式在店内首发。
4: 这种将前沿技术直接推向 C 端消费者的做法，正是宇树科技为 IPO 蓄力造势的重要一环。就在亚洲首店惊艳亮相的次日，这家备受瞩目的企业迎来了资本市场的关键大考，其科创板 IPO 申请正式上会审议， A 股市场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即将诞生。此次闯关科创板，宇树科技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计划募集资金高达42.02亿元，这笔巨额资金将精准投向四大核心领域：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研发以及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旨在全面夯实其在巨深智能领域的底层技术与量产能力。然而在冲刺资本市场的背后，宇树科技也面临着高增长的业绩阵痛与财务考验。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增速回落至68.49%，达到4.23亿元，同时因研发与销售等期间费用大幅增加，扣非净利润同比下滑52.55%至4025.36万元。展望今年上半年，公司预计营收将在10.52亿元至11.28亿元之间，扣非净利润预计在2.36亿元至2.83亿元之间。尽管利润端仍面临约6.43%至21.97%的同比下降压力，但较一季度的降幅已经出现明显的收窄回升的迹象。对于宇树科技上会的影响，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分析师钱其敏认为，这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打开了一扇门。
10: 宇树科技现在也在国内是领先的，是吧？但是它要完全实现，就是你使用的满意，你愿意花钱来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现在宇树当然作为第一股，这样的话这个板块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市场的这个 关注度啊，这个

0: 受众的这个体验感啊都会扩大。我觉得它是一个尝试，公司的体量呢含金量的怎么，它实际上还有一个持续发展过程，这里面还需要从它的基本面、它的盈利能力、财务数据来做进一步的细分，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但是我想开了一扇门吧，这个产业让大家有更多熟悉的机会。
1: A 股市场上一号在科技股整体回调的背景之下，相关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个股集体走高，该产业未来的投资价值如何？在多家机构看来，人形机器人板块已经进入高性价比配置窗口。中航证券表示，经过前期深度调整，财报季的扰动已经消除，板块配置性价比凸显。浙商证券也直言，在三季度特斯拉机器人量产前，五月和六月是配置低位机器人板块的好时机。万联证券进一步分析称，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在供给端，以宇树科技、特斯拉为代表的头部企业正稳步推进量产节奏。在需求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成本的攀升构成了长期的刚性驱动。同时，随着政策与资本合力助推， AI 大模型持续为机器人注入灵魂，人形机器人有望形成一个新兴产业，逐渐从 B 端走向 C 端，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2: 昨天是儿童节，不少家长除了给孩子挑玩具、买新衣之外，购物车里还多了一样特别的东西——成长存折。一些银行推出了儿童节专属的存款产品，有的利率上浮超过45个基点，有的还搭配了财商闯关游戏、小小银行家体验活动。但银行为什么会集体向小客户抛出橄榄枝？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3: 最近有些城商行、农商行集中推出少儿专属存款产品，普遍呈现低门槛、高利率的特点。在浙江，绍兴恒信农商行青少年专属存款产品有两款，其中1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76%，10000元起存的3年期产品利率为1.86%，起存门槛更低，利率明显优于普通定存。温州洞头农商行也推出儿童节活动，1000元起存1年期利率1.5%，2年期利率1.7%，10000元起存3年期利率1.9%。除此之外，辽宁朝阳银行、海宁农商行等也推出专属成长存单，适配家庭教育金储蓄需求。除了六一专属的高息存单，在日常的未成年人办卡业务中，银行同样给予了倾斜和优待。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4: 如果您孩子有办我行的卡，它是有1000元起存，有一个3年期的，是达到1.75%的，咱普通的应该只有1.6%或者1.5%的，利率高一点。它是免短信服务、换卡手续费、ATM 机境内、跨行取款手续费，不支持理财，因为理财它属于成年人，而且有风险。
3: 除了利率优惠和费用减免，银行还在账户管理功能上做了不少优化。一家商业银行营业客户经理表示，
5: 家长可以把孩子的账户然后关联到自己的手机银行上，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卡中的明细和交易流水，同时呢，他也可以设置消费和转账的限额。
3: 银行集中发力少儿金融，究竟出于怎样的经营考量？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6: 少儿金融本质上是银行把客户获取的窗口从成年人市场移到了童年阶段。核心考量啊，一是通过高利率来锁定家庭的资金，部分产品上浮45个基点，直接对标这个大额存单。二呢，是抢占财商教育的入口，将儿童转化为未来客户。三呢，去撬动家庭的综合收益，以儿童账户为支点，带动家长理财、房贷、信用卡等交叉销售。
3: 记者发现，当前国内少儿金融产品大多仍集中在存款、银行卡等基础业务，同质化现象明显。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潘鹤林认为，破局的关键在于收益与保障的差异化，
7: 还是要在收益上下功夫，要么让家长感觉到产品的差异性，比如更好的保障，例如与保险产品匹配，成为孩子教育基金，要么比其他产品具有更高的回报率。
3: 展望未来，银行要在儿童金融赛道建立真正的护城河，仅靠阶段性高息远远不够。田立辉建议，
6: 要从拼利率转向拼体验、拼教育、拼生态。一呢，是开发游戏化的财商工具，让储蓄啊成为看得见的成长。二呢，要构建家庭共享账户体系，让家长能够设置儿童的消费金额，追踪资金的用途，满足监管和教育的双重需求。

0: 三呢，要打通储蓄、理财、教育、金规划这样的链条，提供从儿童账户到未来留学基金全周期方案。需要警惕的是过度营销，甚至要重点防范这种变相揽储和过度负债。少儿金融产品必须简单透明，禁止捆绑销售。
1: 对于家长而言，面对琳琅满目的少儿金融产品，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潘和林提醒，
2: 还是要看银行卡的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另外，既然是借了孩子的名义，那么就要给孩子设置好开支限度，关联好短信，防止孩子乱花钱。银行给未成年人开展金融服务，要取得监护人的认可，并向监护人做好账户限制等设置，保障账户安全。
3: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24，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规定提出，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同时，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或者未经许可出口使用国家限制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违反相关规定，投资者将受到相应处罚。近年来，个别外国政府、组织等对中国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不合理打压、限制中国对外投资，为此，规定还强化了对外投资保护。例如，针对外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壁垒或者其他投资经营障碍，国务院主管部门可以自行开展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调整有关国别投资政策，禁止或者限制有关货物、技术进出口等措施。针对外国在投资经营等方面采取的歧视性禁止等措施，中国政府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并依据相关规定实施反制。
3: 记者近日从多家全国性银行了解到，2021年起执行的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5档2限集中度管理制度已进一步放松，有关部门去年底已不再要求专门上报相关数据。一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证实，今年该行没有报送数据，因去年底有关部门曾口头传达相关数据不再报送。
4: 供水条例自6月1日起施行，城市供水条例同时废止，供水条例于今年2月公布。基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平等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权利等需要，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将促进城乡供水在规划布局、设施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推动城乡供水同源、同网、同质、同监管、同服务。
3: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昨天起实施，细化了法律要求，明确了企业合规指引，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同时特别细化远程办公、跨境协作场景下的保密要求，明确权限分级、数据脱敏、操作日志留痕为合理的保密措施。
4: 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商务部牵头开展2026年服务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活动，以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为主题，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启动仪式上，商务部发布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方案，多部门、机构及平台企业分别发布相关举措、报告及案例等内容。
3: 近段时间，各地太空算力领域动作不断，产业加快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也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当前，太空算力处于技术突破与产业布局的关键窗口期。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亿美元，太空算力商业前景广阔。业内专家指出，太空算力已成为大国科技竞争以及商业航天发展的新赛道，更是支撑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4: 上海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建设长三角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及内河水运体系联通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以重大工程为牵引，聚焦补网联网推动航道建设， 聚焦提质增效。

0: 要推动港口建设，构建连通省际、通达海港的内河水运体系，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勇为尖兵，走在前列，积极推动汽车、钢铁、石化等传统支柱产业优化提升，发展壮大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工业支撑。
1: 五月，上海二手房市场迎来一波活跃行情，成交节奏加快。昨天，各大房产经纪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上海二手房共成交约2.8万套，创下2021年以来同期最高值。快速消化的房源对应的是不断增长的需求。今年二月出台的楼市新七条政策，有效激发了潜在购买力。上海链家研究院统计显示，新政出台后，二手房成交周期从此前的49天缩短至39天，购房者决策节奏明显提速。但推动这批房东实现光速交易的真正原因是价格的合理回调。
0: 随着近期南方地区用电量连续4天创新高，今夏全国用电负荷预计再攀高峰，上海也不例外。记者从国网上海电力获悉，综合气温偏高和经济增长等因素，预计今夏上海最高用电负荷将达4400万千瓦，极端天气可达4600万千瓦，有望刷新历史记录。
1: 为推动网约车行业合规提质，四月下旬，本市上线了网约车合规码试点，实现一车一码，扫码可查，全程留痕。记者昨天从交通部门获悉，目前率先试点的企业网约车已张贴完成2.7万多张合规码。从昨天起，随身办、一网通办同步开通个人网约车标志线上申领通道，只要双证合规，都可以全程网办，邮寄直达。
0: 从昨天起，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的线上参与方式，从原来的每2周进行一次报名摇号，调整为线上即时摇号，及时告知摇号结果，且相关补贴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至消费者账户。记者在云闪付 APP 上看到，在补贴活动页面上，已经新增线上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和线上自主品类即时摇号两个条目，消费者点击即可参与摇号，记者尝试点击其中多个选项，中签率较高。
1: 昨天下午，丝路云品选品会暨2026上海丝路云品直播电商周启动仪式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举行。作为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直播电商周围绕非洲好物、拉美文旅、美食美酒、时尚美妆、家居生活五大板块以及丝路云品其他特色主题活动展开，采用线上专区、专场直播、主题集市、线下选品会、现场走播等方式，推出20多项促消费活动。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点半到7点半，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权重股高位休整，市场主线切换，普通散户最稳妥的选股方式就是深耕中小市值，细分龙头，放弃盲目抓妖追热点的操作。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实用的细分龙头选股的逻辑。什么是优质中小市值的细分龙头？核心就3点：一、优质赛道，避开夕阳产业和纯题材的炒作，聚焦高景气细分领域，比如新材料、半导体、工业零部件、数字经济分支等，赛道有长期的增长空间，才有持续上涨的动力。第二， 壁垒过硬，个股在细分领域有技术、渠道、资源和牌照优势，行业排名靠前，不依赖一次性的利好，业绩增长具备持续性。区别于普通的小盘股，这类企业营收和净利润都能够稳步增长，是机构资金悄悄布局的核心标的。第三，估值合理，避开高位透支个股，优先选择 PE 低于行业均。

0: 值，处于历史估值中低位的标的 ，PEG 小于一最佳，估值有修复空间，向下风险可控。同时筛选日均成交额5000万以上的个股，规避流动性陷阱，保证买卖的健康。当下市场呢，权重股压制指数，中小细分龙头开启补涨的行情，大家操作上不用频繁换股，优选基本面扎实、位置偏低的细分龙头，逢低布局，耐心持股，是现阶段最适合散户的稳健机会。每个交易日下午的6:30到7:30，我都会在视频号、小红书、抖音、快手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1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记住，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您在股市上的任何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善投资，
4: 常盈利，
3: 会消费，
4: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0: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有不少网友反映啊，说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疑似自动根据用户手机里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然后上架售卖，甚至直到最后有买家联系了，当事人才发现莫名的被上架了。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1: 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遭遇，莫名被上架的商品五花八门，有用户自己收藏的商品、自家宠物猫狗，甚至还有博物馆里的文物，令人哭笑不得。有人直到被买家私信问询后才发现有这回事。就在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用户只需启动手机相机随手一拍，系统即可自动识别画面中的闲置物品，智能生成商品描述与合理估价，并支持一键发布上架。那么这次乌龙上架事件和这个功能有关吗？对此，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
12: 如果是您下载里边图片，您没有自己发布，我们这边也不可能会直接能溯源到您下载里边图片，咱们这边不会侵犯这样的隐私。你就把那照片删除掉，它就不会浏览了。目前一直在优化，如果你感觉这个就咱不需要，也不需要，你就删除掉，直接管理关闭掉就行了。
11: 记者注意到，事发后不少网友也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

0: 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有业内专家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1: 律师汪翔，
2: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网络平台的做法完全有可能侵犯到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权、肖像权以及用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 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
3: 他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4: 六月毕业季，位于上海浦东金桥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交出了一组硬核的数据。连续五年，毕业生去向落实率超98%，超过77%的毕业生留沪进入到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它是靠什么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韩鑫的介绍。
5: 答案藏在两个字里：融合。把课堂延伸到车间，把产业需求装进培养方案，学生提前进职场，专业紧跟产业变化，不适配就淘汰，实战经验加对口专业，就业率自然水涨船高。智能制造工程试点班的杜小哲就是这套逻辑下的一个样本。
6: 因为我们智能制造要么是造机械，要么是用机械，去企业里面会比在学校里面了解的程度会更高一点。因为我大一也去实习了，这些规划我觉得应该会更清晰一点。自己的话更倾向于做那种硬件工程师，更喜欢电路。像我们后面去企业包早饭、包中饭，然后也包住宿嘛，就是每个月分配不同的老师教不同的模块，你会知道你未来想要干什么，专项于某一个方向，然后你去学习，这样的话我感觉更能胜任就是某个工作吧。
5: 产教融合试点班是二工大近五年力推的改革项目，学生从大一起进入企业，实行工学交替，四个月在校，四个月在企业，循环推进，企业成为出题人，学生带着方案回产线验证，还没毕业就被企业训练过，简历上不是空白。标准化工程专业的华宏博当年放弃了江苏多所双一流，来到二工大，他的专业是上海唯一的标准化工程本科，毕业后对口市场监管岗位，主动放弃双一流，选择产教融合的赛道，这正是他笃定职业方向的起点。
7: 我是江苏考生嘛，然后我就是放弃了在江苏上双一流，像南京工业大学、扬州大学以及南京审计大学这些我上双一流的高校的机会，来到了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因为我就是看中了它地处上海城市这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专业设置非常的硬核。我们学校的专业它是在动态调整当中的，它就是直面我们上海以及浦东的产业体系和产业结合的比较紧密，对于未来的就业啊，给我增加了一些底气。
5: 如果说工学交替解决会不会干，那么专业动态调整解决有没有岗位。教务处处长夏延春举例说，
8: 我们去年砍那个车辆工厂，一个专家见到我来说，你们咋把工科的给砍了，这你们学校要理工科占比的，这个怎么还能砍工科呢，你们这定位不对的。就跟他讲，我说也不是我们理工科占比我们所有的工科都能发展的，我们只能聚焦力量，要把工科好的强的我们发展的更好。车辆工程假如说你招生还会，但是就业已经完全不贴合上海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的专业定位呢其实还是有偏差的嘛，把它定位在后端，那上海的孩子根本就不去后端就业，你把它定位在前端，我们的孩子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前端，
9: 总要有取有舍，对不对？
5: 三年内，理工类招生占比从56%提到75%，停招不适配专业，新增储能、工业智能等方向，确保学生所学对应岗位需求，而非毕业即失业。有了对的专业和会干的学生，还需要企业愿意要。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1997年起做就业工作。手机存着近4000家企业联系方式，很多是当年一家一家扫楼得来的。
10: 我们学校原来没有行业的基础，都是靠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所有的老师一点一点去走访企业，从零到一的。你想，我所有的企业就像扫楼膜拜，我都干过，就像保险公司地推，上海的所有工业园区我都去跑过。利用寒暑假，我大概每周要互动的企业该有400-500家，每周我要给他发个好啊，发个问候啊，固定的手机里面将近4000个企业的信息了。就业不是简单的我把学生送到你企业去，更多的是你怎么为企业服务好，我们要打造就业的营商环境。只有建立了这种友好的生态以后，那么我们的学生自然而然到哪里去。
5: 二工大的高就业率得益于地

0: 楚金桥的产业区位，20年的校企深耕和持续的专业调整，把产教融合从口号变成制度，让学生提前进企业，专业跟产业走，服务绑企业。这套模式难以简单复制，但思路值得借鉴。以上由第一财经记者韩欣报道。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投资早课的时间，先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1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4057.74 点，下跌 0.27%， 深成指报收在 15340.36 点，下跌 1.51%， 创业板指报收在 3950.94 点，下跌 2.15%， 科创综指报收在 1992.23 点，下跌 3.78%。从盘面上来看，煤炭、AI 产业链、农产品和文化传媒板块活跃，半导体以及白酒板块下跌。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2026年前五月已经结束，回顾今年前五个月的市场表现，并未走出普涨或普跌的单边行情，而是呈现出一幅冰火两重天的分化图景。数据显示，以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为观察窗口，通信与电子板块成为此轮行情最亮眼的主线。今年一至五月分别上涨了55.93%和44.84%，其背后是 AI 产业趋势与国产替代逻辑的持续强化。与此同时，部分传统周期性行业及消费板块则因复苏节奏不及预期等因素，遭遇资金的持续流出，板块跌幅显著。
1: 随着六月份投资窗口正式开启，各大券商密集发布月度投资策略及金股名单。截至6月1日，已有21家券商完成策略更新，筛选出180只个股纳入金股池。整体来看，机构配置思路清晰，一方面加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另一方面重点布局契合长期产业发展趋势的细分领域。
2: 北交所和新三板正成为牛散们关注的淘金地。从近期公开数据来看，周信刚夫妇、葛卫东、陈发树、周运南等知名牛散纷纷出现在北交所新三板公司股东榜单上。与过去快进快出的操作手法不同，部分牛散在投资风格上出现转变，对专精特新、高弹性小盘股、科技成长等优质标的开启长期持有模式。
1: 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获悉，昨天我国通用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通过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宇树科技此次 IPO 计划募集资金为42.2亿元，募投项目包括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本体研发项目、新型智能机器人产品开发项目和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从3月20号获受理到上会，全程仅仅73天，宇树科技堪称闪电闯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42.2亿元的募资计划和发行比例计算，初始发行市值已经来到了420亿元。据测算，创始人王星星持股对应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飙升至140亿元。出身于1990年的王星星，将一跃成为科技圈新晋的百亿富豪。另据报道，昨天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英伟达已与宇树科技合作推出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参考设计 H2+。在这套系统中，宇树科技提供约1.8米高的 H2 人形机器人本体，英伟达则提供 AI 计算平台、机器人基础模型和仿真系统支持，机器人还搭载了5指机械手。机器人本体拥有31个自由度，每只机械手拥有25个自由度，整机身高约1.8米，重量约68公斤。
2: 2026年以来，多种小金属价格持续攀升。根据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数据，截至6月1日，钽锭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157.69%，锗锭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83.82%，钼铁价格较去年年底上涨35.65%。
1: 从智源机器人了解到，智源京东线下首店将于6月13号在上海开业。据介绍，致源此次线下首店位于闵行区漕宝路3509号京东 Mall， 门店将以沉浸式体验加全品类呈现加部署态应用为核心，实现从前端导购到后端运维的全链路机器人主导模式，让机器人首次实现自己卖自己。此前，宇树科技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5月31号在静安九光百货开业 ，H2 全尺寸人形机器人、G1、R1 双臂机器人及 GO2 机器狗等全系主力产品集中亮相。
2: 受股价持续走高推动，中继旭创目前总市值已跃升至1.2万亿元。

0: 上方位列 A 股前十，年内累计增长近5800亿元，增量居全市场第一。中继续创近期登顶，成为沪深300指数第一大权重股，权重占比达 4.83%， 超越第二位的宁德时代 4.20% 及第三位的贵州茅台 3.11%。 截至目前，沪深300前20大权重股中，核心资产含科量迎来跃升。
1: 据媒体报道，随着618销售周期正式开启，千问 AI 眼镜延续上市以来的强劲市场热度。根据天猫榜单显示，千问 AI 眼镜 SE 登顶智能眼镜热卖榜第一。华泰证券认为，中国 AI 眼镜零部件产业链已在核心环节形成相对完整的梯队分布，相关公司的产业链协同与配套能力有望随着行业出货增长进一步体现。
0: 6月1日，美团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一季度，美团实现收入910亿元，同比增长5.6%，经营亏损由上季度的161亿元减少至65亿元，其中核心本地商业经营亏损20亿元，较上季度的100亿元大幅减亏；新业务亏损21亿元，较上季度的46亿元显著收窄。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7:50，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3: 你好，我是韩欣。昨天，今年股王利通电子6036/29一字跌停，直到收盘，跌停板上仍有14万手封单，封单金额高达30亿元。利通电子是今年到现在涨幅最大的股票，从去年12月31号收盘价26.65元到5月29号收盘价240.73元，区间涨幅高达803%，涨幅排名位于同期 A 股第一位。那即使昨天一字跌停，年度累计涨幅依然高达703%，仍处于 A 股第一位。5月29号晚间，利通电子发布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的公告说，公司股票在4月14号到5月29号连续30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0%，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司自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利通电子公告说，公司算力业务存在大客户依赖、供应链不稳定及业绩增速下滑等风险，资产负债率高达75.10%。对于网络热点 Token 工厂、Token 分成相关概念，公司算力业务发展战略不变，目前暂没有 Token 分成业务的具体实施计划。此外，公司还提示了四大风险，包括算力业务的风险、业绩增速下滑风险、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股价短期涨幅较大、存在脱离基本面的风险。利通电子成立于1991年，2018年登陆上交所主板，传统主业是液晶电视精密金属结构件，长期面临盈利波动大、增长乏力的困境。23年，公司以4.5亿元获得世纪利通90%股权，正式切入算力租赁行业。去年，算力业务大爆发，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的新引擎。25年，利通电子全年营收33.07亿，同比增长47.16%，规模净利润达2.93亿，同比增长超过10倍。而今年一季度，利通电子业绩继续高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9.97亿，同比增长41.61%，规模净利润2.71亿，同比增长821.08%。扣非归母净利润2.78亿，同比增长860.24%。这意味着利通电子今年一个季度的扣非归母净利润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利通电子算力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控股子公司世纪利通、英伟达官方经销商。据英伟达官网显示，世纪利通为英伟达 DGX AI 服务器经销商。截至去年三季度末，公司算力总规模达3.3万匹，其中自有算力1.5万匹，转租算力1.8万匹，客户覆盖腾讯、阿里等头部科技公司，出租率保持在高位。 依托控股子公司世纪力通的英伟达官方经销商资质，叠加 AI 算力赛道的火热行情，力通电子走出了一轮超级大牛行情，也上演了资金轮流拉升、实控人提前离场的经典洗盘一幕。今年3月2号，力通电子发布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邵秋碧及高级管理人员许立群的减持计划已

0: 全部实施完毕。那这次减持区间内公司股价成交均价在50块钱附近。值得注意的是，昨天不少高位 AI 硬件股出现了跌停走势，除了利通电子之外，东山精密、红河科技等都出现了跌停。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2026年的5月，马斯克旗下的航天巨头 SpaceX 正式递交了 IPO 申请，确定6月12号登陆美股市场。有消息称，当下从估值超过2万亿美元的预期回归到了 1.8 万亿美元左右。 SpaceX 正在根据投资者反馈调整上市方案。不过即便如此，这仍将是全球资本市场上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而这次上市最大的亮点是散户认购比例大幅提升，远高于常规新股的标准，被业内视为是今年顶级投资机会，不少投资者正在跃跃欲试。可机会背后同样暗藏风险，普通投资者该如何布局，又要避开哪些陷阱呢？目前各大券商和摩根士丹利都没有对外回应相关的细节，但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计划拿出 30% 的份额留给散户。要知道，美股常规 IPO 里散户分配比例大多只有 5% 到 10%， 这样的倾斜力度十分少见。专业投资机构表示，新股上市首日价格往往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如果能以发行价提前入场，就已经抢占了先机。因为过往的数据足以证明美股新股的赚钱效应。佛罗里达大学 IPO 的研究团队统计，1980年到2025年之间，美股新股上市的首日价格平均相比发行价都上涨了 19%， 高额的收益吸引了大量交易人员入场，大家都想抓住这一波行情。而当下市场资金一直在寻找新的优质成长标的，对标热度居高不下的美股七雄， SpaceX 作为超级的独角兽，自然也成为了资金重点追逐的对象。那么投资者到底有哪些渠道介入呢？不想等待正式上市投资者其实也有别的选择，目前有多支基金早已提前布局持有 SpaceX 私募股权，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委托或海外券商买入。目前天马太空创新者主动型 ETF、 方舟投资等多款产品持仓比例都在 10% 到 30% 之间。不过这些提前布局的基金已经迎来了一波上涨，那么在当下为什么投资者还想介入呢？那是因为这只股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相比普通新股上市通常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能被纳入标普500等主流指数，而 SpaceX 由于体量庞大，大概率上市当天就会被各大指数收录。一旦纳入指数，跟踪指数的被动 ETF 和基金必须强制买入，那么就相当于有数百亿资金会集中进场托举股价。业内人士直言，开盘阶段就会迎来巨额的资金涌入，股价起步阶段就会被快速拉高，由此散户其实很难在低价入手。不过资本市场永远存在着机遇与风险，市场狂热的同时风险也同步显现，具体要提防什么风险呢？您可以搜索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美股两个字来听听分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在这一时段的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北风今天夜里会转东南风，明天会转南到西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上海今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今天的相对湿度是35%到90%。现在是北京时间8:02，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下全球金融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欧美股市。 美股的三大股指隔夜全线上涨，纳指首次收在了27000点上方。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09%，收于51078.88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26%，收于7599.9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42%，收于27086.81点。欧洲方面，三大股指全线下挫，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68%，法国 COX 40指数下跌0.45%，德国 DAX 指数下跌0.4%。另外，在商品期货的交易当中，国际油价上涨，截至收盘，美油七月合约上涨4.80美元，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是5.49%；布油八月合约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是4.24%。另外，隔夜在交易当中呢，金价是下跌的。COMEX 黄金期货下跌1.70%，报在每盎司4514.8美元；COMEX 白银期货下跌0.96%，报每盎司75.15美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国际资讯。